10员大将。哪10员？墨羽剑张青，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小霸王周通，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双边大将胡延硕，美髯公朱仝，再加上步行的将官武松、鲁智深、李逵等等众人。吴用做了精心的安排，单说军营之中挂起白帆呐，全体吊唁。宋江一直就掉眼泪，在湖边都准备好了。日头刚往西一转的时候，宋江就出发了，起身来到西湖边上。说西湖边还离着挺远一段距离。宋江甩凳下马，再看香案、供果都准备了。宋江临来的时候还带了几位僧人和道士，身穿法衣，手执法器，开始诵经超度。宋江是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内衬盔甲，倒身下拜：“贤弟呀，你们死的太惨了，小兄肯定给你们报仇雪恨，希望你们的亡灵早早登天呐。兄弟，哥哥不能保全你们的尸体，不能入土为安，我是终身的遗憾呐。兄弟，原谅吧。小兄宋江拜祭你们来了。”说罢，宋江跪倒，嚎啕大哭。两旁众将无不落泪呀、啊。左劝宋江也不起来，右劝也不起来，一直天都黑起来了。宋江还没起来，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猛然听得左右两翼咚啪啪啪啪啪啪，杀呀！别让宋江跑了啊！活捉宋公明啊！亲兵卫队赶紧把宋江架起来了。元帅，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撤！因为宋江事先有所准备，心里并不慌乱，从容镇定的把校服脱掉，是抄刀上马，再往左右两翼观看，就打成了一团了。怎么回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大太子方天定早料到这事儿了。为什么把张顺、张衡的脑袋挂到城楼上？这就刺激宋江。紧跟着派探马蓝旗打探宋营的动静，宋江那一举一动，城里头全清楚。方天定后来一听，哎，什么？宋江打算到湖边遥祭。太好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马上召开了军事会议，把大元帅叫方宝给请来了。那位说方宝是谁？老方家荡族的人，大太子的哥哥，现在任兵马大元帅，手下统帅20万精兵，而且在方宝手下还有几十员上将，把军师给请来了。军师叫灵宝，人送绰号灵宝大法师啊。据说这个和尚可了不得，都说他能掐会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嘴里念念有词，善会妖术邪法，但谁也没看见过。但这个人非常聪明，拜为国师，方腊派他到杭州帮着儿子坐守此地，其他的上将全到了。方天定当众号召：“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宋江小小的运城小吏，兴风作浪啊，捡了便宜卖了乖，连夺我数座城市，公然来打咱杭州，大家看见了？”我隐忍未发，
紧闭城门没开仗，什么意思？我不是怕宋江，我是养精蓄锐呀。现在机会来了，宋江小儿赶跑到湖边，遥祭死鬼张贺和张衡，这不是鬼使神差吗？因此本殿下要派骑兵捉拿宋江。各位，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哪一个亲手抓住宋公明，官升五级，封万户侯，哪一个临阵退缩，贪生怕死，杀无赦。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好，现在听我分派，啪啪啪啪啪，全分派了。出来方天定没有出城，剩下军师大帅方宝大法师全都出动了，而且带领的都是杭州的精兵强将，埋伏到西湖的两旁。宋江遥祭的时候就被人家发现了，后来有人请示了方宝大帅啊，时机成熟，你看怎么样，放炮进攻。他们觉着宋江你虽然带了一部分人，跟我们比相差悬殊，你宋江好比瓮中之鳖呀，你往哪儿跑？因此大帅方宝手提和扇板门刀，是飞身上马，从左翼就冲杀进来。左翼保护宋江的飞驰旁人，正是金枪手徐宁、双枪将董平，两人领着三千精兵在这护卫了。一看南军冲上来了，这二位能让吗？大吼一声，率兵给拦住了。在尔等少往前来，再往前来，别无险儿的狗命。方宝一看，这谁呀？哈哈，小儿报名再战，金枪手徐宁，双枪将董平是也。嘿嘿，无名的小辈呀、啊！哦，你们保护宋江来的，宋江今儿个还想跑吗？黎明之前，他肯定是尸首两分了。你们无非做他的垫背鬼而已呀、啊！拿命来！催马抡刀，他闯上来了。金枪手徐宁头一个催马过来，大战方宝，一伸上手，徐宁是大吃了一惊。哎呀，杭州居然还有这样的英雄！他再一看这个方宝，三十挂零的年纪，腰大势肥，身大力不亏，掌中这口大刀都出了号了，宽了下能有八寸，长了下一尺八，背后能有一寸，都铁杆儿，抡起来呼呼刮风。金枪手徐宁不是人家的对手。徐宁一边打着，心里一边盘算：哎呀，宋江哥哥带的人马不多呀，你这是疏忽大意。我们确保你的安全，但是敌众我寡呀，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对得起弟兄们？他一想这个，脑子有点溜号，思想跟手不统一了，稍微慢了一点，被人家这一刀是斜肩铲背，咔嚓一刀。可叹金枪手徐宁被人家劈于马下，双枪将董平在后头看得清清。哎呀，兄弟，好啊，拿命来！舞动双枪来战方宝。他也没想到方宝这么大本事，两个人接触二十来个回合，就听方宝大吼一声：双枪将你在这，咔嚓这一刀，力劈华山，也把双枪将士斩于马下。顷刻之间，两员上将双双毙命。后边墨雨见张青一看，哎呀，看这了得，催马邀枪，是来大战方宝。这一伸手，有人知道张青的厉害，在后头就喊：大帅！

0: 刘山，这小子叫墨雨剑张青，会扔石头子儿啊。不管在哪个战场，哪个人都受过他的伤，您可留点神呐。
1: 嗯，方宝坐在心里有数了。打了不到十个回合，没等墨雨剑张青扔石头子儿，他是拨马便走，还喊了一声：“毛家不陪着了，回头再见。”哇，张青眼珠子都红了，能叫他跑得了？俩人白死了，发誓给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明报仇雪恨，所以用枪杆一打马的屁股，这匹马鬃尾乱炸，皮跳跑好，在后头就追。地理不熟哦，前头路过一个小山坡，别看是小山坡，挺陡，方宝的马窜过去了，张青马在后头紧追，就进了这小山坡了。没想到山坡两旁都是南军守法的阵地，这南军在这山头上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有那大磨盘、大碾盘，都是砸人的家伙事儿。一看主帅过去了，宋江的人过来了，打！灰瓶炮子极其倾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躲闪不开。其中有个大磨盘，中了下没有一千斤也差不多，劈头盖顶就砸下来了。墨鱼见张青抬头一看，啊！啪！连人带马砸成肉泥呀、啊，那还跑得了？方宝一听，成功了，把马又学回来，哈哈哈哈！行，要照这样打下去，天亮以前，把宋江这些磕头的把兄弟一大部分都得收拾。正在这时，迎面遇上一员猛将，正是小霸王周通。周通厉害，跟方宝这一伸手，方宝一看，那这小伙子凶啊，不行，我得保存点实力，养精蓄锐。想到这儿，忙里抽闲，挂刀摘弓取箭，就射了一箭。这一箭射的这个正，正好射在小霸王周通的梗嗓上，噗，这一箭翻身栽落马下。宋江的人赶紧过去抢救，把周通抢救回来，再一看，已经绝气身亡。什么原因？一是箭射的这部位要命，另外箭头都带毒。周通是七窍流血，浑身都黑紫色的，那还活得了吗？人们把这不幸的消息报告宋江，宋江一听，怎么的了？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明、墨鱼剑张青、小霸王周通四位头领都为国捐躯了。哎，宋江从马屁股后头轱辘下来，顿时不省人事，两旁过来紧急抢救，牵马的牵马，抬人的抬人，快撤快撤，这残兵败将奔西山就跑，南军兜着屁股就追。正在这时，就听有人高声喊喝：“呆尔等休得猖狂，你们伤不了我家元帅，猫家在此。”再看此人，金箍雷头，散发披肩，前发齐眉，后发折梗，周身上下一身青，胖袜云头鞋，掌中一对雪亮的双刀。谁呀？正是行者武松武二郎。在背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及时赶到了。要没有这伙人保卫宋江，十个宋江也保不住。就在这时，方宝就追到了。呀呀呀呀！报名再战，哥仨一报名，方宝也吸了口冷气呀、啊。 好家伙，这都是梁山顶尖的人物。哎呀，我交战多时有点累了，这刀端着有点发沉，能不能胜心里没底。哎，正在这时，就听身后马褂銮铃的声音，大帅您呐，请到旁边喘喘气儿，歇一会儿，把他交于贫僧。哎呦，方宝一听好像吃了一颗槟榔顺气丸，回头一看，护国的法师到了，灵宝大法师。这个行僧催马赶到了，后头还带着500僧兵，脑瓜剃的跟瓢似的，锃明刷亮，每人掌中一条齐眉棍。替换方宝，再看灵宝大法师，马到前面，敌住李逵、武松和鲁智深。鲁智深一看，呀呵，啊，方腊手下也有这种货，跟我差不多少啊。一看这家这脑袋长得跟那坛子差不多少，溜明散亮，大嘟噜腮，青脸蛋子，刷子眉，大环眼，狮子鼻子，鲶鱼嘴，长得是阔口咧腮，凶恶无比。身穿灰色僧衣，外罩绛紫布的披如褂，胖袜云头鞋，掌中擎着特大号的方便连环铲。还没等武松他们伸手，鲁智深说话了：“二位，看着没？什么人找什么人，像他这种人，非有筛家我对付不可。你看我们俩一个德行啊！”李逵也乐了：“好，要那么的，和尚哥哥交给你了，多加谨慎。不行，还有黑旋风，你放心吧。”说的是。花和尚鲁智深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倒提方便连环铲，来到大和尚灵宝近前。灵宝一看，也从马上跳下来。这俩大和尚这个儿啊，差不多一般高。这坨灵宝稍微比鲁智深还粗着一号，你看大肚子都蹬了蹬了，两条兵刃一般不二。上秤要称一称啊，这分量大概也差不多。两个人见面，你看我，我看你，能有三分钟，谁也没说话，谁也没动手。灵宝大和尚打量多时，
0: 弥陀佛，
1: 你是不是是鲁智深？
0: 正是山鸭，你是什么东西？
1: 嘿嘿，我乃灵宝大法师师爷。在镇南王手下官拜军师之职啊，我鲁智深呐，你们走不了，你们这是何苦？四面八方都是我们的军队，保你们插翅难飞呀。鲁智深，我听说你是一条英雄好汉，我非常的羡慕，如果这会儿你能投降过来，我们王爷绝不会亏待于你。牙崩半个说个不字，鲁智深，今天晚上你可过不去这一劫呀，放你娘的狗臭屁，你给我闭住臭嘴，你让我给你当什么？我给你们当太上皇，我是你们的祖宗尖儿。这鲁智深张嘴就骂人，哪有好话呀？两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花和尚鲁智深大战灵宝和尚，这俩大和尚个头差不多，胖瘦差不多，兵刃还相通，这一伸手武功还不差上下，真是针尖对了麦芒啊！一眨眼打了30回合未分胜负。说实话，这鲁智深呢多少费点劲儿，鼻巴鬓角见了潮，脑筋蹦起来有多高，但是你不仔细观察你看不出来。武松呢 跟鲁智深感情滞后，形影不离，因此鲁智深的一举一动武松都看在眼里，了如指掌。武松一看不行，我这火气有点吃力，我不能旁观呢。挺雪亮的双刀飞身行跳上去，加入战群，是双战灵宝，把灵宝气得哇哇暴叫了。你们有多少人？都上来！我呀要收庄包园。话犹未尽，怒恼了黑旋风李逵呀，杂种！我叫你吹牛皮，你黑爷爷大无聊，肉蹦上去了。李逵就说：“谁也不准往后撤，咱仨人包下他了。他不是吹牛吗？我专门给他直罗锅，招呼他，招呼他，招呼他。”这是原来梁山的三杰呀，这仨人要对付一个人，你想这人受得了吗？慢说灵宝再比他高上一倍去也盯不住，灵宝一个没留神让李逵一斧子砍到脚背上，把他疼得嗷了一声，紧跟着武松这刀就到了，斜肩铲臂，咔嚓这一刀，哎呀，把他砍翻在地。鲁智深往前一跟步，这大铲平着正拍到秃脑袋上，啊，啪，打了个脑浆迸裂。灵宝大和尚死于非命，旁边大元帅方宝看得清清的，哎呀，老禅师啊，你死的太惨了，三个凶汉你们走不了了。催马晃和善板门刀来到李逵三人，还没等他过来呢，在斜刺里急马飞出，为首的大刀关胜，后边美髯公朱仝，再后边急先锋索超，再后边豹子头林冲，四匹快马过来把这方宝给包围了。方宝一看，嚯，水泊梁山真是人多势众啊，一伸手就群架，来来吧，今天某家我包下了。为什么四个人同时站着？一，方宝这家这口刀可太厉害，他斩了好几个人。第二，大伙恨他都恨透顶了，要给死者报仇雪恨，干脆不用君子战，什么单对单各对各，干脆群殴吧，来个干净利索快。四员大将把他包围，这方宝无疑的要走那大和尚那条路，他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没有二十回合，被豹子头林冲一枪正好扎到他软肋上，噗，这下给捅进去。他这一愣一疼，张着大嘴，啊，弹两边来呗，大刀落地，关胜的刀在后头就到了，你在这儿吧，咔嚓一刀，人头砍下。你想想，这是方腊手下的大将啊，又是方天定的左膀右臂，他俩一死，这仗还有我打的。方天定的人马是四散奔逃，腿快的进了城了，腿慢的这倒地投降，死的死，伤的伤，掉水里的，淹死的淹死。宋江的大军就包围了杭州城。哎呀，这方天定是闭门不战啊，马上派人想尽一切办法向他爹求援。来早了，杭州能有希望把住，来晚了，杭州就得丢失，他也不敢出战了。每天饮酒，每天发脾气，亲自巡城，往外一看，马号挨马号，连营挨着连营，大宋朝的旗号飘扬。他就仗着城里不缺吃的，兵马还不少，因此来了个死守待援。 那么宋江呢，想要三下五除二就把杭州拿起来，也是不可能的。硬攻得死多少人？他心疼弟兄们，伤损了那么多的好兄弟，宋江是肝肠寸断的。利用这个间隙，把死者装殓起来，就地掩埋。宋江跟吴用商议怎么办，吴用说好办，最好做好了心理攻势，叫他守不住。怎么叫心理攻势？就命令轰天雷凌阵，在西山上修好了炮台，架了数门大炮，一天没事老往城中发炮，咕咚咕咚咕咚，没完没了，搅乱他的民心。这是一。第二个宣传攻势，围绕着杭州城外派下数股骑兵往城中射箭，那箭杆上都有信，按现在新词说叫宣传品，鼓励老百姓县官投降，立功者有重赏，谁捉拿住方天帝，官升三级，封万户侯，赏银多少多少多少。这玩意儿可厉害，这个信能有上千封上万封射到杭州城内，果然起到一定的作用。宋江离城也就在40天左右吧，城里出了变化。单说这个方天定，他也不是个君子，他要会用人，他要是个智者，杭州不能丢。可这小子百麻不是，原来在方腊面前是娇生惯养，他爹信任他，把他放到杭州了，执掌生杀大权。这家有个最大的毛病，又好喝酒又好色，见着酒不喝醉了不放手，见着好看的女人不弄得手不罢休，是个酒色之徒。现在被困在杭州，心情不好，怎么办呢？天天喝酒，喝完就睡，醒了之后打人骂人，就干这事儿。剩下的时间天天淫乐。这小子怎么想的？今日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与非呀，该乐我就乐乎吧，后果谁也不知道落到哪一步上。你想这还好得了吗？他有个心爱的小妇人叫红艳，这红艳有个小绰号叫小西施，你听愣愁不愣愁，江南第一的美女。他每日吃酒带醉之后，跟这小西施颠鸾倒凤，天天淫乐，就恨透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冯啊，叫冯大全。这冯大全什么人呢？原来是方天定的贴身保镖。哎，给方天定保镖，那肯定得享福，有的是钱花，说一不二，很多人走他的门子。这小子呢，也是个酒色之徒。原来这小西施就是他的小妾，因为他们在杭州多少年了，那时候不打仗的时候，这小子天天扎到女人堆里头寻欢作乐，就在西湖边长春堂遇上了小西施。这用势用钱把这女人谋到手里了，带到府里作为小妾。哎，可巧有一天被方天定看见了，方天定一瞅就睡不着觉了，一打听这谁呀、啊？这你还不认呢？这是不你手下冯大全冯总管的小妾吗？嘿，方天定心说，这小子比我有艳福啊，我这后宫妻妾成群，捆在一块儿，没这女人漂亮。不行，这女人我得弄到手，仗着她是大太子，掌握实权。有一天拿酒盖脸，把冯大全找来了。大全呐、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殿下有话您说吧，我对你怎么样？
2: 好啊，
0: 没你呢。

0: 做我的中军官，你看怎么样？冯德全心里骂祖宗，心说你这是摘我的心，哎，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你怎么干这事儿？但是不敢反对，稍微一愣，他马上跪下来，多谢殿下提携，我愿意。
1: 好，同。
0: 痛快痛快，现在你就是我的中军主将，严印赏给你了，换服装，今天晚上用小轿把人送到我的宫中。就这么样，方天病霸占了小西施。这冯德全恨你牙根都痒痒，表面上毕恭毕敬，心里都想动刀子。尤其现在杭州吃紧，天天城外往城里给打炮，射的那些箭、那些书信，他能看不见吗？他也看了书信，一看宋江承诺了，谁抓住方天病，谁能把杭州献出去，官升三级，封万户侯啊！冯德全一想，我呀不图唐代，如果献了杭州，把我那美人夺回来，我就达到目的了。哎呀，看这意思，杭州是保不住了，援兵迟迟不到，宋江大兵压境，还能支持几时啊？嗯，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就这么干了。要不说人怕敌，马怕骑呢？冯德全就在这天的晚上准备了点好酒，这酒里边就下了马，马都没有怀疑，端上一看果然精美，抿了一口酒，不错，好吃吧。要不说呢，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一点防范都没有。这酒刚喝了，这不到三杯，就觉得头重脚轻，心里恶心。刚想问问怎么回事，趴到桌上是人事不省。冯德全一看行了，把佩剑就拽出来，回头看了看，都是自己的死党，这家毫没犹豫。用手指着方天病，方天病啊，你不是人，你有不仁在前，我才有不义在后，你可不能说我是白眼狼，这是你逼的。哎，今天休怪我手下无情，一宝剑把方天病脑袋给剁下来了。旁边那小西施吓得嗷的一声，冯德全说你别害怕，我杀谁我能杀你吗？你是迫不得已呀、啊、是不是啊？来吧，跟我回府里，你我依然是夫妻，我好好的疼你。那小西施能说什么？赶紧更换衣服，吓得是抖衣而战。冯德全一琢磨，这是头一步，第二步我得接宋江的人马进城。他把方天病的人头裹吧裹吧，披着发髻，迈大步出来了，带着死党直接奔北门。北门上的人一看，中军主将来了，平日里作威作福，老跟着方天病，谁敢惹他呀？他想上哪儿上哪儿。他吩咐一声，来啊，开城、
2: 开城，
0: 外头可是宋江的人马。废话，我能不知道吗？开城，违令则杀。咣当当，城门开放，放下吊桥。冯德全吩咐一声，点火，通知宋江的人马进城。没用半小时，宋江的人马就得着信儿了，有人开关县城。头一个双鞭大将胡彦硕，后面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等等众人，领着骑兵。

0: 先冲进杭州城，紧跟着水陆并进，天光亮之前就占领了杭州。中午的时候，宋江、吴用大队人马进了王宫。哎，你说这事儿省事不省事？这就应了那句话了，碉堡再坚固，就怕从内部攻破。多么结实的碉堡，外头打不进去，就怕里头乱套，就应了这句话了。等宋江进了王宫之后，吩咐一声出榜安民，热烈祝贺。宋江不得问吗？谁立的功劳？怎么轻而易举就占领了杭州啊？我做梦都不敢想。有人向他禀报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哦，快请上来，请上来。时间不大，把这冯德全请上来了。哎呦，冯德全这高兴，哎，一夜之间名利双收，这杭州也不是我的，我换取了功名利禄，我的小妾也回来了，能不高兴吗？宋江肯定不会亏待于我。想到这儿，美了吧滋的，高高兴兴的皮带撩袍走进行宫，一看宋江居中而坐，旁边卢俊义、吴用相陪，两旁站满战将。这小子跌身跪倒，宋头领、宋元帅在上，降将冯德全这厢有礼了，免礼平身，将军请坐，谢坐。宋江看了看，一瞅这位三十六七岁，黑惨惨的脸皮，眼圈发青，两个锥子把的耳朵，这形长得不好，像个大老鼠成精，怎么看怎么烦。宋江就问：“你是冯德全，冯将军？”“正是。”“你在方天令手下官居何职？”“中军主将。”“别官不小啊，你为什么要献城投降？”“不，这回宋元帅，我看出来了，方腊父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以邪亲政，他们能得好结果吗？我久有这种心，没有机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因此我才弃暗投明。”“好，说得好啊，你就没有一点私心吗？”“也有点，因为方天定霸占了我的小妾，我心怀不满，因此利用这机会我把他给杀了，我这才献了杭州。”“哦，这好。我说冯大全呐，本来我想重用你，何止官升三级，应当官升五级。哎呦，我谢谢宋元帅。”“慢着，我话没说完。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心术不正，就为了一个小妾把你主子就干掉了。将来我把你留下，万一有点风吹草动，你还不得把我们也干掉了？”“
1: 不是不是，我宋元帅，话不能这么说，这完全不是一回事。”“
0: 怎么不是一回事？”“来人，把冯德全推着吧，砍了。”冯德全是后悔不迭呀，“冤枉，宋江，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军师吴用在旁边冷笑，心说这白眼狼好不了，你就留下他，早晚他依然是白眼狼，既能害方天定，就能害张三李四，因此才把他推到外面开刀问斩。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宋江斩了冯大全，占领了杭州，出榜安民呐。这杭州非比一般，你别看打下润州，打下常州，打下来苏州，也赶不上杭州至关重要。
1: 因此宋江啊抽出时间来拜本上奏，向八臂徽宗道君天子报捷，我损失了多少，胜利得来了多少，你得如实的向天子禀报。派专人把折本送走了，宋江也不能在杭州待着，得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方腊给消灭。在这休息了不到十天，最后留下青面兽杨志坐镇杭州，其他的人马水陆并进，继续进兵。说到这儿咱得快说点，因为宋江到了南方跟方腊交手，大仗小仗数百仗，咱不可能面面俱到。弯弓射箭赵之崩，宋江啊大战乌龙岭，大战睦州城，也伤损了不少弟兄和兵将啊。终于在三个月之后，前锋部队到达清溪县。清溪县你还记得吗？方腊的老巢，到这儿把清溪县就包围了。宋江下定决心了，一月之内抓住方腊，活的要见人，死要见尸。那弟兄们呢，一个个士气旺盛，擦拳魔掌等待厮杀，眼看胜利在望啊，这是最后一个据点端下来就完事大吉了。因此几十万大军都等着一声令下，话分两头，单说方腊。这方腊咱也交代过，无非是个打柴的出身，哎，认了点字儿，爱交结，认识一些狐朋狗党，就这么的他动了野心了。他想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这一辈子应该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不能久居于人下。基于这种想法他起了意了。按理说方腊也是农民军的领袖之一啊，也挺了不起，没想到遇上对头了。这宋江是兵强马壮，他跟宋江比相差悬殊啊，论哪方面也不行。前方连连失利，伤兵损将，几乎把他这点家底儿给败光了，儿子也死了，兄弟也亡了，原来想保他那些忠臣相继捐躯沙场。方腊得着的信儿全是不幸的消息，他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宋江把他包围了。方腊是彻夜难眠呢，天天叫唤，怎么办？怎么办？方腊传令，升座金龙宝殿。他也有金龙宝殿，就在这清溪县的城中破土动工修的，那规模远不如东京汴梁，但是也行。什么八宝金殿、议事厅、朝房、午门，后面是行宫，这行宫里头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应有尽有，另外封官设职、省台寺院衙门也全都乞讨。方腊手下还有左右丞相，左丞相叫汪霞，右丞相叫李谢，这俩名不太好，将来方腊失败之后有人谈论起来，你看看，一个叫虾，一个叫蟹，真应了老人那句话了，虾兵蟹将，他还好得了吗？闲言不说，单说正文。方腊把文武百官齐聚一堂，商议对策呀，问大伙儿：“兵临城下，如之奈何？怎么办吧？”特别是问左右丞相，汪霞出班跪倒，山呼万岁：“我说万岁啊，时至今日就得背水一战了。您什么都别盼了，我们没有外援。”

能死守清溪县，守住帮元洞，自己争取起死回生啊，别无他策。丞相李谢也说话了：“主公啊，您别怕，哎，胜不骄，败不馁。您还记得一个典故吗？历史上刘邦久败于项羽，竟打败仗了，叫项羽给追的稀里哗啦，无处容身。结果怎么样？在九里山垓下一战而成功，转败为胜，逼得黑项羽横剑自杀。这不是真的吗？”我说：“主公啊，您得振作精神呐、啊！您满身的武艺，怕者何来？我们心里头有数。现在我们城中尚有20万大军，还有100来万老百姓，我们不怕呀。咱的元气并没伤，大王应当重振雄威。”这左右丞相这么一说，方腊顿时气儿就灌上来了。二位说的有理，各位爱卿，听清楚没有？哎，现在困难当头，按照大家不要气馁，别怕，有姑在，一切平安无事。其他人我也不仰仗了，有姑来对付宋江。来人，外边准备3万御林军，给我抬刀备马，我要御驾亲征。众人答应一声是。再看方腊，正盔斗甲，四宝护身，头上顶着天王盔，身挂太岁甲，外罩水火袍，胯下宝马良驹，千里烟云罩，手提和善板门刀，带着御林军3万，大开北关，亲自出战，就在关前列了队了，命校正官讨敌骂阵。宋江一听，哗，方腊还有点不服啊，我盼的就是你出城打仗，就怕你在城里眯着不出来。宋江也亮了全队，上有玉麒麟卢俊义，下有军师吴用，所剩的众将是盔明甲亮，全都到了战场了，摆下一字长蛇阵。宋江在中军督阵呢、啊，骑兵压住两哨，步兵射住阵脚。宋江骑马往对面观瞧，一看这方腊还真就这么回事，金鞍玉佩，个头也高大，相貌也魁伟，这身穿戴顶上打着九曲歪把杏黄的黄罗伞，日月龙凤旗，飞龙军、飞虎军、飞镖军、飞豹军、飞熊军、飞蟹军，六军俱全呢、啊，真是阵容整齐。宋江看罢，不让两旁人说话，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吁！对面马上乱臣则死，你可是方腊不成？方腊看了看，一个人黑惨惨的面皮，帅字盔，金锁连环甲，素罗袍，手拿着鞭子，怀抱令旗令箭，问左右他是何人。回王家千岁，回主公，他就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宋江，现在征讨你的元帅。啊，他就是宋江。什么玩意儿，压住阵脚，我来跟他搭话。他把御马往前一提，离着宋江相距不到3丈远，看得清清楚楚的。吁，哼，你就是运城小吏耍笔杆的宋江。宋江点了点头，方腊呀，听你的言辞，你是不服不忿呢、啊。没关系，你说我什么都可以。不过方腊，你是不自量力呀、啊！就凭你还想造反，你还想称孤道寡，你犯了10大不赦之罪呀、啊！

现在天兵已到，将你的老巢包围了，你就插翅也难飞了。在这生死关头，要识趣的下马投降吧。你要投降请罪，也许皇上开天恩赦你不死，你该打柴还去打柴，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如不听良言相劝，今天可就是今天了。宋江就没往下说，什么叫今天就是今天，就是你放蜡要完。放蜡一听气坏了，运城小吏啊，不要得意啊，我看你高兴的太早点了吧，今天叫你知道知道本王的厉害，拿命来。宋江一拨马回归本队，为啥不伸手？宋江这两下子白给他支嘴行，动手那是不行啊。宋江问左右，哪位将军去擒放蜡，要活的不要死的，活的比死的强。话音未落，就听嗷的一声，有一人催马抡大斧子直奔前敌。宋江一看谁呀、啊？急先锋索超，八猛的头一个。那索超是猛将，这把大斧子可以说有万人之敌。到两军阵前一见方腊，方腊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急先锋索超是也。方腊，不听我家主人的军师良言，你小子找死啊！休走你招斧子吧！烫烫，肉肉肉肉肉，天啊烫！跟方腊斗在一处，这索超啊想错了，他认为这方腊也是动嘴的，跟那宋江差不多少。就你这道号的，知嘴行，动手你白给。我要立这头一功，我要能把方腊给逮住，嘿，人前显圣，傲立多尊。他是这么想的，哪知道这一伸手才发现，这方腊可不是个省油灯啊！这把大刀上下翻飞，力猛刀沉呐、啊，没十个照面，索超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耶，坏了！索超一想，不是你的对手。赶紧换人，是拨马要走，哪来得及呀、啊？被方腊手起一刀，在这后背就给了上，咔嚓一刀。可叹索超当场毙命。宋江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哎呀！宋江身子一晃，郭胜、吕方赶紧把他给扶住了。大哥，大哥！哎呀！尸首抢回，有人把尸首抢回来了。吴用还劝元帅，元帅千万别伤心啊，这是战场啊，镇定镇定。宋江是强忍悲痛，命人收尸，然后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战。话犹未了，李衮、樊瑞两员大将手舞盾牌双战方腊。方腊一看，哎，好，我听说了，动不动你们就以多为胜，今天呢本王陪你们玩玩。他毫不畏惧，抖擞精神，力逼二将。书说简短，没有十个回合，使了个左右开弓，挨着吧。可叹李衮、樊瑞双双毙命。宋江再次在马上一摘子，失手抢回。还没等到分兵派将，再看黑旋风李逵嗷一声就冲出去了。他是部下呀，大战方腊，他这个嘴里没有文词，祖宗奶奶的骂，一边打着方腊一边问他，黑鬼你是何人，你祖宗黑旋风李逵，呵，你呀、啊，我早听说了，你是个杀人的魔王啊！我的部下死在你府下的不计其数，本王今儿个要给他们报仇雪恨，找到。

0: 李逵觉着自己不含糊，不是方腊的对手，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正在招架不住的时候，武松武二郎冲出来了，手舞双刀前来接应李逵，两个人双战方腊。其实说俩人要打一个，那不绰绰有余吗？哪知道这李逵不知道怎么搞的，打着打着突然脚底一滑，摔了个跟头，空空单腿来一个跪，斧子也撒手了。哎呦他娘的，你说正在玩命的时候你自己躺下来，这不找倒霉吗？方腊一看太好了，轮刀往下就砍。李逵一闭眼，哎呦哎呀，没想到到了这弹丸之地，保着命搭上。就在刹那之间，武松刻不容缓过来，用双刀来架方腊的大铁刀，咔呀啪往上一拨，真不善，真就把李逵给救了。但是武松也是拼了命的往外架呀，没救李逵，把自己豁出去了。方腊往前这一刀没砍着他，往旁边这刀一拧个，赵武松就是一刀。武松没救李逵，未加谨慎，这左膀子没留神，咔嚓这一刀把武松的左膀子给卸下来。你别拿这四肢不当回事，那么少一样也不行啊。武松哎呦的一声捡起那个膀子，是败归本队，那也就是武松，别人掉个膀子还能跑回来啊。但是武松回归本队，哭从往那一躺，是人事不行，再看那伤口咕嘟咕嘟往外冒血。宋江吓得是浑身一抖，收兵收兵，别打了别打了，赶紧收兵撤退。方腊打了个大胜仗，高兴，他也收了兵了。单说宋江回归本队，死的死伤的伤啊，先救活的吧。武松没死，李逵咧着大嘴哭开了，好兄弟，兄弟，我对不起你啊，要不是因为我的闪失，你哪能丢个胳膊呀，我陪你啊。吴用就劝哭也无用了，快点给上药。给武松啊上了药了，这武松依然是人事不行，血流过多了。宋江跟吴用一商议，在这连营里边养伤养不了，得找个最安静的地方啊。想起来了，咱路过一个地方叫太平山呢、啊、太平山有一座古庙，这座古庙叫草堂庵，也属咱们管辖，最好把武松送到草堂庵前去养伤，派专人护理。谁跟着去呢？花和尚鲁智深过来了。阿弥陀佛，哥哥，我跟武松形影不离呀、啊、我兄弟惨遭不幸，成了废人了，我心如同刀割一般，哥哥，我打算亲自护理武松。行，大和尚，我就把武二郎交给你了。宋江派了100军兵，两名好大夫，起了身了，离开军营赶奔太平山。那么把武松和鲁智深打发出去什么意思？有下文，到了时候咱再详细交代。他们走了，那么宋江心情稳定下来之后，先出殡给死者装殓起来，大家结带白纱。接下来宋江痛定思痛，号召弟兄并力拿下清溪县，一定逮住方腊，给死者报仇雪恨。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跑进来了，报报大帅，经理派了钦差大臣来到前敌慰问。谁来的？枢密院长官童贯，童大人。宋江听完就一愣，往左右看看，左右人的心唰一下缩紧了，心想死对头， 这童贯早不来晚不来，眼看我们胜利了，他来了。这小子一肚子坏水儿，他来干什么？但是宋江呢，一听天使大人来了，敢不迎接吗？宋江吩咐一声接，率领弟兄们迎接，一直接出十里地去，再看绮罗伞盖，威风凛凛，童贯坐着八抬大轿，带着十六员上将，三万御林军来到前敌，大轿沾尘，宋江拜倒于地，小臣迎接钦差上使。童贯把轿帘撩开，探身子往外看看，心说宋江运城的小吏，看我怎么收拾你。那要说他怎么来的，奉旨来的。因为宋江奏捷的折报进了东京了，哎，文武全知道了，向着梁山的人都高兴，唯独这四大奸臣都气坏了，高俅都骂祖宗，哎，这小真走贼运嘞，哎，让他以毒攻毒，哎，到底他把对方的毒给攻破了，看来成功在望啊！宋江真拿了胜仗，得胜回来，怎么对付他呀？恐怕伟大难调啊！怎么办呢？哎，想起来了，以慰劳军兵为名，派个偏使官到那儿找他的毛病，故此请旨定夺。皇上才派童贯领兵带队来到前敌。
1: 童贯奉旨来到前敌，作为钦差大臣是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咱不止一次说了，这八个回宗驾前这四个大权臣，也就是四个奸臣，蔡京为首，高俅、童贯、杨健，一个好东西呢，尽管他们那么坏，可是八戒徽宗对他们还专宠，要不怎么叫无道的昏君，不知得香臭，不知得好歹。要说罪魁祸首就这赵佶，这八戒徽宗迟早有一天被大金国抓了俘虏，连他带他儿子，也就历史上的徽钦二宗，将逮住，然后押送到黄龙府啊。据说这黄龙府就是现在吉林省的农安县，农安县的县城还有个半截塔，这上半截是没修啊，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倒了不清，这叫半截塔，就在那。都说坐井观天，受尽羞辱和折磨，但是说谁没看见？说有一眼出井，把这爷俩搁在拿铁链子锁着，金人高兴了，把这爷俩牵出来，放到一块铁板上，金人那些大官团团围坐，铁板下面一加热，那玩意烫火，这爷俩是狼哭鬼嚎，又窜又蹦，还有人出的点子，给他们脖子上戴上铃铛，嘴里戴上嚼子，一动喊哗楞楞一响，金人是哈哈大笑。这个呢也没见史书，反正一种传说，但是有一点是真的，作为人家的俘虏能好得了吗？最后终于死在黄龙府。像这种祸他不受罪谁受罪？这是个无道的昏君，四大权臣一灭窝窝，本来就恨宋江，一开始他们按兵不动，派些人探听消息，满以为以毒攻毒，借刀杀人，借着方腊的手把他们收拾了，后来一听反喷了，这宋江还真就不含糊，节节打胜仗，征程战地，收复了许多州府县道，捷报频频传到京城，这个高俅恨得牙根都痒了，怎么办？最后他们商量，派一个钦差去接管金权，借留后一招。第二，以慰劳将士为名看着宋江。第三，得变 也是下半场。

0: 这飞机是个飞机，也没变真伪，他挺高兴，哈哈哈哈。封童贯为钦差大臣，带着御酒，带着米面，带着赏赐之物，赏赐前敌，就是相国。可这个表面上他就装腔作势，见着宋江之后，他还走下了轿子，用双手相搀。宋元帅辛苦了，哎，大家辛苦了。人老爷来了，宋江不住的磕头谢恩，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中军宝帐。童贯鞠躬而坐呀，问宋江：“前敌战死如何？”宋江说：“现在我们就剩下最后一战。”已经包围了清溪县，这是方腊的巢县，这拿下恐怕方腊无处可逃了。但是这清溪县守法十分严谨，万难攻入，我们正在想办法攻城。
1: 啊，
0: 宋元帅，千万要抓紧时间，我临来之时，皇上切切的叮嘱。等着你的好消息。是是是，宋江一定竭尽全力。来呀，分赏御酒，你倒多拿点来，一共拿了36瓶。你说一人分一瓶不够用，一人分2瓶依然不够，这36瓶御酒往这一放，后来宋江出了主意，咱们大家均摊一半，不得死的都得喝，活的每人能喝多少就喝多少，表示表示心意就行了。在喝酒中间，一个是款待钦差，一个呢大家聚聚会，说是一个连日等待劳苦功劳。再喝一酒，一酒不够搭配点其他的酒，这弟兄们有半数就喝醉了。想起连日征战，我的那么多的弟兄，痛心呢。有人一肚子牢骚，有的人明白，这童贯早不来晚不来，这个节骨眼来，干嘛该逃死了。我们这心头付出了千千万，还怕死现成的，心里头不平。借着这个酒劲就要发作。这李逵喝多了，光当躺在那睡着了，因此他没发作了。再说阮氏三兄，阮小二老大，阮小二就是老大，酒喝的有点多，心情不痛快，转过脸来问钦差大人：“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问你是什么人？”“阮小二。”将军有话请讲。大人，你这长途跋涉那么远来了，对我们将士表示慰问，我非常感谢。那朝廷富有四海，贵为天子，金山银山多的是，干嘛这么小气？带酒才带30多瓶，你拉个10车8车3车5车的能怎么地？太小气了。因此今儿这酒我喝的不痛快。在场人皆惊，当着宋江、吴用、刘俊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质问钦差，这童贯哪受过这个，唰的脸就沉住了。我怎么的？我们哥们有话讲在明，有什么说什么，就这点赏赐顶什么用啊？我们在前面出生入死，合眼刀头血，醉卧马鞍桥，容易吗？你们当大官的作威作福，这相反就这么小气，真叫人他可发一笑。啪，这酒壶摔了。

0: 哎呦，这铜罐子受不了，把桌子一拍，放肆啊！走！胆大的阮小二口出狂言，不但不感恩戴德，感谢天子，相反的冷嘲热讽，口吐脏话，这还了得？苏元帅，你说应该怎么办？宋江也下不来台，宋江也跟着咋呼：“阮小二，闭嘴！你怎敢以小犯上？来啊，把他架出去！”架出去可不是啥，宋江怕他往后还冒虎话，过来几个民女的人把阮小二架住，阮小七儿、阮小五哥俩也站起，嘴里骂骂咧咧，一甩袖子退出中军宝帐。宋江转回头，像磕头算一样向钦差赔礼：“大人，大人见谅，我这病情都是突然，这酒一喝从这迷糊，可能酗酒的劲儿太大，说话用词不当，观望钦差原谅，我这厢赔礼了，大人千万别上火。”铜罐一桌，我记住了，阮小二、阮小秋，刀他妈不是好东西。甭管抓了一招之戳在手上，他本来不想答应，但是往下一看，底下那些人眼神不对劲，他没敢下这个命令，暗地暗地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宋江啊，不必过意，喝酒喝酒，这一场就算对付过去。转过天了，人家铜罐，人家钦差立一座大营盘，人家独立部队，周围都是御林军，都是人家贴身人。宋江仍然在宋江的营盘，但是铜罐下达命令，见宋江以最短的时间攻破清溪县，捉拿方腊。宋江领命，听说这回可好，又来个爹，敢不听人命吗？就商议对策，怎么尽快能抓住这方腊，但是苦无良策。您说也该着凑巧，正在这时候，浪子燕青从外边进来，报元帅，有件事您看可利用了。说什么事儿？我们在巡逻的时候，扣押了一批船，船上带的都是粮米，船上有个当头的叫马长明，我们也把他扣留了。本来想把他杀了，后来这马长明苦苦的哀求，他说多少年来受尽方腊的折磨，他要米就得给他送米，要面就得给他送面，这不是吗？前些时候下一道招旨，要5000担粮米，如果不送到了，就把那屯子的人全都杀了。马长明没办法，千方百计倾家荡产把粮食凑齐了，这是往清溪县里送粮。坚持要求咱们爹杀了，还有一肚子苦水。我这一合计，此人也怪可怜的，就把他留下了。您看有用吗？刚说的个无用笑，天赐之粮，哈哈！恭喜哥哥，贺喜哥哥，胜利有望。哦，何发怎讲？哥哥，把马昌明叫来，就可以利用此人进入清溪县。宋江点头，把马昌明带来，一看呢，老是不是这事。吓得抖一耳战，跪倒在地。哎呀，各位头领，大元帅饶命，大元帅饶命！起来，起来，起来！宋江好言安慰，让他坐下。你叫马长明试试。住到什么地方？离此不远50里太平县。听说你奉方腊所差，给城中送粮送米，1000斤万斤都装载在船上，带着水手往清溪县去送。如果到月底送不到，方腊说了，把我们全部的人马全给杀了，我也是迫于无奈的。马长明啊，你恨方腊吗？
1: 恨，恨死了，恨得流油。

0: 你欢迎大宋的军队吗？当然欢迎了，自家人呢，我自然就欢迎。你能不能帮着朝廷，帮着本帅立储君？
1: 我不会打仗啊，你叫我怎么立储？
0: 不是打仗，这样你照旧给方腊送粮送米，你有手续？
1: 有，文平路人今天京城的手续都有，
0: 我看过。我派一部分人到你的坟上，埋伏在船舱之中，利用你合法的手续混进清溪县，你就算立了功了。你有这个胆子吗？
1: 有，我也豁出去，迟早我也看我也好不了了。如果帮着宋军，我能立功，今后我能过上好日子，我是万死不辞。
0: 妥了，这个绝对能办到。马昌龄啊，咱说这么办就这么办，把你的人全放了。但是我们得说了算，听没？
1: 任凭元帅安排。
0: 宋江跟军师商量再三，派遣混江龙领军、浪子燕青、古上岛十千、同威同猛，一共是13位步兵，带着1000名削刀手埋伏在船舱里。告诉石天，你到城里放炮，只要炮声一响，我们马上展开进攻。
2: 您放心吧，交给我了，我净干这事儿，手到擒来。
0: 不说简短，按照宋江和吴用的安排，船队出发了。当然不走北门，走水门，赶奔清溪县。有条大河叫清溪，故此得名，得转出20多里地。这船队正往前走，清溪县守把城门的人看见了，
2: 站住，再往前来开弓放箭。
0: 哪儿的？
2: 我们是太平桥的，奉旨来送粮米。
0: 等等，有人飞报方腊。方腊呀，就愁的没有粮米，要有的话起码能多坚持些日子。
2: 一听说送粮米的来了，
0: 挺高兴。他们从哪儿到的？
2: 从水门来的。
0: 加强检查，放他们进来。方腊也是一时糊涂，派出去俩饭桶，这两个人负责检查。我刚一看，都是粮食，粮食在表面上摆着，舱里头暗藏机关，他们没发现。结果一声令下，开关落锁，这船队就进了水门，靠到里头全弯好了。这回可怪，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等人嗷嗷一声就跳出来，不上岛时间冲上水门，杀散军兵，连起了信炮，咣咣咣，信炮一响，城里乱了套。方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2: 看看你到底怎么回事。回大王，可了不得了，宋江的人马进了城了，已经占领了水门啊！大娘的，怎么回事？叫马长明把咱们出卖了，他把人给引进来的。哎呀，要抓住马长明，把他碎尸万段，给我把他们撵出去，把他们杀死。
0: 再着急没有用，人心涣散，打仗啊得抱团，得士气高涨。现在城里的人心里都没底，大兵压境，也就是混时光而已。听说是水泊梁山的人进了城了，那还有个打？你别看干打过，谁也不动真格，
2: 四散奔逃。
0: 宋江大队人马攻进清溪县，迅速占领城关。方腊一看大势已去，带着左右丞相、后宫的嫔妃，从后门逃走。那方腊手底下也有死党，中途杀出一条血路，退到最后一个据点，叫方圆洞。半山腰有一座山洞。

0: 这山木是天然的，里边那庞大个儿，方腊是狡兔三窟，走到哪哪修宫殿，就在这洞里头，大兴土木也有他的王宫，领着人退到邦元路，宋江就占领了成功。听说方腊跑了，宋江上火，他钦差不答应，领着部队在后头兜着屁股就追。方腊钻进洞里，宋江也列队到山下。那县里留下谁？留下一帮弟兄在这处理善后，一提的卢俊义、朱全德，他们冲进王宫，到王宫里头，弟兄们一看，哇，真的一样，这小子也做八宝金殿啊，哎呀，后宫还不少呢，还有朝房。再看这些东西，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值钱的东西，金碧如山的，成船往外拉。这都是多少年盘剥老百姓，这小子真是作恶多端。单说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领着人到了后宫，翻来翻去，找这个箱子，把这箱子盖周开一看，快看，我这什么？通天冠、紫黄袍、玉带、龙靴，啊！阮小二拿出来看了。啊，真是真金穿铜！没事，这方腊关起门来做朝廷，哎，跟真事一样。嘿，那带上这玩意儿就好。今儿个我也照着照着，你说不都没事找事儿吗？阮小二把龙冠戴上，葛黄袍穿上，玉带系上，朝靴蹬上，两只胳膊一伸，二位贤弟，看你哥哥像皇上吗？太像了，我哥哥。感情谁穿上都像，连当今的天子也不例外。这是虎皮呀，穿着真好看。哥哥，你就当皇上就得了。其实弟兄们说笑惯了。阮小二穿这身衣裳，迈步走出王宫，来呀，给我带过马来。有人把马匹带过，阮小二飞身上马，就在王宫前打。来回跑开马趟子，梁山班底的弟兄们一看，无不鼓掌大笑，有意思，真有意思，这不是胜利大伙心高兴，哪知没事找事。洪贯出国拿下清溪县了，他想摘胜利的桃子，引着御林军也进了城了，他也想到王宫去开开眼，这方腊怎么当的皇上？实质发自内心，这童贯贪得无厌，先整点外快。听说方腊这些年肯定有干过呀，别落到旁人手里。因此，他急匆匆赶到王宫前。所谓的五朝门前是片广场，谁看这围着那么多人，鼓掌大叫。洪贯就问什么事儿，催马进前，军兵把道路挡开，洪贯把马带住一看，呀，我这谁这是演的哪出戏呀？他问左右，左右人一调查，调查清楚是这么回事。洪贯一听，有了空子可钻。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大奸臣洪贯接手了清溪县，一看阮小二带着伪造的天空冠、遮黄袍，他一手有空子可做了，用手指，好恶贼呀！你有反心不成？你想做方腊第二，这还了得？喝令武士用绳把阮小二捆上，要就地问斩。卢俊义在旁边赶紧跪倒施礼，替阮小二求情。大人，这阮

0: 太乱了。这是一种同情，觉得奇怪，他怎么能有反心呢？他诚心造反，就等不到今天，妄求大人开恩。这屠万本来想杀阮氏弟兄，拿他们开刀，但是往左右一看，梁山的人一个个是怒目而视，他没敢。好吧，他告诉阮强，下不为例，发放你到军前立功。这饶了。阮氏弟兄是愤愤不平啊，领兵带队赶奔方元宗。再说了，这是最后一个据点，这方元宗啊不好估计，在山的半截腰有个天然的山洞，那里边藏一大无底，方腊把后手都留好了，在里边也有伪造的宫殿，派一支重兵守住洞口，谁也进不去。是童贯在后头坐镇，像敌命一样，县令宋江以最短的时间付出最少的代价要活捉方腊。这有个群主，宋江没办法，日夜谋划能抓住方腊。谢珍谢宝过来领命，大哥不必着急，爬山越岭是我们弟兄的长项，我们打猎的出身，每天没事净爬山，据我们哥俩观察，从正面拿不下山洞，我们从侧面爬到山洞的顶上，然后用绳子系下来，来个天鹅下蛋，出其不意攻入洞中，您看怎么样？宋江是只好点头答应。当天晚上，谢珍谢宝带了500名敢死队，每人身上都带着一盘长绳、挠钩、套索等，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就到了方元宗的左侧。你看这块就可以爬山。谢珍谢宝带头，这哥俩也年轻，身披了吧，往上一纵，发入石岩，比猴子还快。爬上山顶，说到山顶还差那么一截，摘耳朵一听山上没动静，说明方腊没有派哨兵在这守把。哥俩高兴，一前一后三下两下就爬到山顶，刚一露头，坏了，方腊能没有准备？他被猴都见了，上的有几百军兵，不过他们不言语而已，听着这山有点动，再一听哟，来人了，彼此打招呼，谁也不言语。等谢珍谢宝刚一露头，这当官的喊了一声：“打！有人爬山！”啪啪啪啪啪！相公应母是鼓怒雷石，像一点一样砸下来。可叹谢珍谢宝双双毙命，带来的敢死队死伤无数，剩下50-60人是逃回军营。见宋江的一说，宋江哎呦了一声，一副呆的。这天亡我宋江，自从到了江南，我的弟兄是陆续亡命，几乎每一天都在死人。现在梁山138将，还剩下多少人？三亭去掉了一亭啊！但是不抓住方腊，童贯不答应，怎么办呢？宋江左思右想，没有粮食。正这时，古上早时间过来了。大哥，小弟我有个主意，说，我看带着几百人，人多势众，目标太大，小弟不才，我先行探敌，最好发现一条捷径，然后再登山也不为迟晚，不能多带人。贤弟呀，谢珍谢宝就是前车之鉴，万望你多加谨慎。哥哥你放心，别看我个儿长得不高，我找算卦的给我算过，我能够长生不死。哥哥怎么样？
1: 好，速去速回。

0: 黑天过来叩门，人敲门，屋里的人把灯纸灭了。有人吗？请开开门呐！我有一件事情相求，我想寻口水喝，我是好人。哀求了半天，灯光又点起来了，嘶呀一声开门开放，出来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者跟要饭花子也差不多少，端着一盏油灯打量了几天。哎呀，你是人是鬼？瞧你说的，鬼还会说话呢，我是大活人呢，就你一个人。
1: 哎，正是，
0: 请进来，请进。石谦进来看，这屋破的没法再破了。老头让石谦坐下去问：“可爷，你有什么事？”“
1: 我想讨口水去。”“
0: 哎，水还是有的。”这老头拿着瓢，崴了一瓢水，递给石谦。石谦说。喝了几口，把嘴擦了。
1: 哎，老爷子，我说话您能听懂吗？
0: 懂懂。我跟您打听一件事，
1: 说吧。我说，这座山叫什么山？
0: 叫太平山。
1: 太平山。
0: 对了，东太平山、西太平山，我待这山呢叫东太平山。
1: 有个洞叫方圆洞，您知道吗？
0: 知道，那是方腊方大王久居之所呀，那洞大的很。我小那时候到那里玩过，之后方腊造反把那封锁起来了，我就没去过。哎，先生，这边已经有人。老爷子，要想进这个方圆洞，从哪儿能进去？
2: 难呐，就有一条路可通上下，要把那条路封锁住，鸟都飞不进去。
1: 是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路？
2: 这我想想啊，哎呀，我七岁那年跟着我爹进山采药，我发现凤凰顶啊还有个小洞。有一次我贪玩，跟几个小朋友点着火把在凤凰顶钻那洞里去。你说邪门吧，拐弯抹角走来走去，嘿，走进了方圆洞。打那之后我就知道有一条秘路，可是之后呢，方腊造反占据了方圆洞，我始终就没去过，也不知道我童年之间钻的那个洞还有还是没有。
1: 哎呦，
0: 老爷子，实话跟您说，我是大宋朝领军的将官，奉我家哥哥宋江所差前来探路。老爷子，您无形之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您好好回忆回忆，那个凤凰顶那个洞您还能找着吗？
2: 啊，你是官人啊，
0: 这恐怕我找不着了。怎么办？我背着你，要搀着你，你要能找着那个洞口，一有重赏，你何苦在这受罪？把方腊消灭了，把您送到杭州，送到苏州，给您一所宅院，给您一笔钱，你颐养天年，有何不可？
2: 是啊，这事倒是不错。好吧，那我找找看。
1: 哎呀，多谢多谢。
0: 老头把东西收拾收拾，拿了根棍子，一方面防身，一方面带拐杖。石谦架着老头一摆手：“不用，我还没到那个地步。别看我老了，爬山越岭还可以。”他们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天四亮四个亮，老头站住：“
2: 解穴吗？”
0: 记着。像是这儿，
1: 再看，别着急，好好想想。你上了岁数了，
0: 是这儿，就在这儿附近。这就是凤凰顶啊，这是。
1: 哎，对对，找着了。
0: 你往这儿看，石谦顺手一看。

0: 什么也看不到，因为这洞口不大，另外呢周围长的都是蒿草，室外是密匝匝的树木，藤子缠绕，你就在跟前你也发现不了，还得说山里人，还得说本地人。老头说你看见没，把这草扒开你看，可不是吗，有一座洞，这洞口啊能钻进四五个人去，但还得猫着腰，一股冷气扑鼻呀。石前那人心多有底，怕一旦有失，动员老头，老爷子您再帮帮忙，能不能跟着我钻进去看看，哎我这有文银20两，暂时作为谢礼。老头都穷疯了，一听多少20两，能买我这条老命。精神头一长，行嘞，我都卖了。不过那里边太黑，不怕，我这有火扇子、吸土桶，有引火之物。那咱还得备点干粮，干粮我也带着，哎，够咱俩吃。说着时间把挎包拿过来，从里边掏出几个大烧饼递给老头一个，老头挺高兴，三口五口吃完了，喝了点水，再头先引路，时间跟着从凤凰顶进了这个神秘的山洞，一脚高一脚低，有时候洞里头高摸不着底，有时候低往里头爬，哎呀，把石谦这小脑袋上碰的全是小脑袋，鲜血淋漓，也不敢喊疼，也不知走了有多长时间，觉着空气新鲜，哎，再一看桌上一点透亮，好地方了，这里头就是八木文洞。石谦是一老者，不要高声，他在前头手握小片刀，慢慢往前挪。时间不大，到今天了，一看这洞口周围也是蒿草和乱石，用小片刀一分，脑瓜探出来，并无人察觉。你看桑娜在这么些年，不知道这有个通道，因为那里边劲头也大。再往前探深看，里边就是方圆洞，该有的侧边好像有人说话的声音。时间马上退回来，架着老头顺原道出了山洞。老爷子，还得谢谢你啊！您得请回，我办过的事儿去。
1: 那你说那话算数吗？给我找处房子，
0: 还给我一笔重重的酬谢，肯定算数。你回家平事儿。老头回去判断不住，石谦兴冲冲返回连营，见宋江、吴用还经过讲述一遍。宋江一拍大腿，贤弟，你立了特大功劳一件，真天助我也！马上派石秀、杨雄、石谦、孙兴、孙立15位大将，都是步行的将官，各带利刃，带着3000敢死队以及引火之物，应该这么办。明白，明白，打猎，打猎。石谦当向导，第二天晚上出发，秘密运动到这个山洞的洞口。石谦入手一指，看见的就是这儿。我头前引路，你们在后头跟着。哎呀，石秀还说了，你心里有底。
2: 哎呀，我还能糊弄你们呢？咱是生死的弟兄，要死我死头一个。
0: 好嘞，大家陆续钻进山洞。进山洞啊，就得走2个多时辰，才到了方圆洞。石谦一看，有事，头一个他爬出去，轻轻一打招呼，石秀、孙兴、孙立众人陆续爬出来，3000人，那得多长时间能运动完呢？也就出来不到1000人，其他的人陆续往外出的时候，石谦一看差不多，越耽误。哎，快点放火！宋哥哥等信儿，他每人身上都带着引火之物，1000来人，那数目也不小，大家一起动手把火点着。

0: 方圆洞里着了大火，是浓烟滚滚。石前石秀在头前引路，高声喊喝：“
1: 疯了，你完了，你跑不了喽！宋军占领了方圆洞喽！”杀呀杀！
0: 后边的人陆续赶到。方腊做梦也没想到后门着火，他光顾守方圆洞的前洞口，没想到 这后边哪来的人，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不成吗？这可怎么回事？给我挡住，快救我！自顾不暇，宋江率领人马严阵以待。后来探视的报告说里边已经打起来，我们的人得了手了。宋江一声令下，冲！敢死队在前，边战边往山上爬，边战边打。您说能没有伤亡吗？就这一仗，死伤了无数人。毕竟人多势众，终于占领了方圆洞。跟石谦、石秀等人会合了，两方面欢呼。闯进围攻室，这里边修造的宫殿规模也不太小，占领之后抓了无数的俘虏，杀了不少的人。等闯进宫殿再找方腊，踪迹不见，问谁谁不知道，严刑拷问不知道。为什么打方圆洞？最主要的抓方腊，方腊要没了白折腾。宋江急得两眼冒火，烧！那位说方腊会变，不是，这方腊也不是一般的。他一看后院着了火，前山进攻，方腊已然明白大势已去，谁家找个没人的地方，摘盔卸甲，换上普通人的服装，手提一把短棒，蹬着草鞋，他溜之乎也。平常就穿那套衣裳，一多远就知道他是当头的，换上这套衣裳不显眼的，趁乱他溜出去了，真没被人发现。方腊一口气从东太平山跑到西太平山，一口气出去能有30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白天不敢挪窝，到了晚上他往前走，心说我上哪儿？天地虽大，没有我容身之所呀！哎呀，又渴又饿，这怎么办？到西太平山一看，孤零零一座小庙，看看左右没人，据说这地方晋江的人马曾经来过，不如我到这讨口水喝，要点吃的。如果有盘缠路费，我凑点远走高飞，再卷土重来。啪啪啪一叩打庙门。有个小和尚把门开，阿弥陀佛，施主有事，我讨口水喝。那您请进来。方腊到里边，看看有那么几个小和尚，找把椅子坐。哎呀，小师傅，我腹中饥饿，有没有什么吃的？哎呀，庙上清苦，没有好东西。就有那干馒头，行，这就是最好的东西。给他拿俩干馒头，他扛上扛上在这嚼着。小和尚说：“施主，您先吃着，我到后面去打扫。”哎，您忙着。方腊一想啊，干脆我在这忍一觉得了，哪儿都不去了，明天再走也不为吃完。他吃完了，头脑一发沉，一眼睛打出去，哪知道小和尚到后院去了。方腊做梦也没想到，这有两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头一个花和尚鲁智深，第二个行者武松武二郎。咱们前者说了，武松叫方腊把左膀子给卸下，就在此庙眼上，这就是草堂庵，又叫草堂寺。花和尚鲁智深自告奋勇在这陪伴武松，他们一直没离开这个地儿，一开始有100军兵跟着，后来没用了，在这吃喝不方便。

0: 让武志什么都打不走，说你们到前敌，我们这没事，所以他哥俩就住下来了。今天晚上小和尚这一送信儿，都来了一个陌生人，身材高大，寻东西吃。武志深说带我观看，跟武松两个人暗中观情。哟，这不是发辣吗？哎，这小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怎么这副德行？哥俩是无比激动。武志深告诉吴兄，兄弟，你是残疾人，你在旁边给我助威。我伤心活拿自卑。武松说：“别看我剩一个膀子，我也助哥哥一臂之力。”
1: 什么事情都得有始有终。《水浒传》这是最后的一段大结局，因为水浒一百单八将，一百多人呢，在挨个的都说的那么清楚，说明他们的收援结果恐怕挺难。咱们只能摘重点的给您做一个交代。书接上文，武松和鲁智深遇上了方腊，方腊再大的能耐也逃不出两位英雄之手。鲁智深头一个闯进屋去了，首先把方腊给惊醒了。啊，他殊死反抗，把鲁智深甩了个跟头往外就跑。没想到有个武松，武松别看剩一个膀子，腿还好使，啪一个旋风脚把方腊踢翻在地，一个胳膊举起方腊，小子你哪里跑，逮着了。武松单臂擒方腊，把他抓住了。书说简短，送往前敌呀、啊。宋江那正着急呢，怎么就打起帮元洞来不见方腊？八路派人搜查，没想到花和尚鲁智深、武松回来了，把方腊给带来了。哎呦，谢天谢地，二位贤弟，你们立下奇功一件呐、啊！禀报童枢密，童贯也大喜，打囚车装木笼，把方腊借往东京处置，得交给皇上，这献俘去，立特大功劳。童贯率领大队人马返回杭州，江南已平，都归了大宋的版图啊。宋江率领得胜的军马也驻扎在杭州城外。童贯临走交代的清楚，宋江啊，你们听朝廷的旨意，本官先行一步。童贯高高兴兴请功受赏去了。宋江在这听信，在此期间弟兄们没事了，打了大胜仗了。这鲁智深陪着武松还有林冲经常去逛六合塔下的六合寺，一瞅这风景如画呀，鲁智深就不想动地方了，跟武松和林冲商量之后，要求宋江，我们哥仨打算留下，我们与官府无缘呐，皇上旨意下封什么官我们也不干了。宋江怎么挽留不好使，哥仨留下了。后来鲁智深就在六合塔下圆寂，被火分化，埋在六合寺。武松剩下一个胳膊在这守着坟营，80岁而终。林冲转过年来得了一场中风病，不到2年也死去了。这是他们的收援结果。再说宋江过了些日子接到皇王圣旨，率领弟兄返京，在马上宋江一查呀，男女一共剩下27人。宋江在马上大哭失声啊！下江南之时，138位弟兄，一个不多，半个不少，这胜利班师就剩下我们20几人，想起来怎不痛心。宋江哭着回到东京，扎下大营。没过几天，皇上在隆德殿亲自召见。

0: 慰问了宋江众人，这27个人没白干。皇上降旨，皆封为地方官，带兵的武官。宋江也没有什么特殊，但是把宋江派在楚州为兵马指挥使。这都是高俅的主意，给皇上出的点子，不能让他们忽堆，把他们分散开，一个地方派一个，怕他们贼性不改，这便于控制。其他的人分到这儿的，分到那儿的，哪儿的都有。单说宋江到楚州走马上任，可是行啊，地方的一个小武官吧，使奴换辈，要说吃喝也不愁，但宋江苦闷。原来的时候弟兄们欢聚一堂，经常见面，现在落下一个人孤苦伶仃，有时候在梦中想起吴用来，吴学就不在近前，想起卢俊义，卢俊义不知哪里去了。宋江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活着觉着没味儿，也不打仗了，闷来无事。出了楚州的南门，有个地方叫了儿洼。哎，宋江瞅着怎么那么像水泊梁山呢？真山真水，风景如画呀。没事就到了儿洼前去散心。这宋江啊，跟身边的人交代，你们看见没，了儿洼是我了结之地，迟早有一天我要不在了，我要请旨定夺，把我葬在了儿洼。是是是，有人做了记录了。但说宋江到了楚州城还不到半个月的功夫，这天天使官来到。宋江一听，怎么天使官来了，赶紧出城迎接。天使官宣读圣旨，大致的意思是说，皇上思念远水泊梁山的弟兄，感念你们那平方腊所立的功劳，特赏御酒一瓶以示关怀，另外赏锦袍一领，御马一匹，黄金500两。宋江磕头谢恩。天使官说，我住的这儿，多咱你把酒喝完了，我好回朝廷复命。哦，多谢多谢。宋江把天使官安排到金庭馆驿，转身回到衙门，看了看皇上的赏赐，对别的不关心，唯独是黄蜂的御酒。宋江看了一看，心里就一翻个。宋江心说，这不是好兆头，平白无故皇上怎么赏我御酒啊？而且天使官说的清楚，等我喝完了才能回京复命，难道说此中有诈不成？宋江还真够聪明的，猜对了，这酒里头有毒。谁的主意？蔡京、高俅、童贯四个大奸臣的主意，因为他们没把水泊梁山的人个个诛杀，总觉着不落挺。后来呢，他们开个会商量商量，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就是宋江，不把宋江给铲除了，必为心腹大患呢。他们背着皇上不知道，你看怎么叫权臣呢？可以随便变戏法，假冒皇上的圣旨，送了一瓶毒药赏给宋江，告诉天使官，你盯着，多咱亲眼目睹他喝完了再回来复命，只要这酒一下肚，就有神仙一把抓，也难以起死回生。天使官也是蔡京的心腹人呢，就这么来的。宋江心说，真要是毒酒好啊，我现在没权了，哎，我坐镇小小的楚州， 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不过也好啊，我这收援结果不错呀。当初我坐楼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官司，后来李逵闹江州把我给救了，我逼不得已投靠了水泊梁山，我落下个贼名啊。之后受了招安，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做人。那么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朝廷的命官，坐镇一方的武将。我就喝了这个毒酒，我死了，了却了蔡京等人的遗迹，不就完了吗？我也没造反，你能拿我家人怎么样？你们可以找出种种借口说我死了，什么暴病身亡，怎么不治身亡，但是你绝不能说出我是反叛。要定不上这个罪名，我老宋家一脉就可以相传，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哈哈，宋江明白，他们不放心，谁不死也得逼着我死。这酒啊，我就假装不知道是毒药，我喝了。哎，宋江还没等喝这酒的功夫，报，运州兵马统制官李逵求见。嘿，怎么李逵来的这么巧？宋江起身相迎，一看李逵穿着一身便装，四个亲兵急冲冲走进书房。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李逵啊，你这从哪里来？从润州来呀、啊？不给了我个官吗？润州的兵马统制官，去他娘的，老子不稀罕。哥呀，分别这么长的时间，我一日三大醉，天天喝酒解闷，想起过去的风光，多么开心，在水泊梁山之时自由自在，没想到当了这么个窝囊官，把咱弟兄分的是七零八落。哥呀，我做梦都想你啊！我请了长假，我到楚州来看望哥哥。哥哥，我不想走了，我愿做你马前一卒。贤弟，你坐下，咱好好谈谈。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呢，能那么自由吗？你说不干了就不干了，好使吗？贤弟啊，但你来了，哥哥欢迎。咱们哥俩好好唠吃唠吃。说着宋江把这酒打开了。要说宋江这点做的也不对，明知是毒酒没告诉李逵，给李逵满了一杯，自己满了一杯。那么宋江喝着这毒药酒，心里头盘算着为什么要这么干。他知道我要一死，李逵非闹事儿不可呀。这一闹事儿，朝廷可以妄加罪名，李逵的三亲六故一个也好不了啊！李逵的下场一定很可悲，我不放心呐。干脆咱哥俩一块儿去吧，临死落个忠义之名，省得株连九族。宋江是这么想的。哥俩边喝边谈，这李逵就说：哥，在路上我有一种想法，您能听听吗？说吧，什么想法？哥呀，咱不能受这个王八气，不能做这倒霉的官。我的意思，咱们弟兄还重返水泊梁山。贤弟呀，你怎么冒虎话呀？现在弟兄死的死，走的走，亡的亡，我们没有人了，怎么能返回梁山？哥，没关系，你有号召力呀、啊。咱们重返梁山，你手下带几百人，我回润州也带几百人，这不就一千来人吗？一哥哥的号召力，你把拳头一挥舞，随从者何止万名啊！哥呀，别动摇了，我不回润州了，咱干他。 完了，完了！贤弟呀、啊，别说远的，说近前，哥哥对不起你。哥，你这话从何说起？宋江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兄弟，你喝了几杯酒了？有半瓶了。此刻你觉着有什么感觉吗？您这话啥意思？你喝了这个酒一点感觉没有？有感觉。哎呦，我五内如焚呢、啊、哥呀，我这胸膛好像着了火，怎么这么热，这烧的火。贤弟呀、啊、哥哥实话跟你说吧，你我弟兄喝的是毒药酒啊，不是哥哥狠心有意毒死你，你活在世上我不放心。拿你方才所说，哥哥倘若先行一步，你非造反不可。你要再造反，后果不堪设想，不光是我们的事儿，株连到九族三亲六故啊，哥哥不忍心啊。兄弟，我也喝了毒药酒了，你也喝了，你我弟兄在阴间也不离开，你看怎样？真的？哎呀，我的哥哥呀，也好啊，活着咱们弟兄在一起，死了还在一起。我李逵这辈子就是给您干活的，鞍前马后，形影不离，我要长随哥哥于地下。哎呀，痛死我也。天还没到亮的时候，再看哥俩是七窍流血而亡，这宋江就得了这么个下场。那位说宋江太狠了，先毒死李逵，这玩意儿设身处地啊，也情有可原。宋江所想的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咱们闲言少叙，天使官第二天得了信儿了，亲自验明正身。嘿，好哎，还多了一个李逵。行行行，这回去了块心病，怎么办呢？用棺椁把他们装殓起来，放到空房子里先摆着，后旨定夺。天使官回京复命，跟四大奸臣这一交代，我亲眼目睹宋江李逵七窍流血。哈哈哈哈哈！哎，好，太好了，终于去了我们一块心病啊！宋江一死，没有号召力了，剩下那些人好对付，一个也不能放过他们。但是，表面上你没有理由处置宋江，就说宋江暴病而亡，李逵因吃酒也是暴病而亡。很风光的把两个人给安葬了，按照宋江的遗嘱，就埋葬到楚州南关外了儿洼，修了挺大一座坟墓，还立了挺高的一桶碑。李逵在旁边有一座小坟，也立了一桶碑，碑上站着字儿都是官名，真就没有株连到九族。转过年来，吴用跟花荣上楚州来看宋江，这才知道宋江李逵双双而亡。哎呦，吴用吴军师心塞油烹一样，带着花荣前来吊唁，在坟前哥俩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吴学就跟花荣说，贤弟看见没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下场。古人说鸟尽弓藏，卸完磨杀驴啊，这四大奸臣绝不能放过咱们。看来宋哥哥有先见之明啊，我们还走啊？往哪儿走？下一步就轮到咱的头上了，不如陪着哥哥长眠于地下。花荣也放声痛哭，好吧，哥俩整了点酒，席地而坐，一醉方休，在坟前谈论起来，说人家卢俊义真高。 卢俊义跟燕青主仆二人带着巨资走了，到现在不知的下落。看来人家两人免遭毒手。要说起水泊梁山里边最高的是混江龙李俊，李俊带着同威同猛回到榆柳镇，见着费宝四个人，人家四个人当了水寇了，转过年来带着不少金银跑到暹罗国去了，在那儿安家落户。又转过年听说这李俊做了暹罗国的国王，这逍遥自在谁也比不了啊。看来时也运也命也，哥两个感慨万千。喝完酒之后，吴用就说：咱呐，就在哥哥的坟前了此一生吧。丝绦解下来，哥俩上吊了。那位说：有这种事儿吗？反正《水浒传》是这么写的，真的假的咱就不知道了。有人发现之后，把吴用、花荣也葬在南门外了儿洼，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四大奸臣听说非常非常高兴，奏明皇上，这八戒徽宗犯了明白劲儿了，这怎么无缘无故的他们就死了，而且脚前脚后死了这么多人，究竟是为什么呢？后来八戒徽宗一查，查明白了，我多咱派过天使官，我多咱赏过御酒，看来是你们四个人干的，这还了得呀。他把四个人换进内宫是严加深刺，又拍桌子又跺脚，吓得四个人低着头不敢答对。最后老蔡京仗着胆子说了：陛下呀，臣这么做不算不对呀，这些人是贼匪出身，贼心难改，虽然遇着主上知遇之恩，现在做了官了，迟早有一天还得造反呢，不毒不狠非丈夫，把他们嘴封住了，让他们长眠于地下，能确保咱江山永固，有何不可呀？这八戒徽宗一听可也有道理，不过这招可损点啊。好吧，你们四个人下不为例，下殿去吧。您看就这皇上胡了八秃，能好得了吗？若干年之后，大金国领兵北犯，把他跟他儿子双双抓获，送往黄龙府坐井观天，这也是罪有应得呀。那么大家要问，还有些有名的上将是什么结局呀？像大刀关胜后来病死在任上，双边大将胡彦硕在抗金的战争中不幸牺牲，听说那石谦儿没影了，哪儿去了不知道。阮氏弟兄阮小二、阮小五双双战死，就剩下个阮小七儿。这阮小七儿不战，重回水泊梁山，才引出一段书叫《后水浒》。《水浒传》说到这儿全部结束。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秦琼等人来到了玉屏楼，找到了王婉儿，发现这婉儿在屋子里边，四个婆娘正在劝她呢。婉儿在那儿直哭，秦琼在窗外喊了一声：婉儿，不要害怕，我们来了。说到这里，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贵元、李如圭以及柴少这六位就进来了。稀里呼噜，这六个人往屋子里边这么一闯，把屋子里边这四个婆娘可都给吓着了。这几天，哟，你们是干什么的？ 齐国远进来之后把眼珠子一立了，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救人的。告诉你们四个，都给我上里屋，上里屋。这齐国远眼珠子一瞪，这四个婆娘一看吓得直哆嗦。为什么？这齐国远长得个儿也大，黑不溜秋的这张脸上长了好多白圈癣，让人看着是望而生畏。这四个婆娘一看让上里屋去，不敢不去呀，稀里呼噜的都到里屋了。秦琼告诉齐国远，你把他们那几个人看住。齐国远说，您放心，这四个交给我了。齐国远跟着就来到了里屋，一瞧这里屋里啊有四把椅子，齐国远告诉这四个婆娘，都坐下，一个人坐一个椅子。这四个婆娘一看都坐这儿了，直瞪着眼睛瞅着齐国远，让我们坐这儿干什么？让你们坐这儿干什么？让你们老实在这待着。告诉你们，把裤腰带都解下来。
3: 啊，把裤腰带解下来
2: 干什么呀？解下来，让你解就解。
3: 哎，我可跟您说呀，我们呢可都是良家妇女，我们虽撑不起贞洁烈女，可是我们也都有女人的尊严。
2: 齐国远说，怎么着，你们还贞洁烈女？哎，你瞧一个个你们长得德行，哎，你瞧你长得那屁股腰都一边粗，你瞧你那脸长得跟鞋垫似的那么老长，你瞧你那模样黑不溜秋的。让你们把裤腰带解下来就解下来，你们以为怎么着？你们以为我要强奸你们呢？啊，嘿呦，你们想的真不错。我告诉你们，就你们这样的，我就是三辈子打光棍再当两辈和尚，掏出了人我都不娶你们，明白吗？你们不但说长得丑，你们心也丑。刚才在外边你们劝人那姑娘答应嫁给那宇文丞相，宇文丞相是什么东西？嫁给他，这宇文丞相抢了多少小男妇女？你们在这帮着做这个事儿，不觉得缺德吗？解下来没有？解呀。这四个把裤腰带都解下来了。齐国远告诉他们，可别动啊，要动我就宰了你们。齐国远一个个的把他们都捆到那个椅子上了，拿着裤腰带绑在椅子上。这四个婆娘谁也不能动，站起来裤子就掉了。齐国远把他们捆弄好了之后一转身出来，这哥们秦琼在外边已经安排好了，让柴少把这婉儿尽快的送出后花园，把他送到了那个吏部府门前，交给他的父母，跟柴少讲，你把他送出去之后交给他们老两口子，你立即回来，从后花园的这个角门出去。柴少答应着领着这婉儿下了这个玉屏楼，来到后花园，开开后花园的便门，把婉儿领出去之后就来到了吏部府的门前。到吏部府门前那儿，那老两口子还在这儿等着呢。柴少一见到这老夫妇俩，跟他们就说了，说你的女儿已经被我们救出来了。这婉儿一见自己的爹妈放声痛哭啊，老太太乐坏了，把婉儿搂到了怀里，对柴少千恩万谢。旁边卖元宵的掌柜的一瞧，哎呦我娘哎，这几个小子有能耐呀，啊，愣上太师府里把这个姑娘给救出来了，这都是什么人呐？这准是侠客呀，会飞檐走壁呀，要不然的话那个太师府里怎么能把这个姑娘救出来呀？哎呦，这老头心里边既佩服他们，又感到奇怪，又感到惊讶。老两口子领着婉儿尽快的回家，这咱们就不说了。柴少转身就回来了。柴少回到这个后花园的便门这儿，进来之后把门又关上，二番来到玉屏楼。这哥几个在玉屏楼这挡着他呢，一看柴少回来了，秦琼说，这样咱们呢在他府里边往各个房间看一看，看看还有没有宇文丞相抢来的大姑娘小媳妇，如果要有的话咱们一并把他们都放了。 对，义兄几个有打玉屏楼上就下来，下来之后临走之前，这齐国远冲着里屋这四个婆娘说了，我告诉你们这四个老娘们啊，都老老实实在这给我坐着，不准你们嚷，你们谁要敢斗胆嚷一句，齐国远一抬腿，噌，贴着腿肚子这儿插着一把匕首刀，七寸长，两面是刃，当中就是一道血槽，他把这把匕首刀就抽出来了，拿着个匕首刀在这个四个妇女的脸蛋子上，一个人脸上蹭了一下，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你们谁敢嚷，我拿这刀就捅进你们的前胸，你们命就没了。
3: 哎，我们不嚷，我们说什么也不嚷，我们就在这屋老实坐着。
2: 哎，这就得了。齐国远把这刀二翻，又别到腿肚子旁边，一转身跟着秦琼他们几个人由打这玉屏楼上也下来，下来往前走。当他们往前走，来到穿心厅，来到大客厅，各个屋里边正观瞧的时候，忽然听见前院人声嘈杂，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走啊，起来，快点啊，我说那妞在哪儿呢？哎，给您放在那玉屏楼上了，怎么样了？这个就不知道了，您到那瞧瞧吧。秦琼一听这人说话这意思，可能是那于文丞相回来了。秦琼示意几位弟兄，别动，别在各屋串了，咱们赶忙快撤回去，撤回到玉屏楼。是不是于文丞相回来了？真是这于文丞相回来了。这于文丞相今天晚上大街小巷转了很多地方，看了半天没有几个中意的大姑娘小媳妇，就这个王婉儿他看上了，第一个抢的是这个。他每年的上元节呀得抢个三个四个的，今年转了半天没瞧见好看的，所以他很扫兴，提前回来了。这几十个恶奴家丁进了之后吵吵嚷嚷，于文丞相说，行了，你们该上哪儿上哪儿，该干嘛干嘛，你们几个跟我走。跟着于文丞相有四个，这四个小子是他的贴己亲信。于文丞相要上玉屏楼成其好事，那不能带着一帮人在旁边看着，哎，这是非常必经的地方，所以这四个亲信跟着他，其余的人各自都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于文丞相就奔这个玉屏楼而来，秦琼弟兄几个人呢提前撤回到玉屏楼的楼下。秦琼告诉他们，对这个小子我们得好好教训教训他，齐国远是对，一会儿得把他逮住，他手底下有四个人。秦琼说，四个人八个人咱们也不在乎他，这样咱们躲在这个楼梯底下黑灯眼的地方，等他上楼之后，他一会儿要下楼，他要一下楼咱们就把他捉住。齐国远说，行，这弟兄几个人就在楼梯底下黑灯眼这个地方藏住了身形。这于文丞相带着这四个小子奔着后边来了，来到这个玉屏楼的楼下，抬头往上面一瞧，一看上边穿过纸灯光闪烁，于文丞相冲楼上喊了一声，我来了，赖个急的这一嗓子楼上没人搭茬，哎，怎么着，怎么没动静啊，走上楼瞧瞧。于文丞相领着这四个小子就上了楼了，上楼之后推楼门一进这外屋，一看这外间屋里边空空如也，一个人没有。哎，怎么着，怎么都没人呢，那妞哪儿去了？里间屋里门关着呢，那四个妇女在那绑在椅子上，谁也不敢说话，因为齐国远嘱咐了，谁要说话就拿刀给捅了，所以他们不言语。于文丞相把里间屋一推，往里边一看，嘿，这四位一个人坐一把椅子，倒捡二辈在那捆着呢，脸都吓白了。于文丞相一看，你们这怎么了啊，怎么 怎么不说话呀？其中有一个说了，不让说话，一说话就拿刀捅喽。谁拿刀捅喽啊？
3: 哎呦，少爷，您不知道啊，刚才呀、来了好几个人呐，有一个大个子，长得黢不老黑，那脸上长得一脸白圈癣，告诉我们不准我们出声，要出声就拿刀把我们都给捅喽。
2: 是吗？那妞呢？
3: 那孩子早让人家给救走了，不知道送哪去了。
2: 呵，他妈的，你们这帮废物啊，你们倒是起来呀，我们起不来，都绑着呢。
3: 快点给他们松绑，这几个家丁过来马上把绑绳给他们一松。这几个妇女也忘了是拿裤腰带绑的，松完了之后他们就想站起来，一起刚一站扑腾又坐起来，一提裤腰，哟，哎呦，少爷呀、我们这都是裤腰带绑的。哼，你们这几废物，哎呀，反了，竟然有人胆敢闯进这太师府，到这儿来闹事。小子们跟我走到前边，照顾着手底下这些打手，快点追他们，他们跑哪儿去了？他们走多半天了？这几个婆娘说，他们走了时间有了一会儿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府里边转悠啊，还是出了府了。
2: 不行，他在哪转悠他也出不了长安城，非把他们逮住不可。
3: 不是有一个黑脸长白圈癣的吗？这小子有特点，就抓这个白圈癣。来，走。这几个小子由打这个玉屏楼上往下就走，走在头前的就是这于文丞相。于文丞相由打楼上下来之后，这楼梯后边旁边就是齐国远。这齐国远身上带着一小绳，他把这个小绳掏出来了，小绳不长，就一套多长。齐国远拿着个小绳早做好准备了，看于文丞相由打上边下来之后，齐国远由打他身后过来，这绳子往他脖子上那么一套，一拧劲儿往肩膀头一打，转身就走。这小子哎一勒，他说不出话来了。齐国远把他拽到黑灯影地方，一翻身把他摁在地下了，就拿这小绳把他就给捆上了。齐国远把这于文丞相一捆上，楼上面还有四个跟着下来。这四个恶奴家丁一看头前这少爷，哎，怎么一转身跑不着了？其中一个一害怕，这一脚蹬空，这一蹬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了楼了。前面这滚楼了，后边这仨叽里咕噜的东撞西碰的也下来了。他们这一下来，秦琼等人这几个抓这四个恶奴家丁，那好像鹰拿燕雀一样，非常简单，嘁哩夸嚓把这四个小子全给捆上。拿什么捆上的？都学齐国远，把这四个小子裤腰带拽下来给捆上了。这四个小子被捆上之后，然后把他们都弄到楼上来，弄到楼上这外间屋里边，让他们都坐上，把这于文丞相也给他一把椅子让他坐下。秦琼看了看于文丞相，秦琼说，我问你，你是叫于文丞相吗？
2: 啊，我是叫于文丞相。
3: 这于文丞相从小长这么大可没吃过这个亏。你想啊，他爹是宰相，又是太师，他哥哥是经营殿帅于文成都，他二哥是于文成龙，既有权又有势啊，在这八水长安城谁敢惹他呀？他从小就受宠，从来别人在他跟前没敢说过半个不字儿，今天竟然有人敢把他捆起来，在他心里边就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不懂得什么叫怕人。所以于文丞相虽然被捆上了还挺横。哎，我说你们这几个小子是哪儿来的？秦琼说，你不用问我们是哪儿来的，我先问你，今天晚上你一共抢了几个姑娘？
2: 啊，我呀就抢了一个，不是让你们给放跑了吗？我说你们这几个小子胆子不小啊，敢闯到这太师府里边闹事，你们知道你们现在犯的什么罪吗？
3: 秦琼说，犯的什么罪？
2: 你们现在全

0: 酒桌，明白吗？齐国元在旁边过来，小子，今天你给我放老实点，不管我们犯什么罪，我们现在可没绑着，你现在可被绑上了，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1: 我犯什么罪了？
0: 犯什么罪？你强抢良家民女，该当何罪？
1: 那该当何罪？我年年都干这事儿，谁敢问我的罪呀？啊，
0: 小子，快点把绑绳给我松开！你们把绑绳给我松开，我呢还能饶你们这条狗命。如果你们把绑绳不给我松开，把你的少爷我捆长了，我的胳膊要是一麻了，我说句话，把你们全都杀了。齐国远说：“你小子说话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哎，到这份上来你还在这吹呢。齐国元一伸手，噌就在腿肚子旁边把这匕首刀给抽出来，抽出这七寸长的匕首刀，他手里边掂着这刀，就在于文丞相面前这么一晃，拿这个刀啊朝他那个脸巴子上一蹭，啪啪，看见没有？认识这玩意儿吗？这叫匕首，捅进去可就一窟窿，拔出来可就透了风了，血一流出来你小命就玩完了，明白不？怎么着怎么着，你拿那玩意儿你也敢捅我吗？小子，我借给你个胆子，你不敢捅。
2: 齐国远说：“你再说我不敢捅，那我就捅一下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嘿，小子，你敢捅我啊？我可是宰相的儿子。
2: 你是宰相的儿子，你就是皇帝老的孙子，我该捅也捅你。听说你年年到街上抢男霸女，无所不为，今天我就要教训教训你，怎么着，你不服吗？
1: 我不服。小子，你捅啊，你要不捅，你不是你爹的儿子，不是你妈生的。哈哈，这齐国远哪听这个呀，拿着这个刀就照着于文丞相左肋下这个部位，哎，一刀就进去了。啊，这于文丞相一嚷，齐国远这刀一拧劲儿，噌往了一拽，这血呲的家就窜出来了。齐国远这一刀把于文丞相给捅死了，都没扎第二下。为什么？这部位扎的厉害，扎到心脏上了，一刀捅死于文丞相。于文丞相眼珠子立楞着，咽了气了。旁边那四个恶奴家丁全都脸下绿了。
3: 我说几位爷，我们可没干过坏事啊，我们就是跟着他，这个奴才跟着主子，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几位，你手下留情，别杀我们，我们没干坏事。
2: 齐国远说：“你们没干坏事，也没干好事。我看你们这四个小子是不是都是他的亲信
0: 啊？既然都是他的亲信，肯定大街上每次抢亲都带着你们。今天他把你们领到这玉屏楼上，你们这四个都跟他是贴级。”既然是贴己，就不能轻饶了你们。齐国远拿这刀照这四位大腿上噗噗噗噗，一人一刀，这四个小子嗷嗷直叫唤。齐国远一转身看了个秦琼，二哥怎么样？
2: 秦琼说：“杀得好。”
0: 齐国远一听秦琼赞扬的杀得好，那好了，那就杀对了。秦琼说：“事不宜迟，快点往下撤。”
4: 哎呦，那李江屋那四个婆娘吓得堆那不敢动了，有两个婆娘吓得都尿了裤子了。
0: 秦琼带着这弟兄几个人由打玉屏楼上下来之后，这就奔前面走。秦琼说：“我们这回已经进了太师府，事情已经闹大了，人杀了一个，干脆吧，我们就往大了闹闹吧。”王八党跟谢英灯两人就说了：“把他太师府给他点着了，放他一把火。”像于文的化及这样的奸臣，他应该受点惩罚。平素谁也不敢惹他们，今天咱们弟兄几个人既然已经进来了，就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他们到前

哪儿着？一直来到客厅，然后把他客厅给他点着了，墙上挂的很多名人字画都给他烧着，砰砰砰都给点着了。正在这功夫，王伯党往他客厅当中间一看，发现这客厅当中间挂着一盏灯。王伯党可认识这盏灯，可不是一般的灯。王伯党当武状元的时候，知道国外给隋文帝杨坚进贡进来的这盏灯，这盏灯叫珍珠八宝夜明灯，又叫珍珠八宝莲花灯。这个灯的特点是晚上挂到这个灯架啊，不用点蜡，那上面是用夜明珠攒起来的，价值连城。当今皇上隋文帝杨坚把这盏灯就送给了宇文化及了，宇文化及把这灯就挂到大厅当中。王伯党识货呀，王伯党一看周围的名人字画都给点着了，王伯党说这玩意儿可别烧了，烧了可惜了的。王伯党搬过桌子，桌子上面摞上椅子，他蹬着椅子上去把这灯就给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把这个灯拆吧拆吧，裹起了之后用自己的这铠场包好了，斜着往身后一背，他背到自个儿的身上。王伯党背好这盏灯之后，弟兄几个正准备从前门往外冲，刚来到前院的功夫，就听前院有人喊：怎么样了？准备的如何了？走，回来了，经营殿帅回府。秦琼一听，哎呦，宇文成都来了。秦琼等弟兄六人杀了宇文丞相，火烧太师府，正准备从前门走的时候，这经营殿帅宇文成都回来了。宇文成都带着200多名官军在大街上巡查完了之后啊，他想回府要休息休息，所以他一回府往院子里边这么一走，秦琼一看事情不妙，不能从对面走，因为现在这府里边的火已经起来了，院子里边已经有人发现开始吵吵救火了。秦琼想，我们要跟宇文成都走一对面，我们就出不了这院子了。秦琼马上告诉众位弟兄从后边走，这弟兄几个由打前面就奔后边。他们从前面往后边这一走的时候，宇文成都已经发现自己家里边着了火了。有人向宇文成都一禀报说，经营殿帅院子起火了。宇文成都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救火。这说着前面的人就救火，客厅里边的火也起来了，大家伙又奔客厅。此时有人也发现玉屏楼上边出了人命了，说三少爷被人家给杀了。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宇文成都之后，宇文成都非常警觉。宇文成都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这个府的周围所有的胡同口都给我堵住，不准有人出去，院子里边给我搜查，看看作案的人逃走没有逃走。宇文成都一传这个命令，整个的府里边可就乱起来了。宇文成都来到玉屏楼上，一看自己的三弟已经死在那儿了，那四个小子腿上都受了伤了。宇文成都问他们是谁进来做的这件事情，那四个恶奴就说他们有大个五六个人，有几个是大个的，其中有一个这个黑脸，脸上长着白圈癣，那个小子最狠，就是他把我们少爷给杀了，我们腿跟这伤都是他给捅的。宇文成都马上由打玉屏楼上下来，吩咐人收拾这三少爷的尸体，同时呢他带着手下人等就捉拿凶犯。这个功夫，秦琼他们弟兄几个由打前院来到了后，到了后花园这儿，把后花园的角门开开，哥几个由打这角门里出来，顺着胡同往外走。刚往外一走的功夫，宇文成都那边下命令，官军把胡同口要给堵住。有一些官军就来了，要堵胡同口，一看这几个人跑出来了，官军就问了一声干什么的。秦琼他们不回答，顺着大街就跑，这一跑

然而然的就暴露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了。这些官军就说追这几个小子，官军们随后就追。接着呢，于文成都由打这后花园也出来了，旁边有人给于文成都牵着吧。于文成都出了这个胡同口，一问官军，官军说有几个人顺着大街往那跑去了。于文成都裸过思江，搬鞍上马。这一晚上他都没拿兵器。这一阵儿，于文成都一抬腿，在鸟翅湾德胜沟上摘下了这条凤翅鎏金躺。于文成都可急了，自个儿的兄弟被人家杀了，府里边给点着了火了。于文成都心想，这还了得吗？啊，这个人得多大的胆子，这样的凶犯非把他抓住不可。同时下命令，告诉长安城四城门给我紧关紧闭。哎呦，这一下子长安城的大街上可就乱了套，出来这些看灯的老百姓啊，稀里呼噜的往家跑，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于文成都骑着马，手中提着凤翅鎏金躺，在马上他就显得高啊，往远处一望，就看见秦琼那几个人顺着大街正往前跑呢。于文成都随后就追，由于他骑着马，他这马比较快，他这个马往前这一跑，老百姓往两边就闪呐，谁敢拦挡他这马道？此时刻的于文成都那可真急了，谁要挡道，那个马汤上也就白汤，他不管那。后边是官军呐喊着捉拿凶犯，抓住那黑脸的，脸长白圈选的。这一喊脸上长白圈选的，看灯的老百姓里边也有脸上长圈选的，吓得马上一抹头就往家跑，生怕让人给抓误会了。齐国远跟秦琼等人他们在前面跑，于文成都随后一马当先就追上来了，眼看着越追越近。秦琼一看咱不能顺着大街跑，秦琼心想咱们是部下，人家骑在马上，于文成都要撵上来，咱们这哥几个可不是他的对手。正在这个功夫，迎着秦琼咱们这哥几个对面跑来一个人，齐国远眼尖，齐国远先认出来了，嘿嘿，我说那小子来了，卖弓那小子来了。谁呀？正是熊阔海。咱不说吗，这熊阔海在大街上卖弓，让于文成都把他那弓给拉断了吗？熊阔海跟于文成都说咱们一会儿见，他回店房了，回到店房里边结算了电饭账，把自个儿那条冰铁棍拿出来了。熊阔海提着这冰铁棍就在长安城大街小巷到处找于文成都，他要跟于文成都以武相会。可是于文成都带着官军在大街小巷走，他走的那个路线熊阔海不知道啊。熊阔海走了几条街也没找着于文成都，偏巧这个时候熊阔海由打对门一来，远远的看见于文成都那马来了，所以熊阔海迎着面就跑过来了。熊阔海提着冰铁棍往这一跑，齐国远就打了声招呼，哎，我说姓熊的哥们儿，快点给我们抵挡一阵，这于文成都可来了。熊阔海一看这几位认识，卖弓的时候见过一面，熊阔海就说了，你们闪到旁边砍我的。好，秦琼弟兄等人把熊阔海让过去，熊阔海过来把大棍一横，哎，于文成都站住。于文成都是一马当先过来的，于文成都一看，一代江上，手中把这凤翅鎏金躺一端，你是什么人？好记性，刚才咱们还见过一面，这么一会儿就不认识了。我是那卖弓的。哦，于文成都说，你这个卖弓的快快给我闪到，我要追拿凶犯。谁是凶犯？你要想拿凶犯不要紧，你先胜了我这条冰铁棍，刚才你弓你给我拉折了，我还没找你赔弓呢。如果说你要胜了我这冰铁棍，那我就服了你了，弓就不让你赔了。如果胜不了我这冰铁棍，你得赔我的弓，把牌给我摘下来。这熊阔海呀、啊、跟这于文成都还没完呢，他算盯住于文成都胸前挂这牌了，就不让他挂这牌。于文成都一听，小辈敢挡住我的去路，你看他无，把
一掌就砸起来了。奉旨刘金堂往前一砸，熊国海把这冰铁棍一横，使劲往外一架，嘿，啪！就这一下子，真的熊国海两膀酥麻，酥的一下子就像过了电一样。熊国海心想，这小子劲儿比我大，我不能跟他硬拼。熊国海往旁边一闪身，横着一棍照着于文成都这怀子骨就打来了。熊国海这部下于文成都在马上，好在熊国海这个儿大，这棍横着往于文成都怀子骨这一扫，于文成都用膛往我一架，又一下子。熊国海心想，这个小子劲儿是大，翻回来他把这棍一举蹦起来，照着于文成都那马脑袋就砸下来了。于文成都用膛又一架，熊国海把这棍啪就撤下来了，用这棍点于文成都那大腿，两人打起来了。他们这一打呀，秦琼那弟兄几个没跑，按说要借着他和于文成都两个人比武这功夫，秦琼等人完全可以逃掉，但是秦琼不是那个人。秦琼跟这齐国元等人就说了，说咱们等一等，看看这位怎么样，如果这个熊国海要是打不过于文成都的话，咱们弟兄几个在那儿可以给他助助威，熊国海等于给我们解了一下围，我们要是跑了不管他，显得咱们不够义气。你看秦琼到这时候还讲义气呢。所以这个熊国海在那跟着于文成都这一打，齐国远跟秦琼他们在旁边就在那官兵料阵。齐国远在那直嘀咕，我说秦二哥，他要打过于文成都还行啊，要是打不过于文成都怎么办？秦琼说，要打不过，咱们招呼这熊国海，咱们一块儿跑，咱们这叫患难之交。嘿，秦二哥服了您了。所以这哥几个在远处在那看着，一瞧熊国海跟于文成都两个人征战打了几个回合，秦琼看着这熊国海不行，功不是没拉过于文成都吗？论武艺照样不是于文成都的对手。秦琼说，这个熊国海啊肯定得败在于文成都手下，喊一声让他跟咱们一块跑。齐国元在这扯着大嗓子喊上了，哎，我说这熊哥们儿要是不行的话，就别跟他在那闹了，咱们一块走吧。啊，齐国远这一喊，熊国海心里边也就明白了。熊国海心想，光棍不吃眼前亏，我不能在这跟他硬拼了。所以熊国海打着打着突然间蹦起身来，虚晃一棍扑腿横扫，这一棍奔他马腿打来，这棍横着奔马腿这一扫，于文成都一罗马缰绳，这马两个前蹄一抬，哇，赤炭火龙驹一声鸣叫，前蹄一抬的功夫就挡住了于文成都前面的视线。熊国海借着这功夫拉着这条冰铁棍大步流星，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奔着秦琼他们就来了。他往这一跑，秦琼招呼着咱们一起走。熊国海心里边很佩服这弟兄几个，熊国海心想，这哥几个够朋友，我给他们挡了一阵，他们还在等着我呢。所以熊国海跟着秦琼他们凑在一起，这可就是七个人了。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秦琼、柴少、熊国海，这七个人凑齐了。所以说我们这段书叫七煞返长安，七个人凑齐了，顺着街往前走。熊国海说，咱们不能顺街走啊，顺街走他能追上。秦叔宝说，咱们穿胡同。这哥几个一拐弯就穿了胡同，找那个最窄的胡同穿，因为胡同窄喽，这于文成都那匹马呀要是进来他跑着不得劲，所以他们由这个胡同穿过来，又打这头出去，到了另一条街，到了另一条街又找一条胡同，又那么穿过去。可是怎么穿也甩不掉于文成都，也甩不掉身后追赶的官军。为什么？这几位对长安城的地形不熟，尽管他们在那穿，于文成都对长安城非常熟悉，他是长安城的经

现在经常在街上巡视，哪条道通哪条道，哪有条胡同他都知道，所以宇文成都骑着马随后追，始终没被他们给落下。撵来撵去，前面又有一个胡同，秦琼弟兄几个马上就钻进这胡同里。钻进这个胡同之后，宇文成都呢把马一带，随后的官军也来了，把这胡同口给挡住了。宇文成都在那没动，秦琼弟兄几个进了这个胡同，一直往里跑，跑到了尽头一看，坏了，怎么呢？这是个死胡同，前面啊通不出去。哎呦，秦琼转身刚想往外跑，胡同口那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宇文成都在马上横着凤翅鎏金躺，冲着这胡同里边就说了，哎，你们几个人听着，这条胡同是死胡同，你们跑不了了，快点把兵器扔下，出来被绑，如果不把兵器扔下的话，你们就在胡同里边待着，我马上传命令往里边乱箭齐发，把你们就全射死了，出来吧。台上一看坏了，身逢绝地了，往两边一瞧无路可走，这面是一溜高大的院墙，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宅院，这面是老百姓的山墙，山墙与山墙之间都有院墙连着，连个门都没有。齐国远说，他娘的，这谁修这房子啊？怎么不留个门啊？咱们哥几个到这儿想藏身也藏不了，这不就完了吗？熊阔还在旁边一看，哎，到这个时候了，咱们不能够就出去，外边都是官军，但是咱也不能在这儿等死，咱们得想辙呀。他往这边一看，这一溜高大的院墙，熊阔还说，这样咱们翻这个院墙跳在那院子里边去，不管是谁家，咱先在他那儿藏一藏。秦琼的这个院墙太高，咱们不好上。熊阔海说，怎么不好上？别忘了我这有条冰铁棍呢。来，熊阔海把这个冰铁棍蹬往地下一杵，斜着往这个高大的院墙这一立。熊阔海说，你们哥几个蹬我肩膀子，然后蹬着我这铁棍的棍头就能够着那院墙了，扒着院墙翻身过去，不管是谁家先过去再说。秦琼这也好，这个功夫柴少说了，咱们还得有人呐跟宇文成都搭着话，跟他商量借这茬我们好出去。齐国远说，哎，我跟他搭话。齐国远站在胡同里边冲着外边就说，哎，我说宇文成都，你让我们放下兵器让我们出去，我们出去之后是不是你就把我们捆上？宇文成都在外边往里边看，看不清楚，黑咕隆咚，尽管说有灯球火把，那年头没有手电照不远，灯球火把就照眼跟前这一片。宇文成都说，是啊，你们出来当然我要把你们捆上。齐国远说，捆上之后才把我们怎么着，把你们送交三法司审问。哎，我说宇文成都，咱俩商量商量，如果说你把我们这几个人捆上之后不判我们死刑的话，那我们就出去，我们就认头了，我们就被绑了。宇文成都心想，这几个小子想的倒好，不判你们死刑，把我兄弟都杀了，把太师府敢放火烧了，多的乱子，这是不判你们死刑，不判你们剐了就不错了。但是这阵宇文成都为了求省事，宇文成都说，你放心吧，不会判你们死刑的，你们就出来得了。好，你等着，我们这就出去了。在他们两个对话的过程当中，那几位已经在熊阔海的帮忙之下蹬着那铁棍子头翻墙跳进去了，齐国远接着也跳过去了，熊阔海最后蹬着自己的铁棍的头也翻墙跳进去，再往里跳之前扒在这个墙头上，把这个铁棍子他给抽上来了。抽上来之后，这七位都跳进这个院墙里头来了，跳到

0: 院墙里边来之后，
1: 一看贴着院墙墙根儿，这是一片竹林。嘿，秦琼说：“这个倒不错呀，这是一片竹林子，咱们往这竹林子里边走。”弟兄几个就进了这竹林子了。进了这竹林子，高抬脚，轻落步，不敢弄出动静来，不知道这竹林的那头是什么地方。走着走着，远处透出亮来了，一看竹林子那边出去之后，这是一个大花园。隔着竹林子的缝隙往远处看去，这花园里边有假山，旁边有一片空地，在空地那儿点着灯笼，打着火把，足有那么百十来人在那正练武艺呢。秦琼说：“别动了，咱们就在这竹林子里边藏着，看看那帮练武的人是干什么的。看来这是个大宅院，肯定这也是个当官的官府。”秦琼说：“这个官府如果要跟于文成都他们很亲近，咱们这就等于又跳进了罗网了。”柴少说：“事到如今，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咱先在这引住身形瞧瞧。”一看借着灯光下，那会儿正有两个人练单刀拐子破花枪，一个人拿着拐子单刀，另一个人手中拿着一条枪，双方正在那打的，旁边有人鼓掌叫好，好好哇。他们呢在竹林里边，透过竹林的缝隙也能看得清楚。秦琼说：“咱们可别出大声啊，别让他们发现了咱。”齐国也是那时瞧瞧，这个人练完了，就听旁边有人说：“老爷子，您下来给我们练场枪，我们瞧瞧。”听说老爷子枪法出众了，就听有一个人说了：“哎，老了老了，哎，您老了，您虎兽凶心在，哎，您是白甲的苍龙，您练条枪我们瞧瞧。”借着那个灯光映照之下，就看在旁边站起一个人来，刚才这个人可能在那坐着呢。这是一老头，一部胡须扇满胸前，在竹林子里边看不清这老头是谁。就和那个老头拿过一条枪来：“哎，当年呢，我20多岁的时候练这个枪啊，那抖起来就像根面条一样。现在啊60多岁了，当年的那个力气也没了，那个精神头也没了。但是呢，你们非要让我练练，那我就练当枪给你们瞧瞧。”就和那老头把这枪一走，啪往前一扎，往回一撤，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秦琼一看老头的枪，就这一走就这一扎，第一个枪花就不是一般的武术，这是名家，这是大家。弟兄几个都是练武的，所以都关注这老头，就和这老头这条枪抖起来了，自个儿扎了一趟枪，真好像怪蟒翻身，银蛇吐信，这枪花耍起来带动风声。一看这老头一步胡须，看他枪练到这样，他这个枪招和他这个年龄不成正比，年轻人也练到这样，老头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耍到热闹之处，别人没喊好的，齐国远绷不住劲了，他在竹林子里边扯着嗓子来了一声：“好！”就这一声，秦琼邦就给他一拳头，下意识的给他一拳头，心想：“你在这儿喊什么好？”齐国远喊完了，拿手把嘴捂上了：“哎，不该喊。”秦琼心想：“不该喊，你也喊出来了。”这声好从竹林子里边一穿出去，老头那枪收上了，枪势一收，老头往竹林子里边一看：“谁呀？请出来吧，怎么在竹林子里边藏着？”秦琼一瞧齐彪，看了看这边的礼报，秦琼说：“事已至此，走吧。”哥几个有打竹林子里边一块都出来了，这一出来，那边100多人哗的一下子把他们就都围上了。“何方贼寇，你们跑不了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
0: 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秦琼他们弟兄几个人藏在了竹林之内，本想在此隐身，可是看见竹林外边花园中有一个老者正在那练枪。老头这个枪啊，练的真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这齐彪脱口喊了一声好，这一声好就等于把他们这哥几个都给暴露了。老头那枪不练了，好几十个家丁灯修火把一齐奔着竹林这来了。来到竹林外头，就看那个老者冲竹林里边就喊了一声出来吧。秦琼一看在里边待不住了，干脆就出来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哥几个这一冲来，几十个家丁各置兵器就把他们给围住了。可是就在围住的这一瞬间，秦琼注目一看，这老者跟他走近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之下，一看这个老者身着一身便装，腰中扎着大带，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发卷，上边别着一个象牙的簪子，一部花白胡须扇满胸前，面如古月，是慈眉善目。秦琼一看认识，秦琼心想，这就叫绝处逢生。这老者是谁呀？正是他姨父昌平王秋瑞。秦琼急忙跪倒身去，姨父在上，秦琼给您见礼。秦琼在这种场合下从竹林子里边钻出来，跪地下给秋瑞磕头，可是大出秋瑞的意料之外。昌平王秋瑞一看，秦琼啊，是我，你怎么跑到我这竹林子里边来了？身后边这几个人都是跟你来的？对了，都是跟我来的。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姨父，我给您拜年来了。秋瑞听到这差点没乐了。秋瑞心想，小子，你这瞎话编的可是真来得及，给我拜年来了。在长安城外我跟你曾经见过一面，那个时候我知道你秦琼了，你也知道我秋瑞了，我嘱咐你让你过年的时候上我这儿来过，你不来，三十不来，初一不来，初五之前都不来，到正月十五半去拉夜你给我拜年来了。秋瑞看了看秦琼，哦，怎么这么晚了才给我想起拜年来呀？姨父，因为我们弟兄几个人到长安城中不是给越王杨素送寿礼吗？这一送寿礼呀，这个时间就耽误得很长，我们人多，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到您府上来给您添麻烦，所以就没抹开来。今天我给您拜年来了，我想要是过了正月十五再拜年就不好说了。不要紧呐，过了正月十五不是还有二月二呢吗？秦琼脸一红，姨父您真会开玩笑，我们是今天真跟您拜年来了。秦琼啊，给我拜年来，我们家这门口挺宽敞的，放着大门你不走，怎么跳墙钻竹林了？姨父，是这样，想走您这大门吧，街面上现在呀乱乱哄哄，官军在抓人，所以为了躲避官军，避免麻烦，我们就从这胡同里边钻进来，跳墙过来。你们这弟兄几个还真挺利索，我这个院墙这么高能跳进来啊？是姨父。秦琼虽然这么回答着秋瑞的问话，但是他这个面部表情非常不自然，因为秦琼他有事儿啊。昌平王秋瑞一看不知道这里边什么原因，好吧，既然来到这里，花园不是讲话之地，到我的客厅里去吧。于是昌平王秋瑞就领着秦琼他们弟兄几个人来到他的客厅之内。今天秋瑞在后花园干什么呀？昌平王秋瑞呀，有这么一个生活习惯，每逢过年过节他不逛大街， 领着一伙子家奴院工在后花园练

0: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秋瑞是南陈主的降臣，他原来是保南陈的，隋灭了陈之后，秋瑞投降大隋了。隋文帝杨坚对他很看重，封他为昌平王。那么每逢过年过节，尤其是上元佳节正月十五，秋瑞不愿意上街上去。到街上去一看，灯火辉煌，人来人往，马上就会引发他很多的联想。他联想什么？联想当年他保南陈的时候，每逢过上元节，他也跟着上街上去呀。他在街面上那阵负责弹压治安，可是到了大隋朝这了，他一到街上就引发他过去的联想，所以老头子不上街，在家里边练武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今天带领着这帮家丁在后花园练枪，没想到碰上秦琼了。秋瑞这老头别看岁数不小了，但是思维十分敏捷。老爷子一看秦琼，就知道秦琼从院墙这儿跳进来，钻到竹林子里边跟我见面，内中定有原因，所以把他领到客厅里头。在后花园练武术的那些个家奴院工们，秋瑞把他们都打发走了。把他们打发走了之后，客厅里边就剩几个亲信家丁。尽管是这样，秦琼看了看这几个家丁，跟秋瑞就说了：“姨父，我今天晚上除了给您拜年，还有点别的事需要向您禀告。”我就知道你得有别的事儿，说吧。秦琼看了看这几个家丁，那个意思有他们在场，言之不便。秋瑞冲他们一使眼色，你们都出去吧。这客厅里边就剩了秋瑞还有秦琼这几个人了。秋瑞说，我先问问你，这几位都是干什么的？秦琼说，姨父，我给您指引一下。秦琼就向昌平王秋瑞挨个的指引。王伯党、谢英登，这秦琼都说的是真名，说这两个人呢是我山东的好朋友，跟我一块来的。这位是柴绍，这柴绍您应该认识啊，他是唐国公李渊的门婿。哦，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我们两个很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柴绍是秋王爷，当初我的岳父在朝中为官的时候，我们曾经见过两三回面。哦，我说的呢。这几位呢，秦琼就给他介绍七彪、李豹、熊阔海，可是没说他们真名。秦琼说，他叫张转，他叫杨和，他叫李济。他把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四个名给这三位用上仨。为什么呢？秦琼心里想，我不能说他们真名，一说真名，我姨父一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我怎么说？我说他们两个是占山为王的，是强盗头，不能这么讲。所以秦琼说，张转、杨和、李济这三个人都是跟随我在济南府当差的。昌平王秋瑞听到这里点了点头。熊阔海跟七彪、李豹这三个人也没言语。七彪、李豹知道现在弟兄几个落到这步天地了，就得求助这秋王爷，我们别乱说乱动，哪句话说砸了锅就完了。尤其是这七彪，七彪现在很后悔，说我在竹林子里边要不喊那一声好，我不至于让人家发现我们这哥几个。所以七彪啊不言语了。小瑞说，你们这几个人把越王杨素的寿礼都已经送完了，没有回老家，今天到我这里来是怎么回事？秦琼说，姨父，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刚才在后花园呢，因为谈话不便，现在就剩咱们爷俩在这儿，我们这几个呢都是跟我一起的弟兄，更不是外人。我跟您说吧，我闯了祸了。闯了祸了。闯什么祸了？秦琼说，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这哥几个呀，绝大多数 都没到巴水长安城来过。这是天子脚下建都之地，又听说上元节这正月十五的灯节特别热闹，所以我们送完了寿礼就决定在这儿要看花灯。结果今天晚上我们上街这一看花灯，就碰见那么一件事儿，有那么一个公子啊，把一个店房里边掌柜里的女儿，跟您具体说吧，这个店房就是我们哥几个住的那个店房，这掌柜的姓王，这老两口子别提多老实，别提多厚道了，可是就是这老两口子带着他的女儿到街上逛花灯，碰上那么一个坏小子领着一帮恶奴家丁，愣是把这大姑娘给抢跑了，脑袋上套一个黑布口袋，架着胳膊抬着腿就愣给抬走了。我可真没想到啊，咱们这个长安城天子脚下，这是有王有法的地方，竟敢如此胡作非为。所以我们哥几个呢就管了一下这个闲事。姨父，您说这事我们该不该管？昌平王邱瑞这老头那也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他目睹着大隋朝的腐化堕落，官员的贪污，他很生气，他看他哪别扭。所以今天听秦琼一说这句话，邱瑞就答应了一句，该管。这个事儿能不管吗？天子脚下竟敢在上元节上抢人家家的大姑娘，简直反了他们了。是啊，我们管了，这一管就管出麻烦来了。怎么管出麻烦来了？那姑娘抢到他们家去了，我们弟兄几个心想上他家把这姑娘要出来，结果我们就到他们家了。到他们家之后啊，这姑娘啊在他们家后花园一个楼上，有四个婆子正劝这姑娘呢，劝这姑娘跟那个公子啊好成亲。我们闯进去之后就把这姑娘给救了，把那四个婆子都给捆到里屋里了。把这姑娘救下来之后呢，我们派一个人把这姑娘送到她的父母跟前，她的父母领这姑娘可就回去了。我们这哥几个呢就又聚到一起，在他们那个府地里，我们就该走了。可是偏巧那公子就回来了，回来了跟我们就见了面了。跟我们一见面，发现我们把他那姑娘给放走了，这公子就跟我们急了，跟我们一急，我们就把那公子给绑上了。该绑。邱瑞说，绑完了之后揍他一顿没有？我们没揍，没揍他，没惩治惩治他，没惩治。那怎么办了呢？我们把他杀了。邱瑞一听，什么？把他杀了？你怎么杀了呢？您不知道啊，他这公子啊口出不逊，跟我们呢老较劲。这公子就说，你们这几个人能敢把我怎么着？我这几个弟兄呢也都是啊血气方刚的人，火性的人，烈性人，听不得这个，三言五语把我们这火斗上来了，扑给他一刀，本想给他一刀啊是吓唬吓唬他，没想到这一刀捅的地方不对，捅到那个肋巴扇底下，这一刀他就死了。哦，这么说你们摊上人命案了？对呀，摊上人命案了。摊上人命案之后，可是我们这哥几个一合计，这个公子实在是太可恶。我们听那个大街上有个卖元宵的老头说呀，这个公子每年正月十五都上街上逛荡，看见哪个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就往他家里抢，一般人还到他家里边把人领不出来，打官司打不赢，告状没地儿告去，因为这公子有势力。秦琼越说昌平王听着越来气，他有势力。他有什么势力？他们家是当官的，当什么官？敢这么胡作非为也不行。是啊，所以我们这今天这一刀都等于把这公子给误杀了。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呐。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到他厨房里边去想学么点吃的，没想到呢 到厨房里边把他那油桶碰倒了，碰倒了呢倒到火上了，这火呢就又着起来了，厨房着了呢把他们家房子也点着了。啊、哦、秋瑞一听你们这个错是越犯越大呀，开始是杀了人了，接着又放了火了，完了呢，完了之后我们这哥几个就跑吧，官府众人知道就抓我们，把我们撵到您这旁边的胡同里去了。我们一看这院墙挺高大，想翻墙过来在您那竹林子里边藏身躲躲这场灾难，没想到在竹林子里边没有藏住也被您发现了。姨父，您说这个事儿我们这哥几个是不是都得担罪名啊？啊，乔瑞说，按说呀，你说的这个抢亲的公子十分可恶，他抢人家梁家的姑娘媳妇，这样的人必须给予严惩。那么你们哥几个呢，给他一刀，这一刀捅中了，这属于误伤，误伤致死，把那个油桶碰倒了，引发了火灾，这也属于不小心，过失犯罪啊。这个事儿呢，你来到你姨夫这儿，你姨夫得要给你担待一二啊。姨夫，这事您管得了吗？我不敢说大包大揽全管了，我敢说我能管得了。官府中如果有人问起这个事情，你们可以把这实情向他们当堂对质，讲清道明，然后我们按照大隋朝的法律啊，逐条逐款的跟他核对。我估算着你们没什么大罪，这个事儿就交到你姨父身上，我替你们打这官司。昌平王秋瑞觉得秦琼他们是办了一件侠肝义胆的事情，所以他说要替他们打这官司。话说完了，昌平王秋瑞这头脑突然一转，接着又问了一句，秦琼啊，那么你杀的这个公子他是谁家的人呢？你们没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吗？他那个府地在什么位置？秦琼说，这个府地在什么位置我们也说不清道不明，长安城这么大我们头一次来，说不好是哪条街哪个胡同，但是这公子的名字我们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叫于文成祥，他爸爸是当朝宰相于文化及，他哥哥是经营殿帅于文成都。昌平王秋瑞听到这儿，老头这个脸色当时就变了，老头下意识的一个劲儿在这捋胡子。老头心想，秦琼啊，你这壶酒筛的挺热乎啊，开始你不说杀的是谁，你也不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就跟我先讲述他的罪恶，勾引的我把这大话也扔出来了，我跟你包打这场官司，最后你才说出来这是于文化及的儿子。修睿心想，我的天哪，你这娄子惹大了，这不等于把天给捅了个窟窿吗？于文化及那是隋文帝杨坚的驾前重臣，一人之下人人之上，我秋瑞跟人家于文化及要相比来讲，那在隋文帝杨坚面前不可同日而语，人家是嫡系，我是降臣，这怎么能说我能包揽这个事儿呢？但是秋瑞又想，我把这大话说出来了，秋瑞老头这一捋胡子老半天不言语，秦琼看出来了，心想，老爷子您呐，中了我们的圈套了。您这话说出来之后啊，我看您有点作难。秦琼说：“姨父，您觉得这个事儿您还能管得了吗？您要管不了的话，我们哥几个就快跑吧。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怎么把于文成祥给杀了？”秦琼说：“就是他抢亲的，您讲话了，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嘛，他犯了法，为什么不应该受到惩治呢？”“是啊，是啊，可也是啊。”“可是叔宝，你知道吗？ 他爹于文化及是当朝宰相啊，是隋文帝杨坚封的，那是太师啊。你这个事情好吧，你暂且在我的府中先待着，你们先别跑，现在满街上在捉拿你们，你们如果一跑的话必被官军捉住。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家丁匆匆忙忙往里边禀报：禀禀王爷，外边精英殿帅于文成都叩打咱们家大门，说有重要事情要求见您老。哦，于文成都来了。对，这于文成都怎么来了呢？咱不是说了吗，于文成都堵在那胡同口那冲里边喊话，开始的齐国远跟于文成都两个人还搭话，后来就不搭话了。这一不搭话，于文成都急了，吩咐手下人往这胡同里边给我乱箭齐发，噼噼啪啪就射了一顿箭，光往里边射箭，听不着里边有声音，也没动静。于文成都心想，这伙小子可真是贼骨头贼肉啊，这箭射在身上都不带哼不带哈的，射了老半天箭都没动静，估计着人要在里边肯定都射死了。于文成都这吩咐手下人打着灯笼走进这胡同，进了胡同一瞧，这胡同里边是空空如也，一个人没有。哎，于文成都心想他跑哪儿去了，一瞧这胡同前面是堵头死胡同，两边这边是高大的院墙，这边是几家百姓的山墙，没有门。先是于文成都让手下人到这几户百姓家挨户搜查，搜查的结果没有发现谁。于文成都一看这边高大院墙上面有熊国海拿那铁棍支的那么一个坑，于文成都就断定这几个人翻这个院墙进这个院了。于文成都一问说这是谁家，手下人有知道的告诉他说这是昌平王邱瑞的家。于文成都知道昌平王邱瑞那是大隋王朝的重臣，不管怎么说那也叫王爷，尤其是于文成都知道这昌平王邱瑞和北平王罗毅还有战殿王武建章再加上靠山王杨林这四个老头，还有一个双枪将丁彦平是磕头的把兄弟，他们是磕头的把兄弟，被称为隋朝的开朝五老。于文成都知道靠山王杨林那是杨坚的兄弟，立下十大汗马功劳，所以说从杨林这个角度对着昌平王邱瑞不能等闲视之，故此于文成都来到府门外叩打门环说求见邱瑞。于文成都心想我得把事跟邱瑞说明白，然后要进府搜查。于文成都来到了昌平王邱瑞的府门外要求见邱瑞，意在搜府。门一往里边一禀报，邱瑞一听于文成都来了就知道要找秦琼等人。这个时候老爷子听完这个信息之后手捻着长髯在这沉吟半晌。秦琼在旁边就说了，姨父啊，我看今天这个事情祸是我们弟兄几个闯的，于文成都到您的府上来肯定是为找我们，那么要在您的府中搜查出我们来，我们这个事儿还把您给连累上了，作为侄儿我心中非常不安。姨父，我知道您虽然是昌平王，但是于文成都他们家的势力太大，恐怕您对这个事情也是无计奈何。这样吧，您就甭管我们了，我们不是从您那个院墙这儿进来的吗，我们再从您那个院墙跳出去，从胡同里边我们冲出去，胡同口可能有官兵把守，但是凭着我们弟兄几个的武艺，我们喝出命去绝对能够打出去，出去之后我们能逃就逃，逃不了如果把我们抓住关进监狱，那我们就平天由命了。姨父您不用管了。秦琼这几句话说出来对昌平王邱瑞可有点反击之意。邱瑞听到这儿，你先别忙，秦琼，你们从胡同里边想冲出去 我断定你们冲不出去了。你们惹了这么大的祸，把太师府给烧了，把太师的儿子给宰了，现在肯定长安城连四城门都紧闭了，你们往哪儿跑？长安城中有的是官军，你们就是累生双翅飞不出长安。你们被抓住之后，那就只有一个死，没有别的路。既然你已经来到我的府中了，我能眼看着你们身陷累血吗？哎，这样吧，你们暂时躲避躲避，我去见见岳文成都。来呀，把邱福找来。昌平王邱瑞一说找邱福，这邱福是谁呀？昌平王邱瑞的儿子。把邱福找来了。邱福邱子荣，人送外号神箭将，箭射得好。邱福来了一见爹爹，昌平王邱瑞先给他和秦叔宝引荐了一番，他跟秦琼应该说这是姨表兄弟。两个人见了面之后，邱瑞就说了：邱福啊，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让你们哥两个攀谈，事情紧急，他们几个人闯了大祸了，现在于文成都在门口叫门，要搜我们的府，肯定要找他们。你马上带领他们到后花园，把他们藏在竹林之内，一定要把他们藏好，我们替他搪塞一阵，明白吗？邱福一听，爹，我知道了。表兄，你们几个人跟我来吧。这个邱福让人一看上去，这小伙子就透着那么精明透彻，这是个机灵人。秦琼领着这弟兄几个跟着邱福就奔后花园去了。按照邱瑞所说的是要把他们几个人藏在竹林之内，邱福领着他们几个奔后边走了。昌平王邱瑞平定了一下自个的情绪，这才带着两三个随从的家丁来到自己的府门之内，吩咐把门一开，一看于文成都精营殿帅在关显灯映照之下站立在门前。昌平王邱瑞一见于文成都，于文成都抱腕拱手：邱王爷，一向可好？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成都吗？成都啊，今天是上元佳节，你这个经营殿帅肯定要比我忙得多呀，这么忙怎么还有时间到我的门户跟前来呀？邱王爷，跟您说吧，我是无事不来呀。按说这过年了，我应该到您的府上登门拜谒，可是由于公务在身，一直未能出暇，今天来到府上先得给您拜个晚年。哦，成都，你我二人咱们客言不套，成都，我料你肯定是有事而来。是有件事情。邱王爷，咱们长安城中可是出了一件大事。哦，什么大事？于文成都就把刚才发生在他们家里边太师府中的事儿，说有人杀人放火，把我的弟弟于文成祥给杀了，把我们家的宅院给点着了。我们缉拿这几个罪犯，这几个罪犯已经逃到了您的宅院旁边那胡同里，那是个死胡同，我们堵住之后乱箭齐发射了一阵，可是发现他们没有了，那边的百姓住宅都查遍了没有，我们断定他们肯定翻墙而入，跳到您的院落里头。这件事情啊，可都您不知道，所以我叩打您的府门，想当面告诉您一声，这些事情与您无关呐，邱王爷。但是这样的罪犯我们不能不捉呀，他很有可能藏在您的后花园中。按说正月十五大过节的到您的府上来骚扰，我心中实是不安，但奈成都乃是经营殿帅，长安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不管，不能不来， 就是秦王爷您自己对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得要管的？
1: 哦，长平王邱瑞听到这里捻了捻胡须，竟有这样的事情。成都啊，这几个人他胆子也太大了，
0: 竟敢上你们的府上去闹事，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这邱王爷信口说这么一句，于文成都听这话怎么这么隔楞，这么别扭，上我们家去怎么是太岁头上动土？我们家是太岁啊，这太岁这词儿可不太好听，但是现在没有功夫斟酌这个用词当不当。于文成都心想，我现在必须得经过你的允许查你的府，如果这个长平王邱瑞要是拦着说你要查我的府必须得有圣旨，于文成都一看还麻烦，我得讨到圣旨去，这一讨圣旨一去一回耽误功夫，最好是凭着人情面子能取得他的允许，对他的府地进行一番搜查。长平王邱瑞接着就说了，
1: 成都啊，你是精明殿帅，长安城中出的什么事儿都应该由你管，今天来到我的府中，你说这几个罪犯有可能跳到我的后花园了，孤王我也不曾知道，刚才我在书房里边一直看书呢，后花园出什么事儿我也不了解，既然你要搜查，那好吧，成都，你是公务在身，我对你这件事情应该表示支持啊。
0: 啊，
1: 成都，想搜我的府，尽情搜查，来吧。
0: 长平王邱瑞很痛快，答应了。
1: 于文成都一看，邱瑞这老爷子挺开通，给面。于文成都马上吩咐手下的官军，来，跟随我进府搜查，从前边开始搜起，各个房间里边，你们搜查是搜查。不要碰坏了秋王府中的家具事物，谁要是碰坏了，我让你们立即赔偿。于文成都嘱咐手下人，这是给邱瑞听。长平王邱瑞在旁边站着瞧着，成都，搜吧，没关系，好，搜查。于是这官军进了长平王邱瑞的府地之后，由前厅到后院，由跨院到套院，由厨房到茅房，由书房到客厅，大小房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这通搜查。每搜查一间房子之后，发现屋子里边没有人，门口就放俩岗在那站着，生怕这几个人互相乱窜。结果由打前厅搜来搜去，一直搜到了后花园，可以说对秦王府前边都搜完了。这昌平王邱瑞就站在于文成都的身边跟着他，老爷子不慌不忙倒把着手，对搜哪个房间毫不阻拦，一直到了后花园了。于文成都一看那个花园，邱王爷，您这花园可是不错呀。哎呀，我这个花园提不到话下，跟你们家那花园比差不少呢。
0: 邱王爷，您这个花园比我们家那花园风格不一样，
1: 是吗？好，这花园里边能藏人吗？
0: 于文成都说，看看吧，这花园子里边各个角落都搜，全都搜完了，就来到这一片竹林子跟前了。这竹林子能有几亩地？于文成都来到这竹林跟前，一看这个竹林非常茂盛，很茂密。说这个正月十五这个时候，那是在长安，这个竹林子在正月十五的时候，它那个叶子有的黄了，有的可没掉。这个竹林子这一片，白天往里看都看不透啊，这晚上拿灯笼一照，里边是黑的。于文成都在竹林边上一站，邱王爷，跟您说，这片竹林可是靠着您那边的院墙，这几个人 很有可能翻过院墙之后就钻到竹林子里边藏身。

林子能不能给他伐了，这样的话砍倒竹林他们就无处藏身了，这竹林的片儿太大。于文成都一想也对，于文成都一转身看了看邱瑞，邱王爷，您这片竹林如果让我们的手下人钻进去搜查，大有不便，弄不好会带来伤亡。我有一言，不知您能否愿听？如果把这片竹林子要是砍了呢？砍完了竹林子，他们就无处藏身了。要在竹林内里藏的话，一砍竹林子，他们自会出来。哦，你这意思是要把我这竹林子给砍了啊？成都啊，这竹林子你要是砍了呢倒也可以，不过我可得跟你说明白，我这竹林子这竹子是从哪来的你知道吗？哦，这个不知道，我这是托朋友樊仁晴在四川成都青城山上就有那么一个地方长这样的竹子，你细看呗，我这竹子跟一般的竹子不一样，它这个节骨比较短，这竹子结实，而且是从那个地方一颗一颗的买来的。这个竹子在长安城中再找不着第二家有这样的。哦，你一颗一颗的买来的，对，不大的时候买过来一直栽到这儿的啊，多少钱一颗？一颗竹子一两二千五。我的妈！宇文成都心想，长平王邱瑞，你想讹我呀？啊，一颗竹子一两二千五，您这有多少颗竹子？我这竹子大概有五千多颗吧。我五千多颗，对。成都，你要想伐我这竹林呢，可以。咱们先算笔账，这一颗一两二千五，我也不用给你再算什么利钱了，就算一两二吧，零头抹掉。一颗一两二，五千多颗，多的那个也不算了，咱就按五千颗算。算一笔账之后，你要把这个竹林子伐完了，没有发现那几个人的话，你应该把我这个竹子钱赔了我，是不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把竹林子伐完了，发现了那几个人了，那么这几个人跟孤王毫无瓜葛，不是我把他们请来的，是他们逃到这儿来的，那么这竹子你也得赔偿。宇文成都心想，我明白了，我是找着人找不着人，我都得赔钱。哦，宇文成都心想，这昌平王邱瑞看来是个老财迷，他想用这个招数阻挡我伐这竹林子，十有八九这几个人就在这竹林子里边藏着。宇文成都想，我就给你立个字据，五千多颗竹子，一颗竹子一两二，充其量就是五千多两呗，是吧？五六千两银子，我宇文成都自个儿不掏，我给你立下字据之后，我奏明皇上，让皇上从国库里边给你拨钱，公款赔你。所以宇文成都就点头了。邱王爷，要这样的话，那么咱们就先立一个字据吧。对，先立一个字据。于是马上邱瑞领着宇文成都到他旁边一间书房里边，铺上纸，提起笔来就立了一字据，说竹子砍完了之后按颗赔偿，一颗一两二，五千颗。这字据立完了，宇文成都也签证明，邱瑞也签证明，长平王邱瑞把这个字据拿到自个儿手里，给宇文成都一份。邱瑞说，成都啊，可以下命令砍伐竹林。好，宇文成都二番来到竹林外边，吩咐手下的官军各支长刀砍竹子。这是一二百的官军呐，七就咔嚓的就砍起竹林来了。他一边砍竹林，长平王邱瑞在旁边倒着手瞅着。邱王爷的心里边可有点犯嘀咕，因为他知道他让邱福把秦琼等人就藏在这竹林之内了，可是现在宇文成都砍竹子，砍完了竹子不就把他们露出来吗？

0: 说他们这几个人被暴露之后，秦琼不会咬着邱王爷是他的姨父，不会说这个，但是他想救他们就没救成啊。这功夫昌平王邱瑞看了看站在旁边的他的儿子邱福，因为这是邱福在后花园站着的。邱瑞看邱福那个意思，从目光里边探寻邱福，说你把他们藏好了吗？可是这阵的邱福呢不看邱瑞，这小伙子就瞪眼瞅着那竹林子。邱瑞心想，小子是不是你害怕了，生怕砍完了竹林子把他们露出来呀？啊，邱瑞在这瞧着邱福，邱福不看他，眼看这个竹林子，这竹子是一层一层的倒掉了，咔咔咔咔，这一边砍的，于文成都命官军向里边喊话：“哎，我这里边呢，你们几个人快出来吧，藏不住了，一会儿这竹林就砍完了，砍完了之后，你们就露出来了，砍倒耗子露出狼来，砍倒竹林子就露出你们这几个罪犯来了，别等着我们麻烦，快点自个儿出来吧。”怎么喊里边也没人搭声。昌平王邱瑞心想，这秦琼可倒有个稳当劲儿啊，他就在里边忍着，咔嚓咔嚓咔嚓，这竹林砍来砍去，砍的剩了不多了，里边要是藏人的话那一眼就看见了。可是这竹林子砍完了没有人，昌平王邱瑞瞧了瞧于文成都，成都啊，看看还剩那么两三趟竹子了，有人也藏不住了，你要是都砍了呢就得按棵都赔，你要不砍呢咱把这两三行竹子那钱咱给它刨掉。于文成都心想，邱瑞你个老猜谜。于文成都说，好吧，剩下这两三趟竹子不用砍了。看来他们没在竹林里头。于文成都心想，这好几千两银子让他赚下了，哪儿去了呢？再往旁边瞧一瞧，那边靠着假山根底下有八口大缸，这八口大缸正好是挨着这竹林子。于文成都说，这缸您里边放的什么？于文成都想，你不会说这缸里边装的都是金子吧？啊，昌平王邱瑞一缕胡须，这缸里边什么都没有，这缸是空的，夏天蓄水浇花的。哦，于文成都一看这缸上面都有盖，王爷把这缸盖打开我们看看行不行？邱瑞说，可以呀，可以打开看。于文成都心想，这得经过你的允许，别回来我一打开缸盖，你说你那缸里边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被我们守县人给拿走了，赖着我。邱瑞一说可以打开，于文成都估算着竹林子里边没有人，这几个人有可能都钻到这缸里去。八口缸，一个人在一口缸里边一蹲，把盖一盖，谁也发现不了。所以于文成都吩咐手下人把弓箭准备好，把这八口缸都给我围上，如果他们有打缸里边一露脸儿，一站起来立即给我乱箭齐发，不把他射伤也把他射死，然后再说。所以这官军一个个把这八口缸就全都给围住了，围住之后摘弓抽箭，刃口打弦，弓开似满月，绷足了劲都瞄准这缸。于文成都吩咐手下人缸盖打开，手下有的官军过来啪把第一个缸盖打开了，里边没动静，空的，啪第二缸盖打开了，啪啪啪，八个缸盖都打开了，空的，什么都没有。事情到了现在，就连昌平王邱瑞自个儿都纳闷了。邱瑞心想，邱福啊，你把他们这几个人给藏哪儿去了啊？缸里没有，竹林里没有，整个后花园都没有。邱瑞心想，小子你可真有两下子， 这事藏得挺绝。到了这个时候，昌平王秋瑞看了看于文成都，成都啊，你看看还找哪儿啊？要不然我这个府中你会不会怀疑有夹皮墙啊？你把我这个府这墙都扒了，看看有他没有。于文成都心想，干什么呀？你这个府我看修的有年头了，你想让我把你房扒了重新给你盖府啊？没那事儿。于文成都说，那就不用扒墙了。秋瑞说，不用扒墙，你我上殿面君。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于文成都搜查秋王府，从前厅到后院，一致到了花园，竹林子也砍了，缸盖也掀了，可以说是无处没有查到，都查完了，没找着人。最后昌平王秋瑞就说了，你我上殿面君。应该说呀，他们这一闹腾已经折腾了一宿了，现在是东方破晓，该皇上升殿的时候。于文成都说，秋王爷，我们上殿面君。是啊，秋瑞说，上殿面君呐，我们两个立了有契约，拿着这个契约到金殿上跟皇上当面讲明，这笔钱好给我呀，如果不立即把这钱给我，竹林子也砍完了，过了日子一多，我怕你忘了。于文成都心想，我到今天我才了解，感情这秋瑞是这么样的一个小抠。于文成都想，这钱能还了你的吗？既然你愿意跟我上殿面君，好，你这叫趁热打铁，我也快点把这件心事了结了。好吧，如此说来，秋王爷，你我一路同行。于是昌平王秋瑞和于文冲突两个人一起来到了金殿，到皇上这儿来了。到午门外之后，他们进了午门，来到殿下。遗憾的是，怎么今天这皇上没有驾临早朝啊？相继着文武大臣也都来了，都在殿下朝房外边等候着，等着金钟玉鼓响亮，皇帝登基。可是金钟玉鼓就是不响，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上元节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大隋王朝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政变，隋文帝杨坚呐死了。隋文帝杨坚是怎么死的？有的文武大臣都知道，隋文帝杨坚最近有病，染病在床，没在京都里头。隋文帝杨坚这个人，作为一朝开国皇帝，应该说大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建立了大隋朝，一统天下。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杨坚那是有功绩的，不管如何说，他统一了中国。但是杨坚这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心性猜忌，老嘀咕别人要篡夺他的皇位，对这个政权的欲望是越来越强。杨坚呢，最初他有两个儿子，长子杨勇，次子杨广。按照封建皇帝的这个规矩，得要立长子为帝，就是继承王位的人为太子。杨坚呢，老早的把这杨勇就立为太子了。那么这个杨广呢是次子，杨广就不是太子，封杨广为晋王。杨广这个人跟杨勇别看是一奶同胞，但是性格各异，两人不是一个脾气。杨勇这个人呢很直爽，很坦荡，有什么事是不藏着不掖着。而杨广这个人呢矫揉造作，会掩饰自己的缺点毛病，会宣扬自己的长处，会妖美人心。说隋炀帝杨广，这是后来的隋炀帝了，这个杨广在历史上大

说他是最荒淫无道的一个皇帝。可是杨广他取得政权，也得说明他也得有点才智啊，他这个才智是有点邪门外道的才智。杨广这个人不服他哥哥当太子，杨广有这个想法，我要让皇上想办法废长而立幼，就是把杨勇给废了，立他为太子。那怎么样子才能取得这个结果呢？这杨广就下了功夫。一个是杨广呢，在他爹面前显示出他自己道德上的高尚。有的时候这个隋文帝杨坚到杨广的屋子里边去了，杨广故意的在他那个书房里边把那个琴呢上边撒上一层浮土，有几个琴弦把它弄断在那撂着。这隋文帝杨坚一看，咦，说明杨广这个人净琢磨正事儿，对于这个声色上不太注重。啊，在隋文帝杨坚的面前，你像杨坚的手底下有很多漂亮的宫娥侍女呀，包括他的娘娘、他的妃子，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呐，美女如云呐。说杨广每次在隋文帝面前，一看见他身旁要有女人，这女人或者跟他说话的时候，这杨广就做出一副非常腼腆的样，非常抹不开的那个样。隋文帝一看他这个儿子杨广不重女色啊，有一次杨广出去行为打猎，天下雨了，这有的人就给他把油衣拿过来了。油衣那个时候就是说雨衣，叫油衣，可能用那个油布做的那种衣服，防雨的。有人把这油衣递过来之后，杨广不要，杨广说不，我不穿成啊，大伙都没穿这个油衣，干嘛给我穿上？要交着咱们大伙都交着。嘿，这么一来，这杨广周围手下的这人对杨广就非常的崇敬，心想你看晋王啊，跟我们同甘共苦。说这样的事情也传到隋文帝的耳朵里。那么隋文帝杨坚呢，他的妻子是独孤氏，独孤皇后，也就是杨广的母亲。杨广知道这独孤皇后在隋文帝的面前说话那是有分量的，所以杨广对这个母亲极尽孝道之能事。杨广有时候带兵出去打仗，到外边得到些什么东西回来之后就送给他母亲，他母亲一看儿子心里边有他，亲生自养的那也有个远近呐，所以这独孤皇后对杨广开始就很喜欢。杨广还知道自个儿的母亲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这杨勇呢跟杨广就不一样了，杨勇这个人心里边知道杨广，心想我这小兄弟啊工于心计，什么事儿啊好出些个馊主意歪点子，哎，闻过是非，老想在皇帝面前去宠他，明白。杨勇就不这样，这个独孤皇后曾经给杨勇啊找了个媳妇儿，让他结婚了。这媳妇儿呢就是袁氏，袁氏应该说是杨勇的王妃了。将来杨勇要是当了皇帝，这个袁氏那就是正宫娘娘。可是呢，这个杨勇对这个袁氏一点不喜欢，不喜欢这太子，那个时候就可以有二房三房啊。他最喜欢的是他自己的一个妻妾云氏，所以这个杨勇整天就跟云氏在一块儿是打得火热。杨勇这个人还有这个特点，不蒙着不盖着，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我爱他就是爱他，那袁氏我不喜欢，我就不上他那去。这个袁氏夫人日子一长，觉得自己很失落，觉得这个太子不喜欢他，心里想不开，一下子服了毒了，死了。袁氏这一服毒，独孤皇后知道了，把杨勇就骂了一顿。可是借着这个茬，这杨广啊就在独孤皇后跟前给杨勇使了一个计谋。这天杨广见了独孤皇后跪地就哭，独孤皇后说你哭什么？杨广

0: 娘啊，我跟您说，我哥这个人太狠了，将来他要继承王位之后，我虽然是他亲兄弟，我估摸着我活不了。独孤黄蓉说，为什么你活不了啊？杨广说，您知道吗，我那嫂子袁氏怎么死的？怎么死的？那是我哥投毒把他害死的。可以说我能找出证据，我就不能给您找，他是我哥，我找出这个证据来，我怕您生气，但是肯定他是投毒把我嫂子害死，他能把自个儿的媳妇儿投毒害死，将来他要成了皇帝，还不得把我这个兄弟害死啊？你想啊，我到处打江山，我建立了很多功绩，他不得嫉妒我吗？我非死不可。说到这儿，这杨广哭了，这下把独孤皇后还真给打动了。独孤皇后说，孩子你别害怕，现在他是太子，他这个太子能不能继承王位还两说着呢。这独孤皇后一说这句话，这杨广心里高兴，杨广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句话。接着杨广就广结党羽，在朝廷中的重臣里边，他找寻跟自己气味相投者，比方说于文化及、左仆射杨素，这都是他的知己。他利用这些个知己，就在皇宫内院里边，在皇帝跟前大造舆论，就说杨广这个人怎么怎么好，说这个杨广这晋王是如何的忠孝，如何的仁义啊。这隋文帝杨坚的耳朵里边也灌满了，独孤皇后在杨坚跟前也嘀咕，独孤皇后就说了，说这个杨勇啊，把他这个媳妇给毒死了，你说这还得了得不？我看要不干什么的话，干脆就把杨勇废了得了，就立杨广为太子吧。开始的时候，这个隋文帝杨坚呢还没听进去，杨坚说，这个杨勇能这样吗？独孤皇后说，反正这杨勇不是个好东西，他能把他媳妇给毒死，他就不是好人。你可要知道，他那媳妇儿那是我给他找的，他毒死他媳妇儿，说明他心里边连他亲娘都没有。这个独孤皇后老那么嘀嘀咕嘀嘀咕，弄得这个隋文帝杨坚就也有点三心二意了。这杨广呢还更有招数，突然这一天，杨广又跟隋文帝杨坚奏了一本参差哥哥，这个杨勇是太子啊，也喜欢练武，还喜欢养马，他养了有1000多匹马。所以杨广跟皇上就说了，说爹呀，我不能不告诉您，这个事情事关重大。隋文帝杨坚说，什么事儿？杨广说，我哥他着急了。杨坚说，着什么急了？杨广说，他急等着要继承王位，我听人说他私下养了有1000匹战马，而且有他的亲近的禁军，足有好几千人，他正密谋想要推翻您，他要尽早的登基。封建帝王这皇上就怕这个，一听说他儿子急了，急着抢班夺权，说那年头不叫抢班夺权呐，反就这意思。所以隋文帝杨坚听到这就慌了，立即派左仆射杨素去查。恰恰这左仆射杨素是杨广的死党，杨素到那这一查回来，就向隋文帝杨坚禀报说，果然东宫太子杨勇有意要篡权。这隋文帝杨坚立即降旨，把他给我废了，太子的职位拿下，把杨勇的太子的地位废了，立杨广为太子。这下的杨广如愿以偿，自个儿当上太子了，他可以继承王位了。那么杨勇呢，被拿到三法司审问，这杨素负责审问他。隋文帝杨坚用人不当啊，他把杨素当成好人了。其实这杨素跟杨广那是一模子的，杨素审问杨勇的时候，杨勇不服啊。杨勇说，我作为太子，我养了1000匹马算什么，你说我有几千人，我那几千人在哪呢？而且杨勇当堂就指问杨素，说你作为左仆射， 你杨树不是也好养马吗？据我所知，你养了有10000匹马。你想要干什么？那么杨勇跟杨素一说这话，这杨素他就更生气了，非把杨勇给治成罪不可。于是杨素就向隋文帝杨坚禀报，说这太子啊，他果然是想要谋反。最后隋文帝杨坚就把杨勇看押在东宫院内，让杨勇在东宫那待着。这杨勇自个儿觉得被拘寒冤呢，有话没法跟皇上当面讲，见不着自个儿的父亲，所以杨勇就像精神病一样都急了。东宫院里边有一棵大树，他没事爬到树上，在那个树上面可以看见院外，他冲着皇宫那边喊说，我要见我爹爹，我要见皇上，我有愿望，整天在那喊。有人把这个消息就告诉隋文帝杨坚了，毕竟那是亲父子。杨坚听到这里就又问杨素说，这个东宫太子杨勇在被看押过程当中整天爬到树上喊是怎么回事啊？要不然就哪天把他叫过来朕见见他。杨素说，陛下，我给您了解了解。杨素到那儿了解完了回来了，其实杨勇是由于内心压抑在那狂喊。杨素回来就跟皇上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见他，您这太子现在已经是痰中七窍，得了疯魔病了，您要见了他，他说不定干出什么事来，怕伤害您的安全。所以隋文帝杨坚就再也不想见杨勇。杨勇在东宫那就被软禁看押着，不准出那东宫院。杨广得了势了，被立为太子，成了晋王了。杨广立为太子之后，他手底下这些个党羽，宇文化及呀、杨素啊，还有什么太监总头张衡啊，这个张衡可不是中国历史的那科学家张衡，他这个名字跟那个张衡是相同的，这都是杨广的亲戚。杨广成了太子之后，杨广心里也着急，着急什么？着急他要做皇上。杨广一看他爹这体格挺健康，一半会儿死不了，杨广就跟宇文化及、杨素等人密谋，说这老爷子老这么活着，我什么时候能当皇上啊？宇文化及说，这个事我们可说不清楚，就看您这命怎么样。杨广成了太子之后啊，他自个儿原来掩饰的那些缺点毛病，他觉得没必要再掩饰，本性逐渐的可就暴露。杨广第一件暴露的事儿，就是有一回在宫院里边他喝醉了酒了，喝醉酒在御花园里边碰上了他的亲妹妹琼花公主。杨广酒醉之后看他妹妹琼花公主长得挺漂亮，越看越美，越看越好，他在御花园里边竟然对他妹妹动手动脚进行调戏。这一调戏他妹妹琼花公主，觉得皇宫内院里边的太子竟然对他亲妹妹这样，琼花公主恼羞成怒，一头扎井里死了，自杀了。琼花公主这一自杀，跟随琼花公主的有侍女呀、这侍女把这个消息就报告给独孤皇后。独孤皇后一听说琼花公主为什么死，这侍女开始说，我们不敢说，独孤皇后你跟我说实话。侍女就说了实话，说太子杨广对琼花公主在后花园是百般调戏，公主恼羞成怒，没脸见人，跳井死。独孤皇后听到这里之后，这心里边当时就堵了一个大疙瘩。独孤皇后心想，哎呦，没想到没想到，这杨广啊，这么个东西，原来我以为杨勇这个孩子不好，闹了半天你还赶不上杨勇。这独孤皇后就在宫里边暗地里差人打听了解杨勇当时那个袁氏夫人怎么死的。袁氏夫人手下的亲近侍女就跟这独孤皇后说了，说这袁氏啊，他就是自己服毒死的，跟杨勇没关系。独孤皇后又觉得对自己大儿子心中有愧，我呀错怪了他了。可是这个事跟皇上怎么说呀？皇上都是听了他的话呀，废了杨勇立了杨广啊。那么现在他心里边都明白了，明白也晚了。独孤皇后这心里边老接着这个疙瘩，于是抑郁成疾， 独孤皇后病死了，直到病死，独孤皇后也没跟隋文帝说杨广这个事儿，挑起他妹妹。独孤皇后一死，这隋文帝杨坚呢，觉得自己这个最宠信的这皇后死了，于是他就找了两个妃子在他身边陪伴。这两个妃子可是两个年轻貌美的美人，一个叫陈美娘，一个叫蔡玉珠。这个陈美娘是南陈主的妃子，南陈被灭之后到了宫中了，长得特别漂亮。这陈美娘是典型的江南美女，可是进了宫之后一直跟隋文帝杨坚没见过面。为什么没见过面？那独孤皇后嫉妒成性，独孤皇后一看这陈美娘长那么漂亮，不能让她上皇帝跟前晃荡，往皇帝跟前一晃荡，万一在皇帝跟前取了宠，她得意了，皇帝就会疏远我。可是现在独孤皇后死了，她一死把陈美娘和蔡玉珠内侍臣就给推荐上来了，推荐上来隋文帝杨坚一见陈美娘和蔡玉珠这两个美人，隋文帝那就是神魂飘荡，杨坚立即把他们两个封成两位夫人，皇帝御封的两个夫人。这两位夫人就伺候隋文帝，就在他的跟前，隋文帝整日跟他们是形影不离。后来隋文帝呀就有了病了，有病隋文帝不在长安城中的宫院里边待着，住在仁寿宫。这个仁寿宫在哪儿呢？仁寿宫距离长安城100多里地，在祁县，在那个地方他另修了一个别墅式的宫殿。修这个仁寿宫就是让越王杨素当监工，越王杨素就修这个仁寿宫，那简直就赚老了钱了，杨素就发了大财了。可是修仁寿宫的时候，老百姓那些个工艺们仁义们也死老了，史书记载有的那个人累死了，没地方埋，杨素就把他给藏到宫殿底下，填了坑，垫了沟壑了，仁寿宫修起来了。隋文帝杨坚到那一看非常高兴，经常到仁寿宫这儿来住着，离长安城100多里地。说隋文帝杨坚有了病呢，也住在仁寿宫大宝殿，在这儿养病。隋文帝杨坚这一病，朝中的事情由谁料理呢？就交给了太子杨广，就是晋王。那么皇上有病了，朝中的文件得有人批阅呀，命令得有人施发呀，这些个事情都交给杨广了。杨广呢在长安城中办公，只要是一不办公了，马上他就回到仁寿宫，在榻前侍候隋文帝。这杨广在病榻前侍候隋文帝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了这个陈美娘和这蔡玉珠这两个娘娘长得特漂亮。杨广尤其是一看见那个陈美娘，这太美了，从头上到脚下可以说浑身上下无处不迷人。所以杨广这天看见陈美娘在皇帝的御榻前出去了，干什么？上旁边测试更衣。杨广就跟着进到这屋来了。陈美娘外边的衣服刚一脱，杨广过来这就要动手动脚。陈美娘一回身说，太子你可要知道，我们两个可是差着辈分呐、啊！你这就乱伦。杨广说，我哪管那个呀，我就看你漂亮，且应我片刻之欢。陈美娘到仁寿宫的侧殿去更换衣服，没想到杨广随后跟进来。这杨广过来是动手动脚，陈美娘就说了，太子你可不要忘了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辈分，你要干什么？杨广这功夫冲着陈美娘就说了，我要对你求片刻之欢。这杨广到此时此刻，过去在隋文帝面前一见了宫娥才女就低头没有了，一见了宫娥才女就装出一副腼腆来没有了，现在有的是睁着那一双贪婪的色眼，就好像一个老鹰要捕捉云雀，又好像那豺狼要捕捉小兔一样，奔着这陈美娘就过来了。陈美娘此时此刻她想要喊， 但是他想，不能喊呐，旁边就是皇帝的病榻，皇上就在仁寿宫那儿呢，我要一喊皇帝就听着了，另外宫中的这些个内侍们让他们听到，这多难听啊，传扬出去这种内宫的丑闻。但是不喊不喊，杨广就扑上来了，陈敏娘跟杨广两人这着就撕扯到一起。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这个屋子的外边有太监传谕：宣华夫人，圣上口谕让您快到床前回话。宣华夫人，陈美娘被封为宣华夫人。这个太监一传这个口谕，陈美娘正好就找到了一个忌口。太子，皇帝传口谕了。他一传，杨广急急忙忙的就跑出来。他本来是到这侧室换衣服来的，可是由于杨广对他的撕裸，这衣服他也忘了换了，原样就跑回来了，跑到了隋文帝的病榻之前。他一边走着，一边整理着被杨广已经撕乱了的衣服，扣有的被扯开了，他把它系上，头发他拢了拢。当他来到隋文帝杨坚病榻之前的时候，陈美娘那个面色还没有转过来。隋文帝杨坚别看是重病在身，但是头脑非常清晰。杨坚一看这陈美娘回来，脸色不对，杨坚就问：出了什么事了？
1: 陛下，没出什么事。
0: 没出什么事？不对吧？嗯，我看你神色慌张，面色不对。你刚才说要到侧室去换套衣服，为什么衣服没换你就又回来了？嗯，一定是出事了。
1: 陛下，是真没出事。
0: 你敢蒙骗朕吗？嗯，有什么事快御朕实说，如果不要御朕实说的话，我要降旨赐死。这隋文帝急了，隋文帝最怕的是别人有事瞒着他，他今天一看陈美娘这个样子，肯定出了事儿。所以说你要不跟我说，我就赐死。陈美娘可知道隋文帝在晚年的时候经常对自己的臣子赐死，就让他死。今天他要不说，隋文帝真有可能就让他死。所以陈美娘听到这里，扑通就跪到了病榻前：
1: 陛下，陛下，原我不敢说，我怕说出来您生气，既然您非要问不可，那我就只有以实相告了。陛下，方才我去更衣之际，是太子无礼。
0: 四个字，太子无礼，就不用多说了。隋文帝杨坚一听：杨广吗？
1: 是，就是他。
0: 隋文帝当时这身上就气哆嗦了：杨广，你这个畜生！隋文帝心想：杨广，我把你立为太子，满朝文武大臣都说你忠义忠孝，这是忠义忠孝吗？啊，这陈敏娘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娘娘，论辈儿说你得管她叫娘，那是你母亲，你敢对你母亲叫强行非礼吗？隋文帝心想：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立他为太子。可是现在他重病在身，在这床上他动不了。来人呐，把杨广给我叫来。他一喊来人，旁边过来两个人。隋文帝病重之际，侍奉在病榻之前的有两个隋文帝最亲近的人，一个姓柳，叫柳素，是兵部尚书，同时呢他还是隋文帝的女婿，也就是驸马。另外一个姓袁，叫袁延。 这个袁岩呢也是

0: 隋文帝最信得过的人，他是一个吏部侍郎。所以这两个人来到跟前，隋文帝告诉他，把杨广给我叫来，叫到我的榻前。是，柳素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柳素就回来了。陛下，晋王已经奔长安城去了，有人说他到长安城去料理国事去了。哼，说得好听，他上长安城料理国事去了，他无颜见朕呐。我看他什么时候再来见我，等他见我的时候，看我怎么惩治他。隋文帝这阵牙根恨得咯吱吱吱响。杨广是跑了，杨广调戏陈美娘，一看没得手，陈美娘跑了，杨广心想，他跑到皇上跟前还不得告我一状啊，干脆我也走吧。他急急忙忙回到长安城去了。他回到长安城，名曰料理国事，实际上是躲灾躲难去了。杨广到了长安城，心想，这事儿坏了，我一调戏陈美娘，这娘娘在我爹跟前要是一告我状，我这个太子就有可能保不住啊，这怎么办呢？杨广就忽然想起来，前不久曾经有一个人向杨广推荐了一种药，说这种药让人服了之后可以慢性自杀，就是一点点的就死了。杨广曾经把这个药交给了越国公杨素，也就是左仆射杨素，给了他了。杨广告诉杨素，因为杨素呢老侍奉在隋文帝的病榻之前，说你给皇上这饭里边的菜里边每回多少得撒点，撒点日子一长了，逐渐的我爹他就完了。曾经把这个药给了杨素了。杨广心想，现在我自己这一调戏陈美娘这个事情让我爹一知道，很有可能我爹就把我给废了，把我这个太子拿下，再让我哥哥杨勇上来，要那样的话，我这些年的功夫就白费了。杨广立即给杨素就写了一封信，这信里的内容就是说呀，说前番我给你送去那个药，不知你可给上用否？上啊，上下的上，其实这个上就是说的是皇帝，说你给用了没有？事情危矣，望速行事。这个开头他个没写是杨素，因为这样的信他不可能指名道姓。杨广把这封信封好了，就告诉首席一个人，说速到仁寿宫把此信交给杨素。送信的这个人呢，这个脑子不太好使，揣着这封信骑着快马离了长安城，到了齐州，来到仁寿宫。进了仁寿宫之后，他脑子一转悠，哎，说这信给谁？给谁？给杨素，是给柳素。因为皇上跟前有两个带素字的人侍奉着，柳素是皇上的驸马呀，杨素呢是皇上的重臣。他一想啊，可能是给柳素吧，他把这封信就给了柳素了。柳素把这个信拿出来一看，抬头没有上款，但是这个信的内容他明白，要给上用药，就是给皇上要用一种药，问用了没用，没用就快用，事情危险了。所以柳素把这个信看完之后，立即就交给了隋文帝杨坚。隋文帝杨坚在病榻上拿着这封信一瞧，杨坚当时气得这手就哆嗦的了。杨坚先是大喊了一声，独孤误我，独孤误我呀，他骂他死的那正宫娘娘的媳妇儿，心想倒霉就倒你身上，你天天说杨广好杨广好，最后我把杨勇废了，立了杨广了，看见没有，我立的这儿子他要给我下药，他让我快死，急等着要继承我的王位，反了他了。哎，这隋文帝杨坚气得这手指哆嗦，马上吩咐柳素，柳素原言，这两个人就过来了。陛下，陛下您有何吩咐尽管说。速去 叫太子来。哦，叫太子来，那是叫杨广来吗？不是，叫杨勇到长安城中东宫院内，把我儿杨勇召唤到我的病榻之前。杨坚心想，我还没死呢，趁着我没咽气，我把杨广你废了，我再立杨勇。所以他这道旨意一传下来，柳素和袁岩两个人就说了，陛下您写一道圣旨吧。好好好好，我写我写。隋文帝杨坚强支撑着身体伏在病榻之上，就写了一道圣旨，选调杨勇快到仁寿宫。这个意思他要立杨勇废杨广。柳素和袁岩两个人把这圣旨揣到了怀里，转身就打着就出去了。他们两个有打仁寿宫一出去，可是他们不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头，隋文帝杨坚周围上上下下侍奉他的内侍、宫娥、才女，包括小太监，都已经换成是杨广的人了。杨广这个人有心计，这件事情隋文帝派他们一出去，马上他手下有人把这个消息就告诉杨素，因为杨广没在仁寿宫。一告诉杨素之后，杨素当时一听可吓坏了。杨素心想，砸了，皇上要把杨勇一调回来，这就完了。正这个功夫，杨广来了。杨广好像有一种感觉，说觉得自己调戏陈敏娘这个事情有可能要闹大发了，他要找杨素商量商量。杨广刚到这儿，杨素跟杨广就说了，说你给我写了一封信嘛。杨广说，对呀，这封信可没送到我手里，送到柳素手里头了。哎呀，杨广不是坏了，怎么办？杨素说，现在皇上已经降旨，让柳素跟袁岩两人骑快马奔长安城东宫院内调杨勇到仁寿宫，要干什么你就知道了，怎么办？杨广当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来回直转悠，这怎么办？杨素说，这个怎么办，太子大主意可得您拿，我们谁也不敢说这话。这句话可就点出来了。杨广一听，事已至此，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我做皇上就是我做阶下囚。我经营了这么多年，我怎么会让杨勇在这唾手而得呢？得，这杨广关键时刻狠得上来呀，在历代封建王朝里边，为权力之争分什么父子，分什么兄弟，他什么也不顾了。杨广马上吩咐杨素，立即派人，你先骑快马把那柳素原言在路上给我劫回来。劫回来之后，就说他假传圣旨，先把他送到三法司大理寺，先把他押起来审他。杨素说，对，立即杨素派人骑快马追赶柳素原言，那会追他们俩去了。这边杨广就把张衡找来了，内宫总头，这也是侍奉在隋文帝杨坚榻前的主要人物。杨广找来张衡，跟张衡就说了，说什么呀？先是说他自己目前的处境，说现在皇帝又要变卦了，又要把我废了，又要立杨勇，那么我要想继承这个王位的话怎么办？除非是老主晏驾，那么现在老主还没有晏驾。杨广言外之意给这个张衡点名，就是你去让杨坚晏驾。这话说出来之后，张衡当时就一激灵。张衡心想，这是让我去杀他爹去啊？杀他爹他做皇上？张衡又一转念，是试探我吧？张衡就说，太子，这个事我可不敢干。杨广就说了，有什么事情我给你做主，此事如果办成，我对你必加重用，定有重赏。你想一想，我如今的处境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行啊？我这不是跟你说假话，这是真的。可也话说回来，这话我跟你说完了，如果你不做，张衡你也活不了。张衡一听，好，我遵您的命令。这张衡领着几个内侍就奔着隋文帝杨坚这仁寿宫来了。杨广随后跟着， 来到仁寿宫的宫门这儿，告诉把那两位娘娘、两位夫人召唤出来，一个是陈美娘，一个是蔡玉珠。把这两个夫人叫出来之后，杨广就说了：“二位，你们整天侍奉在老主爷的榻前，太劳累了。今天呢，让你们休息休息，请到侧宫去。”这两个人开始不去，杨广往旁边一使眼色，旁边又有内侍又有侍女过来，愣架着两个娘娘往旁边去了。两个娘娘心里边就明白了，坏了，宫厅里边这要政变，两个娘娘被架到旁边去了，杨广就站在外头，张衡领着这伙人就进了。此时的隋文帝卧在病榻之上，在屏风之后，隋文帝刚才让杨广的这一封信给气得手指哆嗦，生完这个气之后缓过劲儿来，四肢无力倒在这病榻上。隋文帝央间是昏昏欲睡，恰在这个时候，张衡领着几个人进来了。那么进来他对隋文帝怎么着了，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但是有的史书上曾经这样说：文帝惨叫，血溅屏风。八个字，就是闻听皇帝一声惨叫，血已经溅到屏风上了。那就说张衡亲自动手把这隋文帝杨坚给杀了。可叹隋文帝杨坚呐，那也是创一代基业，统一天下的大隋王朝第一任皇帝，死的时候落到如此惨状，病榻前面一个亲信一个提起都没有。究其原因，隋文帝识人不准，用人不当，听信谗言，狐疑猜忌，这就是他的结果。隋文帝死了，张衡出来告诉杨广，杨广立即进来，马上吩咐把这现场收拾了，屏风拆了烧了，隋文帝的衣服被褥全都卷吧卷吧出去烧了，给隋文帝重新把那个伤口包扎一下，换好了衣服，就说文帝宴驾。皇上死了，这个功夫那两个妃子，也就是说那两个夫人，一听说皇上宴驾了，陈美娘和蔡玉珠都吓坏了，心想完了，皇上死了，我们俩也快完了。杨广马上把杨素、于文化及都找来，说下一步怎么办。杨素说，既然如此了，第一步您得先回长安城，先举行登基大典，然后再办理国丧，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满朝文武群臣没有他们思考的余地，木已成舟，谁也不能说什么。杨广一听，好，就这么办，但是得转过天来回长安呢。这天晚上杨广就住在仁寿宫，他住在仁寿宫了。这天晚上这陈美娘在旁边自己的宫院当中，心里边正七上八下的胡思乱想呢，忽然有一个内侍臣给他送来一个小金匣，这个金匣上面贴着封条，上面写着一个封字，这封字是杨广亲笔写的，说太子晋王送给您这么一个金匣，请您起誓，就是打开看。陈美娘一看到这个金匣，当时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为什么？他意识到得我完了。陈美娘心想，这个太子要调戏我，遭到了我的拒绝，现在肯定皇上是被他们给害死了，怎么害死的我不知道。那么杨广要登基坐殿了，他登基坐殿做的第一件事，他先要杀人灭口，他怕我把他这件丑事给传扬出去，游毁他的名誉。这个匣里边是什么呢？陈美娘心想，一种是绫子，白绫子，就是说皇帝赐死让我上吊， 再有一种是鸩毒，就是毒药，让我把它喝了。如此而已。想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陈敏娘看着这个金匣，瞅着这个封条，她就不敢接呀。那时旁边的侍女都站在那看着，娘娘您把它揭开吧，这是太子送给您的，不管怎么着打开看看呢。陈美娘心想，这是我跟随隋文帝去的时候到了，打开吧，不打也不行。啪，把封条撕开，把这金匣盖一打，往里边一看，大出陈美娘的意料之外。一瞧这匣里边放的是一个连心结，这个连心结在封建皇宫王朝里边有这么一个规矩，就是皇帝要上哪个娘娘家，今天晚上要到你那儿去，先给送一连心结，就是要跟你今天晚上同室而眠。这连心结送给陈美娘，陈美娘一看，呵，这杨广他还没忘了我的，他还想着呢。陈美娘自个儿心里边不是滋味啊，我是隋文帝的娘娘啊，这怎么隋文帝刚死，杨广你就给我送来一个连心结？这陈美娘她不想拿手去拿去，旁边这些侍女们明白了，说娘娘啊，您拿着吧，您拿着吧，不管怎么着您还是得保重玉体。陈美娘万般无奈，伸手把这连心结拿起来了。当天晚上杨广跟陈美娘就睡到一起了，所以杨广这才凑齐了一种是七娘戏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谢文东把文东会的案改名为案组，里面的成员一律由江森挑选和训练。到后来文东会的案组一分为二，其中的血杀更是威慑黑白两道，是现在的谢文东所没想到的。以后的一个月里，文东会在这市黑道大肆宣扬贺学庸和猛虎帮暗中勾结，黑道消息散播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不出三天全市帮会大多都知道了这个消息，而且越传越离谱。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说暗中勾结，可是到后来又传出两个帮会已经联盟，再后来又说猛虎帮与贺学庸的势力合并了。很快呢，贺学庸就成了这世出名的人物。只是啊，谈论起他的时候一般人们都会咬牙切齿，而文东会在这一个月里加紧训练，每天早晨都是先跑5公里，还有各种体能练习，然后刘波教大家军体拳。江森下面的人要痛苦得多，每天不但必跑5公里以外，还要到郊区练枪，在野外生存，学习各种打斗技巧等等。一个月下来，文东会下面的兄弟在体能和打斗技巧上都有质的飞跃，而且还培养出其他帮会所不具备的正规军人般的纪律性。谢文东在这段时间除了和江森一起练习以外，又先后从青帮以及其他小帮会购买了20把 AK-47，加上以前从青帮购买的40把，一律分到各个堂口，同时派人暗中观察贺学庸的生活规律。

变成现在这个威震边南的老大，期间的过程如同在梦里。我想要什么呢？谢文东问过自己很多遍，以前在他脑袋里只有模糊的概念，但是随着文东会一天天强大，一个词在他的脑海中已经逐步的明确，那就是征服。以前的几个月里，文东会在边南每吞并一个帮会，谢文东都感觉到一种快感，一种普通人无法经历的快感。他想到这里，呵呵笑了起来，暗骂自己真是个天生的坏蛋。不知道过了多久，谢文东从沙发上站起来，长长的出了口气，打开单间的门走了出去。门口早已站满了文东会的帮众，帮会的主干更是一个不少。见谢文东出来，他们一起弯腰齐声说：“东哥。”谢文东看看大家，他说：“现在大家都去按计划行动，8点准时动手。”“是，东哥。”众人就等谢文东这句话呢，听完了以后纷纷带领属下向贺学庸的地盘赶过去。唯一没走的是张延江，执法堂在这次行动中的任务就是保护谢文东。这次行动由虎堂、豹堂、暗组偷袭贺学庸的7间武场，谢文东、龙堂、执法堂攻击贺学庸的所在地北方宾馆。宾馆只是个牌子，实际上那里是一座秘密赌场。谢文东对张延江说：“延江啊，晚上7点对外宣布文东会向贺学庸开战。”“是，东哥。”张延江点头答应。谢文东看看表，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钟，他转身回到单间，拿出手机给高震打了个电话，两个人大概谈了能有10分钟。张延江在外边站着，虽然没有听见两个人谈话的内容，但根据谢文东的表情，结果应该是很满意的。谢文东打完电话以后躺在沙发上假睡，张延江不敢打扰，站在门口静静等候。晚上7点钟，文东会传出消息对贺学庸宣战。7点10分，青帮老大高震在帮会两位长老的强烈反对下对外宣布，青帮正式向猛虎帮宣战。7点30分，谢文东和张延江带领执法堂50号人从鬼域出来，外边停着数辆面包车，谢文东等人坐车直奔市南最大的地下赌场北方宾馆。里面的赌场是贺学庸开设的，赌具应有尽有，赌博类别也非常多，而且这里又很安全，在全市都享有盛名。赌场全天开放，客人更是常年不断。贺学庸很看重这里，晚上一般都会到赌场里边坐坐，这也是谢文东等人到这里的原因。20分钟以后，面包车在离北方宾馆不远的阴暗胡同里停下，胡同深处早就站满了人，三眼儿及龙堂兄弟在这里等候多时。见谢文东的车到了，三眼的眼睛一亮，跑了过去。谢文东从车上下来，对三眼点点头说：“都安排好了吗？”“兄弟们都准备好了。”“那好，可以行动了。”三眼和张延江互看了一眼，没有说话。众人纷纷从口袋里拿出黑布把嘴蒙上。三眼二人带领龙堂和执法堂接近200人冲向

0: 北方宾馆，谢文东重新上了面包车，让司机在赌城的门口停下。谢文东坐在车里，脸上挂着微笑，从后腰上拿出一把8寸长的匕首，在手中把玩。他对司机说：“给其他兄弟打电话，开始行动。”司机答应一声，拿起手机拨打号码。三眼一马当先冲进北方宾馆，刚进大厅，门口的警卫见有人突然的闯进来，跑过来大声问：“哎，我说你干什么呢？”三眼没说话，知道这些人都是贺学庸的手下，不用和他们客气。他跑到警卫的近前，眼睛眯缝着说：“我干你妈！”说着，三眼一手搂住他的脖子，一手迅速拔刀，狠狠地刺进警卫的小腹。刀还是三眼以前用的那把开山刀，鲜血从刀身的血槽里喷出来。警卫惨叫了一声，抓着三眼的衣服，不敢相信地瞪着双眼。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三眼没有停，抬脚踢开将死的警卫，继续向前跑。那个人死前的叫声惊动了其他的警卫，从大厅的侧门里跑出10多个衣衫不整的年轻人。还没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三眼就带着龙堂的兄弟已经杀了过来。低吼了一声，三眼反手握刀，刀光在空中闪过，2个警卫的胸前顿时开了一道半尺长的口子。两个人张着嘴，惨叫声还没发出来，三眼快速回刀，割破了2人的喉咙。张延江在后面看了，暗暗点头。三眼的搏斗技巧在长时间的实战磨练中，现在已达到令人炸舌的地步。张延江低哼了一声，不愿落后，跟着三眼就杀了上去。三眼走在前面，挥舞手中的开山刀，不时有人应声倒地。不理倒地的人，三眼冲进有警卫出来的房间，里边有个浑身赤裸、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正压在一个打扮妖艳的女人身上来回抽动。看来外面的嘈杂声没有影响到他的兴致。旁边还有5、6个一丝不挂的女人。三眼的嘴角挂着笑就走了过去。旁边的5、6个女人突然见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走进来，啊！他们惊叫一声。那个年轻人终于感觉到不对，迅速从女人身上爬起来，在枕头下摸出一把54手枪，但他还是慢了。三眼2步就窜到他的眼前，刀身直刺进他张大的嘴巴里，刀尖从那个年轻人的后脑露出来，鲜血从他的嘴里、后脑流到床上。他临死的时候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突然就杀进来，外面不是已经有10多个兄弟了吗？旁边的女人哪儿见过这样血腥的场面呢？几个人吓得抱成了一团，大声尖叫。这个时候，龙堂的几个兄弟听见叫声跑进来，先是一愣，然后问三眼：“三眼哥，这几个女人？”三眼面容冷酷，知道这几个女人留不得，自己没有多余的人力来看管他们。他咬了咬牙：“杀！”说完就走了出去。房间里传出女人死亡前的惨叫声。大厅里，10多个警卫已经全部被砍倒，张延江正带领兄弟们打扫战场，把10多个不知死活的警卫拉到卫生间里，地上的血迹略微的清理了几下。三眼低声对张延江说：“延江，后门交给你了。”“嗯，放心吧，贺学庸跑不了。”三眼呵呵一乐，带着龙堂的兄弟向楼上走。大厅里的战斗 太快了，只是传出了几声惨叫，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上了二楼，三眼儿走在最前边，这时候一个屋里传出声音，哎，我刚才好像听见一楼有叫声啊。
2: 擦，别鸡巴疑神疑鬼的，下边有陈哥看着你，怕啥呀？快收牌。
0: 别胡闹，别胡闹，我好像真的听见叫声啊。
2: 那家伙出去看看。我说你，你真他妈麻烦你。
0: 三眼儿看了看后面的兄弟，向传出声音的那个房间打了个手势，众人明白，散在房门的左右。不一会儿，房门打开了，从里边走出几个人，刚出来，突然见门口站着的都是黑布蒙嘴的人，不觉一愣。一个人没反应过来，他疑问地说：“你们这是？”下面的话没等他说完呢，左右的人就一拥而上，把几个人砍倒在地了。接着，他们冲进房间，里边还有十多个人，知道不好，他们纷纷拿起家伙和虎堂的人打在一起。由于房间里头特别狭窄，龙堂人多的优势无法发挥，只能和对方单对单作战。这个时候，刘波的训练效果就表现出来了。龙堂的兄弟不管是力量上还是技巧上，都占据了绝对的上风。没到半分钟，房间里贺学庸的手下已有数人被砍倒了。一个像是这些人里领头的，躲到了墙角，慌张地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给贺学庸打电话。
3: 大哥，大哥，不好了，不好了，有人来偷。
0: 刚说到这里，一个龙堂的兄弟冲过来，一刀把他的手砍掉，把仍然被断手紧紧抓着的电话踩了个稀碎。那个人疼得大叫了一声，倒地拼命的嚎叫。旁边的龙堂兄弟在他的胸口狠狠的刺了一刀，仁慈的结束了他的痛苦。虽然电话被打断，但是贺学庸还是收到了。他不是傻子，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猜想一定是有人来偷袭，赶快给其他厂子的兄弟打电话，想让他们过来帮忙。可是打了半天，没有一个人接电话。隐约之中，贺学庸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如果正常的情况下，他的手下会很快接电话的，而现在呢，他给七个厂子打电话，没有一个人接听。除非……贺学庸不敢再往下想了，他拉上所有的手下从三楼赶下来，在楼梯之间正好和三眼带领的龙堂兄弟相遇，双方在楼道里展开了肉搏战。三眼挥舞手中的开山刀，和贺学庸站在一起。贺学庸几次想拔枪，都被三眼打断了。激战了一会儿，贺学庸见对方人数太多，领着手下不得不退回了三楼。三眼带人刚想去追，贺学庸的手下倒出了空，纷纷拿起枪向楼下射击。龙堂的兄弟顿时有七八个倒地不起。宾馆里的客人们刚才听见惨叫声，吓得没敢出屋，现在又听见连续的枪声，更是吓得躲到房间里不敢出来，纷纷拿起电话报警。三眼儿等人连滚带爬退了回来，看见倒在楼梯上的兄弟，大骂一声，现在偷袭已经暴露，不用再隐藏了。三眼儿和手下十多名兄弟拿出枪向三楼还击，双方形成短时间的对峙，子弹在二楼到三楼的楼梯内穿梭着。三眼急得眼睛通红，可是对方的火力太猛了，要是这样冲上去只有送死。而贺学庸他更着急，自己下边七八个厂子凶多吉少，自己被人逼在三楼，情况危急。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迅速给猛虎帮打电话。
2: 喂，郑哥，我是贺学庸啊，我被人偷袭了，你们快来救我呀。
3: 什么？你们被青帮偷袭，没有多余的人手？ 我操你奶奶的，平时和我称兄道弟，关键时候你他妈的就成乌龟了。你
0: 贺学庸气得把电话摔了个粉碎，向手下大声说，兄弟们给我狠狠的打，这次能活着出去我给你们每人十万。听了他这句话，手下的兄弟果然兴奋起来，三十多人开枪齐向楼下射击。三眼见兄弟们被压制在墙角，对方火力太猛，连露个头都很危险，急得满脑门的汗。不知道什么时候，张延江来到三眼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三眼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张延江，他大声说，你怎么上来了？你不是守后门吗？张延江笑呵呵地说，我看老鬼跑不了后门了，来用这个。说着手里拿出了两个手雷。这时三眼惊讶地看着张延江，他知道这手雷是上回抢来那批军火里的，但是东哥一直没让用。张延江看了看三楼的情况，小声说，我呀就怕今天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特意向东哥要了两个。放心吧，这不是我偷拿的。我也没说你是偷拿的。三眼接过张延江手里的手雷，虽然是第一次用，但是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啊。他把保险拉开，对大家笑笑，挥手向楼梯的墙壁扔去，手雷撞在墙上反弹到三楼，三楼发出一阵惊呼声，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三眼感觉脚下的地面都是一震，楼中飞扬着硝烟，贺学庸所在的三楼也停止了开火。上一集我们讲到三眼接过了张延江给他的手雷，扔到了三楼，手雷爆炸了，楼里边飞扬着硝烟，贺学庸所在的三楼也停止了开火。三眼见到这种情况大喜过望，他把剩下的一颗手雷扔给张延江，自己最先就冲了上去，龙堂的兄弟随后跟了上来。三眼一手拿刀一手握枪杀上三楼，贺学庸的手下被三眼突然的一颗手雷炸得晕头转向，刚有些反应过来，三眼等人已经杀到眼前了。这时候贺学庸的手下已经无心再战了，吓得四散奔逃。贺学庸看着这些慌张的手下，默默无语，傻呆呆地坐在地上。三眼来到贺学庸的近前，一脚踢掉他手里的枪，然后握枪顶住他的脑门说，贺学庸你输了。贺学庸突然抬起头问，你们是谁啊？让我死得明白点。三眼点点头，从怀里边拿出一张黑色的卡片，中间一个杀字，红得夺人眼目。贺学庸看着卡片惊声说，黑天，你是文东会的？见对方点头，贺学庸把眼睛闭上，看样子是绝望了。三眼手指慢慢的抠动扳机，可就在这时候，贺学庸手腕上突然掉出一把小型匕首落在手里，在三眼抠动扳机的一瞬间，飞刀射向了三眼的喉咙。三眼本以为贺学庸已经放弃抵抗了，没想到他还能反击。三眼本能的把上身向一旁微侧，匕首贴着他的脖子飞了出去。三眼伸手摸了摸，脖子上划过一道两寸长的口子，流出的血沾了满手。贺学庸趁着三眼躲避的时候，飞快向楼下跑去。龙堂的兄弟正在追杀贺学庸的手下，也没料到这突然的变故。贺学庸窜过众人，连滚带爬的跑到了二楼。张延江手拿片刀拦住了他的去路。贺学庸红着眼睛怒声说，你给我滚开。张延江微微笑着，贺学庸你今天别想活着离开。说着 他就抡刀向他劈去。贺学庸闪身躲开，拉开一段距离，想继续跑，但是张延江的刀没让他得逞，接着回手一刀，带着呼啸声划向了贺学庸。贺学庸大喝一声，身子趴在地上滚了出去，刚要爬起来，头顶处落下一张黑色的卡片。卡片在贺学庸眼前慢慢飘落，黑洞洞的枪口露在他的眼前。握枪之人像是有三只眼睛，正是自己一飞刀没杀死的三眼儿。但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去想这个人是谁了。三眼毫不犹豫地抠动了扳机，啪一声枪响，贺学庸的眉心多了一个血洞，他的身子直挺挺地倒了下去，黑铁就落在他的脚边。张延江看看地上的贺学庸，又看看三眼儿，见三眼儿脖子上有伤，连忙问道：“没事吧？”三眼儿摇摇头，用手帕把脖子的伤捂住，叹了口气说：“贺学庸也算个人物了。”张延江笑了笑，点了点头。他们两个人迅速打扫战场，叫人背起受伤的兄弟走出北方赌城。三眼来到谢文东停在门口的车前边，把门打开，轻声说：“东哥，里边解决完了。”谢文东笑了笑，拿起手机给陈局长打电话：“喂，陈局长吗？我的事情解决完了，你可以派人来了。”“哎呀，你可算完事了，报警中心都快把电话打爆了，分局的人马上到，你们快点离开，别被看见啊。”“嗯，我知道，上午我把20万转到你的户头，看见了吧？”“呵呵，看见了。老弟，你太客气了。”“那好，就说到这儿吧，陈局长。”“行，再见。”谢文东收起电话，等三眼和张延江都上车以后，示意司机开车，汽车直奔鬼域开去。其他人把受伤的弟兄送到医院，为了避人耳目，随便找个借口说是黑社会火拼，这些人躲闪不及被误伤了。谢文东等人到了鬼域以后，里边已经站满了文东会的兄弟，会里的骨干都已经完成了分配的任务，早就回来等待谢文东等人。他们正在着急的时候，见谢文东三眼他们回来，急忙说：“东哥，怎么样了？”谢文东看了看大家，舔了一下嘴唇，大声说：“以后贺学庸的地盘就是我们的。”众人听了静了一会儿，李爽尖叫一声把谢文东抱了起来，大声欢呼：“东哥万岁，文东会万岁！”其他人也跟着尖叫起来，迪厅里一时间沸腾起来，众人心里的喜悦无法言表。帮会不止又一次战胜强敌，而且终于打开进入市中的路线，以后再也不用窝在边南这个穷山僻壤的小地方了。真是一方欢喜一方愁啊。今晚对于文东会是一个不眠之夜，但对于猛虎帮绝对是一个最痛苦的晚上。所属地盘有5个厂子受到青帮突然攻击，损失惨重，可紧接着收到贺学庸被杀的消息，使他们在这市唯一的盟友也失去了。这市猛虎帮的老大李成龙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手下是一群笨蛋，他的心里暗暗记恨着青帮。这天晚上，这市警察全体加夜班，全程戒严，检查进出本市的机动车辆。青帮也见好就收，撤回全体人员。猛虎帮本想追击，但是全城到处都是警察，也只好作罢。贺学庸一伙在一夜之间8个厂子分别遭到文东会的重击，这一股斧头帮分散出来的残余也随着贺学庸的死永远在黑道上消失了。另外4股力量除刘青

0: 外，都被文东会的闪电式攻击吓了一跳，人人自危。第二天，文东会正式接管贺学庸的地盘，一时间文东会又多出了八个厂子，其中还包括北方宾馆的那家地下赌场。谢文东没有遣散原赌场的工作人员，让他们继续留下维持赌场的生意，并宣布但凡留下来的人工资加三成。这些人本就是靠此为生的，虽然换了老板，但对方没有赶自己走，还加工资，都很高兴，没有一个离开，赌场也就继续营业。这一战，文东会伤亡20多人，其中有3人死亡。谢文东拿出50万分给死亡家属，另外受伤的人也有补偿。文东会调整5天，整顿新收的厂子。青帮在此期间和猛虎帮发生数次大规模争斗，而后高震向黑道各帮会发出请帖，邀请这事有实力的帮会老大在青帮聚会，以青帮的威望，除死敌兄弟盟没有参加以外，其他算是有点实力的老大都到齐了，当然也少不了现在风头正盛的谢文东。在会议上，高震愤怒指责猛虎帮，猛虎帮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外来帮会，刚到这事非但没有遵守规矩，而且连连挑起事端，斧头帮老大死得不明不白，大家也都看见了，如果我们再不团结起来打击猛虎帮，那么今天的斧头帮就是我们明天的下场啊。各帮会老大听了相互小声议论，其实这些人没有几个没受过猛虎帮欺负的，因为猛虎帮的势力太强，自己敢怒不敢言，也只好忍气吞声。青帮老大高震的这番话倒是说到他们心坎里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知道，这个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带动其他人的积极性。于是他站起来说：“在这里呢，我的年纪最小，是晚辈儿，本没有我说话的地方。但是听了高大哥的话，我也想说两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对的意思啊？谢文东话说得很客气，但是实力摆在那儿，谁也不敢小瞧这个少年。众人纷纷说：“哎呦，谢老弟太客气了。”哎呀，老弟是少年英雄，当然有资格说话了。谢文东向众人点了点头，看向高震，高震赞赏的向他微微点头示意。谢文东咳了一声说：“对于猛虎帮，我同意高大哥的说法。由于我们这一世和俄罗斯离得比较近，俄国的黑帮为了便于走私，想在中国找个落脚点，结果呢，看上了我们这一世。为了方便和没有竞争对手，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容忍这一世黑道的存在。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退让，其结果只能被消灭。斧头帮的灭亡不是结束，只是开始。下一个猛虎帮要对付的，也许就会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谢文东喘口气，看看众人，有些老大头顶已经冒汗了。他接着说：“猛虎帮其实也没什么好怕的，他再强，只不过是个外来帮会，没有根基。我们如果能团结起来，集体向猛虎帮宣战，哼，那么这个所谓的强敌，离滚出这世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大家听完纷纷点头，觉得谢文东说的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心里头还是估计，毕竟猛虎帮的实力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已经深入人心， 见大家仍然举棋不定，谢文东大声愤怒地说：猛虎帮是不是有俄罗斯黑帮撑腰，你们就怕他了？中国人什么时候怕过外国人呢？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黑道纷争的事儿了，老毛子已经欺负到我们头顶了，全省的同行都在看着我们，想做乌龟的就他妈别做中国人。我现在宣布，文东会从今天开始正式向猛虎帮宣战。谢文东这番话半真半假，有一半出于真心。他现在还虽然谈不上如何爱国，但是见众人这么胆小，他的心里难免有些愤怒。平时说话斯文的谢文东头一次讲话带了脏字。大家伙听了谢文东这番话，一个个面红耳赤。啪，东火帮老大于飞一拍桌子挺身而起：我操他猛虎帮个逼，谢兄弟说的对，要做乌龟呀，就别做中国人。我于飞虽不是什么英雄，但也知道廉耻二字，绝不会给咱这一世黑道丢人现眼。我们东火帮今天起向猛虎帮宣战。于飞这么一带头，其他帮会老大纷纷站起来表态。虽然还有几个不大愿意的，见大家这样，也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表态，向猛虎帮宣战。通过高震的提议，这次会议的所有帮会组成临时联盟，名字就定为打虎联盟。名字虽然土气一点，但却是这个联盟的中心旨意。等打倒猛虎帮以后，各帮会联盟的关系自动解散。这次会议以后，这是黑道开始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动荡。除极个别的帮会和小型帮会以外，整个这是黑色性质的组织把矛头齐齐地指向了猛虎帮。散会的时候，谢文东和高震都很默契地没有离开。见众人走了以后，高震哈哈大笑，伸出了大拇指对谢文东说：兄弟真高，刚才的一番话让我都有些感动。谢文东摇了摇头：其实啊，这也算是我的心里话，这些人胆小怕事，没有逼到份上，根本不知道反抗，确实让人觉得气愤呐。哎，兄弟，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人的通病啊。见谢文东心情不好，高震呵呵笑着：兄弟，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都算完成的相当漂亮，而且你的威信和气魄也会在各个帮会老大的心里有个新的地位。今天是令人兴奋的一天呐，走，我们哥俩喝顿酒，乐呵乐呵。谢文东见高震的样子，感觉到一种亲切感，他拉着高震的手说：那好，不醉不归，但是大哥得你请客呀。哈哈哈哈，好，我这大哥不请小弟有些不像话了嘛。哈哈哈哈，两个人手挽手向门外走去，笑声不时从远处传来。文东会经过与贺学庸一战之后，增加了八个场子，加上以前所有的七个场子，其实力成为仅次于猛虎帮、青帮、兄弟盟之后的新贵。远近闻名而来的混混在整顿的五天时间里多达千人。谢文东也考虑到随着场子的增加，人手不够，需要新收一部分人，于是让三眼儿、张延江、江森三人一起把关收人，并说明要精不要多，挑选有潜力的人。三眼儿三个人很认真地执行了谢文东的话，一千多人的混混到后来只收了百人。这一百人被三眼儿几人近水楼台精英被分得一干二净。江森最先从里边挑了20个人，对另外两位说：嘿嘿，不好意思啊，这20个人我看中了， 他们以后归我训练。三眼不满地说，啊，你看中了，这20个人是这里最优秀的，凭什么都给你了？张岩江也在旁边不住地点头。怎么了？东哥不是说过我可以在帮会里任意挑选人才吗？江森一句话就把三眼和张岩江说得没词儿了，然后他领着20个人美滋滋的转身离开了。见江森走得没影了，三眼气得一跳多高，大声说，这不是抢人吗？这个我他妈也挑，龙堂也正好缺人呢。三眼急忙从剩下的人里挑出30个自己能看得上眼的，连招呼也没打一声就跑了，留下了发愣的张岩江一个人。看着三眼落荒而逃的背影，张岩江大声喊，我说你们俩也太过分了吧，怎么能这样呢？然后看看一旁不足50个人傻呆呆地站在那儿，心里生气，怎么到我就剩下一群瘪子了？张岩江从中挑出20个对他们大声说，以后你们都是执法堂的了。说完呵呵一笑走人了。等李爽和何浩然来的时候，只看到20多人。李爽还奇怪地问呢，人呢？不是说有100个人的吗？何浩然也觉得奇怪，怎么只剩下20多人了？剩下的这20多人里有一个人大声说，本来啊是有100多人的，但是被人挑走了70多。李爽一愣，让谁挑走了？就那把关的，好像是堂主的3个人挑走了。
2: 啊，这么快就把人分没了？
3: 三眼、老孙、岩浆，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0: 说完了，他拉着何浩然说，
3: 浩然，我们走，找他们要人去。
0: 临走的时候还没忘喊一句，
3: 哎，我说剩下的都入虎堂。
0: 哎，不对呀，小爽，那我们豹堂呢？
4: 哎，浩然，我这不是帮你去要人吗？
0: 到了后来，还是谢文东把人员重新分配了一遍，各堂堂主才算都满意了。这件事情过去3天以后，谢文东把大家召集起来又开了一次会。在这次会议上，谢文东将要做出什么决定呢？请大家继续收听下一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6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0: 谢文东把大家召集起来又开了一次会议，首先是帮会重组问题，龙、虎、豹、执法4堂不变，另外新增一个飞鹰堂，堂主为高强，还有一个黑狼堂，堂主为刘波，并兼任帮会的训练教官，而以前高强为首的案由江森接管，案也正式改名为案组。文东会下面15家厂子有龙、虎、豹、飞鹰、黑狼各堂分别看管，执法堂监督，案组主管情报。当发现有人严重危害到帮会的时候，案组可以不通过帮会直接进行暗杀。文东会这次重组以后，帮会更加系统化，各堂的分工也明确起来，一帮由年轻人组成的黑帮组织正逐步走向成熟。而后青帮和文东会为主的打虎联盟几乎同一时间向猛虎帮发起了进攻，猛虎帮管辖的30个性质不一的厂子有20家受到攻击。猛虎帮在这事的分帮帮会老大李成龙再也坐不住了， 发动几次反击，但全

0: 功而返，不知道被雅可夫骂了多少遍。李成龙虽然是猛虎帮在这市地区的老大，但是在俄罗斯黑帮的眼里，他毕竟是个外人，特意派了个俄罗斯人雅可夫跟在他的身边，名为辅佐，实际上是监督他。李成龙的心里明白，他不敢得罪这个人，虽然被骂得狗血喷头，但是也只好忍了。晚上，李成龙派出帮会主要力量的500帮众分成了两伙，由手下干将唐雷领300人偷袭青帮总部，吴兴涛领200人袭击文东会，企图打击反虎联盟的中坚力量，希望能挽回帮会的危机。但在他刚把人派出不久，就被案组发现，及时通报给了谢文东。我们说说这个吴兴涛。吴兴涛是 H 省有名的亡命徒，30岁挂零了，身材威武，打架杀人的能力在猛虎帮能排在前3。他根本就没把刚刚崛起的文东会放在眼里，本以为老大能让他攻打青帮，但是却被唐雷占先了，他的心里头多少有些不高兴。吴兴涛带着200号人浩浩荡荡从猛虎帮出来，见这么多人在一起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吩咐手下分头行动，集合地点就定在滇南鬼域迪厅附近的园林公园的门口。他自己带着10几号人上了一辆面包车，面包车飞快向滇南开去。坐在车上的吴兴涛心里郁闷，他大声说：
1: 操他妈的，唐雷算个什么鸡巴玩意儿啊，就他那几下子还能偷袭青帮，哼，我操。
0: 吴兴涛脾气暴躁，下面的小弟都不敢惹他。旁边一个人机灵的拿出一根烟递给他：
2: 涛哥，抽根烟吧，生什么气呀？这回唐雷如果打败了，涛哥你不是正好有个借口把他排挤掉吗？
0: 吴兴涛想了想，轮手给了他一巴掌：
1: 操，我他妈还用你教啊，你当我不知道啊？
2: 是是是，小弟说错了，说错了。
1: 奶奶的，快点开，别鸡巴跟牛拉车似的。
0: 过了半个小时，面包车到了滇南一带，道路上的行人也渐渐稀少起来。这里还虽然属于市区，但人口的密集程度却无法跟市中心相比。吴兴涛第一次到滇南，坐在车里向外边看，他说：
1: 哎呀，我说这鸡巴是不是到了农村了，这什么破地方，鸟都不拉屎，操。
2: 涛哥，你可别小看这外表穷，赌鬼可不少，听说谢文东一个月在这儿捞个几百万不成问题。
1: 操，这儿一个月能赚上百万？哎呀，难怪谢文东这么猖狂呢，操他奶奶的。
0: 正说着，面包车停了下来，前面有两辆松花江微型面包车挡在道中央。司机回头问吴兴涛：
2: 哎，涛哥，哎，前边好像有人撞车了，我们过不去啊。
0: 吴兴涛伸出脑袋向外看看，然后对旁边的人说：
1: 真他妈的麻烦，下去两个人，让前面的车滚开。
0: 有两个手下点头答应，纷纷从车上走了下来。
3: 哎，都给我让让，让让。我说你们挤在道中间，还让不让别人过了啊？
0: 这两个人边走边说。松花江的车门打开，从里面走出4个人。有一个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身体结实的年轻人走在前面，来到二人的近前，他说：
4: 吴兴涛在车里吧？
0: 那两个人微微一愣， 不知道对方怎么知道吴兴涛在车里。
3: 你们是涛哥的朋友？
0: 那个年轻人回头看看跟在自己身后的三个人，微笑着说：“没错了，就是他们。”说完了，四个人几乎同时从怀里拿出手枪，对着那两人就是一枪。距离太近，而且完全没有准备，吴兴涛的两个手下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呢，每人的脑袋上就多出了两个大窟窿。这四个人没有停，跨过地上的尸体，向吴兴涛所在的面包车走去。坐在车里的吴兴涛把外面发生的事情看得一清二楚，枪声刚响就知道自己跳进陷阱了，连忙对司机大声喊着：“
2: 快快把车向后退，快退呀！”
0: 他的叫声把傻愣在那儿的司机惊醒，顾不上倒在地上的自己人，快速驾驶汽车向后退。刚才带头开枪的矮个年轻人看见他们要跑，面带微笑对他们三个人说：“对敌的时候，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就像现在这样，敌人想跑我们也不用慌，我枪要稳，眼中只有敌人，一击必中。”说着，年轻人把枪抬起来，站在道路中央，枪口对准正在后退的面包车。夜晚的强风吹在他身体，而纹丝未动。啪，枪口火花闪过，一颗子弹射穿跑出20米开外的面包车的挡风玻璃，在司机的脑袋上开了个大洞。司机哼也没哼一声，身体趴在汽车的方向盘上，血顺着脑袋流了出来，汽车也随之撞在路边的大树上。车里的人吓得尖叫一声，掏出枪来，纷纷从车上跑下来。这四个年轻人四把手枪一起向跑下车的人射击，没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枪声过后，吴兴涛几个手下刚跑出来就倒在了地上。他们四个慢慢的走到车前，矮个年轻人用枪把敲了敲车身：“下车吧，吴兴涛。”坐在车里的吴兴涛现在感觉到什么才叫死亡，虽然他杀过不少人。他握枪的手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咽下一口唾沫，颤声问道：“
3: 你们是谁啊？”“
0: 呵呵，敢在边南这么大胆的人，你说我们是谁啊？不过你可以骄傲了，因为你将死在案组的手里。”说完了，年轻人弯腰把吴兴涛从车里拽出来，旁边过来一个人把他手里的枪打掉。吴兴涛跪在地上大声说：“
3: 别杀我呀。”
0: 年轻人笑着说：“听说猛虎帮的吴兴涛是条汉子，今天一见，哎呀，不过如此嘛。”吴兴涛哪儿还有刚来时候的威风啊，他赖在地上：“
3: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求你别杀我，求你了，你就当我是个屁，把我放了吧。”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年轻人的嘴撇了撇，他从怀里拿出了一张黑色的卡片。“吴兴涛，你认识这个吗？”看见年轻人手里的黑卡，吴兴涛忍不住身子一抖：“
3: 黑贴。”“
0: 哼，很高兴啊，你知道他的名字，我想你也知道他的用途吧。接过黑贴的人从没有能活着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说着， 年轻人的手一松，黑卡

0: 飘落到吴兴涛的眼前，这无疑是判了他的死刑了。神志有些不清的吴兴涛伸手把地上的黑卡捡起来，嚎叫一声，发狂一样向来时的路跑去。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
0: 年轻人向旁边的三个人点点头，转身向松花江走去，身后传来了三声枪响，吴兴涛疯狂的叫声也随之而止了。年轻人回到车旁，另外一辆车门打开，三眼儿走了出来，他面带微笑看着他说：“呵呵，我说老孙呐，不错嘛，够狠也够辣。东哥把案组交给你，看来是对的。”那个矮个年轻人正是江森。
2: 三眼哥，你别夸我了，在部队呀，就学会了这点玩意儿。
0: 说着，两个人回到车上，前往园林公园的方向。这边的李成龙在猛虎帮总部等待消息。先是唐雷浑身是伤跑回来，非但偷袭没有成功，反而中了青帮的埋伏，带去的300人回来以后不足50人。李成龙气得一脚把唐雷踢出去好远，差点没掏枪把他给崩了。他的心中还有一丝希望，想吴兴帮能扫荡文东会，至少帮自己去掉一个劲敌。可是等了一晚也没有等到消息，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知道吴兴涛被杀于滇南的道路上，带走的200人的手下是死的死，伤的伤。感觉大势已去的李成龙没等雅可夫说话，就先提出回 H 市猛虎帮的总部请罚。雅可夫指着李成龙的鼻子，气得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自己的责任要比李成龙大得多，只好先向总部通了电话，把猛虎帮在这事的情况原本的说了一遍。总部那边等了10分钟才回话，没说别的，撤销李成龙的职务，让雅可夫率猛虎帮的余众撤回 H 市总部，这事的问题以后再说。当天下午，在这事猖獗一时的猛虎帮召回所有部下，撤出了这事的黑道。当天晚上，加入打虎同盟的所有帮会在青帮总部举行了一次大型聚会，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如何分割猛虎帮旗下的厂子，还有许多没有参加联盟的小帮会也到场套近乎。其中单小云和张红的到场让谢文东感到意外。当张红看见谢文东以后，离老远就哈哈大笑向他走过来。
2: 哎呀，小兄弟啊，你骗得我好苦啊。
0: 谢文东心中冷笑，但脸上却带疑问。
2: 红哥，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
0: 张红装的和谢文东很熟的样子上前握手。
2: 哎，上回我们在东升见过，当时啊你只是说是文东会的，但怎么没告诉我你就是谢文东啊？嘿，让我这个大哥没尽上地主之谊啊。这些都是小事嘛，当时我也是有急事要离开嘛。
3: 哦，谢兄弟啊，什么时候光顾大哥那儿，到时候啊我好好的照顾谢兄弟。
0: 谢文东微微一笑，
2: 那既然红哥邀请，小弟近日自会去的，就怕红哥不欢迎啊。
0: 张红面上故作生气的样子，拍着谢文东的肩膀。
3: 嗨，兄弟，你这话说的就见外了，现在我们俩人厂子相邻，理应相互近乎近乎嘛。啊，
0: 谢文东看着肩膀上的手，心中一阵讨厌，他暗说，
2: 我会光顾你的，黑铁的下一个就是你。
0: 心里虽是这么想，

但脸上没有表露出来，他面带微笑和张红周旋。不一会儿，单巧云也加入了进来。谢文东在整个聚会都没闲着，一会儿这个过来聊几句，一会儿那个过来套近乎。高震知道谢文东身体不好，怕他吃不消，找个借口把他领到一间空房间。等到了房间里，谢文东躺在床上闭眼长出了一口气。高震见到这个情况，他说：兄弟啊，怎么这么快就吃不消了？以后得多加练习啊，懂得应付别人也是一节必修课呀。哎，高大哥，这猛虎帮走了，算是去掉你心中的一块心病了，你也可以轻松一阵子了。听完这话，高震的脸上笑容消失了。兄弟，猛虎虽然跑了，但还有兄弟盟对青帮虎视眈眈呢。另外，哎，不怕兄弟笑话呀，我这个老大的位置坐的也不是很保险呐。谢文东疑惑的看着高震，高大哥，青帮内部也有矛盾？哎，帮会里的长老们欺负我年轻，我做什么都要通过他们的决定。就拿这次向猛虎帮宣战吧，他们更是百家阻挠啊。最后要不是我拿出帮主令吓唬他们，哎，谢文东没想到青帮内部还有矛盾。那高大哥，你想出解决的方法没有啊？说句实话，兄弟可别笑话我。当初我主动和你提出联盟，一是看文东会势力日强，帮我青帮找个不错的盟友，最主要的呀，还是出于我的私心，希望能拉拢兄弟你来巩固我的地位啊。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和你说这么多，把心里的秘密都说了出来。兄弟，你要是怪就怪吧，我这人呢，也真是没出息。谢文东从床上起来，看着高震，他的心中有一种不知名的感动。高大哥，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和你结盟吗？因为和你在一起让我感觉到一种亲切感，还有我信任你的为人，就像当初我们说的一样，从结盟之日起就已经视对方为兄弟，互相辅佐，永不反悔。说完，谢文东把手伸到高震的面前，高震眼睛微红，握住谢文东的手说：我高震在有生之日必视谢文东为亲兄弟，永不反悔。说着，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谢文东的手和高震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好一会儿，两个人的情绪才稳定下来，并肩坐在床上。高震问：兄弟，现在在市南有了根基了，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谢文东坦诚地说：打算是有了，我想要整个市南。高震愣了，接着他哈哈大笑，捶了一下谢文东的肩膀说：兄弟啊，你胃口不小啊，市南现在除了朱有朋和刘青以外，其他人已经不足为虑了，而刘青呢，是我暗中支持的，为人不错，希望兄弟给他条路。谢文东挠了挠脑袋，不好意思地说：其实啊，我刚开始真有吞并他的意思，那既然高大哥说话了，我也没意见了，只是朱有朋有些难以搞定，他毕竟有兄弟盟支持嘛，我现在还不好动他。高震想了想说：你有没想过在对付他之前先砍掉兄弟盟呢？谢文东的眼

0: 后再对付兄弟们，到时候啊，我会帮你的。好了，兄弟，我们该出去分蛋糕喽！哈哈哈哈。说完，他站起身，谢文东和高振走出了单间，心里边已经是一片轻松了。猛虎帮的地盘原来有30个场子，青帮分了5家，文东会分了3家，其他的。 被各帮会均分，由于场子是有限的，有些是两三个帮会只分了一个场子。虽然有些不痛快，但是也可以满意了。毕竟他们也没做什么，真正打垮猛虎帮主力的是青帮和文东会。聚会结束以后，谢文东对于自己分到的这3家场子哭笑不得。
1: 场子位置很不错，是位于市中心的，场面也不小，就是和自己的地盘不相邻，就像是在跑步的时候突然甩出了一只鞋，恐怕自己有时会照顾不到。等众人走了以后，高振笑着问谢文东：“兄弟，你的样子好像不怎么高兴吧？怎么着？对场子不满意吗？”高大哥，这3个场子都不错。
0: 就是离我的地盘远了点儿，哎，文东，这不是问题，能赚钱的就是好厂子嘛。是高大哥，这个我知道。哦，对了，兄弟，你什么时候啊去我们家坐坐？这几天呢，小玉总是念叨你，说在学校啊，整天看不见你的人影了。哈哈，谢文东一想也是，好几天没看见那个丫头了。 他的心中还真有些想念。高大哥，前几天我什么情况你也知道，忙得昏天黑地的，现在能轻松一段时间了，正好啊，可以去看看小玉。嗯，高振点点头，看着谢文东嘴角动了动，把想问的话咽了回去。谢文东没有看见高振的表情，和他寒暄了几句以后，就转身告辞了。第二天。 谢文东把文东会的骨干聚到一起，开了个小型的会议。经过一晚的思考，谢文东决定把新得的3家场子让三眼看管。现在的三眼，不管是在谋略还是在对敌应变的能力上，都显露出了大将之风，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同时，谢文东又把下一步的目标和大家说了一遍。 扫平单小云和张红，对于这两个人，大家没什么说的，实力和现在的文东会相差太远了。高强提议，这回可以先向他们两人发出黑贴，打出文东会的威风。而经过几次扩张和斗争，谢文东明白闪电战的威力。文东会以前和人对敌，都是攻其不备。 一击毙命，把自己的损失也压到最低。这一次，对付单张两个人，谢文东也决定采取同样的策略。他让三眼高强、刘波带领其堂攻打单小云，李爽和浩然、张延江带领各自堂下的人马攻击张红，而江森呢？ 则是率领着暗组在打探情报的同时，协助各堂进攻。攻击方式仍然采取偷袭，一定要一击必杀，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谢文东让大家休息一天，明天白天开始行动。张红和单小云两个人，做梦也想不到。
1: 昨晚聚会的时候，还和他们有说有笑的少年这么快就向自己下手了。这是黑道，随着猛虎帮的退出，终于有了些许的平静，各个帮会也算放松下来。但是在平静的表面下，又一场惊天骇浪就要来临。随着文东会永不休止的扩张铁蹄。 黑道新格局渐渐拉开了序幕。一天无话，第二天星期日，谢文东向高振家打电话，
0: 接电。

0: 电话的是高慧玉，呵呵，是小玉啊。一会儿我去你们家怎么样啊？文东，我哥又不在家，你来我们家干什么？看来呀，这个丫头生气了。谢文东笑了，哼，我们不也好几天没见了吗？我想看看你。看我？哎，真让我受宠若惊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等我哥回来以后，你再来吧。啪的一声，高慧玉就把电话挂了。他拿起沙发上的靠枕，狠狠的摔在地上，然后站上去踩了几脚。死谢文东，臭谢文东，你这坏蛋，我踩死你！声音之大，让站在高慧玉家门外正拿着手机的谢文东听得一清二楚。 老天哪，不是吧？谢文东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下了决心，咬咬牙，伸手按了一下门铃，默默的祈祷今天有个好运气。谁呀？高慧玉不耐烦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谢文东吐出一口气，大声说：“小玉，是我。”门里边一阵。 乒乓乱响的声音，等了一会儿，房门打开了，高慧玉双手抱肩站在门口，看着谢文东撅着嘴说：“进来吧。”谢文东向高慧玉干笑了几下，咳了一声，走进屋里。站在客厅里，谢文东见电视开着，没话找话。小玉啊，看什么节目呢？砰！
1: 高慧玉狠狠把门关上，发出的巨响打断了谢文东的话。喝点什么呀？高慧玉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问。谢文东坐在他的旁边，见高慧玉还在生气，他说：“小玉，我这几天真的很忙，而且也很累。几天没见你了，我这心里想得慌。今天好不容易有了时间了，你还这样子。”
0: 说完了，谢文东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你知不知道，这几天我有多担心你啊？可是你从来就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你的事儿还是大哥告诉我的。说着，高慧玉眼圈红了。谢文东暗说惭愧。
1: 小玉，这是我的不对，不管下回有多忙，一定先和你通话。
0: 嗯，这还差不多。你知道吗？这几天李峰总来缠着我，可烦死人了。李峰？李峰是谁啊？谢文东觉得奇怪，印象中好像没有这个人。嗯。
2: 他是帮会长老李叔的儿子。见谢文东脸上带着疑问，高慧玉解释说：“李叔，你见过的。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出去玩，在迪厅里教训那几个小混混以后，叫住你的那个人吗？他就是李叔了。”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想了一会儿，记起来是有这么一回事儿。哦，就是那个40岁左右、戴眼镜的胖子。高慧玉点了点头。嗯，其实啊，李叔对我和姐姐都很好的，只是李峰总是缠着人家和姐姐，讨厌死了。
1: 谢文东的心里一动，他虽然只和那个李叔见过一面，但当时他的直觉就告诉自己，这个人不简单，不像外表那样忠厚。但谢文东没有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毕竟那只是他的感觉，没有办法让高慧玉相信，只好摇头不语了。高慧玉见谢文东那消瘦的脸颊。 心中不禁一痛，知道他有低血糖，柔声说：“你一天到晚总是忙帮会的事儿，自己的身体什么样，你自己还不知道啊？”
0: 你看你，整个人都瘦了一圈了。
1: 呵呵，只是这阵很忙，过几天就好了，别担心啊。
0: 谢文东暂时把李峰的事儿放下，心里记住这个人，向高慧玉眨眨眼睛，不怀好意地说：“我现在只想睡觉。”高慧玉脸色一红：“
3: 谁和你睡觉啊？”“
0: 哈哈，小玉，我说和你一起睡了吗？”“
3: 你个死谢文东！”
0: 高慧玉气得满脸通红，双手捶着谢文东的胸口，没有任何威胁，只是引来后者的呵呵笑声。不一会儿，高慧玉有些累了，靠在谢文东的肩膀上，眼睛里充满迷离地说：“
3: 这些天真的想我了？”
0: 谢文东呆呆地点了点头。高慧玉靠得这么近，让他很不习惯，喘息间的热气喷在他的脸上，看着高慧玉微翘的红唇，心里阵阵燥热。两个人相互对视，默默无语。见高慧玉闭上了眼睛，谢文东不自觉地慢慢地贴向她的红唇。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电话响了起来。谢文东一阵反射地站起身，满脸通红地拿出手机。高慧玉看着走到一旁接电话的谢文东，心里暗叹一声，咬了咬嘴唇，没有说话。电话是李爽打过来的。“
4: 喂，东哥，我小爽，我们现在呀，开始向张红进攻了。东哥，你有什么指示吗？”“
5: 没有了，平时怎么做，这回也怎么做，最主要是快。”“
4: 知道了，东哥。对了，我没打扰你吧？”
0: 谢文东忍不住笑了一声。“
5: 没有，别废话了，快干活去。”“
4: 是，小弟遵命。”哈哈哈。
0: 谢文东收起电话，回头见高慧玉呆坐在沙发上，走过去轻声说：“
3: 小玉，刚才我……”
0: 高慧玉没有说话，站起身搂住了谢文东的脖子，把自己的嘴唇印在他的嘴上。谢文东先是一愣，感觉到嘴里高慧玉的香甜，伸手就把她抱在怀里，两个人的舌头交缠在一起，肆意地回应着对方。高慧玉本来是想亲吻，现在却不受控制转变为缠绵的热吻，时间就如同停止了一般，两个人久久没有分开。高慧玉整个身子像抽空了力气一样靠在谢文东身上，谢文东再也控制不了心里的欲望，伸手摸向高慧玉坚挺的娇乳。就在两个人投入其中的时候，电话声又响了起来。
4: 该死！
0: 谢文东不知道是在骂自己还是在骂打电话的人，他轻轻地推开了高慧玉娇弱的身子，走到一旁。高慧玉羞得娇呼一声，趴在沙发上，把脸埋在靠枕里。“
4: 喂，东哥，我三眼啊，我现在准备攻击单小云了。东哥呀，要活的还是要死的？”
0: 谢文东翻翻白眼，这些人是在考验他的耐性。“
4: 你自己看着办吧，别什么事都来问我。”“
3: 哎，东哥，你语气不大好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4: 如果你现在把电话挂掉，我回去可以考虑不揍你。”“
3: 啊！”电话那边愣了一会儿，
0: 然后三眼哈哈的笑声就传了过来。“
4: 我知道了，东哥是在高慧玉家里是吧？您慢慢享受，我不会再打电话打扰你们俩了。”“
3: 你……”
0: 没等谢文东说完，三眼就把电话给挂了。谢文东看着手机，感觉阵阵头痛，走到沙发前边，见高慧玉脸向下趴在沙发上，不觉想起了刚才的一幕。他心里不知道对高慧玉的感情是什么，

0: 毕竟谢文东只有16岁，对爱情的概念还很模糊。他轻轻地拍了拍高慧玉的肩膀。小玉，我想，我是真的喜欢你。高慧玉听完，心里充满了甜蜜，脸色羞红，不敢抬头。谢文东说完这话，感觉一身的轻松。见高慧玉快把整个头贴在靠枕上，他笑着说：“再把头低点儿，就挤进沙发里了。你现在的样子很像鸵鸟嘛。”高慧玉生气的抬起头，掐了一下谢文东的手臂：“哼，你才像鸵鸟呢！你是一只又小又笨的死鸵鸟，是吗？呵呵，看咱俩谁像。”谢文东说着，把手伸向高慧玉的腋下骚动，惹得高慧玉哈哈笑个不停。高慧玉也不示弱，对谢文东是又掐又咬，两个人闹成了一团。过了好一会儿，两个人都有些累了，高慧玉趴在谢文东的肩膀上说：“文东，你这几天瘦了好多，是不是一直没好好吃饭呢？”谢文东把高慧玉的秀发抓在手里，他轻轻的抚摸闻了一下，有一股清香的味道。是啊，这几天呢，帮会的事情特别多，一天呢有时候只吃一顿饭。文东，那我给你弄点吃的吧。哎，算了，一会儿我们出去吃。我现在呀，只想好好的睡一觉。
1: 谢文东对高慧玉做的饭实在是不敢恭维，两次的教训让他刻骨难忘。
0: 高慧玉点了点头说：“嗯，那好吧，你先睡一会儿，等中午的时候我叫你吃饭。”
1: 谢文东看高慧玉温柔的样子，心里说不出的喜欢，他装作小孩似的拉着高慧玉的手，眼睛含着笑：“
2: 小玉，我要你陪我睡。”“
0: 切，谁陪你睡啊？脸红不红啊？”
1: 高慧玉刮着谢文东的脸说。谢文东躺在沙发上，搂着高慧玉的腰：“算了，看来呀，我只有睡在沙发上了。”“
0: 小样的，起来，在这儿睡会感冒的，去我的房间里睡吧。”
1: 高慧玉把谢文东拉起来向楼上走。谢文东躺在高慧玉的床上，闻到淡淡的香气，他又想起刚才的一幕，心里说不出的激动，笑容不知不觉的挂在脸上。他心里暗说：“看来自己还真是喜欢高慧玉的，和他在一起总能让自己感到兴奋。看到高慧玉的笑脸，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可是自己为什么对高慧美还有从马五手里救出来的小金荣也有同样的感受呢？不会是一起爱上他们三个了吧？”谢文东闭上眼睛胡思乱想，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一集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请朋友们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1: 谢文东闭上眼睛胡思乱想，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听见谢文东均匀的呼吸声，高慧玉怕再有人打扰他，拿起他的手机，漫不出声地走出了房间。回到客厅里，高慧玉想起谢文东刚才说的：“我想我是真的很喜欢你。”他的心里非常甜美，对两个人的未来有美好的憧憬。过了一会儿，手机铃声响起，打断他飞出好远的思绪。高慧玉拿起电话，不满地说：“
0: 喂，你们有完没完了？怎么总是打电话呀？”
1: 电话另一边，

0: 显然沉默了一会儿。啊，我找东哥，有事情等他解决。他没空，睡觉了。高慧玉大喊了一声，把电话挂断了。另一边，三眼拿着手机，半天没说话。好一会儿，他转过头对旁边的李爽说：“老肥啊，你知道吗？哎呀，这红颜呐，还真是他妈的祸水呀！奶奶的，他敢这么和我说话！”三眼和高慧玉没见过面，只是听别人说过，没想到第一次说话就这么不给面子，心中火烧火燎的。李爽吃过高慧玉的苦啊，他笑着说：“三眼哥，这以后搞不好啊，东哥娶了任小玉，到那时候啊，你还得给人家提鞋呢。”哈哈。三眼瞪着李爽，慢慢的说：“老肥啊，你说如果你这牙没了，是不是这话就少点了啊？”谢文东一直睡到下午两点钟，高慧玉才把他叫醒。两个人先出去吃顿大餐，后来去江边漫步。由于俩人的关系已经明确了，走在一起也亲密了很多。一直到五点钟，天已经黑了。谢文东把高慧玉送回家以后，自己又去了趟鬼域。进到鬼域，见客人很多，舞台上的人黑压压一片，疯狂的扭动身体。一个小弟看见谢文东，急忙跑过来，恭敬地说：“东哥，三眼哥他们等你很久了。”谢文东心情不错，微笑着点了点头。那个小弟把他领到一间包房里，然后站在外面守候。文东会里的骨干都在这里边，地上还跪着两位鼻青脸肿的中年人。谢文东定睛一看，才认出来是单小云和张红两个人。三眼等人把谢文东让到中间坐下，然后问：“东哥，这俩人怎么处置啊？”听见三眼的话，单小云和张红大声求饶：“
1: 谢兄弟，不不，东哥，东哥，哎呦，别杀我们呢，我们把厂子都给你，我还有钱。我给你钱呢，放了我吧。”
0: 谢文东收起了笑容，认真考虑起来。这两个人虽然没有了势力，但是留下来对自己终究是个隐患。谁能留下一个时时刻刻记恨自己的人呢？看着两个人泪流满面的惨相，谢文东有那么一丝心软，可转念想又觉得不妥，怕他们以后真有报复之心，给帮会留下祸根。他的心一横说：“按规矩办，发帖。”谢文东不愿意看两个人绝望的眼神，走出包房对自己说：“谢文东，要记住，你是坏蛋，同情心只会让你软弱。”包房里边，三眼从怀里拿出两张黑贴，慢慢的放在单张二人的眼前，同时也决定了这两个人的命运。黑道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胜者王，败者寇，谁强谁就是道理，谁赢就是天王。如果不是这样，那黑道就不叫黑道了。但所谓的白道，又与之有什么分别呢？这也是千百年来永不改变的道理。谢文东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想着一个问题：自己能喜欢高慧玉吗？坏蛋可以有爱情吗？他不知道。只有在心中苦笑，觉得现在自己双手沾满了鲜血，与刽子手已经有一拼了。在单张二人被文东会吞并以后，世南 除了朱有朋和刘青以外，其他完全被文东会占领。黑道各帮会已经把文东会排到和兄弟盟、青帮同等的地位上，对其更是尊敬有加。只怕有一天接到黑帖的就是自己。黑帖的威名传遍这世整个黑道，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张催命卡。风平浪静的日子过了一个月，这段时间里文东会整顿旗下25家厂子，人数增至1000余人。文东会也把以前从猛虎帮那儿抢来的军火拿了出来，分给各堂兄弟。刘波看到军火里的步枪，告诉谢文东那不是 AK-47， 但也是 AK 系列的，名字叫 AK-74， 虽算不上世界先进，但是性能要比 AK-47 强很多，子弹打击威力也是大得多。李爽不明白，哎，这为什么威力会大呀？不都是同样的子弹吗？江森解释说，如果细看呢，他们的子弹是不一样的，这74的子弹要比47细长一些，打出去以后呢能加快旋转，命中目标能造成严重的创伤。李爽听了以后喜欢的不得了，硬是要了一把，说呀带在身边威风。高强听了气得踢了他一脚，威风？你是怕别人不知道你是黑社会的呀，还是想让别人知道你是准备去抢银行啊？啊！刘波作为帮会的教官，每天指挥数百人在一中训练，半天制也改为全天制，上午练体能练搏击，下午去野外练习射击。当然文东会还没有达到每人一把枪的程度，每次只规定去100人。江森管制的案组人数超过100人，男女都有，组员个个都是搏击的好手，探风的专家，精通谍报。谢文东呢也趁这段难得的整顿时间和高慧玉疯玩了一个月。其实啊，这里面有另外一个原因谢文东没有告诉高慧玉，那就是麻痹兄弟盟。一个月以后，96年2月15日晚上，文东会数百人突袭兄弟盟，一方是蓄谋已久，一方是仓促应战。三眼统帅龙堂连平兄弟盟3家夜总会，案组则刺杀兄弟盟里的骨干，其他各堂也纷纷有收获。但兄弟盟毕竟是老牌实力帮会，帮会老大二高粱庞建并非是无能之辈，刚开始的时候被打得措手不及，但很快就反应过来，开始全面的反攻。正当双方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高震不失时机的向兄弟盟发动了攻击。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26日深夜，双方在江边展开一场惊天大战，参与人数达到1000人以上。最后，青帮和文东会以人数的优势取得胜利。三个帮会实力相差无几，二打一基本上是一面倒的情况，兄弟盟节节败退，只好全面防守，无力再发动像样的反击，灭亡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青帮长老数次找谢文东交谈关于兄弟盟灭亡以后他的地盘分割问题，对于兄弟盟旗下28家厂子，两位长老态度强硬，认为青帮在和兄弟盟对战的时候起了决定作用，执意应得20家， 最后连高震也看不过眼了，对谢文东承诺，兄弟盟的地盘，青帮和文东会各得一半。两大长老对此极其不满，但是拿高震也没有办法，对这件事也暂告一个段落。谢文东知道，青帮两位长老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对兄弟盟作战时，青帮的作用确实比文东会要大一些。根据高震的提议，为了能争取更多的利益，谢文东计划突袭兄弟盟总部，一举歼灭他。兄弟盟总部位于市东，靠近江边的一座孤零零的三层楼房，附近人烟稀少，杂草丛生。不过它位于这市主干道之一的长安路旁边，交通还是很便利的。楼房里聚集了至少200人左右，都是忠于兄弟盟的中坚力量。这次对兄弟盟总部的攻击，文东会算是精英全部出动，每堂出50名最优秀的兄弟，六个堂加在一起有300人，再加上暗组全体出动，进攻人数达到400人之多。在出发以前，谢文东再次嘱咐大家，这次行动最重要的是快，时间定在30分钟，不管成功与否，在惊动对方30分钟以后全部撤离。这是因为兄弟盟还有5家厂子在苦苦支撑，兄弟盟的主力大部分也在其中。谢文东特意计算过，从最近的厂子到兄弟盟的总部差不多在半小时以内，进攻后如果30分钟不能撤离，很容易会被赶来支援的敌人给拖住，到时候就算杀死兄弟盟的老大，自己也会有不小的损失，这也正是谢文东不愿意看见的。3月8日凌晨2点，这是一片宁静，人们劳累一天早就已经进入梦乡，而这时候的文东会却在悄悄的行动。谢文东率众人坐车到兄弟盟总部半公里外的树林停下，期间江森的手机一直没有闲过，埋伏在对方总部附近的暗组成员把情况不时地传递回来，总部大楼的一举一动都在文东会的掌握之中。江森领着暗组最先下车，静悄悄地向大楼潜伏过去，谢文东等人跟在他的身后，只有张延江和执法堂留下来守车。江森小心地走在最前边，突然见前方50米外闪过一个红点儿，他拿起夜视望远镜仔细查看以后，发现有两个兄弟盟的人在站岗，闪过的红点儿是其中一个人的烟头。江森又谨慎地向四周看看，再没发现别的人才把心放下。江森转头对旁边的两个兄弟小声说，前面有两个人，你们俩和我过去，下手要快，不能有声音，知道吗？两个人点了点头，江森他们三个慢慢地摸了过去，走到两个守卫附近，江森悄悄拔出匕首，爬到一个人身后，猛地窜起身，一手捂住那个人的嘴，一手拿刀划过他的咽喉。守卫的喉咙里发出了咕咕的低沉的声音，他睁大眼睛看着对面的同伙，对面的人被他喉咙里喷出的鲜血给溅了一脸，张大嘴大声叫喊，但是没有发出一丝声音。他身后的两个暗组的成员，一个人割破了他的气管，一个人用刀刺进了他的心脏。江森他们三个慢慢的把两具尸体放倒了，向后挥了几下手，继续前进。 到了离大楼还有20米远的地方，三个人伏在草丛里观察大门口的情况。那里站着4个守卫，由于到了凌晨，一个个无精打采的靠在楼壁上抽烟，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江森思考该如何在不惊动对方的情况下解决这四个人，他暗自叹了一口气，如果自己有消声手枪多好啊，但是现在只能用刀来解决了。想了一会儿，江森慢慢的退了回去，来到队员所在的地方，他小声说，莹，你来。一个容貌过人年纪不大的女孩来到他身旁，没有多说话，听着江森的指示。江森扶到他的耳边细声说，莹，你一会儿怎么办，知道了吗？叫颖的这个女孩只有18岁，没人知道她姓什么，她也从来没有和人说过，大家只知道她从小父母双亡，在她的姑姑家长大，在她13岁那年从姑姑家跑出来，一直流浪街头。在文东会打倒贺学庸以后，颖加入了文东会，被江森一眼看中，选他入了案组，不只是因为他漂亮聪明，最主要的是他的冷酷机智。案组里的成员从来没有见他笑过，大家都称呼他冰块美女。影听完江森的话点了点头，向一边横移，到了离守卫还有30米远的正前方的时候停了下来。这里乱草很多，而且离长安路不远，不易引起怀疑。江森带着几个人就潜伏在附近的草丛里。影用刀把身上的衣服划了几道口子，系在头后的马尾辫打开，弄得凌乱一些，然后坐在地上发出微弱的呻吟声。声音不大，但是在宁静的凌晨，声音却传得很远，正好可以让兄弟盟总部楼下的几个守卫听见。四个守卫听见女人的声音，先是一愣，他们互相疑惑地看看，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汉子对着旁边的三个人说，
3: 哎，我说听见女人的声音了吗？
0: 说着他向四周看看，黑茫茫的，没有任何发现。那三个人点了点头，
3: 我靠，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哎，你们也都听见了？操，废话嘛，走，我们过去看看。
0: 刀疤脸拦住了三个人，等等，现在正是紧张时刻，别鸡巴是青帮的圈套啊。
3: 奶奶的，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眼看就天亮了，偷袭也不会是现在吧。哎，我说你不去别鸡巴拦着我们啊。
0: 一个小眼睛的青年白了刀疤脸一眼，和另外两个人向前方走过去。这些人在总部大楼里住了快10天了，这期间没碰过一次女人，现在听见女人的呻吟声，一个个就像嗅到了腥味的苍蝇一样。见三个人顺着声音向前走，刀疤脸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跟过去，他站在原地看着三个同伴。那三个人走了两步，回头看看站在那儿的刀疤脸，然后异口同声地说，
4: 真是他妈的傻逼呀、啊、
0: 说完了，三个人哈哈大笑。三个人走了一会儿，来到影的附近，见地上坐了一个姑娘，他们向四周看看，全是杂草，空无一人，然后仔细打量着影，觉得还挺漂亮的。 三个人心中一喜，六只眼睛在

0: 身上来回飘动。那个小眼睛的守卫没话找话。哎，小姐，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影低头颤声说：“
1: 刚才我在回家的路上被两个人抢劫了，然后还要非礼我，结果我跑到这里把他们俩甩开了，但是脚脖子崴了，走不动了。”现在还好疼呢。
0: 影的话虽然是漏洞百出，但是那三个人根本就没听他说的是什么，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影凹凸有致的身体上。影看着三个人，心中冷笑，然后哀怨着说：“
1: 三位大哥，你们能送我回家吗？”
0: 影让三个守卫送他回家。这三个守卫听了影的话反应过来，一个人蹲下了，把影的一只脚抱在怀里。
2: 是脚崴了吧？啊，来，让我帮你看看。
0: 说着就要脱影的鞋，旁边的小眼睛看了心里不爽，一脚把他踢开。
2: 我操你妈的，你会看什么呀？来，小姐，我扶你起来。
0: 那个小眼儿俯身搂住了影的腰，少女的芬芳气味顿时让他脑子里一片混乱。他的一只手在影的身上乱摸起来，另外两个人见了，弯腰向地上的影扑了上去。楼下的刀疤脸等着着急，隐约听见女人的娇呼声，他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他暗骂了一声：这三个逼养的小子去享福了，凭什么我留在这儿挨冻啊？操！想着，刀疤脸忍不住伸着脖子压低了声音喊：
3: 妈的，那妞漂亮不？
0: 小眼压在影身上正上下其手呢，听见刀疤脸的声音随口说：
3: 操，难看死了。哎，我们马上回来，等着吧。
0: 刀疤脸知道小眼的为人，要是那女的难看，他早就回来了，还能等到现在吗？刀疤脸哼了一声，就向前边走了过来。到了以后，见三个人像三只饿狼一样趴在了一个女人身上，影的衣服已经被扯得七零八落。他警惕地看了看周围，没有发现任何情况。刀疤脸把心放下来，嘿嘿一笑，加入了其中。小眼正打算把手伸进影的内衣的时候，影的一只手不留痕迹地从头发里拿出一张锋利的刀片，他自然地在小眼面前划过。小眼的身子猛地一僵，喉咙暗红的血流了出来。他睁大的双眼不可思议地看着影，张了张嘴，但没能发出丝毫的声音，头垂到影的肩膀上。这旁边的三个人没有发现小眼的异常，继续着他们的动作。埋伏在草丛里的江森几个人见到影出刀的时候，就摸到了三个守卫的身后了。
3: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刀疤脸感觉自己手上沾了粘稠的液体，奇怪的问。这句话问出的同时，江森的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捂住了他的嘴，一刀就刺进了他的脖子。暗组的其他队员同时把剩下的两个人毫无声息的解决掉了。一个人把影拉起来，江森赞赏的向他点点头，佩服影的冷静和机智。他的心里忽然冒出个想法来：
4: 影，这次行动以后你就跟着东哥吧，你就是他的影子，任务就是时时刻刻保护东哥的安全，你能做到吗？

0: 影愣了一下，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他加入案组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没见过谢文东几回，就算是看见也是离得很远。印象中谢文东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少年，影对这位自己的大老板还不是很了解，心中对江森的决定有些不高兴，因为他在案组的这段时间里才又有了回家的感觉，不知道跟在谢文东身边自己以后会怎么样呢？但是他又不敢违背江森的命令，只好点头答应。江森对案组不只是训练严格，更是把队员培养出军人的作风，那就是无条件的服从命令。江森接着说，你先回去把衣服换了，这里不用你了，从今以后你的命就与东哥同在，这点你记清楚了。说完了，他带着案组向大楼潜伏过去。到了楼下，案组巡视了一圈，把零星放哨的守卫全部干掉，然后江森向远处的谢文东等人发出暗号。三眼拿着望远镜见了，暗笑一声，对旁边的谢文东说，东哥，老姜把哨子解决干净了，让我们过去呢。谢文东点了点头，回头对身后的人一挥手，带头向前走去。到了楼下，三眼把谢文东拦住，东哥，你在下面等着就行了，我们进去解决庞建。谢文东摇了摇头，这次我必须和你们一起行动，不用再说了，快点。三眼叹口气，知道谢文东做的决定别人很难更改，他不再废话了，和江森两个人最先进到大楼里。大楼里面的设计和普通商业办公楼差不多，刚进来就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是一排排的房门。江森走在前面，三眼紧随其后。走到尽头以后，是一座不大的小方厅，那里面有上二楼的楼梯，在楼梯左右站着两个守卫，正垂头和梦神作战。三眼二人躲在走廊和方厅拐角的地方，江森探头看了一眼，向三眼抬起两个手指，然后又收回了一个手指。三眼明白他的意思，是告诉自己杀一个留一个。三眼点了点头，指指自己，然后用手掌的一侧在脖子上一抹。江森点头微笑，两个人悄悄地向两个守卫走过去。一个守卫正闭着眼睛，突然感觉面前有人影晃动，他睁开眼睛看到走过来的三眼他们，奇怪地问，哎，你们是？三眼打断他的话，边走边说，操，你连我都不认识了。那名守卫被三眼说的微愣，可是怎么想也没想起来这个人是谁。奶奶的，我告诉你我是谁。三眼来到他的眼前，迅速挥手，那名守卫只见眼前亮光一闪，脖子微凉，然后眼前一片漆黑了。旁边的守卫听见说话声，睁开眼睛，正好看到同伴喉咙里喷着鲜血，倒在地上，张开嘴正要大叫。江森上前把他的嘴捂住了，另一只手握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奶奶的，想活命就别喊。江森盯着他，恶狠狠地说。那守卫吓得裤裆都湿了。不知道总部怎么会进来两个杀人不眨眼的黑衣人。听了江森的话，他木然点了点头。江森三眼把守卫逼到墙角，两把尖刀顶着他的喉咙。江森把手放开，说，庞建在哪儿？守卫身子抖了抖，我不知道。三眼把刀向前刺了刺，守卫的脖子上顿时流出血来，恶狠狠地说，
1: 别他妈唬我，不说我让你死得很惨。
0: 守卫带着哭腔，
2: 我说了会死得更惨，我老大会杀我全家的。
0: 三眼犹豫地看了看江森，
1: 老江，你看怎么办？
0: 江森想了想，对守卫说，
1: 告诉我庞健在哪儿，今天他死定了。我们是文东会的，说了我会考虑让你加入，这样嘛，你还有一线生机，不然你马上就得死。
0: 守卫看着两个人，
2: 老大，老大在三楼上楼左侧第二个门。
0: 江森看着守卫的眼睛逼问着，
1: 你没骗我？
0: 守卫看着江森点了点头，人的眼睛是不会说谎的。江森满意的嗯了一声，对三眼使了个眼色，三眼明白，他向守卫笑了笑，同时刀也扎进了守卫的喉咙。他们俩知道，这种贪生怕死的人永远也进不了文东会，留着也是麻烦。两个人向走廊里的众人挥手示意，对跑过来的谢文东说，
1: 东哥，庞健在三楼，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0: 谢文东说道，
1: 庞健要杀，其他人也不能轻易放过。
0: 众人点了点头。谢文东让刘波留在一楼，一是等一会儿接应大家，二是在惊动对方的时候打击一楼各个房间里的敌人。刘波点头称是。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领着三眼和江森向楼上走去，感觉自己身后总有一个人对自己寸步不离。转过头一看，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谢文东不认识她，也没在意。这个女孩正是影，她听从江森的命令，守卫在谢文东的身后。他们一路上解决看守楼梯的好几个守卫，众人终于到了三楼，到了左侧第二个门。江森小声说，
1: 就是这儿了。
0: 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谢文东向众人点点头，大家纷纷掏出枪来。三眼大喝一声，杀，一脚踢开房门，带头冲了进去。进到屋里以后，见床上躺了一男一女，那男的听见响声坐了起来，长相和传闻中的庞健有几分相似。三眼猜想这个人十有八九就是庞健了，抬手就是两枪。枪声在沉静的大楼里如同两声巨雷，走廊里边都有回音。床上的男人没哼一声，头盖骨被打了个粉碎。旁边的女人吓得嗷嗷大叫，三眼没理他，见床上的人已经死了，马上就退了出来。这个时候大楼里一片骚乱，兄弟盟的人听见枪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纷纷睡眼朦胧的从房间里走出来，但是刚出来就被埋伏在门口的人一顿乱刀。不知是谁先大声喊了一声，
4: 不好了，是敌人来偷袭了。
0: 兄弟盟的人这才如梦初醒，拿起家伙从房间里出来，和文东会的人打在一起。大楼里到处都是枪声喊杀声，数百人的大混战就这么展开了。谢文东不放心，他向三眼大声问，
1: 张哥，里面的人是不是庞健呢？
0: 三眼一边攻击敌人一边回答着，
1: 我也没看清楚，模模糊糊感觉应该是庞健没错。
0: 谢文东暗说一声糊涂，他推开房门走了进去，影也跟了进去。外面的天空只是蒙蒙的发出微光， 谢文东看不清床上那一头是血人的长相，他随手把灯打开了，从口袋里拿出高震给他的照片和床上的尸体对照，但是一无所获。那个人的脸上都是血迹，而且还有些变形。床上的女人自谢文东进来就尖叫个不停，谢文东大喊：“你闭嘴！”女人好像没听见一样，继续着高音。谢文东反手就给女人一耳光：“给我闭嘴！”那个女人被打得神志清醒过来，怒目看着谢文东，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杀人凶手，你是畜生！”谢文东看见女人充满恨意的眼神，心中冰冷，暗叹了一口气。他指着床上的尸体问：“他是不是庞健？”女人神经质一般的笑了起来，她的一只手悄悄的摸了下枕头。“我不会告诉你的，就算杀了我，我也不会告诉你的。”正说着，女人忽然从枕头下摸出一把手枪，指向谢文东，扣动了扳机。啪！谢文东毫无防备，心中过于大意，没想到一个神经混乱的女人还能向自己开枪。他本能地侧了一下身子，女人在扣动扳机的一瞬间，一把飞刀如同闪电般刺进了他的肚子。小腹上传来的剧痛让他的手歪了一下，子弹擦着谢文东的手臂飞了出去。那个女人咬咬牙，正要开第二枪，但是整个身子僵住了，一把锋利的尖刀扎进了他的心脏。握刀之人正是面无表情的影。原来在那个女人摸向枕头的时候，谢文东虽然没注意，但是影却看见了那个女人的小动作。他站在谢文东身后，默默掏出一把飞刀以防不测。果然，那个女人从枕头下掏出手枪指向谢文东，影早有准备的给他一飞刀。谢文东呆了半晌，手臂的疼痛让他反应过来，他上前摸摸女人的脖子，毫无跳动。谢文东叹口气，转头向影。影以为谢文东要责怪自己没留活口，解释说：“我看他手里有枪，怕你有危险才……”谢文东感激地笑着说：“没事儿，我没怪你，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我欠你个人情。”然后他仔细地看着影说：“你叫什么？”影见谢文东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心中乱跳，低头说：“我叫影。”“影？好名字。”谢文东向影点了点头，走出了房间，心里还是有些担心床上那个人的真实身份。外面的战斗还在进行，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文东会的人数要多于兄弟盟，而且是有备而来，打得对手晕头转向。但是兄弟盟也非文东会以前对付的那些人，个个是英勇好战，顽强抵抗。地上躺满了受伤的人。谢文东看看手表，大声说：“大家快点，还有10分钟。浩然，叫你的人把受伤的兄弟先抬出去。”何浩然答应了一声，指挥抱堂兄弟把帮会里受伤的人运出去，其他人则加紧攻击，毕竟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兄弟盟渐渐顶不住文东会强大的攻势，节节败退。有些人被逼得退到房间，无处可逃，挨了无数刀，浑身喷血，倒在地上。没死的人沙哑地呼喊着。兄弟盟总部的3层楼房里到处都是搏杀的人，刀枪齐举，呼叫声、哀嚎声、连续的枪声交织成一团，满地的鲜血和不知死活的人让整个楼房如同人间地狱一般，充满了血腥的味道。在拼命的搏杀中，双方死伤的人数都已经不少， 谢文东看差不多了，挥手

0: 楚楚的。每个人从口袋里拿出一颗手雷，拉掉引线，向走廊的人群里扔去，不管对方的死活。扔完手雷以后，马上就向出口跑去。轰轰轰，几阵连续不断的惊天巨响，让整个楼房都在微微的颤动。案组成员在江森的带领下跑出大楼，回头再看，大楼里狼烟滚滚从窗户里冒出来，里面隐约传出嚎叫声。李爽呆呆的看着大楼，喃喃的说：奶奶的，还是手雷威力大呀。高强拉着他的衣服：行了，别怀念了，一会儿兄弟盟的大队人马过来，就该我们被怀念了。说完了，他就拉着李爽闪人了。大家跟着谢文东回到停车的地方，谢文东吩咐大家汽车要分开行驶，最后在北方宾馆集合。众人点头应是，各自上了汽车扬长而去。谢文东坐在副驾驶座位上长长出了口气，他的眼睛瞄到不知什么时候坐在自己身后的影，心中纳闷，这个女孩为什么一直跟着自己呢？但还是回头向她笑着说：刚才真的很谢谢你。影面无表情，这是我应该做的，东哥已经谢过我两遍了。说完扭头看向车外。谢文东听了一愣，心中奇怪，别说是在文东会里，就算是在整个这市的黑道，也没人敢这么和自己说话，而且对方还是个自己帮会里年纪不大的女孩。看看影，谢文东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他心里暗想，嘿，这个女孩还真有点意思。在他们回去的路上，警车不断，不时警察把车拦住查看身份。他们探头见车里坐的是谢文东，警察屁也没放一个，赶快放行。老百姓有时候说警匪是一家，听着有些过分，但是无风怎么会起浪呢？兄弟盟的人最先接到总部的求救电话，比警察先赶到一步，里面一片狼藉，受伤的人遍地都是。帮会里的200精英绝大部分非死即伤，失去战斗力。老大二高亮庞健被炸成重伤，庞健的大哥庞华中弹身亡。兄弟盟这一战损失巨大，同时也被踢进了无底的深渊。虽然双方都有损失，但文东会却要小得多，攻击一方毕竟占了优势。文东会死亡十数人，重伤20人，轻伤不下50人，但和兄弟盟相比要少得很多。当然这一次的伤亡，文东会又要出钱了。这次大拼杀在全省都引起了轰动，特别是这市广大市民对最近数次黑社会大规模拼杀担惊不已，联名告到这市的市委。但是青帮在市委有很强的关系，稍微打点就把事情压了下去。市委虽然不查了，但有一些骨头硬不信邪的市民跑到省城 H 市，把这市市委腐败黑社会猖獗的情况直接捅到省委，甚至省电台日报对此事也相继报道。省委虽有心护短，但也感觉事态的严重性，只好派出调查团对这市领导层来了个大检查，以减轻外界的压力。相应而来，这市市政府也将要发生一次大变动。这市的市政府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动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上回书正说到鬼影神魔沈春。

0: 见的道笔，道笔就讲述他以往的身世。咱们说活报应夏侯山认识他的，两人交往甚密，而且夏侯山年公差月公米，使这魔女啊十分的感激。他曾经表示过，如果老剑客有用我之处，尽管打招呼，赴汤蹈火，我是万死不辞。这夏侯山呢，也是放长线钓大鱼，没有用的时候一般不用。这回黄三太跟窦尔敦要比武，他忽然把这事儿想起来了，怎么想怎么应该叫这魔女出头，利用她的身法和武功把窦尔敦置于死地。但是他一个人觉着心里没底，他就把他的想法跟神眼纪全说了。他们爷儿俩处的不错，纪全一听眼睛就一亮，真的，哎呦老剑客，您这嘴可够严的，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是啊，人家要求我保密，我哪能信口雌黄，不是这特殊的情况我还不说。我说你看看这事可行不可行？当然可行了，太好不过了。也可以这么说，您30年前准备的这个人30年后果然有用了。我看您呢就应该跟他打招呼。那我怎么打招呼？怎么办呢？你给我出个主意。纪全说，这么办，离着李家林呢不远儿，有一座李家祠堂，这祠堂破旧不堪，我过去去过，都说那地方闹鬼，什么人也不敢去。您呢就把这魔女接着送到李家祠堂，给她准备吃喝，跟外界隔绝，谁也不知道。但这个事儿必须在3月3之前你做好了准备，用他的时候随叫随到，叫他听信儿不就结了吗？这是个好主意。那我一个人分不了身，最好咱爷儿俩分头行动，你上李家祠堂去做安排，我去请人。他们约会好了，夏侯山抽时间到了观音洞，见着沈春燕把这事儿说了。他说你呀、帮我个忙，去刺杀一个人，这个人是至关重要。他没想到沈春燕呢心还挺细，居然就问他，你叫我刺杀谁呀？是个什么人？此人姓窦，叫窦尔敦，有个绰号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是什么人？哎，你就不必细问了。总之窦尔敦是我的仇人，我是非要他死不可，这事儿你必须得给我帮忙。这沈春燕本来不想这么干，心说平白无故我去刺杀人干什么？但是夏侯山又是自己的恩人，有言在先，不得不答应。最后这魔女就点了头了，好吧。过了几天，夏侯山领着他离开观音洞，到了河间府李家林的李家祠堂。纪全早给安排好了，就让他住在这儿了，与外界隔绝，让他在这听信儿，什么时候下手提前通知。那么夏侯山纪全都走了，魔女就住在李家祠堂。他一天无所事事啊，除了吃喝之外干什么呢？他就练太阴掌。 老师临死的时候交代的清楚，老师没完成的事由他来完成，他是日夜练苦功。咱这么说吧，这些年来功夫没白费，太阴掌大有长进。这个东西又叫百步神拳无影掌，据说在百步之外一扬手发力，对方就挨打，但他距离这个要求相距甚远。不过在一丈两丈之内能把灯打灭，这倒是事实，看来这功就没白练。他白天就睡觉，晚上深更半夜起来练太阴掌。可最近一个时期啊，他的心情很不好，心情烦躁，老要杀人，不杀人他不过瘾。偏安有两个大胆儿，打赌上李建林来了，看看有鬼还是没鬼，结果把他气坏了，把那俩人他给掐死了。结果整个河间府都轰扬动了，说李家林闹鬼。哪来的鬼呀、啊、就是他。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今儿晚上偏赶遇上冰猛和窦尔敦。沈春燕这个人也比较直性，毫无保留跟毕凤莲一五一十都说了。毕凤莲平完了脸往下一沉，
1: 哎，这么说你是答应夏侯山了、
0: 啊、答应了
1: 让你刺杀窦尔敦。
0: 是啊，
1: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0: 我也没主意了，过去我不知道窦尔敦是什么人，今儿晚上相遇我一看人十分了得，而且是个大丈夫，我又不忍心下手了，不下手又对不起我的恩人。我老姐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1: 那你就听我的吧。我可告诉你，夏侯山也好，黄三太也好，都他妈不是好东西，这叫借刀杀人呐、啊！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找你呢？因为你跟外界很少很少接触，谁也不知道你是个谁，你又没有门户，又没有派别，就即使你干了这个事儿，上哪儿找你去？哎，好像跟他黄三太夏侯山毫无干系，这就他们毒辣之处啊。既然你也发现窦尔敦是好人，那你就听我的，此事绝不可行，你就当夏侯山放了一顿嘟噜屁，你从哪儿来你还回哪儿去，最好找地方去练你的太阴掌，这梁子说什么也不能结。
0: 老姐姐，我也是这么想的，既然老姐姐这么说，我遵命照办就是啊。我这世上怎么这么混乱，人心怎么这么叵测，看来我隐居山洞就对了。老姐姐，是非之地我不可久留，现在我就告辞了，青山不老，咱们是后会有期。走了。这女人真古怪，说完之后干净利落把小箱子收拾收拾，东西拿着头也不回，就消失在夜幕之中。窦尔敦师徒愣愣的在这等着呢，时间不大，摸山老母从树林的深处走出来了，见着窦尔敦，他也不隐瞒，他也是直肠子，把方才跟那魔女所谈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窦尔敦。窦尔敦一听，是吗？夏侯山呐、啊，你真不是个人呐、啊！你敢这么办事情，真想暗箭伤人。要不是遇上魔山老母，今天还非栽跟头不可。毕凤莲就说：“
1: 窦大侠呀。

0: 你听见没听见？这黄三太绝不是个省油灯啊，你现在退出比武还不迟晚，真要伸伸手追悔莫及呀、啊、我看算了吧，回你这山东跟他扯什么蛋呢？老人家，我话语出口也有更改之理，明知是个当，我是非上不可了，这事儿不能改变。罢了，你这个倔强劲儿啊，真叫人佩服。好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呢也就不相劝了。总之啊，希望你好自为之。天儿快亮了，我呀还有点事儿。再见再见，我在没人的地方啊听你的喜信，但愿你旗开得胜，告辞了。三晃两晃他也没影了，兜里一看什么事儿都没了，率领几个弟子回转河间府，走不远天亮了，一个个是人困马乏呀。路上春宝石宽就责备丁猛，你看看你，不因为你能使大伙一晚上没睡觉吗？比武在即，你不让老师省心，看来你也太不听话。丁猛还不服劲儿呢，
1: 怎么的，都赖我呀，我犯什么错了？嗯，都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那就不许我看个新鲜吗？兜顿说算了，不要逗口了，这个事儿也不怪丁猛，坏事也是好事，不见我能遇上两位高人吗？这件事儿绝对保密，不准外传。
0: 简短接说，到了老王家了，金刀王顺不放心呢、啊、就在大门口等着，一看窦尔敦等平安归来，这心才放下。进到厅堂，他问一问究竟发生什么事儿。窦尔敦一看他还比较老成，没必要隐瞒，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哦，是这么回事儿。金刀王顺听完了，狠狠瞪他儿子王能眼，就是你白活的，你不白活丁猛能去吗？丁猛不去能引出这些麻烦吗？王能也知道自己错了，低头不语。窦尔敦说，从今天开始谁也不准出门，好好练功，因为比武在即，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是这么想的，哎，没想到外头人们进来送信儿，有人求见。窦尔敦就问谁呀、啊、不认识，是个出家的小道士，说非要见窦大侠，有话说。那么就请他进来吧。
2: 是。
0: 时间不大，进来个小老道，说小老道不太小，20岁左右吧，干净利落，白脸膛，笑呵呵的来到里面，送法号无量天尊。哪位是窦大侠？窦尔敦欠了欠身，不才，我就是窦尔敦。哎呦，窦大侠实敬实敬，今天得见尊严，三生有幸。道士不必客气，坐下讲话，谢座。小老道坐下了，人们一看不认识，不知他什么事儿。窦尔敦就问，请问道长找我有事儿吗？无量天尊。窦大侠，我家师祖想要求见窦大侠。你师祖？他是哪位？我师祖自幼出家，云南昆明府八卦山铁瓦观，福姓诸葛，双名山珍呐、啊。 江湖人称铁牌道人。窦尔敦一听这个名儿就是一愣，谁不知道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呢？在三侠剑那套书咱不止一次提过此人。三侠剑主要的书胆是圣婴，圣婴师兄弟哥六个，大师兄就是大头剑客夏侯伤员，二师兄就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呢，圣婴是老三。这诸葛山珍据说能掐会算，武功盖世，那是爱莲池老剑客得意的门徒。这老头子现在起码来说得90岁挂零了。哦，他也来了。窦尔敦心说，他派人见我什么事儿呢？所以他就提高了警惕了，请问道士，但不知老剑客现在何处啊？是这么回事，我们老门长啊也到了河间府了，准备在春香楼招待窦大侠，请大侠务必赏光。老剑客要见我，对，派我呢跟您打个招呼，如果下午窦大侠有兴趣，最好到天香楼一会。好吧，我届时一定到天香楼，请道长回复一声，先给我带好。是是是，窦大侠，有话见面再说吧，小道告辞了。小老道说完了走了。华文龙一听，师傅看着没来了，比武之前的事儿还真不少呢。我想铁牌道人诸葛山珍他这一露面肯定有勾勾心的，他跟黄三太是一世的。你想想，圣婴是诸葛山珍的师弟，黄三太是圣婴的徒弟，但跑不了，他们都是一圈的人呢、啊。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老师不应该去。哎，文龙啊，你说错了，咱爷们儿没有可怕的事儿，来了就不怕，怕了咱不来。诸葛山珍有什么了不起？他就是刀山油锅，为师也不惧呀。再者一说，我都答应了，不去等于怕他。师傅说的对，要那样我们都跟着，
1: 对，我们跟着，我们跟着，我们都去，都去，看他能怎么的。
0: 丁猛一听来了兴趣了，师傅我得跟着，老杂毛要没安好心，我把这脑袋拧下来。窦尔敦一摆手，不，这又不是打仗，又不是比武，你们都跟着干什么？听我安排。春宝，
2: 细欺负债，
0: 你一个人跟着我就得了，其他人留在家中看家。师傅，你就这么定了，不必多说。窦尔敦有威信呢、啊，一句话做出决定。傅春宝高高兴兴，我老师就带我一个人，证明我能干。挎好了宝剑，换了套新衣服，在院等着窦大侠。窦尔敦全安排好了，跟春宝两个人赶奔天香楼。
2: 不认得在哪儿？
0: 这事儿就是王府派了个书童引路，这小书童就本地人，哪儿通哪儿他都知道。到了街上拐弯抹角，走了也就是2里多地吧。这小书童用手一指，窦大侠，您看见没？路西的那楼就是天香楼。
1: 哦，好吧，没你的事儿了，请回吧。
0: 窦尔敦还给他点钱，小书童连存带票，高高兴兴走了。 窦尔敦带着傅春宝来到天香楼下，一看还真阔气呀、啊。何坚不愧是个老城，也不愧是府治的地方，这茶楼多气派，金字牌匾。他刚到门口，方才去给他捎话那老道在门口等着呢。老道一看，赶紧过来了。无量天尊，窦大侠言而有信，佩服佩服。我们师祖就在楼上恭候大驾，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把师徒二人让进天香楼，顺着楼梯来到二楼。这二楼都是雅间啊，也就是那单间，走到三号，他把茶帘撩起来了。窦大侠，里边请。窦尔敦、春宝一前一后进了雅间，抬头一看，屋里十分宽大，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正中央一张圆桌，转圈是几把高脚椅，上的铺着星星红的坐垫。再一看，上吹手坐着个年迈苍苍出家的道士，这老道看不出太老了，站起来，平顶身高九尺挂铃，长得是圆背丰腰，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灰布道袍，圆领大袖，腰系水火丝绦，胖袜云履，背背宝剑，手执拂尘，往脸上一看，通红瓦亮的一张脸，没有多少皱纹，一步隐然飘洒前行，鬓角全是白的，黑针针两道利剑眉，一对丹凤眼，看得出这老道年轻的时候漂亮小伙，就这么大的年纪，看着也那么干净利落，眼角眉梢是傲骨英风。窦尔敦心说，甭问，他就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真了。他这一进来，小老道做介绍，师太，这位非是旁人，这位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窦大侠。窦大侠，这就是我们的老门长诸葛道人。窦尔敦多会来事儿，恼在心里，笑在脸上，强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前辈在上，窦某有礼了。诸葛山真赶紧打稽首，无量天尊，不敢当啊，不敢当，窦大侠大驾光临，幸会幸会，哈哈哈哈哈哈！诸葛山真说着，拉住窦尔敦的手，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一口气看了72眼，打量的那个仔细，一般人呢都看化了。这窦尔敦觉着也不自在，哈哈哈哈。窦大侠请坐。窦尔敦说了声谢座，坐在客位上，春宝垂手站在背后。窦尔敦心说，这屋里没外人，老道把我找来，所谓何故？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铁罗汉窦尔敦带着二弟子傅春宝在天香楼会见铁牌道人诸葛山真，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这屋也气派，人也不多，非常便于谈话。茶罢歌盏， 窦尔敦抱腕当胸，前辈，把窦某唤来，不知所为何故，请道长明示。你看这窦尔敦呐，念书虽然不多，会说话，叫人听着悦耳动听。无量天尊，窦大侠呀，你我虽然初次见面，你的大名贫道早就知道了。要说像五雷轰顶，那有点过分，你的名气的确不小啊，正可谓长江后浪催前浪，尘世新人换旧人，你堪称武林界的后起之秀，你的所作所为贫道尽知。唉，所不幸者，你跟三太之间发生了不睦，虽然你们两个人没有正面发生冲突，但是下边的事儿已经发生几次了。那么做出这种事儿来，是亲者痛，仇者快，贫道有些不忍呐。别看我隐居在云南多年，有人给我捎了话，我是心乱如麻。这次不远千里来到河间府，就是给你两个人解合而来。你听明白了，贫道绝无恶意，给你们双方解合。我想黄三太属于上三门的门长，德高望重，品行端庄，一步俩脚印儿，堪称武林魁首。多年了，这个我敢打保票。你又是武林界后起之秀，现在又是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一个英雄，一个豪杰，你们何必这样争斗呢？咱且不说怪谁，那都是小事一段，关键往前看。不知我给你们两个人想打打和，窦大侠可愿意吗？窦尔敦心说明白了，嘿，看了没，这是黄三太使出来的，他们惯用这种手段，软硬兼施，收买拉拢，打击排斥杀掉，什么手段都有啊。这诸葛山真来做和事佬来了，窦尔敦心里明白，嘴不能那么说，赶紧就抱拳，县长，我求之不得啊。好，痛快痛快，既然这样，咱边吃边谈。来呀，摆宴，是了您了。有人答应一声，排摆酒宴，咱可交代清楚了，一桌上等的素菜。诸葛山真不吃荤腥，天香楼就这手好处，荤菜素菜做的极其拿手。别看都是素菜，哎呀，做的极其香美。有人在这服侍着，窦尔敦和诸葛山真对面坐好，诸葛山真情杯在手，窦大侠，今天我开开荤，高兴也喝他三杯，为咱们的乡试，请满饮此杯，多谢多谢，干干！这杯就喝尽。小老道过来，又给两个人满上。诸葛山真一挥手，让他们退在一旁，和颜悦色地说：“窦大侠，方才贫道说了个开头，我想你跟黄三太之间都是人中之杰，世外的好汉，我提议
2: 你们两个人磕头拜把子，你可愿意？你两个人要携手共创武林，那是太好不过了。他德高望重，你武艺高强，另外还德才兼备，你们俩要携手共进，盖世无双啊！不知窦大侠可愿否？窦尔敦一听啊，心里明白，来了啊，拉拢利用，让我给黄三太做附庸，那肯定他是正手，我是副手，由我来辅佐于他。想的倒美呀、啊，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这个人绝不是不服人，分什么人，像黄三太这种人他不配。我们俩是冤家对头啊！窦尔敦心里这么想，嘴绝不能这么说，假装高兴。老人家，您说的当真啊？真的，发自肺腑。这么说你愿意了？老人家，窦某求之不得。哈哈哈哈！好，太好了，太好了。要这样就不必比武了，你们弟兄之间亲如手足，比什么武啊？归根结底，山东八大处十三省总镖局乃是一家呀。太好了，太好了！我说慧贤呐，慧贤是那小老道，赶紧过来了。老人家有何吩咐？去吧，到李家店，告诉三太众人，就说窦大侠愿意跟他结为金兰之好。是，慢。窦尔敦伸手把小老道拦住了，道爷。我话只说了一半，还没说完。诸葛山真一听又是一愣，心说窦尔敦说话莫非不算数，顿时把脸就沉起来了。窦大侠什么意思？老人家什么意思我也没有，还是那句话，窦某是个粗人，我能巴结上十三省总镖头，这是我的荣幸。经您介绍，我能跟黄三太冲北磕头，我求之不得。但是我有个要求，你要能满足了我这个要求，我说话肯定算数。
3: 哦，
2: 那么请问什么要求？
1: 嘿嘿，老人家，屋里没外人，出我的口入您的耳，咱可有什么说什么，这叫坦诚相见。
2: 正是如此，正是如此，你说吧。
1: 县长，黄三太名义上是十三省总镖头，是保镖的打官，是做买卖的，实际上他是干什么的我不说，您比我更清楚，他是朝廷的鹰犬，半拉官人啊，他替朝廷办事啊，平山灭寨，专门跟绿林人作对，您说是也不是？假如县长能劝说黄三太痛改前非，真正是个做买卖的人，我就跟他磕头。这一点做不到，恐怕我也万难接受。
2: 你
1: 诸葛山珍听完此话，脑筋蹦起多高啊！
2: 啊，他这才看出来，面前这个中年人志向远大，他说话不是一般般的，我都没想到他能谈到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当今皇上有看法，对清政府有抵触。
0: 老道想到这儿，脸就沉起来了。窦尔敦呐，什么意思？

0: 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县长，我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我说做买卖就是做买卖，何必效忠朝廷，给朝廷做鹰犬呢？我还用怎么说？皇家丢了灯，他给找灯；皇家丢了什么东西，他给找什么东西。俯首贴耳给人做忠顺的奴才，我还得这么说。圣婴这一生平山灭岛干了多少坏事啊？试问九龙山石海岛是他平的不？萧金台、萧玉台、萧凤台、莲花湖、白云山等等等等，是他平的不？他杀了多少绿林豪杰好汉啊？这种人我怎么能跟他磕头？虽然说那是圣婴干的，但是黄三太属于帮凶，而且是一等一级的帮凶。他要不改掉这些，我绝对不能跟他磕头。算了，好了好了，行行行，窦尔敦呐，你别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当今的朝廷谁敢反对？你有这个本事吗？你有这种能耐吗？李自成如何？张献忠怎样？郑成功又如何？哪个能动得了当今朝廷？而且当今圣主康熙皇帝乃有道的明君，这是天时啊，非是人力能扭转得了的。年轻人，别忘了，以卵击石者绝没有好下场。你看看咱们今天谈这个事儿，你说的太离题了吧。哎，好吧，既然这样，贫道就不往下说了。窦尔敦呢也觉着一时悸动，有点失口了，也有点后悔。县长，话我说了，您愿意报官，你怎么的都可以，我在这儿请着。这，窦大侠，你猜错了，贫道乃出家人，也是化外之人，这些事情与我无关，我只是提醒你多加注意也就是了。既然你跟黄三太合不来，贫道也就无能为力了。来啊，送客，谈判决裂。窦尔敦、春宝下了偏香楼，回老王家。他这一走，那叫慧贤的小道士问诸葛山珍：“老人家，就这么把他放了？太爷便宜他了。”你懂什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跑不了他。冲他所说，就是咱不收拾他，官府也饶不了他。造孽，造孽呀！俺且他们怎么说，咱不说，单说窦尔敦率领着春宝回转金刀王顺的家。大伙儿一看老师平安归来，特别高兴。进屋，华文龙就问师傅：“您见着诸葛山珍了？”“见着了。”“怎么回事？”“让春宝介绍吧。”窦尔敦在那闭目养神，傅春宝把腰一叉，摇头晃脑把经过讲述一遍。你还真别说，这孩子脑瓜真好使，一字不落，甚至每个人的表情说的都是淋漓尽致。华文龙一听，原来如此，想要拉拢收买老师。师父， 您拒绝的太对了，不过我总觉着当着这种人您不应该那么说。
1: 是啊，为师说完了也颇有悔意呀、啊。的确我有点失口了，但话一出口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华文龙低头不语。咱这么说吧，眼看迫近三月初三，在三月初二这天神眼纪全来了。这纪全呢曾经到过泰山见过窦尔敦，所以这一次呢跟老朋友相聚是一样的，不笑不说话。他告诉窦尔敦一切准备就绪，明日我们在李嘉林恭候大驾。窦尔敦点头，明天我肯定不会失误，我肯定去。纪全走了。当天晚上窦尔敦率领徒弟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人选。窦尔敦说了，明天我去比武，你们不必都跟着，有的留在家里看家，有的跟着我一块去，留下的也别烦躁，跟我去的也别觉得有什么好处。窦尔敦说到这儿用手一指，文龙啊你留下，丁猛也给你留下，桂山大猛你们留下看家，春宝石宽等跟着我前去比武。好，他这么一说不要紧，乱了。丁猛一听把脑袋一拨了，师傅那怎么能行呢，我憋了多少日子了，您不带谁也得带着我呀，我有劲儿都没地方使去，师傅不行不行，我得跟您去，你说话不算数。慢说丁猛啊沉不住气了，华文龙更沉不住气了，老师的安排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华文龙粗脖子红脸，师傅这合适吗？您想想，同共咱爷儿九个，您分成两部分，您了显得人单势孤啊，那也太危险了。不行不行，您得改变主意，要死要活咱们也在一起。是啊老师，就这么地吧，不能分开不能分开。哎呀尔等听真，这个安排就这么定了，我早就深思熟虑过，不能更改。华文龙第一次跟老师犟嘴，为什么？您怎么考虑的？文龙啊还用我细说吗？此次比武凶多吉少啊，人家早给咱准备好了，难道把咱们师徒九个人一勺烩不成？咱一个也不剩，换句不吉利的话说都死在那儿，连点看家的人都不留吗？文龙你应当明白我为什么把你留下，因为你是我的掌门大弟子啊，为师一旦要回不来，山东八大处的事情就全依靠你了。丁猛是个混孩子，他太实在的过分，带着他对我大大的不利呀、啊、文龙不要往下说了，就这么决定了，你听见没有？华文龙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师父那不要讲了，就这么定了。照我所说，明天参加比武的人把东西家事全带好，留下的把家看好，哪儿也不准去，听没有？我走之后一切都听文龙的，他就代表我，哪个不听我是严惩不贷。谁也不敢说话了。哎呀大伙儿是蔫头耷了脑啊，各自回到屋里头，谁也不言语。窦尔敦当天晚上把华文龙叫到没人的地方，开诚布公又详细跟他说了一遍。 华文荣眼泪都掉下来。

您的意思徒儿懂了，但是老师你可千万要保重啊。文龙，你尽管放心，为师这样安排我心里有底，我肯定能回得来，但愿如此。书说简短，一切安排好了。第二天窦尔敦早早的起来，带着石宽、春宝等人收拾个干净利落。窦尔敦把包打开，换了一身僧衣，好几趟呢，月牙金箍勒头，背后背着虎尾三节棍，跟王家父子告辞，起身赶奔李家林。安下花文龙众人不提，单说窦尔敦心头沉重，师徒爷五个甩开大叉出西关，时间不大，来到李家林。抬头一看呢，好，有三四十号在树林的外边等着呢，为首的是个干净漂亮的中年人，正是神眼纪全。纪全一看是窦尔敦，赶忙迎上来了。窦大侠，言而有信，佩服佩服，各位英雄已经恭候多时了，跟我往里请吧。窦尔敦点点头没说话，就像众星捧月一般走进李家林。大概能走出一里地左右，前面就是李家祠堂，就是那魔女啊住的那地方。当然这祠堂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祠堂的前面有一片开阔地，周围全是树林。再看在祠堂的周围立着好几个刀枪靶子，刀枪架子，十八般兵器样样都有。往正面观瞧，并排一拉溜是十几张桌案，后边是虎皮高脚椅。往椅子上观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坐着十一个人。这十一个人是谁？铁牌道人诸葛山珍，红莲罗汉碧坤长老，活报应夏侯山，红衣女剑欧阳天左、欧阳天右，海底捞月叶成龙，飞天玉虎蒋多方，还有盛奎。居中坐着一个人，窦尔敦仔细一看，这人的年纪不到五十，四十多岁，黑胡须，上中等的身材，细腰梁，宽膀上，头戴鸭尾巾，身穿灰布箭袖袍，背背宝刀是斜挎镖囊，二目如电，稳如泰山一般。窦尔敦心说：“甭问，这就是匹夫黄三泰。”他呀，还真猜着了。正坐这飞翅旁人，真是金镖黄三泰。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带着傅春宝、石宽、王德成和丁魁来到李家林，相比之下跟黄三泰的人呢不成比例，人家二三百号，他们孤零零就是师徒五人。尽管如此，窦尔敦不卑不亢，毫不恐惧。这说明窦尔敦呢天生是硬汉子，铁骨铮铮。当时神眼纪全挨个给做了介绍，最后介绍到黄三泰。黄三泰呀、啊，不愧是大耍人的，一点架子都没有。站起身来，绕过桌案，
就像没见面的老朋友似的，伸双手拉住窦尔敦。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幸会幸会，兄弟，我的好兄弟，您说这从哪儿论的？一张嘴就套近乎，久闻你的大名，轰雷贯耳，小兄早就想见识见识，没想到在李杰林幸会，兄弟可好啊。窦尔敦一看，行，黄三太这人是个耍人的，心说你甭来这趟，这叫笑里藏刀，咬人的狗不露齿，我见过这个，干脆咱俩就来个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想到这儿，窦尔敦一笑，黄三爷，您是什么人物，在下是什么人物，怎敢与总镖头称兄论弟？总镖头一向可好，窦尔敦有礼了。哎，你瞧说的多好听，再看两个人是携手揽腕。黄三太吩咐一声看座，就在黄三太的座位旁边加了把椅子，有人把壶碗准备好了，两个人挨着坐下。黄三太的手始终没松开，抓住窦尔敦的手，兄弟，我早就听说了，你是河间府县县窦家庄的人啊。是啊，我听说你在五台山文殊院一口气学艺一十五载，学就惊人的艺业呀，一出世大闹保定府，威名远播，后来又听说你到了山东创办山东八大处，还听说你的达摩三十六式、螳螂十六式绝顶绝伦呐、啊！我早就想开开眼见识见识，无奈总镖局的事儿太多了，万难抽身，今天才得以相见。兄弟，这叫有缘呐、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你说是吗？总镖头所言极是，我也早就听说总镖头的威名远播，跟我不成比例呀、啊。您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圣手昆仑峡圣老爷子的接班人，您又执掌十三省总镖局，您交的朋友，您的身份比我高的太多太多的，今日总镖头见招，我能在这儿跟您遇上，说实话我是太荣幸了。好兄弟，真会说话，今天见着你我也非常非常高兴。贤弟啊，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总镖头请讲。哎，兄弟，我打算跟你亲近一步，咱们俩结为金兰之好，你可愿意？这窦尔敦用眼睛瞟了一眼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心说这牛逼的老道在天香楼跟我提过这事儿，被我婉转拒绝，难道黄三太不知道？肯定把话都捎到了，怎么黄三太贼心不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捡起这茬来了？这怎么说？你有千条计，我有一定规。总镖头，您说的是真的？当然，发自肺腑。总镖头，您身份太高了，还是那句话，你我的身份相差悬殊，我怎好跟您结拜啊？不，窦大侠，你要这么说
你是瞧不

0: 贤弟啊，咱说办就办，拜祖师吧。窦尔敦一看，这真的了，慢。总镖头，我有下情回禀，
1: 哦，
0: 有话请讲当面。总镖头，这我跟您结拜，还是那句话，我求之不得。我星星跟着月亮走，我得借光。但有一样，我想诸葛道人会把我的话传给您了。您现在的身份是官人啊，我不怕您挑理，我跟官府的人没缘。换句话说，我见着官府的人我就有反感，这不知道是为什么。您是官人，我是普通百姓，咱俩结拜合适吗？黄三太一乐，贤弟，你这话听谁说的？我是保镖的，我怎么成了官人了？真是以讹传讹呀，真是真叫人可发一笑啊，根本没有这种事儿，是吗？那么请问总镖头，既然没有这种事儿，想当初你跟着你老师圣婴平山灭岛，有这事儿吧？萧金台、萧玉台、萧凤台、莲花湖、落马湖，等等等等等，是你协助你老师平的不？哎，你们伤了多少绿林的英雄好汉？这不是官府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官府做不到的事儿，你们师徒给做了；官府达不到的目的，你们师徒给做了。那你说你不是官人，又作何解释？你指的是这个，贤弟啊，我不必一一向你详细的解释了。事出有因，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你想想，飞天鼠秦游大闹皇宫院，临走之时留下我老师的名字，移花接木，栽赃陷害，我老师怎么办呢？就得捉拿盗宝的凶手，就要把他缉拿归案。结果这小子到处煽动是非，挑拨离间，有很多绿林的朋友对我们师徒有反感，我们再三解释就是不听，只好兵戎相见呐。这实在是事出有因呐。窦大帝不必听信这些话了，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你是你，我是我，咱们就单论。那么咱俩结拜，你愿意不愿意？这总镖头容某三思。你说窦尔敦说个什么？三思留个退身步，实质上也是婉转着谢绝。刚说到这，旁边有人嗷嗷一嗓子。谁呀？在队伍后面站着一条大汉，正是孟广元。这孟广元的兄弟孟广起死在鹿王台，到现在他这口气还没出来呢。他一看总镖头对待窦尔敦太过分了，兄弟长兄弟短，还主动提出来跟他结拜，结果窦尔敦这么不愿意，那么不愿意，找出种种借口谢绝。这么看，我们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太掉价了，姓窦的算个什么东西？单对单，各对各，我不是他的对手，但咱这么多人呢，难道惧怕他一人不成？这小子犯了浑劲儿，嗷一嗓子：“总镖头，我说几句。”扔，他蹦到前面来。黄三太把脸往下一沉：“广元，你要干什么？还不给我退了下去？不！再不让我说话，把我

0: 您这生气我也得说。我说道尔顿，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出身低贱，充其量也是个草莽英雄而已呀、啊！你算什么正门正户的？你跟我们总镖头怎么比？今天总镖头在众人的面前，这没有办法呀！想跟你套套近乎，想叫你成人，你瞅你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还端起来了，道尔顿呢？总镖头跟你是你们之间的事情，我跟你的仇口到现在没做了结，你还记得吗？我兄弟怎么死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就等着你来呢，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你拿命来！给！说着说着就是个通天炮，猛击窦尔敦的天灵盖。道顿把脑袋一拨了，把这拳躲开了，噌跳出一丈多远去。我总镖头，这怎么回事？这是何意？莫非说这就是比武不成？黄三太真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跳起来就给孟广元来了个嘴巴，啪，把孟广元抽的就地转了俩圈，把脸蛋子一捂，总镖头你滚滚！孟广元呢、啊？这里头有你什么？信口雌黄，还不给我滚了下去！我大伙怕把黄三太气着，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神眼计全，神蛋的李武赶紧过来。把孟广元架到后边去了，孟广元不服劲儿，直拨了脑袋。各位，怨我吗？这总镖头他别说，总镖头有总镖头的打算，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呀，还用你说吗？今儿把窦尔敦逼了来，其中也含有给你们弟兄报仇的意思，你着什么急你？
1: 我看他太软弱了。
0: 行了行了，推他一边。总镖头要生了气可够你瞧的。孟广元呢、啊、这才不敢言语了。正在这时站起了怪人，再瞅这怪人长得圆背风腰，多少有点探到的脖子，这后背啊形成个弯儿，头上戴着老羊皮的皮帽，身穿老羊皮的皮袄，毛朝外，外头罩着老羊皮的皮坎肩儿，下边穿着老羊皮的皮裤，老羊皮的套裤，老羊皮的大靴子，窝窝囊囊，跟个大汉包相似。往脸上看，小脸挺窄，小窄脑门尖下壳，花白胡，鼻梁子上戴着眼镜，光有镜框没有镜片，大酒糟鼻子头，手里头是锃明刷亮铜锅铜杆铜嘴大烟袋，这烟袋锅跟二碗相似，烟袋杆比鸭子还粗啊，上秤称一称能有60余斤。就见他推开桌案，晃着身躯来到窦尔敦近前。呀，窦大侠，南方人跟你说几句可以吗？窦尔敦心说这谁呀、啊、想起来了，我听说过去辅佐圣婴有两个怪人，这两个人都是上海人，一个叫欧阳天左，一个叫欧阳天右，但不知道这主是左还是右。看年纪，八九不离十。窦尔敦一笑，请问前辈尊姓大名？ 乌鸦，吾欧阳天佐是也。
1: 哦，
0: 闹了半天是前辈，失敬失敬。我说窦尔敦呐，方才总镖头主动提出跟你冲北磕头，拔拜结交，我以为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呐。因为我家总镖头爱财，觉着你窦尔敦是个人物，这才提出这个要求。我以为你窦尔敦不定多高兴呢，没想到遭到你的拒绝。你拒绝也好，但是你说了些旁不相干的话呀，说什么平山灭岛，做了这个事儿做那事儿。我问你窦尔敦，那时候还没有你，你知道内情吗？你跟着胡说什么呢？哎，哎呀，真叫吴老人家可发一笑啊！归根结底一句话，我家总镖头有容人之量，跟你套近乎，并非给你打溜须。你窦尔敦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八大处的总头领，你就算得了什么？怎么能跟我家总镖头相比？他做出这个决定，无非爱惜你是个人才。出乎意料之外呀！啊，你是婉转拒绝，看来你这年轻人很自负，你觉得你很了不起，也罢。既然这样，旁人我不管，我欧阳天佐要会你一会。窦尔敦笑着点点头，前辈，能跟你接接手是我的荣幸，我久闻大名啊，今日得见，见高人焉能交臂食之？我今天还真想开个眼。哦呀，好，各位闪开了。真急了，黄三太假意摇头叹息，唉，那意思无可奈何，赶紧归座，其他的人往后一退。就在李家祠堂前边这片空地，两个人就交了手了。那小哥四个站在后头，瞪着眼儿给老师观战呢。石宽、春宝、王德成，包括傻小子丁魁，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就怕老师打败。这要一打败，一切全完。再看窦尔敦，二臂齐摇，身形转动，一伸手打磨三十六式，不管出手抬腿，那是十分规矩的。欧阳天佐叫大贼模，要讲正路的功夫他是一般般，但是他平生所学最拿手的就是轻功点穴和鹰爪力。今天当着众人的面，他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招也抖了出来了。一伸手，再看他身轻似燕，往上一纵，两丈多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围着铁罗汉窦尔敦，忽前就后，忽左就右，七快如飞，把掌中大烟袋舞动的是呼呼刮风啊！那大烟的锅子扣上就够瞧的。窦尔敦没亮虎尾三节棍，就想看看他究竟有多高的本事。两个人一交手就二十个回合呀！窦尔敦边打边想，罢了，欧阳天佐真有独到的本事啊，这回我算开了眼了，难怪盛江成名啊，红花还得绿叶配，他就是盛江老匹夫的打手和保镖，没想到现在又给黄三太来保镖来了。虽然他不属于黄三太的心腹，但是他也是他的外围，把这种人给打掉，也能打打他的威风，灭灭黄三太的锐气。 那位说怎么是四成劲儿
1: 啊？比方说窦尔敦有十成本事，存起六成，只使用四成，为什么？因为他看得出今天的比武绝不寻常啊，
0: 压轴的是黄三太，
1: 如果把劲儿全使完了，把招数都抖了净了，怎么对付黄三太？对付这些外围的人四成劲儿就可以，那六成存着对付主角。你说窦尔敦多不容易啊，心里想好了，看官定势，封住门户，叭叭叭，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招，开始进攻。方才咱说了，欧阳天佐的能耐是不错，但是他偏重于轻功和鹰爪力点穴，讲这种正经八百的功夫远不如窦尔敦。四十回合就见教了，窦尔敦毫不在乎，稳稳当当，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再看欧阳天佐，鼻洼鬓角已经见了汗了。欧阳天佐心中暗想：哦呀，难怪姓窦的成名，难怪伊丽撒金前胡景春受挫，难怪夏侯山等人败北。闹了半天，这小子真有两下子，我可要多加谨慎。这不是点穴也点不上的，抓也抓不着的，这可怎么办？他这心里头一慌乱，思想溜了号了。打仗就忌讳这手，精力这一不集中，让窦尔敦钻了空子。窦尔敦使了一招叫老君关门，呜，双掌并着猛扣欧阳天佐的花盖穴。欧阳天佐呜呀一声躲闪不及，把眼一闭，在这等着挨打。但窦尔敦没那么做，还是那句话，但能容人且容人呐。他那两掌都摸着他那老羊皮那毛了，结果把双掌撤回，飞身形跳出圈外，一抱拳：欧阳前辈，窦某得罪了。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3: 乾隆皇帝听说今天晚上要选花国状元，在和珅的陪同下来到西湖之上，乘坐游船观赏。只见水面上二十余艘花舫缓缓来去，舫上挂满了纱帐绢灯。乾隆命坐船划镜看时，见灯上都用针孔秘密地刺了人物故事，有的是张生惊艳，有的是丽娘游园，更有些坊商用绢绸扎成花草虫鱼，中间点了油灯，设想精妙，穷极巧思。乾隆暗暗赞叹：哎，江南风流，果非北地所及呀。乘百艘的游船穿梭般来去，载着寻芳豪客、好事子弟，个人指指点点品评各艘花舫装置的精粗优劣。忽听锣鼓响起，各船丝竹齐息，一个个烟花流星射入空际，灿烂照耀，然后嗤的一声落入湖中。起先放的是一些永庆升平啊、国泰民安呐、还有什么天子万年呐、等等歌功颂德的吉祥烟火，乾隆看得大悦。接着来的则是群芳争艳、簇簇樱花等风流名目了。烟花放完，丝竹又起， 一个喜千英的牌子吹完，忽然各艘花舫不约而同地拉起窗帷，每艘舫中都坐着一个靓妆姑娘，湖上各处啊彩声雷动。内侍拿出酒果菜肴服侍皇上饮酒赏花，游船缓缓在湖面上划去，掠过各艘花舫。这时正所谓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及。乾隆后宫是粉黛三千呐、啊，那美人不知见过多少。但此时灯影水色，桨声之香，却另有一番风光，不觉心为之醉。游船划进钱塘四宴的船旁，见这四艘花舫又是与众不同。第一艘扎成采莲船的模样，花舫四周都是荷花灯，红莲白藕，荷叶甜甜。舫中妓女名叫卞文莲。第二艘舫上扎了两个亭子，一派豪华富贵气派，亭上珠翠围绕，写着四个大字玉立亭亭。原来舫中妓女叫李双亭。第三艘装成广寒宫的模样，舫旁边用纸绢扎起了蟾蜍玉兔，桂花无缸，舫中妓女吴婵娟，一身古装，手执团扇，扮作月里嫦娥。乾隆看一艘喝彩一番，待游船摇到第四艘花舫旁边，只见舫上全是真树真花，枝干横峡，花叶疏密有致，淡雅天然，真如一幅名家水墨山水一般。舫中妓女全身白衣，隔水望去似洛神凌波，飘飘有出尘之姿，只是唯见其背。乾隆情不自禁高吟《西厢记》中丑简一折的曲文：嗨，怎不回过帘儿来，抱琵琶弹了一套《春江花月夜》，吴婵娟吹箫。乾隆听他吹的是一曲《乘龙加客》，命和珅取十两金子赏他。等众人游船围着玉如意的花舫的时候，只见他起朱唇发皓齿，笛子声中唱了起来：望平康，凤城东，千门绿杨，一路紫丝江，引游郎，谁家乳燕双双，隔春波，碧烟染窗，倚晴天，红杏窥墙，一带板桥长，闲指点，茶寮酒坊，声声卖花忙，穿过了条条深巷，插一枝带露柳焦黄。当时正当八月中旬，湖上微有凉意，玉如意的歌声缠绵婉转，曲中风暖花香，令人不饮自醉。乾隆叹道：哎，真是才子之笔，江南风物尽入曲里呀、啊。他知道这是桃花扇中的纺翠一曲，是康熙年间孔尚任所作，写侯方域访名妓李香君的故事。玉如意唱这首曲子的时候，眼波流转，不住地向他打量。乾隆大悦，知他唱这曲是自比李香君，而把他比作才子侯方域了。乾隆最爱卖弄才学，这次南来到处吟诗题字，唐突上

邓景作践山水，众臣工匠恭送句句锦绣，翩翩珠玑，诗盖李杜，自压中王，那也不算稀奇。眼下自己微服出游，竟然鉴赏于名妓，美人垂青，自不由帝皇尊荣，而全凭自身真才实料，他定是看中我有宋玉般情，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当年鸿福巨眼识李靖，梁红玉风尘中识韩赤忠，亦不过如此。可见凡属名妓呀，必然识货。若不重报，何以酬知己之情言？立命和珅赏赐黄金50两，沉吟半晌，成诗两句，才诗或让苏和白，加取英超李禹王。杭州素称繁华，这一年一度的选花盛会，当地好事之徒都全力以赴，远至苏、松、泰、长、嘉、湖各属的闲人雅士，这一天也都群集杭州，或卖弄风雅，或炫耀豪阔，所以请客之间缠头纷至，各季花坊商财品堆积，尤以钱塘四宴为多。时近子夜，选花会会首开始检点财品，这有如金榜唱名一般，不但众妓焦急，湖上游客也都甚是关心。乾隆对和珅低声说了几句话，和珅点头答应，乘小船赶回府署，过了一会儿捧了一个包裹回来。财品检点已毕，各船齐集会首坐船的四周，听他公布甲乙次第。只听得会首叫道：现下财品以李双亭李姑娘最多。此言一出啊，各船轰动，有人鼓掌叫好，也有人低头等了片刻，见无人在家，正要宣称吴婵娟是本年状元，忽然和珅叫道：我们老爷有一包东西赠给玉如意姑娘，把包裹递了过去。那会首40来岁年纪，面目清秀，唇有微虚，下人把包裹捧到他的面前一看，竟是3卷书画。那人侧头对左边一位老者说：樊谢先生，这位竟是雅人，不知送的是什么精品，命下人展开书画。乾隆对和珅说：你去问问会首船中的是些什么人。和珅去问了一会儿，回来禀道：会首是杭州才子袁枚、袁才子，另外的也都是江南名士。乾隆笑道：呵呵呵，早听说袁枚爱胡闹，果然不错。第一卷卷轴一展开，袁枚和众人都是一惊，原来是祝允明所写的李义山两首无题诗。袁枚称他为樊谢先生的那个人名叫利鄂，也是杭州人。利鄂诗词俱佳，词名尤著，审音首律词藻绝胜，为当时词坛祭酒。见是祝允明的法书，连叫：哎呀，这就名贵的很了。诗人赵翼心急，忙去打开第二个卷轴来看，见是唐寅所画的一幅簪花仕女图，上边还盖着乾隆御览之宝的朱印。袁枚心知有意，忙问旁边的两个人：沈年兄、蒋大哥，你们瞧这送书画之人是

什么来头？他称为沈年兄的沈德潜，别字归于，是乾隆年间的大诗人，与袁枚同是乾隆四年的进士，只是一个早达，一个晚遇。袁枚中进士的时候才24岁，而沈德潜却已经是60多岁了，所以人称江南老名士。那姓蒋的呢，名叫释权，别字新余，是戏曲巨子。他和袁枚、赵翼三个人合称江左三大家。这两个人一看，沉吟不语。沈德潜老成持重，说道：“咱们过去会会如何呀？”船上右边坐着两个人，也是袁枚邀来的名士，一个是滑稽诙谐的纪晓岚，一个是诗画三绝的郑板桥。纪晓岚笑道：“咱们一过去，倒让旁人极为不公啊！这两卷书画如此珍贵，自然是玉如意得状元喽。”郑板桥说：“那第三卷又是什么宝物？不妨也瞧瞧。”众人把那个卷轴打开，见是一幅书法，写的是“西湖清且涟漪，扁舟石荡清辉，处处青山独住，片片白鹤迎归。昔年曾到孤山，苍藤古木高寒，想见先生风致，画图留与人堪。”笔致甚为秀拔，却没有图章和落款，只提着临赵孟俯书五个字。郑板桥说了：“微有秀气，笔力不足。”沈德潜低声地说：“这是金上的御笔。”大家吓了一跳，再也不敢多说。袁才子大声宣布：“检点才品已毕，状元玉如意，榜眼吴婵娟，探花卞文莲。”湖上彩声四起。袁枚等见了这三卷书画，知道致送的人不是宗室贵族，便是巨身显宦，可是看那艘船，却也不见有何奇异之处。夜色之中，船上乘客面目难辨，大家怕这风流韵事被御史检告，本来要赋诗联句以寄胜，现下也都不敢了，悄悄的上岸而散。乾隆正要回去，忽听玉如意在船中又唱起曲儿来，但听歌声柔媚入骨，不由得心痒难挠，对和珅说：“你去叫这妞过来。”和珅应了，正要过去，乾隆又说：“你莫说我是谁。”“是，奴才知道。”游船滑进玉如意的花房，和珅跨过船去，过了片刻，拿回一张纸笺递给乾隆，他写了这个东西，说请交给你家老爷。乾隆接来灯下一看，见笺上写了一首诗：“暖翠楼前粉黛香，六朝风致说平康，踏青归去春犹浅，明日重来花满床。”字迹疏烈，笺上却是香气浓郁，触鼻心惊欲摇。乾隆笑道：“哈哈哈哈，我今日已来，何必明日重来呀？”抬头看时，玉如意的花房已经摇开了，忙传下圣旨，叫舟子快划追上去。众侍卫见皇帝发急，
再不成。

0: 曾经尽忠报国更待何时啊，当即是分蹄传板，奋力划水。众侍卫或外功了得，或内力深厚，此时中子当头，陆立王室禁运双臂，传班积水，实为毕生功力之所惧啊。有分教立竿见影，桨落船飞，迅速追上玉如意的花舫。乾隆悄悄地站在船头，心注前舟，但见满湖灯火渐灭，箫管和曲子声却还没有息，前面花舫中隐隐传出一声声若有若无的低笑柔语。乾隆醺醺欲醉，忽然想起两句诗来：侍儿扶起娇无力，使是心诚恩泽时。两船渐近，花舫窗门开处，一团东西向乾隆掷来。白振一惊，暗叫不好，左手一招降龙伏虎，右手一招擒狮搏象，这是他金钩铁掌大擒拿手中的成名绝技。没料想触手柔软，原来不是暗器，忙递给皇帝。皇帝接过来一看，见是一块红色汗巾，四角交互打了结，打开一看，包着一片糖藕，一枚百合，一个比喻佳藕，一个暗示好合。乾隆才高六斗，诗成八步，虽比当年曹子建少了两斗，多了一步，却又如何不解得这风流含义呀？那汗巾又滑又香，拿在手里不禁神摇心荡。不一会儿，花舫靠岸，火光中只见玉如意登上一辆小马车，回过头来向乾隆嫣然一笑，放下了车围。马车旁边啊，本来有两个人高支火把等候，这个时候抛去火把，在黑暗中隐没，和珅大叫：哎，等一下，慢走。那马车并不理会，提声得得，缓缓向南而去。和珅叫道：快找车了。但是深夜湖边，却哪里去找车呀？白振低声嘱咐了几句，瑞大林施展轻功，七步追魂，八步赶蝉，不一会儿已经越过马车，回过身来喝命车夫慢走。不久楚原竟然找到一辆车来，自然是把坐车的乘客赶出而抢夺来的。乾隆上了车，楚原亲自驾车，众侍卫和内侍跟随车后，前面马车缓缓行走，楚原抖擞精神驾车紧跟。当年造父驾八骏而在周穆王巡游天下，想来也不过是这等威风吧。白振见车子走向城中繁华之区，知道没事儿，放下了心，料想今日皇上定要在这妓女家中过夜，但日前曾见他和红花会的人物在一起，怕有阴谋诡计，不可不防，忙命瑞大林去加调人手赶来保护。玉如意的车子走过几条大街，转入一条深巷，停在一对黑漆双门之前，一名男子下车拍门，乾隆也走下车来，只听得呀的一声，黑漆双门打开，走出一个老妈子来，掀起车围说道：哟，小姐回来啦，恭喜你啦。玉如意走下车来，见乾隆站在一旁，忙过去请安，笑道：哎呦，东方老爷来了，
1: 刚才真多谢你赏赐，快请进去喝盅茶。
0: 乾隆一笑进门了。乾隆在众侍卫的保护之下要逛妓院，跟着妓女玉如意来到门前，楚元在前面盘查，看看有没有刺客。随后乾隆进了门，进门是个院子，扑鼻一阵花香，亭中树影婆娑，种着两棵桂花。这个时候八月天气，桂花开得正盛。乾隆随着玉如意走进一间小厢房，红烛高烧，陈设倒也颇为雅致。白振在厢房中巡视一周，细听床底床后都没有奸人潜伏，背脊在墙上一靠，反手伸指一弹，查知并无复辟暗门，这才放心退出。女仆上来摆下酒肴，乾隆见八个碟子当中盛着小肉、醉鸡、皮蛋、肉松等宵夜酒菜，比之宫中大鱼大肉另有一番清雅风味。这时白振等都在屋外巡视，房中只有和珅伺候。乾隆将手一摆，命他出房。女仆斟了两杯酒，乃是陈年女真绍酒，稠稠的，醇香异常。玉如意先喝了一杯，媚笑道：“东方老爷，今儿怎么谢你才好啊？”
2: 乾隆也举杯饮尽，哈哈哈哈，你先唱个曲儿吧，怎么谢法待会儿咱们再慢慢的商量。
0: 玉如意接过琵琶，轻拢慢捻弹了起来，一开口病刀如水，无言胜雪，唱的是周美成的一曲少年游。
2: 乾隆一听是龙心大悦呀，心想当年宋徽宗道君皇帝夜姓名妓李师师，两个人吃了徽宗带来的橙子，李师师留他过夜，悄悄地说外面这样冷，霜浓马滑，都没什么人再走了，不如别去了。哪知给躲在隔房的大词人周美成听见了，把这些话谱入新词。徽宗虽然后来被金人掳去，但风流韵极，丹青未为一代宗师，是古来皇帝中极有才情之人。论才情，我二人差相仿佛，福则自不可同日而语呀、啊。当下连叫不去啦，不去啦。
0: 皇帝在房里兴高采烈的喝酒听曲儿，白振等人在外面却忙得不亦乐乎。
2: 这个时候革职留任戴罪图功的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统帅兵丁赶到，把巷子团团围住，他手下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把巷子每一家人家搜了个遍，就只剩下玉如意这堂子没抄。白振带领了侍卫在屋顶巡逻，四周弓箭手铁甲军围的是密密层层，众侍卫官兵忙碌半夜直到天亮，幸得平安无事，鸡犬不惊。到太阳上升，和珅悄悄地走到玉如意的房外，从窗缝里一张望，见床前放着乾隆的靴子和一双绣花小鞋，帐子低垂，既无人声，伸了伸舌头退了出来。哪知道啊，从卯时等到辰时，又等到巳时，始终不见皇上起身，不由得着急起来，在窗外低声地喊：“老爷，

0: 要吃早点了吧？连叫数声，帐中声息俱无。和珅暗暗吃惊，转身去推房门，里边拴住了，推不开。他提高声音连叫两声：“老爷，老爷！”房里无人答应，和珅急了，却又不敢打门，忙出去和李可秀及白振商量。李可秀说：“
1: 咱们叫老鸨子去敲门，送早点进去，皇上不会怪罪。”白振说：“嗯，李君门此机大妙。”
0: 三人去找老鸨，哪知道妓院当中啊，竟然一个人也找不到。三个人大惊，情之不妙，忙去拍玉如意的房门，越敲越重，里面仍然是毫无声息。李可秀急了：“推进去吧。”白振双掌抵门，微一用力，咔啦一声，门栓已断。和珅首先进去，轻轻地揭开帐子，床上被褥凌乱，哪里有乾隆和玉如意的踪影啊？顿时惊得晕了过去。白振忙叫进众侍卫，在妓院里里外外搜了一个遍，连每只箱子、每只抽屉都打开来细细瞧了，可是连半点线索也没有。众人是又害怕又惊奇呀，整夜防守得如此严密，连一只麻雀飞出去也逃不过众人的眼睛，怎么皇帝竟会失踪？不久，御林军统领福康安和浙江巡抚都接到了密报赶到。众人聚在妓院之中，手足无措，魂不附体，面如土色，呆若木鸡。正是皇上不知何处去，此地空余象牙床。那天晚上，乾隆听玉如意唱了一会儿曲，喝了几杯酒，已经有点把持不定。玉如意媚笑：“
2: 服侍老爷安息吧。”
0: 乾隆微笑点头，玉如意替他宽去衣服鞋袜，扶到床上睡下，盖上了被，轻轻笑着：“
2: 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陪你。”
0: 乾隆觉得枕上被间甜香悠悠，颇设遐思，正迷迷糊糊间，忽听床前微响，笑道：“
1: 你这刁钻古怪的妮子，还不快来！”
0: 帐子揭开，伸进一个头来，烛光下只见那人满脸麻皮，圆睁怪眼，腮边浓须有如刺猬一般，与玉如意的花容月貌大不相同。乾隆还到眼花，揉了揉眼睛，那个人已经把一柄明晃晃的匕首指在他的喉边，低喝：“
1: 丢南马雷开的皇帝一出身，老几就是一刀。”
0: 乾隆这一急呀，真是非同小可，霎时间是欲念全消，宛如一桶血水从顶门上直灌下来。那人更不打话，摸出一块手帕塞在他嘴里，用床上的被头把他一卷，就像个铺盖卷一样给滴了出去。乾隆无法叫喊，动弹不得，睁眼一片黑暗，只觉着被人抬着一步一步向下走去，鼻中闻到一股泥土的霉臭潮湿之气，走了一会儿又觉得向上升起，顿时醒悟，原来这一批人呐，是从地道中进来的，因此侍卫官兵竟然没能拦住。刚明白此节，只觉得身子震动，车轮升起，已经给人放进马车，不知谋叛者何人，又不知要把自己带到哪里。车行良久，道路不平，震动加剧，似已出城，到了郊外。再走好半天，车子停住，乾隆感到给人抬了出来，越抬越高，似乎漫无止境，心中十分害怕，全身发抖啊，在被窝里几乎要哭了出来。黄极之际，忽动诗兴，口沾两句诗云：“疑为阴玉照，忽上乔治高啊。” 被人抬着一步一步的向上，似乎是在攀援一座高峰，最后突然一顿，给人放在地下。他不敢言语，静以待变。过了半晌，竟没人前来理睬。将裹在身上的被子稍稍推开，侧目外望，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远处似有波涛之声。凝神静听，又听得风卷万松夹着清越悠长的铜铃之声。风势越来越大，一阵阵怒啸而过，四觉所处之地有点摇晃，更是害怕，推开被头想站起来看看。刚一动，黑暗中一个低沉的声音喝道：要性命的就别动。感情监视着他的人守候已久，乾隆吓得不敢动弹。如此挨了良久，心头思绪潮涌，风声渐止，天色微明。乾隆看出所处之所是一件小事，但爬得这么高，难道是高山之巅的一所房屋？正在胡思乱想，忽听得一阵稀里呼噜之声，细细听去，原来是坚守者正在吃面。听声音是两个人大口咀嚼，吃得十分香甜。他折腾了一夜，这时已感饥饿，面香一阵阵传来，不觉食欲大起。过了一会儿，两个人面吃完了，一个人走过来，把满满一碗虾仁鳝糊面放在他头边地下，相距约有五尺，碗中插了一双筷子。乾隆寻思，这是给我吃的吗？不过这两个人既不说，肚中虽饿也不便开口询问。
1: 只听一个人说：这碗面给你吃，里面可没毒药。
0: 乾隆大喜，坐起身来正要去拿，忽然身上一阵微凉，忙又睡倒，缩进被里。原来昨天夜里玉如意服侍他安睡之时，已经帮他把上下衣服脱得精光，这个时候一丝不挂，怎么能当着众人前钻出被窝来拿面呢？那个人骂道：
1: 他妈的，你怕毒，我吃给你看。
0: 端起碗来，连汤带面吃了个干干净净。乾隆见这个人满脸疤痕，容色严峻，甚感惧怕。
1: 我身上没穿衣，请你给我拿一套衣服来。
0: 他话中虽然加了一个请字，但不脱呼来喝去的皇帝口吻。那个人哼了一声：
1: 哼，老子没空。
0: 这个人是鬼见愁十二郎石双鹰，一副神情无人不怕。乾隆顿时气往上冲，但想到自己的命在别人掌握之中，皇帝的威严只得暂且收起。隔了半刻说道：
1: 你是红花会的吗？我要见你们姓陈的首领。
0: 石双鹰冷冷地说：
1: 咱们文四哥给你折腾的遍身是伤，总舵主在请医生给他治伤，没工夫见你，等文四哥的伤势痊愈了再说。
0: 乾隆暗想，等他伤愈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呀，不由得暗暗着急。只听得另一个喉音粗重、神态威猛的人说：
1: 要是四哥的伤治不好归了天，那只好叫你抵命。
0: 这个人是铁塔杨承协。这话倒非威吓，实是出自肺腑之言。乾隆无法搭腔，只得装作没听见。只听两个人一吹一唱弹了起来，痛骂官吏土豪欺压小民，说来句句怨毒，只把乾隆听得惊心动魄。到了午间， 孟建雄和安建刚师兄弟来接班，两个人一面吃饭一面谈论官府拷打良民的诸般毒刑，什么竹签插指甲、烙铁烧屁股、夹棍战龙，形容的淋漓尽致。最后孟建雄加上一句，将来咱们把这些贪官污吏抓来，也叫他们尝尝这些滋味。安建刚说，第一要抓贪官的头儿脑儿，插他的手指，烧他的屁股。这一天乾隆过得真是所谓度日如年呐、啊，好容易挨到傍晚，换班来的是常侍双侠。这对兄弟先是闷声不响的喝酒，后来酒意三分，哥俩大谈江湖上对付仇家的诸般惨毒掌故，什么黑虎岗好寨主当年失风被擒，后来去挖掉了捉拿他的赵知府的眼珠，什么山西的白马孙七为了替哥哥报仇把仇人全家活埋，什么张德府郑大垮子的师弟剪他鞭割他靴子，和他相好勾搭上了，他在师弟全身割了9981刀。乾隆又饿又怕，想掩上耳朵不听吧，但话声总是一句一句传进耳来。兄弟俩兴致也真好，一直谈到天明，什么龟儿子和仙人板板也不知道骂了几千百句，总算他们知道乾隆是总舵主的同胞兄弟，没有辱及他的仙人。乾隆整夜不能合眼，常侍双侠形貌可怖，有如活鬼，灯下看来实令人不寒而栗呀。次日清晨，赵半山和魏春华来接班，乾隆见这两个人一个脸色慈和，一个面目英俊，不像昨天那批人凶神恶煞般的模样，又都在西湖上见过，稍觉放心，实在饿不过了，对赵半山说，我要见你们姓陈的首领，请你通报一声。赵半山说，总舵主今儿没空，过几天再说吧。乾隆心想，这样的日子再过几天我还有命吗？那么请你先拿点东西给我充饥。赵半山说，好吧。大声叫道，万岁爷要用御膳，快开上酒席来。魏春华答应着出去，乾隆大喜，你给我拿一套衣服来。赵半山又大声叫道，万岁爷要穿衣了，快拿龙袍来。乾隆喜道，你这人不错，叫什么名字？将来我必有赏赐。赵半山微笑不答。

0: 就在足底，眼下树木伟地，田亩小如棋局，原来竟是身在高塔之顶。这宝塔做八角形，既在大江之滨，那么一定是杭州著名的六合塔了。又过了两个时辰，才有人来报，酒席摆好了，请下去用膳。乾隆跟着赵半山和魏春华走到下面一层，见正中安放着一张圆桌，桌上杯筷齐整，器皿雅洁，桌上已经团团坐满了人，留下三个空位。众人见他下来，都站起身来拱手迎接。乾隆见他们忽然恭谨有礼，心中暗喜。吴臣道人说，我们总舵主说他和皇上一见如故，甚是投缘，因此请皇上到塔上来盘桓数日，以便做长夜之谈。哪知他忽有要事，不能分身，命贫道代致歉意。乾隆嗯了一声，不置可否。吴臣请他上座，乾隆便在首位坐了。侍仆拿酒壶上来，吴臣执壶在手，说道，弟兄们都是粗鲁之辈，不能好好服侍皇上，请别怪罪。一面说一面斟酒，酒刚满杯，吴臣忽然变脸，向侍仆怒骂，皇上要喝最上等的汾酒，怎么拿这样的淡酒来？举杯一泼，把酒泼在侍仆的脸上。侍仆十分惶恐，这里只备了这种酒，小弟就到城里去买好酒。快去快去，这样子的酒咱们粗人喝喝还可以，皇上哪能喝？徐天红接过酒壶，给个人斟了酒，就指乾隆的面前是一只空杯，他还不住地向乾隆道歉。一会儿侍仆端上四盆热气腾腾的菜肴，一盆清炒虾仁，一盆椒盐排骨，一盆醋溜鱼，一盆生炒鸡片，菜香扑鼻呀。吴臣眉头一皱，这菜是谁烧的？一名厨子走近两步，是小人烧的。你是什么东西？干嘛不叫皇上宠爱的御厨张安官来烧苏式小菜？这种杭州粗菜皇上怎么能吃啊？乾隆忙说，这几样菜色香俱全，也不能说是粗菜。说着伸筷子去夹盆里边的菜。陆飞卿坐在他身旁，伸出筷子说，这种粗菜皇上不能吃，别吃坏了肚子。双筷在他的筷子上一夹，前用内力轻轻一折，把乾隆的筷子齐齐地折断了一截。群雄见陆飞卿不动声色露了这手，都是暗暗佩服。吴臣心想，他师弟张召仲武功虽高，谈到内功恐怕还是不及师兄。绵里真果然名不虚传。乾隆的筷子被陆飞卿夹断，伸出又不是，缩进又不是，顿时面红耳赤，啪的一声把断筷子扔在桌上。大家只当不见，连声地说，啊，请请请请，吃起菜来。徐天红向厨子喝道，快去找张安官来给皇上做菜，皇上肚子饿了，你不知道吗？厨子诺诺连声退了下去。乾隆知道他们这是有意的捉弄，肚中激火如焚，眼见众人又吃又喝，连声赞美，他的心中是又气又恨。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乾隆皇帝被红花会劫来，放在六合塔上饿了他一天，第二天给他摆了席让他吃饭吧，又找出种种理由，一会儿酒不好，一会儿菜太粗，

着班的不让他吃。钱永知道他们这是有意的捉弄，肚中激火如焚，眼见众人又吃又喝，连声赞美，心中是又气又恼，可又发作不得。菜肴一道一道的上来，塔中又没有炉灶，每道菜都是热香四散，好容易干吞馋涎。等他们吃完酒席，侍仆送上龙井清茶。徐天红说，这茶叶倒不错，皇上可以喝一杯。乾隆接过来两口喝干，嘿嘿，茶入空肚，更增饥饿。蒋四根却在旁边不住的摸肚子，猛打饱嗝，大喊好饱了。赵半山说，我们已经去赶办御用筵席，请皇上稍等片刻。吴成在一旁顿足怒骂，说怠慢了贵客，总督捕回来一定不高兴。周仲英把铁板弄得当啷直响，说道皇上肚饿了吧。乾隆哼了一声，并不言语。蒋思根说，无礼，我好饱了。徐天红说，这叫做饱人不知饿人饥啦。天下挨饿的老百姓不知道有几千几万，可是当政之人几时想过老百姓挨饿的苦处？今日皇上稍稍饿一点，或者以后会懂得老百姓挨饿的时候是这般受罪。常和志说，人家是成天累月的挨饿，一生一世从来没有吃饱过一顿，他一天两天不吃东西有啥子稀奇吗？常和志说，我们哥儿俩小的时候连吃两个月的树皮草根，你哥儿尝尝这个滋味感。说到了饿肚子，红花会群雄大都是贫苦出身，想起往事都是怒火上升啊，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休。乾隆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听他们说的逼真，也不禁触然心动，心想天下果真有这等惨事。唉，生而贫穷也真是十分不幸了。他越听越不好过，转身向上层走去，群雄也不阻拦。徐天红说，等御膳备好就来接驾。乾隆也不理。过了两个时辰，乾隆忽然闻到一阵葱椒羊肉的香气，宛然是御厨张安官的拿手之作，又惊又喜。难道他们真的把御厨给找来了？正自沉吟，张安官走了上来，趴下叩头，请皇上用膳。乾隆很奇怪，你怎么来的？奴才昨天在戏园子听戏，一出门就给人嫁了去，今儿个听说皇上在这儿要奴才伺候，奴才十分欢喜。乾隆点了点头走了下去，只见桌上放着一碗燕窝红白鸭子炖豆腐，一碗葱椒羊肉，一碗冬笋大炒鸡炖面筋，一碗鸡丝肉丝奶油焗白菜，还有一盆猪油酥火烧，都是他平日喜爱的菜色。此外还有十几碟点心小菜，一见之下心中大喜。张安官添上饭来，吴臣等齐道，请皇上用膳。乾隆心想，这一次看来他们是真心请我吃饭了。正要举筷，忽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抱着一头猫走了进来，对周仲英说，爹，猫咪饿了。正是周启。
那猫在他手中挣了几挣，周启一松手，猫跳到桌上，站在两盆菜中吃了两口。周启和众人纷纷呼喝，正要把猫赶下，忽然那猫两腿一伸，直挺挺的躺在桌上，口吐黑血而死。乾隆顿时变色，张安官吓得发抖，慌忙跪下：“皇上，菜给他们下毒，吃不得了。”乾隆哈哈一笑：“你们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竟要弑君，要杀便杀，何必下毒？”把椅子咵一推，站了起来。吴臣道：“皇上，你这顿饭当真是不吃的了？”乾隆怒道：“乱臣贼子，看你们有什么好下场！”他见猫中毒，自封今日必死，索性破口怒骂。吴臣一伸掌在桌上一拍：“哼，大丈夫死生有命，你不吃我吃，哪一位有胆子的跟我一起吃？”说罢拿起筷子，在猫吃过的菜中夹了两筷子送到口里，大嚼起来。群雄纷纷落座，叫道：“死就死，有什么要紧？喝酒吃菜踊跃异常。”乾隆见这批亡命徒大吃毒菜，不禁愕然，不知他们是何用意。不一会儿，群雄风卷残云，把饭菜吃了个干净，居然一点没事。原来他们先给猫喂了毒药，菜中却并没有毒药。这一来，乾隆一些到口的酒菜固然吃不到啊，还让人给奚落了一场。原来那天群雄在余杭州中商议，文泰来虽然已经救出，乾隆却绝不肯罢休，如何善后实非容易。吴臣献计，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去把乾隆捉了来，迫他答应不得再跟红花会为难。群雄个个心雄胆壮，齐声赞好，当下重回杭州。恰逢西湖中正在选花国状元，就把乾隆诱入玉如意的院子里边给擒获了。群雄痛恨乾隆捕捉文泰来，刀砍棍打，弄得遍体鳞伤，而骆宾受伤，周仲英丧子，于一同宁威，何尝不都是由此而起？依着常氏双侠和蒋思根等一干人，便要将乾隆一刀杀去，志不济也要痛打一顿，以出心中恶气。但陈家洛和徐天宏等以大局为重，终于劝服了他们，才这般折辱他一番。这一来是报仇，二来是先杀他的下马威。等陈家洛和他商谈大事时，好叫他容易就范。乾隆整整挨了两天饿，杭州官场却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皇上失踪的消息虽然没有张扬出去，全城却已经几乎抄了个遍。杭州通往外县的各处水路口子都由重兵把守，不许一个人进出。城里城外两天之内捕捉了几千名疑匪，各处监狱都塞满了。地方官府当然是十分惶急，一面又乘机把富商大贾捉了许多，关在牢里勒索重金，料想这是忠君爱国的大事，日后谁都不会追究。皇帝稀奇古怪的失踪，福康安、李可秀、白振以及一些得知消息的护驾大臣，这两天中真如热锅上蚂蚁，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料想必是红花会犯驾，出事后立时大举在各处搜查，哪知道全城红花会人众早已经隐匿的隐匿，出城的出城，一个也没有抓到。第三天早晨，福康安又召集众人在府署会商，人人愁眉苦脸，束手无策，计议要不要急报皇太后。可是这一报上去，后果之糟，谁都不敢设想。
甚至踌躇不决。忽然御前侍

色苍白急奔前来，在白振的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白振脸色一变，立即站起，有这等事？福康安忙问情由。魏大人说，在皇上寝殿外守卫的六名侍卫忽然都给人杀死了。福康安并不吃惊，反而暗喜，咱们去看看，这事必与皇上失踪有关，说不定方可找到些头绪。众人走向乾隆设在府署里的寝殿，魏大林把门一推，迎面一阵血腥气扑鼻而来，只见地板上东倒西歪的躺着六具尸体，有的眼睛突出，有的胸口洞穿，死状非常恐怖。乾隆睡觉之时，一向有六名侍卫在寝殿外守夜。皇帝虽然失踪，轮值守卫仍然照常值班，哪知道六个人全在夜中被杀。白振说了，这六位兄弟都非庸手，怎么不声不响的就给人干掉啊？个人目瞪口呆，谁都猜想不透。白振查看尸体，细究死因，见有的是被重手法震毙，有的是被剑削去了半边脑袋，那六个人的兵器有的在鞘中还没拔出，想来刺客行动迅速，侍卫不及御敌呼援，都已经一一被杀。白振皱着眉，这室中容不下多人斗殴，刺客最多不过两三人，他们一举就害死六位弟兄，下手毒辣爽利，武功实在高明之极。李可秀说，皇上既已被他们请去，又何必来杀这六名侍卫？看来昨晚的刺客和劫持皇上之人并非一路。福康安说，不错，刺客也是谋叛行刺，哪知道皇上却不在这里。白振点了点头，两位所料甚是，如杀侍卫的是红花会人物，那么皇上是落在别人手中了，可是除了红花会，又有谁如此大胆敢做这般大逆不道之事？要是劫持皇上的是红花会，此外哪里又有这等武功高强之人？白振想，红花会人众已难对付，突然又现强敌，不禁心寒啊。在俯身查看，忽见尸体胸口有狗爪子抓伤和利齿咬伤的痕迹，心念一动，忙请李可秀差人去找猎犬。过了一个多时辰，差役带了三名猎户和六条猎犬进来。李可秀已经调集了2000名军兵整装待发，白振命猎户带领猎犬在尸体旁嗅一阵，追索出去。猎犬带领众人直奔湖滨，到了西湖边上，向着湖中狂吠。白振暗暗点头，知道刺客带了犬来，打死侍卫之后命犬带路追寻皇帝。猎犬吠了一会儿，沿湖乱跑乱窜一阵，找到了踪迹，沿湖奔去，湖畔迷失，果然有人犬的足印。猎犬奔到乾隆上岸的地方，又折回城内，城内人多，气息混杂，猎犬慢了下来，边嗅边走，直向玉如意的妓院奔了进去。妓院中本来有兵把守，这时却已不见。众人走进院子，只见庭院室内又死了两名侍卫和十多名官兵，刺客下手狠辣，没留下一个活口，有的兵卒是咽喉被狗咬断而死。白振看死者的身材和伤口部位，心想恶狗躯体庞大，若非关外巨獒，便是西北豺狼和犬的混种，难道
刺客是从关外或者西北塞外而来。六只猎犬在运力卧室中转了几个圈子，忽然在地板上乱抓乱爬。白振细看地板并无异状，但猎犬仍不住的抓废，就命兵卒用刀撬起地板，下面是一块石板。白振急说：“快撬！”兵卒把石板撬开，露出了一个大洞，猎犬当即钻了下去。李可秀和白振见下面是一条地道，这才恍然大悟啊！成千兵将在妓院四周和屋顶守卫，而皇帝竟然神不知鬼不觉的失踪。原来刺客是从地道里进出的，不禁暗叫惭愧，率领兵卒追了下去。乾隆在六合塔顶饿了两天两夜，又受了两天两夜的惊吓气恼，心力交瘁，甚是委顿。第三天早晨，忽然有一个小书童走进，说道：“少爷请东方老爷过去谈谈。”乾隆认得他是陈家洛的书童辛晏，心头一喜，忙随着他走到下一层来。他一进门，陈家洛笑容满面的迎出，当先一揖。乾隆还了一揖，走进室内。辛晏献上茶来，陈家洛说：“快拿点心来。”辛晏捧进一个茶盘，盘中放着一碟汤包，一碟蟹粉烧麦，一碟炸春卷，一碟虾仁芝麻卷，一碗火腿鸡丝纯菜荷叶汤。盘味端到，已是清香扑鼻。辛晏放下两副杯筷，斟上酒来。陈家乐说：“小弟您要去探望一位朋友的伤，有失营养，还请恕罪。”乾隆说：“好说好说，请先用些粗点，小弟还有事请教。”乾隆饿的肚皮已经贴到了背心了，他素来体格强健，食量惊人，两天两夜不吃东西如何耐得。见陈家洛先举筷夹了一个汤包吃了，当即下注如飞，快过作诗十倍，顷刻之间把四碟点心吃得干干净净，汤也喝了个碗底朝天子。陈家洛每碟点心只吃了一件，喝了口汤就放下筷子，见他吃得香甜，只是微笑。点心吃完，乾隆说不出的舒服受用，端起茶杯，望着杯中碧绿的龙井细茶，缓缓啜饮，齿颊生津，脾胃沁芳。陈家洛把门推得洞开，跟他说：“他们都守在底下，咱们在这里说话再妥当也没有，绝不会有第三人听见。”乾隆板起了脸，一字字低沉地说：“你把我劫持到这里，但要怎样？”陈家洛走上两步，望着他脸。乾隆只觉他目光如电，似乎直看到了自己的心里去，不由得慢慢转开了头。隔了半晌，只听得陈家洛说：“哥哥，你到今日还不认我吗？”这句话语音柔和，声调恳切，钻入乾隆的耳中，却如晴空打了个霹雳。他忽然跳起，颤声道：“你说什么？”陈家洛脸色诚挚，缓缓伸手握住他手：“咱们是亲兄弟亲骨肉，哥哥你不必再瞒，我什么都知道了。”自从文太来被救，乾隆就知道这个大秘密再也保守不住了。但听陈家洛

0: 到突然叫自己为哥哥，仍不禁震惊万分，顿时全身无力，瘫痪在椅中。陈家洛说，你到海宁扫墓，大举修筑海棠，把爸爸妈妈封为朝神和朝神娘娘，我知你并没忘本，你在这镜子里照照看。说着把墙上画旁边的一根线一拉，画幅卷起，露出一面大镜子来。乾隆站起身来，在镜子中看看自己，看看站在身旁的陈家洛，两个人年岁不同，容貌却实在颇为相似，叹了口气回坐椅中。哥哥，咱兄弟以前互不知情，以致动刀抡枪，骨肉相残，爸爸妈妈在天之灵一定很是痛心啊。好在大家并无损伤，并无做下难以挽救的事来。乾隆只觉得喉干舌燥，一颗心扑通扑通的跳个不住，隔了半晌才说，我本来叫你到京里去办事，你自己不肯去。见陈家洛转身眼望大江并不自答，他继续说，我已查过，知道你倚重乡试，那好得很啊，凭你才学，会试殿试必可高中，将来督抚、尚书、大学士，岂有不提拔你之理？这于家于国，对你对我都是大有好处，何苦定要不忠不孝，干这种大逆不道之事？陈家洛唰的转身，哥哥，我没说你不忠不孝、大逆不道，你反说起我来。臣对君尽忠，叛君则为大逆，我既已为君，又怎说得上不忠？陈家洛说，你既已为君，就应孝敬父母，可是父母在世之日你没有好好侍奉，父亲在朝廷之日反而日日向你跪拜，你于心何安？这是孝吗？乾隆头上汗珠一粒一粒地渗了出来，低声说道，我本来不知，是你们红花会已故的首领于万亭今年春天进宫来，我才听说的，现今我仍是将信将疑，不过为人子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信错了不过是愚，否则可是不孝，因此我到海宁来祭墓。实际上这年春天，于万亭携文泰来入宫，把陈夫人的一封信交给乾隆，信中详述当时经过，又说他左骨有一块珠迹，这是再也确切不过的明证。乾隆已然信了九成，待于万亭走后，把当年喂奶的乳母廖氏传来，秘密询问，更得悉了详情。原来康熙50年8月13日，四皇子允贞的侧妃钮祜禄氏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听说大臣陈士官的夫人同日生产，命人将小儿抱进府里观看，哪知道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士官知道是四皇子掉了包，大惊之下一句都不敢泄露出去。
1: 乾隆皇帝从陈夫人的信中以及当年喂奶的乳母廖氏那里得悉了自己身世的详情。当时康熙诸子争储夺嫡，明争暗斗，无所不用其极，个人笼络大臣，因序死党。允贞 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知道父皇此时尚犹豫不决，兄弟中如允堂、允禄、允娥等才干都不在自己之下，诸人势均力敌。皇帝选择储君时，不但要比较诸皇子的才干，也要想到诸皇子的儿子。允贞此时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但是懦弱无用，素来不为祖父所喜，他知道在这一点上吃了亏，满心盼望再生一个儿子，哪知道生出来的却是女儿。允贞不顾一切要做皇帝，凑巧陈世官生了个儿子，就强行换了一个。允贞在诸皇子当中手段最为狠辣，陈世官哪敢声张啊。这换去的孩子取名弘历，后来就是乾隆。他自小聪颖无勇，六岁即能诵爱莲说，到了九岁时更遇到一件事使康熙十分喜爱。这一年弘历跟随祖父到热河打猎，卫队从山中赶出了一只大黑熊出来，赶到康熙的跟前。康熙举起火枪，一枪打中黑熊头上，那熊扑地倒了。康熙放枪之时，弘历骑了一匹小马，举起火枪在祖父的身旁跃跃欲试，见了那庞大的黑熊居然丝毫不惧。康熙看得有趣，说道：你过去打他一枪。康熙爱惜孙儿，叫他去打一枪，就算是他打死的，将来说弘历九岁击毙大熊，可以夸世群臣。弘历下马走到黑熊的跟前，叫道：打死你，打死你！对准黑熊的肚皮放了一枪。众侍卫齐声欢呼叫好，康熙也是捻须微笑。弘历转身回来，刚要上马，哪知道那个黑熊并没有死透，突然人立起来，恶狠狠地向康熙马前扑来。众侍卫大惊，数枪齐发，将之击毙。康熙吃了一惊，对侍卫们说：这孩子福分可真不小，要是他在黑熊跟前之时那熊站了起来，那还有命吗？从此康熙认为弘历福命大，兼之他文武双全，在诸孙当中最为得宠。允贞后来能够做皇帝，实在也颇仗这个假儿子之力，所以终雍正一朝，海宁陈家荣宠无比。至于换到陈家的女儿，本是公主啊，后来嫁给常书的蒋溥。蒋溥的父亲蒋廷锡在雍正初年任户部侍郎，当时陈世官任山东巡抚，两个人共同治水有功，陈蒋二人后来都入了内阁。蒋溥由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吏部尚书而大学士，终乾隆一朝，蒋家荣宠不衰。乾隆初被抱入雍亲王府的时候，啼哭不止，不肯吃奶。雍亲王是允贞的封号，见孩子不肯吃奶，允贞的侧妃钮祜禄氏只得把陈家原来给乾隆喂奶的奶母廖氏召到府中，乾隆这才止哭吃奶。哪知道事隔多年，乾隆忽然问起，廖氏本不肯说，但听他口气知道以细详情，无法在家隐瞒。廖氏这个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当夜就被乾隆派人绞死，防他走漏隐士。乾隆在六合塔上说这番话的时候，想起廖氏抚育之劳，心头颇为自疚。陈家洛说：你自己看看你成了什么样了。乾隆无言可对，昂然说：我今天反正已落入你手里，你要杀便杀，何必多言。陈家洛温言说： 咱们在海棠

0: 上曾经约定，以后互不加害，因由在耳，我岂能背誓？何况现下知道你是我的亲哥哥，兄弟相会，亲近还来不及，哪有相害之理呀？说着不禁掉下泪来。
1: 那么你要我怎样？要逼我退位吗？
0: 陈家洛擦了一擦眼泪。
1: 不，你仍然做你的皇帝，然而并非不忠不孝的皇帝，而是一位仁孝英明的皇帝。
0: 乾隆本是好大喜功之人，听了这几句话不由怦然心动。陈家洛见貌变色，知道自己的说辞已经见效，就说：
1: 你现今做皇帝不过是承袭祖宗余荫，有什么稀奇呀？你看看这人。
0: 乾隆走到窗边，顺着他的手指向下看去，只见一个农夫在远处田边挥锄耕作。陈家洛说：
1: 要是这人生在雍亲王府中，而你生在农家，那么他就是皇帝，你却须得在农田锄地了。
0: 乾隆一向自以为天纵神武，迥非常人可比，此刻细细体会陈家洛的话，不由得爽然若失。陈家洛又说：大丈夫生在世间，百年之期倏忽而过，如不建功立业，转眼与草木同朽。历来帝皇如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那才是真英雄、真豪杰。元人如成吉思汗，清人如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也算得一代雄主。如汉献帝、明崇祯这种人，纵使不是亡国之君，因人碌碌，又何足道哉？这番话每一句都打入了乾隆的心坎儿。他正想接话，忽听得远处传来一阵犬吠之声，又见陈家洛双眉一扬，凝神外望，只见四条身躯异常庞大的狼犬向烈火塔急奔而来，后面跟着两个人。转眼之间，两人四犬已经奔到塔下，隐隐听到有人厉声喝问。六合塔塔高13层，乾隆和陈家洛这个时候在第12层上，与塔下相距甚远，听不清楚下面说话。只见两人四犬都冲进了塔中，忽然四条狼犬反身奔逃，孟建雄手加弹弓追出，一阵连珠弹把四犬打得隐隐狂叫。陈家洛正在奇怪，不知两人四犬是什么路数，忽见塔中一人窜出，身法迅疾无比，加手把孟建雄的弓夺过来，左掌便向他脖颈劈落。孟建雄一闪没避开，忙举手隔的时候，被那个人用弹弓的弓头在腰里边一戳，戳中穴道，俯身跌倒。那个人头也不回，直奔进塔。这个人刚进塔门，塔里边就抛出一个人来，仰天跌在地下，动也不动，却是安建刚。又听得塔内的马善军、马大挺父子哨声大作，连连报警。乾隆眼见来了救援，心中大喜。陈家洛四下瞭望，见各处并无动静，知道来攻的只此两人。马家父子这时才发警号，想是敌人行动过速，等到发现敌已入塔。这两个人身手如此矫健，必是大内侍卫中的高手，看来比之金钩铁掌白振尚要胜得一筹。四条狼犬重又折回，再窜进塔内，只听得女子斥骂声、少年叫喊声、狼犬吠叫声响成一片。那是把守第2层的周启和新燕正在对付狼犬。突然两声惊叫，第2层窗口中投下2件兵器来，一是单刀，一是软鞭。陈家洛认的是周启和新燕所用，想是被敌人夺去而扔下来的。 不知道两个人是否遇险，甚是担心。乾隆见陈家洛本来神色自若，忽然脸有忧色，知道自己的手下人占了上风，暗自欢喜。突见他转入微笑，忙下下看，只见一条大汉手舞大铁桨，把四条狼犬打出塔来。周启和新燕抢出来扶了孟建雄和安建刚进去。四条狼犬啊，猛恶异常，就像四头豹子一般。一条狼犬的后腿给铁桨打断，兀自不退，仍然猛扑乱咬，蒋四根给四只狗围在该心，一时也无法取胜。新燕又从塔里边奔出，双手连挥，十几块砖头把狼犬打得汪汪乱叫。蒋四根乘机一桨击在一条狼腿的臀部，把它直摔出去。周琦也奔出塔外呐喊助威，眼见四犬就要给蒋四根和新燕尽速打死，忽然第六层窗口有人踩，忽见第七层窗中窜出一人，正是徐天红。他刚跃出窗口，后面一个人跟着跳出，一把抓住了他的左脚。陈家洛大吃一惊，手中扣住的三里围棋子正要掷出，忽听徐天红大喝照标，右手一扬，敌人一缩头，却没有暗器射来。徐天红乘机一挣，挣脱了左脚的鞋子，已经站在了宝塔的檐角之上。这时候距离已近，看清楚了，敌人比徐天红更矮，一身灰衣，满头白发，竟是一个老太婆。她背插单剑，双手空着，凌空跃起，又抓了过去。徐天红右手无刀，想来已经被敌人打掉了，左手铁拐使招，一夫当关，在胸前一横，又喊招标。那个老太婆骂道，好崽子，莫想再骗你奶奶，下手来夺单拐。哪知道徐天红这一次却并非虚招，已经接起塔顶的瓦片猛掷过去。那老妇避让不及，迎面一掌，啪，把瓦片击得粉碎，四散纷飞。守在第八层的常氏双侠下塔去，跌得粉身碎骨。危急中拔出金背大刀，在面前一立，合身向敌人扑去。拼兄弟在塔上跳跃来去，以二攻一。周仲英见常氏兄弟虽不能胜，也不至落败，不必过去相助。向下看时，却大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呢？只见第六层上那个白发老妇，正把周启逼得连连倒退。徐天红大叫：“启妹，退开，退开！”周琦很听徐天红的话，转身便走。那老妇不追，待要上月，周琦却站住了脚，骂道：老太婆，你敢追我吗？我这里有埋伏。那老妇双脚一点，如一支箭一般直飞过来。周琦大惊，反身便逃。周仲英右手发出铁胆，向老妇的后心飞去。那老妇刚刚追上周琦，刚要伸手抓他的后心，忽听得背后暗器之声，尽急猛恶，不敢伸手去接，当即使出轻功中寒江独钓的招数，身子往外一错，全身悬空塔外，只以左脚勾住塔角的飞檐。当的一声大响，铁胆打了塔顶，火星乱飞，砖瓦碎片四溅。那老妇避开铁胆，又追周琦。周仲英向下跳到第六层上，横刀挡路。那个时候周琦已经逃到塔后，两个人一逃一追，绕着宝塔打转。周琦自从和徐天红订婚之后，心想丈夫是出名的聪明人，自己如果一味的鲁莽，怕被他看低了，所以林氏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着任性了。这次听徐天红叫他退走，就打打逃逃，和敌人拖延时间。周仲英刚立定身子，已经看见女儿从塔后绕了出来，那老妇仍然空手追赶，老妇的背后却又有一个人跟着，双钩挥霍向他的后心。

仅次，却总是差了一截。看他奋勇直前救援周启，正是九命紧抱子魏春华。这个时候，杨成协、石双英等也从下层赶了上来。周仲英迎上抢过周启，金刀呼呼生风，连劈两刀。那老妇见他刀法惊奇，不敢轻敌，退开三步，正要拔剑，忽然那个秃顶老头在上面喊道：“我上塔顶去攻上来，你从下面攻上。”声若洪钟送将下来。那老妇一听，不再和众人缠战，飞身纵起，左手在第七层塔角上一扳，借势又翻上了第八层。这一层上已经无人阻挡，仍以此法翻向第九层上。他从下面打上来的时候，知道每层守御之人武功是一层高过一层，虽然避开了周仲英一胆两刀，但是已经知道他是少林高手，平地拼斗不弱于己，只怕上面有更厉害的劲敌。凝神屏气，身位上剑先上，挽花护顶，忽然觉得手上一震，长剑被敌人的兵刃粘住，险先脱手。那老夫知道又遇上劲敌了，长剑乘势向前一探，解去对方粘走之力，不敢正面纵上，向左斜奔三步，突然反身向右疾驰，一跃跳上第十层，寒风起处，一剑迎面刺到。那老夫以攻为守，刷刷刷三剑均攻对方的要害。敌人以太极剑中云辉三舞三式解开，老夫见他化解时举重若轻，深得内家剑术三内，不待对方回首跳开一步看敌人时，见是个身材微胖的中年汉子，上唇一丛浓须，鬓发微斑，左手捏住剑诀，凝神而视，并不追来。老夫叫道：“你一身好功夫，可惜可惜。”那个人正是千手如来赵半山。他见这白发老妇身手迅捷，也自惊佩，两个人挺剑又斗在一起。乾隆见两个人一路攻上，心头暗喜，但见陈家洛气度娴雅，他不以为意，反而拖了一张椅子到窗口坐下观战，心里想：来救我的只有两个人，总敌不过红花会人多呀。正自患得患失之际，忽听远处传来犬吠之声，又有吆喝声、马匹奔驰声，楼上脚步响处，新燕奔上楼来，用红花会切口向陈家洛禀报：在塔外巡哨的头目来报，有2000多清兵正向这边过来，方向正对六合塔。陈家洛点了点头，新燕又奔下塔去。乾隆不懂新燕的话，但见他神情紧张，知道一定是对他们不利的消息，凝神远望，枫叶如火，报上一层。那边赵半山和那个老妇正斗到井处，那老者已经跳到第12层来，口跳进塔内。乾隆见他拿着刀跳了进来，吃了一惊，却见他奔到塔顶通下来的楼梯上，横刀待敌。再说赵半山和那老妇攻击进退旗鼓相当，转瞬之间呢，就拆了百余招。那老妇剑法迅速无比，赵半山展开太极快剑也是以快打快，他的心里边暗暗称奇，这个人白发如银，又是女流，怎么竟然战他不下呢？他心中焦躁，要摸暗器取胜，谁知道那老夫逼得很紧，稍一走神，左手的衣袖竟被他长剑划破了一道口子，虽然没伤皮肉，但也不免心惊。赵半山一见李广射石，把老妇逼退一步，忽然跳开说道：老太太果然高

0: 高明，请上吧。魏春华愕然止步。赵半山衣袖重剑，不再恋战，心想陆飞卿大哥守在十一层上，一别十几年，想他的武功必然精进，定可制住这老夫。众兄弟都佩服他云天高义，却没见识过他的超妙剑术。那老夫见他谦退，举剑施了一礼，好剑法，纵身直上。周启叫了起来：“赵三叔，您没输啊，干嘛这么客气？”赵本山微微一笑：“
1: 他剑法好极了，咱们去看看陆大爷的武当派功夫。”大家一面说笑，一面奔上塔去。
0: 第九、第十两层悄无一人，冲进第十一层的时候，只以为陆飞卿肯定在那儿和那个老夫斗剑，哪知道室中空荡荡的，竟无人影。众人吃了一惊，急忙再上。快进室内，已经听的是刀剑交并，铮铮有声。一进门啊，只见周仲英使开金背大刀，风声虎虎，正和那个白发老妇激战。一个刀大力沉，一个剑走轻灵，一时不分高下。陈家洛把乾隆拖在一角，坐在榻上观战。徐天红一打手势，杨成协、石双英两个人守住窗口。徐天红叫道：“抛下兵器，饶你不死。”老妇见自己身陷重围，并不畏惧，刷刷刷几下进手招数。周启说：“哎，这个人的剑术和一个人很像，你说是吗？”徐天红说：“知道缓的一缓。”陈家洛右手已经拔出短剑向上急架，噌的一声，火星飞剑，左手跟着反击敌人的面门。这一招之后，紧接着下面还有一腿，叫做上下交争。那老妇拳术娴熟，见他左手击来，右伸左掌抓拿，下盘向右闪避，手中剑刺向对方的咽喉。不料陈家洛的百花错拳，每一招均与众不同。老妇向右闪避，他一脚偏从右方踢来，好在老妇的长剑已经刺出，陈家洛腿力尚未使足，随即收势。两个人都起了疑心，威势既解，各退两步。陈家洛把乾隆往身后一拉，挡在他的前面，一拱手：“请叫老太太高兴。”这时候那个老妇也在喝问，两个人语声混杂，都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陈家洛住了口，那老妇重复一遍刚才的问话：“

0: 他年龄既长，武功又高，所以自称晚辈。那老妇嗯了一声，
1: 嗯，这就是了。你师父虽然为人古怪，却是正人君子，你怎么丢师父的脸来做蜻蜓走狗啊？
0: 杨成协忍耐不住喝道，这位是我们的陈总舵主，你别胡言乱道。那老妇面露诧异之色，
1: 嗯，你们是红花会的？
0: 杨成协说，不错。那老妇转向陈家洛厉声问道，
1: 你们投降了清朝吗？
0: 陈家洛说，红花会行侠仗义，岂能对清朝屈膝？老太太请坐，咱们慢慢谈。那老妇并不坐下，面色稍稍的和气了一点，又问，
1: 你这短剑哪儿来的？
0: 陈家洛见到他武功家数，听他二次又问短剑，已经料到几分，就说是一位回部朋友送的。当时啊，男女间授受物品颇不寻常，陈家洛虽然是豪杰之士，胸襟豁达，当着众人之面也有些说不出口。那老夫又问，
1: 你认得翠羽黄山吗？
0: 陈家洛点了点头。
1: 周启见他吞吞吐吐，再也忍不住了，就插嘴说，就是霍青桐姐姐送的，你也认识他吗？那咱们是一家人了。
0: 那老夫说，
1: 他是我的徒弟。
0: 陈家洛行下礼去，哦，原来是天山双鹰两位老前辈到了，晚辈们不知，多有冒犯。那老妇身子稍侧，不受这礼，冷冷地问道，既说是一家人，干嘛你们却帮皇帝，不让我杀他？杨成协等见陈家洛对他很是恭敬，而这个老太婆却神态傲慢，都感到气恼。这个时候常氏双侠也已经从窗口跳进室内，常和志说，
1: 皇帝是我们抓来的，要杀也轮不到你呀。
0: 那个老妇咦了一声，
1: 皇帝是你们抓来的？
0: 陈家洛说，前辈有所不知，皇帝却是我们请来的，我们只当两位是清宫的侍卫前来打救皇帝，因此一路上拦截。两位前辈武功实在高明之极，我们众弟兄不是对手，没能拦住，以致生了误会。其实啊，红花会的群雄已经把他们两个人给截住了。众人都知道他这个话呢是谦，向下喊着是自己人，别放箭。
1: 话音没落，又是一箭射到。
0: 这个时候陈家洛也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下面一千多名清兵已经把六合塔团团围住，弯弓搭箭，只要一看见窗口有人探头，就射箭上来。陈家洛对赵半山说，三哥，你去派人守住塔门，别冲出去厮杀。赵半山应声下去。周仲英说，
2: 这一位是雪雕关老师傅吧？在下久仰得很。
0: 那老妇正是雪雕关明梅，是秃头老者陈正德的妻子，两个人一高一矮，一个秃头一个白发，江湖上人称秃鹫雪雕，合称天山双鹰。光明梅听了周仲英的话，微微点头。陈家洛说，这位是铁胆周仲英周老英雄。关明梅说，
1: 嗯，我也听到过你的名头。
0: 说到这儿忽然张口大叫，
1: 当家的快下来，你在干什么呢？
0: 他正说得好好的，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喊把众人都吓了一大跳。周仲英说，
2: 陈老师傅在和吴尘道长斗剑，咱们快去把事情说清楚。
0: 陈家洛对常氏双侠施了个眼色，双侠会意，走到乾隆的身边监视。

陈家洛和关明梅等奔上楼梯，走到第13层来，在楼梯上却不闻刀剑之声，群雄都有点担忧，心想这两个人武功卓绝，出手快速，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如果哪一个失手疏于，都是终身的恨事。关明梅却漫不在意，知道丈夫平生罕遇敌手，绝不至有什么闪失。众人刚到室门，只见白刃耀眼，满室星光，两个人影在斗室里边是盘旋飞舞。虽然只是两柄剑相斗，但金刃劈风之声有如几十个人交战一般。群雄刚刚站定，吴晨和陈正德又已经拆了十几招，两个人斗到酣处，剑法一招紧似一招，点到即收，双剑不交。关明梅本来自以为了不起，但看到这两个人拆了几十招以后，丈夫丝毫没见的便宜，不由得暗暗心惊，怎么江南竟有如此人物啊。只见两个人是越斗越紧，分不出高下。陈家洛叫道，道长，是自己人，请住手吧。吴晨举剑一封，退后一步。陈正德杀着兴起，剑招连绵，剑锋不离敌手左右。吴晨退后一步，他一剑神陀郡主刺了过去。吴晨向左一闪，还了一剑。两个人又交了几招，关明梅叫道，当家的，他们是红花会。陈正德一愣，是吗？他事到稍缓，高手斗剑呢，没有毫发之差。只听得嗤的一声，右边的衣襟已经被吴晨一剑穿过。这还是吴晨听了陈家洛的话之后手下留情，否则这一剑当更为狠了。陈正德大怒，喝道，好老道，啪啪啪，连环三剑。吴晨一步不退，还了4剑，两个人又斗了几十招。陈正德使出3分剑术中的绝招，虚虚实实，变幻莫测。吴晨展开追魂夺命剑法，72路正变中包藏着81路奇变。只见陈正德一剑冰河开动，向吴晨右臂直劈下来。吴晨向左侧让，陈正德的长剑突然上撩，夜半风烟，迅捷绝伦。哪知道吴晨没了左臂，这个时候反占便宜，喝道，好剑法，一剑孟婆灌汤，直刺鼻喉。陈正德这一剑撩了个空，心头一惊，老糊涂，他没左臂，我怎么的使上了这招啊。心念刚动，吴晨长剑的剑尖已经指到了咽喉，来剑势若电闪。陈正德再也不及闪让，败中求胜，举剑横削，眼见已经不免两败俱伤了。众人大惊，呼叫声中，吴晨突然往右边一倒，把陈正德来袭之势给让过去，回剑接住来剑，只听当的一声，两剑颤动，声若龙吟，嗡嗡之音，良久不绝。吴晨右膝跪地，双剑交并，两人都不敢移动，各运内力，势均力敌。两柄纯钢的长剑相交之处，各生缺口，慢慢的互相就陷了进去。陈家洛见情势危急，接过阳城邪手里边的钢鞭，抢上前去，要把这两个人隔开。刚跨出一步，只听在头顶上一个人哈哈长笑，哈哈哈哈，好剑法，好剑法。雨声方毕，一个人影下来，噌的一声，吴晨和陈正德双剑齐断，两个人各向前窜出几步，才收住势子，各持半截断剑转过身来。只见一个人笑吟吟地站在中间，手中的长剑如一泓秋水。吴晨见从梁上跳下来的是陆飞青，微微一笑，好剑。陈正德红起了眼，

0: 扑上去要和他拼斗。路飞青笑道：“哈哈哈哈，兔兄，你不认得小弟了吗？”陈正德一呆，向他凝视片刻，突然惊叫：“啊，你是绵里真！”“哈哈哈哈哈，正是小弟。”“哎，你怎么在这儿？”路飞青不答他的问话，插剑入鞘，回身向关明梅做了一个揖：“
1: 大嫂，多年不见，你功夫越来越俊了。”
0: 关明梅高兴的大叫：“陆大哥！”原来陆飞青在第十一层上守御，见天山双鹰攻上来，两个人长得都很怪，虽然多年不见，仍然是一眼即知。陆飞青和他们夫妻相交有素，知道这两个人是侠士高人，绝不会给清廷做走狗，何以拼命向监禁乾隆之处攻来，必有原因，决定躲起来看个究竟。因此关明梅闯到第十一层的时候无人阻截，他见关明梅见刺乾隆和陈家洛等说明误会，就比众人先一步上了第十三层，躲在梁上。他轻功卓绝，陈正德和吴臣又斗得激烈，都没留心。他见两个人奋力相拼，时候久了必有损伤，于是削断两个人的长剑，解了僵持之局。陈正德说：“
1: 哼，陆老弟呀，你的剑真是宝物。”
0: 陆飞青知道此老，火气极大：“
1: 哈哈哈哈，这是别人的东西，暂且放在我这里的。”原来这就是张召仲的凝碧剑，
0: 骆宾在狮子峰上取来之后交给了总舵主陈家洛，以这是武当派历代相传的名剑，就转交给他。陆飞青又说：“
1: 亏得这把剑好啊，否则两大高手斗在一起，天下又有哪一个人能解拆得开呢？”
0: 这句话把陈正德和吴臣两个人一捧，两个人心气顿和。陆飞青说：“
1: 不打不成相识，陈大哥，我给你引荐引荐。”
0: 于是从陈家洛起逐一引荐了。
1: 陆飞青说：“我只道你们两位在天山脚下安享清福，哪知赶到了江南来杀皇帝。”
0: 关明梅说：“你们都见过小徒霍青桐，这个事就由他身上而起。皇帝派兵去打回都，青铜的爸爸穆卓伦领兵抵抗，敌不过清兵人多呀，连吃了几个败仗。后来清兵的粮草在黄河边上给人给劫了。”
1: 陆飞青插嘴：“啊，那便是红花会的各位英雄为了相助穆卓伦老英雄而劫的。”“
2: 嗯，在回部这时候我也听人说起过。”
0: 他看了陈家洛一眼：“
2: 怪不得他送这个短剑给你呢。”
0: 陈家洛说：“
1: 哦，那是在此之前，穆卓伦老英雄率众夺还经书，我们在途中遇到了。”“
2: 嗯，夺还经书你们也帮过忙的，回人说起来啊，把你们说成个个是大英雄。”“
0: 哼。”言下之意啊，是说今日相见却也不见得如何高明。
2: 清兵没粮草啊，败了一仗，穆卓伦就提议和议，双方正在停战商谈，哪知道啊，这个赵慧得了粮草又立即进攻。
0: 陆飞青说：“
1: 清朝官兵原本不守信义。”“
2: 哼，回部百姓给清兵害得很惨呐，穆卓伦老英雄抵敌不住，邀我们去商量，我们夫妇啊本来并不想理会这种事。”
0: 陈振德插口：“
1: 都是你。”“
0: 哼，现下又来撇清。”“
2: 怎么都是我呀？你瞧着清兵在回部杀人放火，残害百姓，心里安吗？”
0: 陈正德哼了一声，又要接嘴：“
1: 你们老夫妻呀，还是这么一副脾气，一说话就吵嘴，也不怕年轻人笑话。 大嫂。

0: 道啊。陈正德说，什么，皇帝是你们抓来的？
1: 瞧你这大把年纪，还没你徒弟霍青桐这女娃子有见识，咱们是自己人，何必再打？关明梅笑了，
2: 你瞧，我说你糊涂，你从来不服，现下人家也说你来着，怎么样啊？
0: 眼见老夫妻又要抬起杠来，陈正德一挥手，就算我没见识，转身又对吴晨说，
1: 咱们又不是拼命，比试一下剑法要什么紧呢？你剑法确实不错，那叫什么名堂，倒要请教。
0: 陆飞青怕两个人说僵了再动手伤了和气，忙插嘴，
1: 啊，你的剑法叫三分剑术，道长的叫做追魂夺命剑，都是震古烁今的绝技。陈正德撇了撇嘴，哼，也未必能把人追失了魂，夺得了命。
0: 吴晨本来瞧在陆飞青的份上让他一步，哪知道这个老头十分好胜，简直是不通情理。
1: 听了这几句话，心头火起，好吧，那么咱们再来比比，我输了以后终身不再用剑。
0: 群兄一听都要出言劝解，陈正德一撸袖子，
1: 好啊，我们夫妇离开回部的时候说过，杀不了皇帝绝不回去，既然你们不让杀，那也得拿点本领出来，叫人心服了才算，道长肯赐教，那是再好没有了，我输了转身就走，绝不再来行刺。
0: 话音刚落，已经从关明梅的手里边把剑夺了过来。这个时候陈家洛走上一步，做了一个揖，吴晨道长虽然剑法精妙绝伦，但火候总还逊老前辈一筹，大家有目共睹，何必再比呀？陈正德傲然地说，
1: 陈总舵主，你又何必，
0: 我恩师平时常对晚辈说起天山双鹰，他是十分佩服的。
1: 陈正德一指关明梅，你师父佩服的是他，不是我。
0: 关明梅叫了起来，
2: 当着这么许多的新朋友，你又吃什么干醋了？
0: 群雄相顾愕然。陆飞青笑了，
1: 哈哈哈哈，徒兄，你们两夫妻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这件事吵了几十年还没吵完吗？
0: 陈正德横性发作，须眉俱张，忽然像一支箭一般从窗子里边直窜出去，叫着，
2: 小道士，不出来的不算好汉。
0: 红花会群雄都觉得陈正德未免欺人太甚，杨生协说，
1: 哼，可惜四哥不在这儿，否则定可和他斗上一斗。
0: 吴晨听了这么一句激将之言，忍无可忍，
1: 三弟把剑给我。
0: 这个时候赵半山已经从下面上来，把剑递给了他，低声劝他，
1: 道长要顾全咱们和穆卓伦霍青桐的交情啊。
0: 吴晨点点头，挺剑跃出窗去。
2: 塔下的清兵见塔角上有人，早已经箭如飞蝗一般射将上来。
0: 吴晨说，
1: 咱们到下面去打，在箭丛里较量一下如何？
0: 陈正德哪肯示弱，
2: 好极了，
0: 双脚一挺，头下脚上直扑下去，从第十三层扑到第六层，左手在塔檐上一扳，已经在第五层塔角上立定。他外号秃鹫，轻身功夫自是高明之极，这一扑一翻当真如一头大鹫相似，塔中的群雄齐声喝彩，塔下清兵箭射得密了。陈正德持剑不见，仰视吴晨的动静。吴晨双脚并拢，右手贴腿，

如一根木棍一般笔直的坠下，塔下的清兵齐声呐喊，纷纷让开。吴臣坠到第五层的时候仍然没有止住，眼见要向第四层坠去，突然右臂平伸，剑锋已经在塔檐上平平贴住，手一使劲，赵本山那一柄纯钢剑剑身柔韧反弹起来，他一借劲儿已经站在了第五层上。陈正德见他这手功夫中轻功内力剑法胆识无一不是生平罕见，哪里敢有半点轻忽啊，等他站定就说，紧招了，剑走偏锋，斜刺左肩。清兵见两个人拼斗，只以为其中一定有一个是自己人，怕有误伤，当下停弓不射。吴臣说，咱们各掷一箭引他们放箭。好，两个人各从塔顶捡起一支箭，用甩手箭的手法甩了下去，射伤了两名兵卒，塔下的清兵高声呐喊，千箭齐发。这个时候离地面已经很近了，所以每一箭要是射中的话都可以致命。这两个人攻防相斗，同时还要拨打下面射上来的箭支，如此比武可说是从所未有。群雄都跑到第六层观看，关明梅暗暗的担忧，他心里想，这个道人剑法狠辣异常，丈夫年事已高，耳目已经不如昔日灵便，平地斗剑绝对不会有疏漏，现在身处高塔，清兵箭如骤雨，实在是凶险万分啊。他的手里边暗扣着三粒铁莲子，站在窗口相护。塔脚上双剑在万箭攒射当中狠斗，胜负难决。陈家洛大叫，两位剑法神妙，不必再比了。两个人斗得正紧，哪里停得住手啊。陈正德心想，这个道人剑法果然高明，看来我无法取胜。他逞强好胜，缓缓移动脚步，面向东方背朝塔下的清兵，这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地位。吴臣看见他故意抢占恶劣的地势，已经知道他的用意了，心想，呵呵，你自讨苦吃，可别怪我无情啊。他就使出追魂夺命剑里边的上八路剑法，专刺他面目咽喉，剑尖映日，耀眼生花。陈正德连拆三箭，暗叫无妙，忽听背后呼呼几声，六七支箭射了上来。陈正德矮身低头，一箭平沙落雁，即刺吴臣的右臂，同时那些个箭支也向吴臣射来。吴臣箭拨箭杆，左腿举起向陈正德的太阳穴提去。陈正德不知道他腿上的功夫如此精妙，吃了一惊，吸了一口气，倒退一步。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一支箭劲急异常，突然向他的背后射到。这一箭呢，是轻功侍卫当中高手所发，来得极快，他往后急退，恰是以背迎敌。关明梅叫了起来，哎呦，发铁莲子救援已经来不及了，群雄也都齐声惊呼。这个时候见吴臣呢，忽然施出了马面制叉的绝技，长剑脱手，把那支箭碰歪，长剑和剑支同时向塔下掉去。群雄喘了一口气，刚要喝彩，下面又射来几箭，吴臣手里边没箭了，没有办法拨打，只得闪避。关明梅铁莲子发出嗖嗖嗖，打落三箭，陈正德也回身拨打。两个人本来是狠命的私拼，这个时候却互相的救援，塔下的官兵是大为不解。白振见吴臣手里边没了兵器，他在西湖里边啊曾经和他较量过，哎，输在这个道人的手上，心里边记恨，他叫箭手齐射吴臣，咔，这一时间呐，那羽箭就像蝗虫一样飞来，吴臣东躲西避，闹了个手忙脚乱。陈正德叫着，别怕，

0: 给你挡住。挺剑上来正要拨打，忽然第六层窗口当中飞身纵出一人，抢在其前，还没有站定，转瞬之间双手已经接住了十几支羽箭。他使开了甩手剑的手法，把剑甩出去，用剑来击打来剑。哈，这个手法呀特别的奇妙，快速之极，随来随接，随接随至，竟无一剑落空。一个人就像生了几十条手臂一般，塔下的清兵都看呆了，都停了放箭。杨承协俯身大叫：今日教你们见见天地如来的手段。清兵队中的兵将侍卫衷心佩服，好啊，彩声如雷。赵本山微笑抱拳，躬身答谢。众官兵见他风度如此，更是情不自禁的鼓掌。三个人纵身跃入塔中，群雄都过来道贺。陈氏夫妇这个时候才真心佩服吴臣赵半山的武功，对吴臣舍己救敌的侠义心肠尤为敬服。众人互相谦让赞誉了几句，塔下的清兵鼓噪又起。徐天鸿说：我去叫皇帝压服他们。说罢飞步上楼。过了半晌，只见乾隆从第七层窗口探出头来：我在这里。白振叫着：皇上在塔上。率领众人伏地高呼：万岁。乾隆叫着：我在这里有事，你们别吵。隔了一会儿又说：各人退后三十步。李可秀奉旨勒兵后退。陈家洛笑着说：七哥指挥皇帝，皇帝指挥官兵，这比冲下去大杀一阵好得多了。皇帝者，天下之至宝也，与其杀之，不如用之。群雄听得陈家洛拽文，都哈哈大笑。魏春华看着清兵后退，见他们队伍里边有几名猎户牵着猎狗，就从小头目手里边接过弓箭，弯弓搭箭，嗖嗖两箭向塔下射去。只听得几声长嚎，有两条狗被射死在地。清兵发一声喊，退得更快了。陈家洛对陆飞青说：陆州两位前辈，请你们陪陈老前辈、关老前辈说话，我上去和皇帝再谈。众人都说：啊，总舵主请便。他上楼的时候，红花会群雄都站起来相送，陆州两个人也欠身为礼。陈正德和关明梅见陈家洛形容清贵、风神俊雅，年纪又轻，可是群豪对他却都执礼甚恭，颇以为奇。陈家洛走到第七层上，常氏双侠和徐天鸿行礼退出，乾隆怅然若失，闷坐椅上。陈家洛说：你打定了主意没有啊？乾隆看了看他：
1: 我既落入你手里，要杀便杀，何必多说。
0: 哎，可惜可惜呀。
1: 可惜什么？
0: 我一向以为你是个雄才大略之人，庆幸我爸爸妈生了你这个好儿子，我有一个好哥哥，哪知道
1: 哪知道怎样。
0: 陈家洛沉吟半晌：哪知道外表似乎颇有胆量，内里却是胆小万分。
1: 嗯，我什么地方胆小了？
0: 哼，不怕死那最容易不过了，匹夫之勇有什么可贵？可是图大事绝大宜，却非大勇者所不能为，这个你就不能了。乾隆呼的一下站了起来：
1: 天下建大功立大业之事，有没有被人挟逼而成的？
0: 陈家洛说：
1: 当年

0: 唐高祖在太原起事之初犹豫不决，他儿子李世民多方部署，令他迫于情势不得不从。宋太祖如果没有陈桥兵变，岂有黄袍加身？这两位开国之主虽受儿子或部下所迫，不得不冒险自立，终成大事，但后世何尝不对他们敬仰拜服？乾隆沉吟不语，颇为心动。陈家洛又接着说，何况哥哥你才能远胜李渊、赵匡胤，只要你决心恢复我们的天下，我们这许多草莽豪杰立时听你指挥，我可拍胸担保，他们从此绝不敢对你有丝毫不敬，不尽为臣子之道。乾隆不住的点头，心下还有一分的顾虑，却是不便出口。陈家洛猜到他的心意，我只要见哥哥把胡虏赶到关外，那就心满意足了，那时要请你准我归隐西湖，和我手下这些兄弟们赏花饮酒，共享太平，以终余年。哎，这是哪里话，如能成就大事，天下军政大计都要请你辅佐才好。咱们话说在先，一等大事成功，你必须准我退休。须知我们这些兄弟不知礼法，如有不合你心意之处，反而失了君臣之礼，兄弟之义。乾隆听他说的斩钉截铁，去了心中顾虑，伸手在桌子上一拍，好，就这么办。陈家洛大喜，你再没有犹豫了？
1: 没有了，
0: 只是我要托你一件事，你们顾总舵主于万亭有几件东西放在回部，说是我出身的证据，你去拿来给我瞧瞧，我看了之后对自己真是汉人这件事才没有丝毫的疑心，那时必定和你共图大事。陈家洛心想，这倒也合情合理，好，这些东西听文四哥说要紧非常，我明日就动身亲自去拿。乾隆说，等你回来，你先来御林军办事，我把你升作御林军总管，统帅护军、骁骑、前锋三营，过些时候再添京师九门提督，天下各省兵权也慢慢的交在咱们亲信人的手里，等到我命令你做兵部尚书，把八旗精兵分散的七零八落之后，咱们就可以举事了。陈家洛大喜，皇上计谋深长，何愁大事不成，当即跪下行君臣之礼。乾隆忙伸手扶起。陈家洛说，今日之事须和众人立誓为盟，不得反悔。乾隆点了点头，陈家洛啪啪一拍双掌，命心燕取来乾隆原来的衣冠服侍他换过了。陈家洛说，请大家进来参见皇上。待了一会儿，群雄入内，陈家洛说明乾隆已经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朗声说道，以后咱们辅佐皇上共图大事，如有一心泄露机密，天诛地灭。当下歃血为盟，乾隆也喝了一口盟酒，只有陈正德和关明梅在一旁微微冷笑。鲁飞卿说，大哥大嫂，你们也来喝一杯盟酒。陈正德摇了摇头，官府的话说得再好听，我也从来不相信，何况是官府的头脑。关明梅说，只要皇帝真有此心呐，如果有用得着我们夫妻的地方，陈总舵主送个信儿来，我们这对老骨头赴汤蹈火，绝没半点含糊，这口酒我们是不喝的了。陈正德右手一伸，咔一下子插进墙里，抓下了一大块泥土砖石，厉声说道，要是谁狼心狗肺，负义背盟，出卖朋友，坏了大事，这就是榜样。

0: 他的手指一发力，砖石都碎成细粉，簌簌而落。乾隆见墙上那指痕，很是害怕。陈家洛看着天山双鹰，两位老前辈虽不加盟，和大家也是一条心，这里都是血亲朋友，我也不必多多嘱咐，但愿皇上不可三心两意，忘了今日之盟。乾隆说道，大家尽管放心。好，我们送皇上出去。魏春华奔到塔外叫道，你们过来迎接皇上。李可秀和白振听了将信将疑，怕红花会诱使诡计，率着兵卒慢慢走近，见乾隆果然从塔里边走出来，忙伏地迎接。白振牵过马来，乾隆上了马，对白振说，
1: 我在这里和他们饮酒赋诗，贪图几日清静，你们偏要大惊小怪，败了我的清幸。
0: 白振连说，臣该死。
1: 当下前后拥卫旌旗招展，打起得胜鼓，威风凛凛的奏凯回航。
0: 红花会群雄正要重回六合塔，陈正德说，
2: 我们老夫妇今日会到江南群雄，见了素来仰慕的周老英雄，又和分别多年的陆老弟重逢，实在高兴得很。得与吴臣道长两番交手，更是生平第一快事。我和老七另有俗事，就此别过。
0: 陈家洛忙说，两位老前辈难得到江南来，务必要请多住几日，好让后辈多多请教。陈正德白眼一翻，
2: 你师父的本领比我大得多，你向我请教什么？吴臣道长，将来咱们再斗一斗酒量，看谁厉害。
1: 吴臣笑了，哈哈哈哈，那我是甘拜下风。
0: 这时候关明梅把陈家洛拉在一边，问了他一句话。
3: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4: 朱元璋的水军元帅于廷弼带领10万水军兵扎在长江和鄱阳湖的水边，要和陈友谅的水师军决一死战。陈友谅自从在乱石山之后带领残兵败将败走鄱阳湖，对朱元璋怀恨在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除掉朱元璋自己难成大业，故此经过多年来的秣马厉兵，现在是兵精粮足啊。头几天使者来报朱元璋要和他们开战，陈友谅哈哈大笑，朱元璋啊，你是以卵击石，要在陆地交战我未必能胜，你有常遇春，又是于金彪，又有一帮孩子，什么常茂、朱穆英、胡德济，十分厉害，到水师营啊你白给，故此当朱元璋的人马一到，立刻点炮出兵，叨叨叨，连珠炮响啊，飞龙舟、飞凤舟、飞虎舟、飞雕舟、飞豹舟，蒙童大战船呐、啊，闹江鳌，塞倒江，撞倒山呐、啊，呵，浩浩荡荡，是天翻进征，直奔对面的西吴水师军攻了过来。只见于廷弼父子顶盔挂甲，站立船头啊，手摆小旗，杀呀！小船哇哇，船压水浪，水打船帮，向对面冲了过去。两下距离拉近之后，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万箭齐发，密如雨点，又如飞蝗。这一仗，朱元璋的水军呢，大败亏输。为什么？陈友谅的战舰呢，高有数丈，上下三层，人家是居高临下往下射，那个小船呢，船小人少，往上射吃了大亏，尤其是两船帮力相撞，小船咕噜扣底了。 就这样损失了数百人、数十只船呢，大败收兵。第二天接着打，连着打了五仗，每次都是朱元璋的人马大败。呵，陈友谅不可一世，哼，就凭我这个船，你们呐打去了，再有几仗你得全军覆没。再说西吴众将回到了大帐内，一个个紧皱眉头犯愁了。朱元璋说：元帅、军师，连着几场战斗我们都失利了，怎么办呢？刘伯温说：不要紧，不要着急，现在看呢，我们船小，载的人少，吃亏了。他们人多，另外呢，他的小船啊舰科都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呢有优势，平稳像陆地一样。但是他也笨，我们船小也有优势，大家商量商量怎么能打胜这仗。就这样又有五天呢没敢出战，挂出美战牌商量对策。常遇春说：哎，白天交战我们失利，你说我们晚上能不能占便宜？另外他们既然船都连在一起了，可不可以用火攻呢？哎，徐大说：好，咱们改成夜间，他大船行动不便，我们小船呢行动自由。要是火攻，于廷弼说：行了，有办法了，我们这有梅奈河和鸳鸯洲啊。这梅奈河鸳鸯洲可太好了。什么叫梅奈河呢？是一种船名，就是船上边啊用七尺的芦席围上，里边装着火药、火炮、火鸟，外边啊用麻布啊都围好，都缠上，把它放在小船上，当战斗时候把它给系到船帆顶上，小船接近大船的时候突然把它点燃了，导火索燃着了，往上一着，咔嚓把这桅杆一砍断，梅奈何呱落在敌舰的大战船上，是见火就着，见风一吹没个救。鸳鸯洲呢是两个小船，各宽一丈，长两丈，中间带挂钩的。鸳洲啊放的甘草、芦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鸯洲呢有四个人划的。这四人划着小船接近敌人的战船之后，将鸳洲点燃了，挂钩扒一摘，鸯洲划走，把鸳洲咣给扔到这儿，将敌人的战舰引着。这个办法也非常厉害。那么咱们就用梅奈河、鸳鸯洲火烧敌人战船。为了弄清啊敌人的水军布防，徐达心生一计，当天派将，各路人马派完之后，胡大海觉得没自己事儿，刚要走，徐达把他叫住了：“胡二将军，你和胡强还有事儿呢。”“哎，元帅，何路差遣？”“哎，福尔过来。”“哎，你说吧，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啊！胡大海听完，倒吸口凉气：“元帅，这太危险了。”“嗯，难道你敢违抗将令？”“胡大海不敢。”“去吧。”“好，你算把我喝出去了。”“我胡强啊，儿子走。”“哎，爹上哪儿去？”“下火海。”“嗯。”胡强一听说下火海，吓得不动了。“嗯，走啊。”“嗯，嗨，快点儿。”哎，胡强跟着他爹来到寝帐，来来来，准备酒肉，快快快，什么好吃拿什么。呵，大酒大肉大鱼摆了一桌子，来了，儿子，来来来，喝喝喝。你说胡大海对着亲儿子胡德济不近，对着干儿子胡强特别好，那不说胡强跟哪也近，睡觉都得挨着胡大海，那比亲的还亲。胡强你别看说话费劲，看他爹那模样，甩开腮帮，颠开大牙，这种吃好像没日子吃一样，他这着急了。爹怎么了？ 没事。干啥？问什么？吃啊！

0: 诗。
1: 哎，我可告诉你，临死落个撑死鬼，别落个饿死鬼，吃吃吃。
0: 嗯，
1: 吃完了，天色将晚，胡大奶擦擦嘴巴头呢。走，把衣服换换。
0: 换啥？
1: 穿的利索点啊。胡大海摘盔卸甲，换好水师衣靠，暗带匕首，胡强还那身儿，走。
0: 干啥呀？
1: 到鄱阳湖摸鱼去。
0: 我不去。
1: 你怎么不去呢？
0: 嗯，鄱阳湖有人。
1: 嗯，要死里该说是蝉。
0: 哦，
1: 你害怕了。
0: 嗯，我不怕。
1: 你怕了？
0: 谁说我怕了？
1: 我谁？我是爸爸，能怕吗？啊，你别忘了，我是东海王。东海比这宽不宽
0: 啊？行，走走走。
1: 胡强糊涂了，把他领到水边，天色已黑，下水。
0: 嗯，不去。
1: 你怎么不去啊？这是军事命令，摸鱼不去。
0: 哎，
1: 宝贝儿，不是摸鱼，军事叫咱俩到里边探探，看看呢，这陈友谅他水下有啥布防，有多少大舰，有多少小船，指挥船是啥样，回来给他送信，咱们好打鄱阳湖的汉军呢。
0: 那你不早说？
1: 不敢跟你说，怕你嘴巴严实，走漏风声，咱们俩也死了，咱们这仗也打不赢了。现在行了。
0: 嗯，
1: 下吧。
0: 哎，
1: 还乐呢，到底就回不来了。
0: 怎么
1: 怎么？你看看。爷俩往这一看，鄱阳湖无风三尺浪啊，波浪滔天呐、啊，哇哇，水溜带漩涡的，鹅毛衬底。往远处看，千帆竞争啊！哎呀，远处时起时伏的更帮声、喊喝声、人喊马嘶声音。孩儿啊，哎，咱爷俩下水危险，弄不好啊，谁也回不来了。不过儿子，别离开爹啊。嗯，你怕了？
0: 谁说我怕了？
1: 那你说这话，哼，住嘴！这不像话，来下水。
0: 嗯，怎么下？
1: 你等着。他呀折了一段芦苇给你，叼在嘴里留水里换气儿的，这个是我的啊。
0: 我不要。
1: 不要还行了，听话。
2: 嘿嘿，胡强觉得这爹挺有意思，
1: 他就看着胡大海叼这个竹管咚下水了，这竹管在水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胡强拿着把管扔一边，扑通下去。胡大海扭头一看，哟，指着嘴那意思，那不用呢。再看胡强冲他咧咧嘴，哗哗，哎呦，像条鱼一样，哎呀，上下左右啊，比鱼啊游的还欢呢、啊。一会儿再耍花，还在这翻跟头的，哎呦，好水性。走，两人呢一直往鄱阳湖的中心游去。突然，胡强不动了，胡大海知道有事儿，赶紧来到身旁，把孩子拉到一旁一看。原来离水面不到二尺地方有这么粗的大棕绳啊，拦在水面，棕绳的上边呢飘着竹筏子，竹筏子上边有红灯。他赶紧趁到水下，顺着水溜找来找去，这根绳子上边都有竹筏子，这是干什么的？这是浮标，防止对方的战船过来，呱一攥到棕绳上，立刻这浮标上下浮动，人打信号，先把它破坏，告诉胡强把一头啊给拉断了，把这条绳子给衬到这个鄱阳湖底的大礁石上，左那上再给它衬下来，这样大船进来的时候就没事了，连破坏三道。嗯，突然听到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啊哇，也好，有音乐声音，顺着音乐声音找来找去。胡大海瞧瞧，眼前是一艘大战船呢，高有啊十来丈，那边弹拉歌唱特别热闹。胡大海不敢过去，告胡强你去。胡强啊顺着锚链子倒来倒去，扒到船头往上这么一看，

0: 船上坐个老头，头戴王冠，身穿蟒袍，左右怀里搂着两个女的，眼前有十几个女的载歌载舞，那边怀抱着琵琶，当当当当当，连弹带唱。周围有文武官员敬酒，王家千岁请，千岁请啊啊！哈哈哈哈！谁？中间坐的正是南汉王陈友谅。陈友谅商议军情，胡强听得清清楚楚。他回来之后告诉胡大海，他也说明白。胡大海领着胡强围着小船大船转来转去探听明白，赶紧到岸边向徐达报告，我已经探听明白了，大舰180艘，小船是700艘，中间最大的战船黄色的那是陈友谅的船，其他都是红色战船。今天晚上陈友谅正在摆酒庆贺，此时出击是正合适。徐达说好，来啊，给我响炮，出兵！到到到到到，炮声响亮，架上西屋战船，霎时间举起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昼一样。鄱阳湖啊，通亮通亮，紧跟着火炮、火铳、火枪，咚咚咚咚咚咚，鸳鸯洲、梅奈河一起向大小船只冲了过去。再看汉王的人马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呀、啊，大小战船呼呼起火了，火鸽子、火球乱窜呐、啊，哭爹喊娘，紧跟着万箭齐发。郭英带人啪啪啪啪啪，凋零箭一阵猛射，南汉王吓坏了，赶紧命人点队。霎时间呢，哇，战船往两旁一分，一个长蛇阵出来数百只船，想要合击朱元璋的水师营，怎奈这阵已经晚了。小长茂、胡德济众人用钩子叭一搭住敌人战舰，纵身跳到敌船上，刀对刀，枪对枪，展开肉搏战。南汉王一看，哎呀，这可怎么办？站在船头，手举着旗在指挥三军。此时有人命郭英叭叭把信号灯五盏青黄赤白褐全给射灭了。信号灯叭一灭，当时失去指挥。南汉王急坏了，陈友谅正在喊叫，郭英嗖的一箭正中哽嗓咽喉，陈友谅翻身张倒在船板上，身体抽搐，绝气身亡。陈友谅一死，这些战将有的带船投降，有的弃舟登岸。经过3天3夜的厮杀呀，鄱阳湖一战，朱元璋人马大得全胜啊！可是鄱阳湖里死尸无数，血水已经把湖面染红。胡大海、胡德济带1000人打捞受伤的西屋军卒，就这样是死老了。朱元璋望空祭奠啊！有一天，我朱元璋承袭大业，要和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以慰阵亡的英灵。鄱阳湖大得全胜，2年后张士诚也被打败。不久朱元璋带人拿下山东、山西、潼关，兵奔元朝的国都。元朝皇帝元顺帝如惊弓之鸟，一看大势已去，没办法，带着太子王妃弃城逃走到上都去了。元顺帝逃走，朱元璋带人马兵进大都，到了之后换了旗号，除榜安民，接收大小衙门，改编降兵降将，随后插封皇宫的金银财宝，派重兵得力大将把守，随后挥师南下，兵奔应天府。又过了几个月，又收下了陕西等地。徐达、刘伯温劝朱元璋，现在东吴、南汉已灭，元朝已被推翻，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我主应该立即登基，以慰万民之愿。朱元璋点头应允。于公元1368年阴历的正月初四，朱元璋在新盖的皇宫登坐大宝，马秀英封为正宫娘娘，世子彪封为太子，李善长、徐达封为左右丞相，刘伯温封为护国军事，随后大封文武群臣，文武官员匍匐在地，齐声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 历史评书朱元璋演义说到这儿全部结束了。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

自古英雄出少年，君宝来至武当山，灵性一动惊天地，留下无尽话语谈。听众朋友，从现在开始，我给您说一部新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说起这部书啊，热闹啊，有许多朋友都读过这本小说，或是看过电视剧，老版的呀，新版的呀，那都很多，对里边的人物难以忘怀。《倚天屠龙记》这部书情节丰富，而且还紧张。那么用评书的方法，我给您讲一讲，这味道和小说还有什么电视剧就有所不同了。您要问了，这说评书说《倚天屠龙》，从哪儿说起呢？哎，我就给您从少年张三丰说起。那是在南宋末年，武当山脚下来了一位少年，这少年才12岁，他就是张三丰。张三丰小的时候不叫张三丰，他叫张君宝。张三丰小时啊是长在少林，幼小之时在少林寺的藏。

出啊，哎，这一天张三丰走到了湖北武当山，他来到山脚下抬头一看，呵，武当山这座高山可不寻常，张三丰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就见武当山郁郁苍苍，林木茂密，山势雄伟，奇峰隐现。张三丰靠在一块大石头上，两眼捏呆呆的仰望着高山，他一动不动。这时候啊，这小小的张三丰肚子非常饥饿，而且身体还乏累，那一步都走不动了，他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往哪儿去呀。此时他脑子是一片茫然。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他听到旁边传来脚步声，扭头一看，原来远处走来一对年轻的夫妻。这对年轻夫妻似乎是乡下的小两口，一边走啊还一边聊天，就听那女的一个劲儿的在数落她丈夫啊，这数落的还挺狠的，你看你也算是个男子汉，为什么就不能够自立门户呢？我都嫁给你两年了，你非得在姐姐和姐夫跟前过日子，哪个地方要做错一点，人家呀就说咱们这个那个的，说咱没出息，我都跟你不好意思。如果你能够自立门户，咱俩就算吃粗茶淡饭，那心里也自在呀，这日子慢慢过呗，咱也不急啊，咱们平时种地做买卖，过个三年两年的，这日子不就过起来了吗？你说你从今往后能不能自立门户？你是个男的啊，要有个男子汉的样子呀，你这说话呀。这个女人对着丈夫这番数落，这个丈夫是面红耳赤，低着头一边往前走，还时不时的点点头，看样子他对妻子的这几句话还比较认同。说者无心，是听者有意。张三丰在旁边一听，这心就一动，哎呀，他心里就想，这个女的说这话是太有道理了，作为一个男子汉就应该自立门户，自强不息。哎，就因为这农妇这几句话，中国武林界就出现了一位旷世奇才，太极鼻祖张三丰。这就叫聆听名人一席话，胜读古今十年书。张三丰这是陆听农妇一句话，是开创武当太极功啊。张三丰哪儿都不去了，那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宋朝已经灭亡了，元朝建立了，现在已经是元顺帝至元二年，宋朝灭亡整整60年。张三丰开创武当一派，研究出来了太极拳、太极剑，这武当派和少林派相提并论，是并驾齐驱，说起变身，因此人称叫狗皮道长。狗皮道长张三丰有7位得意门徒，人称武当七侠。这7个徒弟就是宋远桥、于连州、于代言、张松溪、张翠山、燕离亭和恶生虎。这个时候啊，也别说提张三丰的大名，就是提提人家的几个徒弟，那在江湖上都是声威大振。单说张三丰的第3个徒弟得出来，可是本地的百姓还不敢惹他们，这就是古时的黑社会吧，差不多。他们这些人手眼通天，杀了人了，出现人命案，只要给上边啊打点打点，官员就把案子压住，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张三丰了解这些情况，就派3弟子于代言从湖北武当购奔福建，去找这3手魔王孙黑虎算账。于三侠本以为是到了那儿3下5除2就把这姓孙的解决了，没想到孙黑虎还真有两下子，要不他外号叫3手魔王的，费了点手脚啊，最后还是

干掉了。于代言废了这个恶霸孙黑虎，是长出一口气呀，赶忙从福建回归武当。他之所以赶紧往回走，是因为他惦念着一宗大事。什么大事呢？再过几日就是张三丰老道的九十大寿。张三丰道长的生日是四月初九，现在呢是三月二十四，掐指一算仅仅有十四天的时间。那从福建回湖北这道够远，得快走啊。于三侠就想，一定得在师父大寿之前赶回庙宇，不然的话不能给师父磕头祝寿，那是天大的遗憾呢。单说这一天，于三侠正往前赶路，看看天快黑了，他想找个地方吃口饭，晚上也不想睡觉了，走他半夜再说。可抬头往前一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于三侠心想，麻烦，恐怕要挨饿了，得勒勒腰带，饿个一顿两顿的也没什么，赶他一夜路，明天早晨再吃他个饱。这么一想，他施展轻功，咔咔咔咔，噔噔噔噔噔噔，寻路疾行。走着走着，忽然间眼前一亮，只见前边不远处闪，为什么这家的门没关？四场大开呀！于三侠没有贸然往里走，他是站在台阶下，朗声向里边问话：“请问主人在吗？在下是过路之人，打扰了。”于代言说完这话，侧耳向内倾听，里边没回音，莫非这是一座空宅？他这么想着，高抬步轻落脚，上台阶就走进了院子。往里一看，这院子里边挺宽阔，中间铺的是甬路，旁边还搭着凉棚，甬路直通内宅。于代言站在院落当央，抱腕拱手，他向内宅喊话：“请问主人在吗？在下打扰了。”哎，还是没有回音。于代言心想，莫非真是一座空宅？哎，这要是一座空宅，那自己就得继续挨饿了。哼，这么想着，他又往前走。这时他走进了第二进院子，只见前边一个屋中是灯火辉煌，不知屋内点了多少支蜡烛，照得比白天还亮堂。仔细一听，似乎屋里边有风声啊，这屋里边啊像刮风似的那种动静，哎，这屋子里边怎么能有风声？这外边没风，屋里有风，这奇怪了。他站在门前刚要说话，可是他见半扇门开着，眼睛往前这么一扫，里边的一切是瞧在眼中。于三侠到了嘴边的话就没说出来。只见这屋里边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呢都是上了年岁的人，六七十岁左右。其中有一个大个老头，长得挺魁梧，身穿灰衣，大脸盘，太阳穴五个包，就冲太阳穴这包，于代言瞧着他心想，这位内功练到了一定的火候了。这内功是练来练去，这太阳穴就鼓起来了啊，这是练武人的一个特征吧。这大个老头手指骨节也很粗大，瞧他的样子是练外门功夫的，筋骨特别强壮。另外两个老头比较矮小，那矮小可矮小，但是他们两眼是金光四射，就看那眼光，那不练个三十年二十年的功夫，眼睛不会出现这种光亮。这仨老头在里边干嘛呢？他们仨在炉火旁正用火烧一把刀。

只见这屋子正当中用岩石砌起了一个大火炉，火焰烧得正旺啊，火炉中横架着一把四尺来长的单刀，那个大个老头用一把火钳子掐着这把刀的刀把子，另两个矮瘦的老头守在旁边用嘴往出呼气吹这炉火。于代言听着那个呼呼呼刮风的声，就是这俩老头用气儿吹出来的声音啊，呼呼呼，这一吹不打紧呐，比那风侠那风来的还硬呢，那火苗子刺刺刺一个劲儿往上窜，跟那电焊差不多，将这四尺来长的单刀给包裹住，瞧这火这么硬，这把刀不久就得被烧化了。可是这把刀格外的出奇，炉火如此之硬，这把刀却颜色都不改变。这把刀啊，黑乎乎的，是黑颜色的，没烧之前就是黑颜色，都烧了两个时辰还是这颜色。这把刀太抗烧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钢口。于代言、于三侠在门边看在眼里，意外惊讶，哎呀，这荒村野地之处三位老者用火烧刀，这是何意呢？于代言已经看出来了，这三个人江湖人，练武的，内力有根基。他就想啊，我现在是和他们搭话还是不搭话呢？于代言犹豫了一下，他转身想走，突然间用嘴吹风的那俩老头闭上嘴不吹了，他们有意无意的就往门边这儿看了一眼，看样子他们已经听到看到于代言了。这俩矮瘦老头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心领神会。其中一个老头突然间斜刺里往前一窜身，就照着那个大个老头的后背啊，啪就是一掌。这一掌有裂杯开石之功啊！哎呀，大个老头突然间挨一掌，他是一声哎呀，显得极为痛苦。不过他也真扛打，挨了一掌已经内伤了，但是他站在炉火旁脚步未动，一回手挥动手中的火钳子斜削偷袭的这个老头。嘿，这矮瘦老头赶紧向下一猫腰把火钳子躲过去了，可旁边那个矮瘦老头眼珠子凶光一闪，噌也跳过来了。好嘛，俩打一个，这三位就在这狭小的屋中你来我往噼里啪嚓打在一起，站在一团。于代言一看他们仨的功夫基本相同，这是一个门户的人呐，他们把外门的功夫使得是淋漓尽致，什么鹰爪力、重手法、七十二把神拿，每一招每一式都往对方要命的地方招呼。突然间的变故把这于三侠瞧的是莫名其妙，目瞪口呆。于三侠就想啊，这都哪儿哪儿啊，这三位他们在屋子里边烧这把刀，怎么烧来烧去突然间翻脸就打起来了，这是因为什么呢？本来于三侠转身要走，他心中这疑团一升起来，一想啊，罢了，我呀不走了，我要看一看他们三个为什么要动手打架。再者半夜三更不睡觉守着火炉子烧这把刀，他是要做什么？于三侠刚想到这儿，突然间就听了大个老头一声断喝：老二老三住手。说完这话他啪啪往前用火钳子连进两招，然后向后一推，他先住手了。这俩矮瘦老头愣愣神儿，你看我一眼，我瞧你一眼，也向后闪身。

0: 停住了手脚。不过这俩矮瘦的老头，他们的眼睛都盯着火炉内的这把刀，这把刀还在炉火里边插着呢。虽然炉火比方才更旺了，可是这把刀还是丝毫不改变颜色，还是黑色不见红。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平原作战》选段。

0: 谁？
1: 大家龙刚，
0: 我的孩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1: 大娘，
0: 您好啊，好。哎呀，瞧瞧你临的这个诗啊，怎么你到了家还不快进屋？同志们呢，叫他们快来。
1: 大娘，同志们早就来了。
0: 早就来了，在哪儿呢？
1: 您看，在那儿呢。
0: 大娘你好。
2: 大娘你好。
0: 怎么你们就睡在这儿？
3: 大娘，天当被，地当炕，我们睡得可香了。
0: 永章，孩子啊，这几天乡亲们端起饭碗想着你们，夜里做梦梦见你们，听见枪声惦记着你们，盼哪盼哪，可你们到了家不进屋，就睡在这柴火堆里，叫大娘。
1: 大娘，我们怕惊动您老人家。
0: 我的儿，你可说到哪儿去了？

0: 小英他们又要到青纱帐找你们去。
1: 没想到同志们找到家了，
2: 家里炕都腾出来了，面也和好了，就等着你们去呢。
1: 赵排长，这是我娘给同志们带的玉米饼子和补好的衣服，
3: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
4: 乡亲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为了一粒粮食一寸布都要担风险受熬煎，这叫我们
3: 瞧你说的，当初小英他爹在世的时候和你们爷儿俩一块下煤窑，一个饼子分着吃，一床破被和着盖，眼下为了打日本鬼子，咱们更得知心换命啊。
1: 娘，快让同志们进屋歇歇吧。
3: 哦，对，你们在这说着，咱们进屋烧水烫脚做吃的，走。
0: 永刚，李班长他们在城东一带发动群众，加修地道，保护公粮，闹得可真不错呀。
5: 归田日夜扫荡，全都扑空了，我看还得再打开一下。
4: 老李，中心炮楼的情况我们已经摸清楚了，大部分的鬼子都跟归田出发了。
0: 中心炮楼兵力空虚，
4: 我想趁他内部空虚集中兵力，造成绝不优势，白天行动出敌不易，拔掉中心炮楼。
0: 对，中心炮楼是通往山区的咽喉要地，拔掉它不但便于和山区联系，还能拴住龟田的牛鼻子。
5: 对，
0: 勇哥，这几天中心炮楼的敌人要把抢去的粮食运到县城集中，正向各村催要大车。
4: 哦，向各村催要大车。
0: 嗯，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线索。
4: 好，咱们就来一个顺风雪舵，斩断敌人的咽喉。
2: 龟田带领大队奔张庄来了，
4: 来得这么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民兵组展开地雷战、麻雀战，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
2: 是，
4: 一班长，你掩护乡亲们

0: 队长，已把张庄包围，赵永刚的很快消灭，命令我们把这里的粮食快快地运到县城进山增援，统统加强戒备。
1: 嗨，
0: 大川，你怎么样？
2: 还没来，
0: 快去催。
2: 是，来了。哎，你们是哪儿的？
3: 后边的大车来了。
4: 你们在地道坚持战斗，我这里举身做断的念头。
2: 太君，他就是。哎，
0: 你是哪里？
4: 高庄的。
0: 高庄，我的去过，怎么没有见过你？
4: 太君到了那里，前后左右不是大小乡长，就是维持会长，哪能看得见我这个赶车的？
0: 哦，你真是赶车的。
2: 太君，他可是个好把式啊。
4: 自从你们到了这儿，我就开始干了这行了。
0: 哦，
4: 不管风吹雨打，暑热严寒，车载万斤重，马行千里远，稳坐车头一挥兵士下。什么调皮难道的牲口，到了我的手里，也得让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0: 好的，见过八路军？
2: 见过。
0: 你来看，他是什么人？
2: 是。
4: 哦，何班长，你好啊。
2: 你，
4: 嘿嘿，我们的人可都来了。
0: 何弟
2: 啊，
0: 你得认识。
4: 岂止认识啊，我们还是老交情呢。我常给他们家烧东西。上次在铁路边，不是你让我给你烧过豆子吗？你可是要的红豆。
2: 对，我要的是红豆。太君，他是个有名的车把式，
3: 又不是好人，我能带他上这儿来吗？
0: 哦，哈哈哈哈。

0: 您马上把粮食连夜运到山区。
1: 好，
0: 快，快，喂，赶车的，你的太慢了，今天一定要把这里的粮食通通的运走。
2: 太君，人手粮多，时间可是来不及呀。
0: 你的办法就想想办法。
2: 太君，办法倒是有啊，这么多老总都可以帮忙嘛。不过他们熬经守夜够辛苦的了，你看。
3: 什么辛苦辛苦的？快点，警备队休息的不要，通通的装车。
1: 是，
3: 走。你为皇军出力，良心大大的好。
2: 太君，该出力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4: 报告，贵田队长紧急命。

0: 突然来了一纸命令，敌方在小华州，按原计划提前行动。
1: 是。
0: 做好准备，夺取机枪。
1: 是。
0: 和你粮食轻，通通的卸车。
1: 卸车。蔡军装车好不容易啊。
0: 八个归前队长，从张庄来了紧急命令，赵永刚踪迹不明，严防他抛落西药，机枪准备。
2: 哎，
0: 通通的卸车，
3: 粮食装上了就得运走。
0: 你什么人？
3: 八路

0: 前进，跟上前进。太君，前面就是东新炮楼了，我们快去营救吧。
1: 已经来不及了，
0: 那儿还有那么多的粮食啊，
1: 早落到人家手里了。你说赵有刚现在什么地方？
0: 老百姓都说他们是铁腿夜眼神八路，他到底在哪儿？这很难说呀。
1: 神八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找到他？对，
1: 赵有刚拔了中心炮楼，粮食一定运回他的堡垒村。我们要趁此机会悄悄地摸进村去，杀他个回马枪。

0: 莽撞的百姓们，我们好难见面呐、没料到我又回来，不要怕，水妖说出赵勇刚在哪里，粮食藏在哪里，我就给他房子和地。
1: 太君说了，
2: 粮食藏在哪儿，赵勇刚在什么地方，
1: 谁要是说出来，太君
2: 就给他房子，给他地。说吧，说话呀。
0: 张老婆子，出来，
2: 出来。
1: 你说粮食藏在哪儿，赵勇刚在什么地方，
0: 怎么不说话？
1: 二五减租，你是又能说又能道啊，今儿个怎么哑巴了？
2: 你是人不是人？
3: 那谁知道，也许是白披了一张人皮。
2: 他妈的，我不饿你。
0: 老太太，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佩服佩服。老太太，你的不明白，皇军要找赵永刚和粮食是为了帮助你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王道乐土就是
3: 呸，你们这些狗强盗，满嘴里王道热土，一肚子狼心狗肺，害得我们平原抬头见岗楼，迈步是沟墙，多少人惨死，多少

天，赵永刚在哪，粮食在哪，哦，都知道。乡亲们无关，把这枪撤掉。

0: 是这个村的干部。嗯，
1: 赵永刚在哪里？你弟知道？
2: 知道。

0: 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平原作战》选段。
1: 这火从城外又烧到城里来了，我看呐，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呢。
2: 对，干一杯。
3: 哎，干。
2: 好，二位，这边坐。您吃点什么？
4: 四两酒，
2: 一盘花生米。
4: 好嘞，
2: 四两酒，一盘花生米，烟卷。

0: 掌柜的，
1: 哎，
0: 钱放在桌上了。
1: 哦，二位走啊。
0: 嘿，走了。
2: 哦，王掌柜，可有日子没见了。
3: 是啊，
2: 您的买卖好吧？
3: 刚成交了一批货，
2: 哦，
3: 下一步还得看看行情啊。
2: 没得说，您是生意兴隆，通四海呀。
3: 掌柜的，
0: 哎，
3: 你有什么新鲜的好菜呀？

0: 您喜欢吃的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1: 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啊。
0: 您请坐。红烧狮子头，中盘炒肉片，半斤衡水老白干。来啦，
1: 酒到菜到。掌柜的，
2: 哎，
1: 来抽支烟。
0: 谢谢。

0: 王掌柜，看来您是急着要做成这笔大买卖呀。
1: 买卖越大越要仔细，我们还得回去盘算盘算。今天是到车站看看这批货的情况。
0: 不行，车站戒严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根本进不去。

0: 难道那日本人也不能进车站吗？
1: 哎，昨天大和洋行的人倒是进站提过货。
0: 大和洋行，马上到洋行把他们的关系弄清楚。
1: 好，
0: 眼下要进洋行，除了日本人，就得有特务队的通行证。
1: 哦，
0: 这么说，还要跟特务队的长官打打交道了。咱们马上找他们去。
1: 好，
2: 老大潘彦卷，
0: 特务队来的正好，
1: 通行证有了。
0: 对，
3: 发现可疑的人都抓起来。
1: 是，
0: 进去看看。站住！
3: 哪儿的？
1: 我们是本街的老百姓。
3: 本街的？
1: 是本街的。
3: 发现八路军赵子刚，马上报告。
1: 是。过来。
3: 哪儿的人？
4: 城西刘家桥的。
3: 进城干什么？
4: 到一家登门拜访。
3: 登门拜访？拜访谁？
1: 说，
3: 长官。
1: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你一跳。
0: 遵守财。
1: 赵文刚。
3: 哦，是赵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4: 跟我们走一趟。
3: 上哪儿？
4: 大和洋行。
3: 大和洋行？赵先生，大和洋行是日本人的地盘，兄弟我
4: 你有特别通行证。
3: 通行证？好，赵先生，通行证兄弟放送，大路朝天，你我各走半边。
4: 你还想走？
3: 姓赵的，你放明白点，这是日本人统治的县城，可不是你们张庄。
4: 这是中国人民的土地，任我们自由来往。
3: 街头巷尾都有皇军特务队，你休想出城。
4: 城里城外到处是抗日群众，定叫你难逃罗网。
5: 枪决冤头要

城关朝我赶上，搅得我晕头转向，入仙迷汤。几天来我到马庄，他到张庄，我到张庄，他又到了中心炮楼，我给他回马一枪，啪，又给我个声东击西，如今又钻进我的县城，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啊。我的多年研究战略战术，从没见过这样的打法，想不到我堂堂的皇军少佐竟对付不了一个下没有的苦力。

0: 人去扫荡，获得和和的战果。我们要趁此机会包围战功，消灭了赵永刚。
1: 这可太好了！
0: 你的命令，特务队马上去到城镇村庄，大肆宣扬黄坚的这次清剿。
2: 队长，不止清剿，司令官的命令怎么办？
0: 你头脑的没有？那赵永刚下山的意图是要把我们钉死在这里。命令特务队宣扬清剿，就是为了迷惑了赵永刚，摆脱他，我们也好进山增援。
2: 队长高见，
0: 传达我的命令，部队提前行动，

0: 小英，
1: 小英，刘大嫂，你们怎么都到这边来了？
0: 这节地道也修通了，
1: 是吗？真快呀！
2: 那还不快，连老李都上阵了。
1: 老李伤刚好，得多照顾他。
2: 哦，他要干呢，九匹马都拉不住。你没听他说，赵排长他们进城打胜仗，咱们的劲头往上涨，要来一个城里城外大惊呆。
1: 赵排长他们就是好，不光打仗，还帮助咱们修地道，帮咱们大生产，帮咱们学习论持久战。
2: 可不，永刚进城的头晚上又到我家去了，爷俩炕上一坐就讲开了持久战。持久战三阶段。

0: 雄刚，你们辛苦了，
1: 乡亲们辛苦了。
2: 排长又打了大胜仗吧，
1: 收了鬼子的粮库，干掉了汉奸孙守台。
2: 好，可给乡亲们出了一口气呀。
1: 哼，日本鬼子眼瞎耳聋，就靠汉奸给他们当拐棍，咱们把他的拐棍都给撅折了，叫他们掉进水坑里淹死。大伯，恶狗掉进水里还会拼命挣扎，小英民兵可要提高警惕啊，
2: 各个路口都派了岗哨。
1: 好，要密切注视敌人动向。
2: 是，我们走了。
1: 嘿，乡亲们在村里真干呐，
3: 把地道都修进青纱帐了，这种抗日劲头咱们要好好学习呀。
1: 是啊，平川上虽说没有高山屏障，人民是打不破的铁壁铜墙。同志们，咱们再来研究一下炸军火的计划。通过这次侦查，看来大和洋行走私的线索可以利用，
3: 他们经常通过铁路上转运私货，
1: 咱们就把炸药装在从洋行得来的皮箱里。
3: 对，
1: 咱们就改扮成铁路人员，利用特务机关走私的线索，打着大和洋行总经理传扬庄左的旗号闯进去。
3: 好，龟田当年是传扬的部下，眼下传扬又掌着特务机关，龟田既对他不满，可又怕他，
1: 不过还要多想想困难，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我们就立即开枪打响炸药，强行引爆。
3: 对，
1: 同志们，当前的敌人特别阴险，抗战的道路曲折艰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我们要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4: 排长，不管代价多大，也要拴住龟田。
1: 等一班长回来，如果敌情没有变化，我们就按这个计划行动。
3: 是，
2: 好。赵排长，我们正在放哨，发现这个特务被西装警卫带去了。我们悄悄抄到他跟前，把他自行车一别，摔了他的嘴啃泥。
1: 你出来干什么？
0: 龟田派我给西装警卫队送信去。
1: 说什么？
0: 明天清早到张庄赶集买菜。
1: 赶什么集买什么菜？
0: 小人不知道。
1: 别卖关子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暗号吗？
2: 快说实话。快说。
0: 我说赶集买菜就是出来清剿抢秋烧杀。
1: 小英，把他压一下，继续审问。
2: 是，走。
0: 赵排长，
3: 赵排长，我们发现炮楼上的鬼子个个补充了弹药、干粮、水壶，都灌满了水，他们张牙舞爪，四处扬言，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踏平堡垒村。
1: 炮楼上的鬼子也有动静。
2: 赵排长，赵排长，我们偷听到龟田给西装警卫的电话，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说是要把咱村的人斩尽杀绝，把地里的庄稼砍尽抢光。
3: 排长，口供电话都说要来清剿，
1: 龟田真的要来了，
2: 让他来吧，咱们饶不了他。
3: 咱们马上进入反清剿，活捉龟田，给张大娘报仇。
1: 绝不能让鬼子进村，
3: 鬼子进村不光乡亲们要遭难，群众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可全完了，
1: 那炸军火的任务怎么办？
3: 排长，咱们还像上次打炮楼那样，趁鬼子出动炸他军火。

同志们，打，我们一定要打。可是怎么打，不能轻举妄动啊。一班长去侦查还没有回来，龟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设有圈套？不论是炸军火还是反清剿，都关系到战役的全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马上把情况报告老李，大家做好战斗准备，等候命令。

跪天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设有圈套？他的葫芦里到底

0: 胡八一一直对后背突然出现的眼睛形状的斑有种隐隐的不安，他担心这是某种诅咒。招待所的老刘说，这像是他过去看到过的一个类似甲骨文的古代文字。为此，他把胡八一带去找考古队的孙教授，孙教授却不肯告诉他们，只是说天机不可泄露，否则将会引来灾祸。
1: 孙教授站起身来，就把我们往门外推。我心想，这个老头可真奇怪啊，刚进来的时候他不是说的好好的，他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听他刚开始说话的意思，像是已经准备告诉我们了，但是后来不知道他是从哪儿看出来我和大金牙的身份，所以他立刻变得声色俱厉。他说不定以为我们俩是骗子，是想来蒙事儿的。要按我平时的脾气，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不用人撵，肯定我自己是站起来就走。但是这回非同小可呀，说不定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啊。而且除了我和胖子，还有可能关系到陈教授跟雪莉杨的生死呢。于是我对孙教授说，教授，教授，您也听我最后说一句行不行？教授，我也不知道您是怎么闻出我们身上有土腥味的，不过我跟这位镶金牙的，我们倒真不是倒腾文物的，我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给考古队打工的，北京的陈九仁陈教授，您听说过没有？对，我们就是跟着他干活的呀。孙教授听我说出陈九仁这个名字，他微微一愣，他说，老陈，哎，怎么，你是说你们两个人是在他的考古队里的工作的？我连忙点头称是。是是啊，哎呦，我想您二位都是考古界的泰山北斗，在咱考古圈里一提您二老的大名，那谁听谁不得震一跟头啊。陈教授面色稍有缓和，摆了摆手，那你小子啊，不要拍我的马屁啊，我是什么斤两我自己晓得。哎，那既然你和老陈认识，那么你自己留下，让那两个回避一下吧。啊，我一听孙教授说话这意思好像有门，便让大金牙和老刘头先离开，留下我单独跟陈教授密谈。等大金牙他们出去之后，孙教授把门插好了，问了我一些关于陈教授的事，我就把我是如何同陈教授等人去新疆沙漠寻找精绝古城的事简单的说了一遍。孙教授听完了，叹息了一声，哎，我和老陈呢，老相识了，沙漠的那次事故啊，我也是有所耳闻呢。哎，他那把老骨头没埋在沙子里，那就不错。哎呀，我想去北京探望他呀，可听说他去美国治病了，也不知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了。当年呐，老陈对我有恩呐。你既然是他的熟人，有些事呢，我也就不再瞒你了。我等的就是孙教授这句话，我连忙说， 对，我觉得吧，我背上突然长出的这片医痕，它像极了一个眼球，与我们在沙漠深处见到的精绝古城有关。精绝国、鬼洞族都崇拜眼球的力量，我觉得我们像是中了某种诅咒，但是又听说这不是个眼球，是个字儿，所以想请您说一说，这个字儿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呢，也好在思想上有个准备。当然，我也是死过七八回的人了，我个人的安危我是不太看重的。不过，陈教授大概他也出现了这种症状，我最担心的是他老人家。孙教授对我说：“
2: 不是我不肯告诉你啊，这些事实实在是不能说，让你晓得了反而对你无益啊。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你背后长的这块印记绝不是什么诅咒之类啊，子虚乌有的东西，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你尽管放心就是了。”
1: 我越听越着急了，这不等于是什么都没说吗？不过孙教授说不是诅咒，这句话倒让我心里的负担减少了不少。可是越是不能说，我就越想知道，几千年前的文字信息到了今天，究竟还有什么不能示人的内容啊？啊！更何况这个字儿，它都长到我的身上来了呀！在我再三的追问下，孙教授只好对我吐露了一些。孙教授常年研究黄河流域的古文化遗址，是古文字方面的专家，擅长破解翻译古代的秘文。古时仓颉造字，文字的出现结束了人类结绳

济世的蛮荒历史，文字中蕴藏了大量的信息，包罗着大自然中万物的奥秘，传到今日共有平上去入四种读音。然而在最早的时代，其实文字共有八种读音，其中包含的信息量之大，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不过这些额外的信息被统治阶级所垄断，另外的四种读音成为了一种机密语言，专门用来记录一些不能让普通人呼吸的重大的事件。后来出土的一些龟甲和简牍上有很多类似甲骨文的古文字，但是始终没有人认得。有人说天书无字，无字天书，其实是一种歪曲。天书就是古代的一种加密信息，有字面的信息，但是如果不会破解，即使摆在你的面前你也看不懂。孙教授的这一辈子就是专门跟这些没人认识的天书打交道的，但是进展始终不大，可以说是步步维艰，穷其心智也没研究出什么成果。直到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米仓山发掘了一座唐代的古墓，这座古墓曾经遭到多次盗墓者的洗劫，盗洞有六七处，墓主的尸体早已损坏，墓室也腐烂塌陷，大部分的随葬品都被盗窃，剩余的几乎全部严重的腐蚀。从种种迹象来看，这座墓的主人应该是皇宫里专掌天文历法以及阴阳术数之类事物的太史令李淳风。唐代的科技、文化、经济等领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顶峰，所谓在唐代名望极大的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的墓中应该有很多极具研究价值的重要器物和资料，可惜都被毁坏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损失。所有在现场的考古工作者对此都感到无比的惋惜，但是清理工作仍然要继续进行。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腐朽的棺木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考古工作者在墓主头顶的棺板中发现了一个夹层，棺顶竟然有夹层，这是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即使经验最丰富的专家也从来没有见过棺板中有夹层。众人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棺板的夹层，里面有个牛皮包裹，打开之后又有油布和赤漆裹着的一件东西，赫然便是一个白玉无瑕的玉盒子。玉盒子遍体鎏金镶银，石盒上刻有翼灵兽的图案，盒盖上的锁扣是纯金打造。由于是藏在棺板的夹层中，所以这么多年来他躲过了盗墓贼一次又一次的洗劫，得以保存至今。有经验的专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大唐的皇家之物，可能是皇帝赐给他的，而且又被他放置在如此隐秘的棺板的夹层里，其重要的程度可想而知。当即将玉盒送回了考古工作者的大本营，在一整块羊脂玉制成的盒子里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物品，其中有一块龙骨，上面刻满了天书，被命名为龙骨异文谱，另有一面纯金板，金板不大，四角造成了兽头状，正反两面密。

0: 密麻麻的注有很多的文字，似乎是个表格，上面的字有些认得，有些认不得，当时被命名为兽脚谜文锦版。于是就请古文字方面的专家孙教授等人负责破解这块龙骨和金版的秘密。孙教授接到了这个任务，把自己锁在研究室，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工作。这种龙骨异文谱，孙教授曾经见过多次，上面的古字闭着眼睛都能够记得，但是始终不能分析出这些究竟是什么文字，它的含义是什么，用这种古怪文字所要记录的内容又是什么。这种所谓的天书是中国古文字研究者面临的一道坎儿，跨不过去就没有任何进展，但是一旦有一点突破，其余的难题就都可以随之迎刃而解。但是这道障碍实在是太大了，有学者认为天书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遗留下来的文字，但是这种说法不攻自破，因为有些与天书一同出土的古文字，它很容易就能解读了。经碳十四检验，同属于殷商时期的，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产物，绝不是什么史前文明的遗存。孙教授经过整整一个多月的反复的推敲和研究，他终于解开了天书之谜。通过对墓中出土的兽脚谜文金版，发现原来古人用天书在龙骨上的记录，那是一种加密文字。早在唐代就已经破解了这种古代的加密文字。为了表彰李淳风的功绩，皇帝特铸金牌赏赐给他以纪念此事。这面金牌上的字和符号就是李淳风所解读的天书对照表。其实天书很简单，用另外四种密声的声标注释，而不是以文字刻在龙骨上。不过只有少数能读出这些秘密发音的人才能够理解这文字的内容，而李淳风是从八经注书详考中获得的灵感，从而找到方法洞晓天机的。他从这块兽脚谜文金版的启发中参悟到如何解读天书，在考古界引起了颠覆性的轰动，大量的古代机密文字被解读，很多信息令人目瞪口呆，不少已经有定论的历史都被改写。考虑到各种因素，上级领导对孙教授解密出来的信息做出了如下的指示：持慎重态度对待，在有确切定论之前，暂不对外界进行公布。孙教授对我们说：“
1: 你背后的这个痕迹，说是个古代的加密文字，并不恰当。这个字并不是天书中的字。我也是在古兰出土的龟甲上才见到这个符号。”它象征着某种特殊的事物，当时的人对其他还没有准确的词，来形容它。我想呢，称其为图言呢更为合适。图言就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不过这个符号的意思呢，我也不清楚。它夹杂在天书加密文字中出现，在古兰出土的龙甲其中一块天书的内容似乎是一篇关于灾祸的记载。由于刚刚出土，时间紧迫呢，我也只是粗略的看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分析这个符号究竟是什么意思。没想到在运回去的途中，军用飞机就失事坠毁了。哎，这些秘密啊，恐怕永远都没有人知道了。
2: 我问孙教授，这么重要的东西，难道您没留个什么拓片之类的记录吗？
0: 虽然您认为我背上长的不是什么诅咒之类的标记，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事儿太蹊跷。我要不知道详情，究竟是不能安心呢。您就跟我说说，那篇记载在古甲的文字中说的大概是什么内容啊？它是不是和新疆的鬼洞有关系？我向您保证，我绝不泄露半个字。
2: 这个时候，孙教授神经质的
0: 突然站起身来说：“不能说，
1: 不能说呀！一旦说出来，就会惊天动地的。”
2: 这几天连续的闷热，坐着不动都一身一身的出汗。最后老天爷终于憋出了一场大雨，雨下的都冒了烟儿，终于给燥热的城市降了降温。雨后的潘家园古玩市场热闹非凡，在家忍了好几天的业余收藏家和古玩爱好者们纷纷的赶来淘换玩意儿。大金牙忙着跟一个老主顾谈事儿，胖子正在跟一对蓝眼睛大鼻子的外国夫妻推销我们的那只绣花鞋。胖子对那俩老外说：“
3: 怎么样，您拿鼻子闻闻这鞋里边，哎，对，就跟您美国那梦露一味儿，哎，这呀，这就是我们中国这明朝这梦露穿的那香鞋，名妓。哎，我说名妓，名妓，您懂不懂？”
2: 这对会一点中文的外国夫妻显然对这只造型精致的东方绣鞋很感兴趣。胖子借机狮子大开口，张嘴就要20000。这价钱把俩老外吓得扭头就走。经常来中国的外国人都懂得讨价还价，胖子见这对外国夫妻也不懂砍价，就知道他们是头一回来中国，于是赶紧把他们拦回来，声称为了促进中外交流，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哎，可以给他们打个折。我在旁边一边抽烟，对古玩市场中这些热闹的场面毫无兴趣。从陕西回来之后，我到医院去检查过，我和胖子背上的痕迹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什么病也没有检查出来，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最近呢，财源滚滚，生意做得很红火，我们从陕西抱回来的蚊香玉原石卖了个做梦都得笑醒的好价钱，又收了几件货真价实的名器，几乎每一笔那利润都是数倍翻的。然而一想到孙教授的话，就觉得背上压了一座大山，喘不过气儿的。每每想到这些， 又忧心忡忡，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致来。

0: 孙教授告诉胡八一，他后背上的斑痕曾经出现在一块龟甲上，象征着某件特殊的事物，但什么意思不能告诉他。回到北京后，尽管那块蚊香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想起孙教授的话，胡八一就会觉得如芒刺在背，忧心忡忡。
1: 这个可恶的伪善的孙教授，他死活不肯告诉我这个符号是什么含义，而且解读古代加密文字的技术只有他一个人掌握，我又不能用强硬逼着他说出来。古兰出土的那批龙骨虽然毁坏了，但是孙教授肯定事先留了底。哎，怎么才能想个法儿？再去一趟陕西，找他要过来看看。过一辈子吧。夏天是个容易打瞌睡的季节，我本来坐在凉椅上看着东西，以防被佛爷顺走几样，但是脑子里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做了一连串奇怪的梦，刚开始我梦见娶了个哑巴姑妈，我的哑巴老婆却无动于衷，她猛然地把我推进了鬼洞，我掉进了鬼洞的深处，那洞底有一只巨大的眼睛在凝视着我。这个时候我的鼻子一凉，像是被人给捏住了，我从梦中醒过来了，见到了一个似乎是很熟悉的身影站在我的面前。这个人他正用手指头捏着我的鼻子，我一睁眼刚好跟他的眼光对上了。我本来梦见了一只可怕的巨大的眼睛，还没完全清醒过来，突然见到一个人在看自己，吓了一跳，差点没从凉椅上给翻下来。定睛一看，雪莉杨正站在前面，胖子和大金牙两个人在旁边笑得都快直不起腰了。胖子大笑着说：“
2: 老胡，白日做呢，做梦呢吧你？哎呦，您这哈喇子都流下来了，一准是做梦娶媳妇呢。”
3: 大金牙对我说：“侯爷，醒了。哎呦，这不是杨小姐从美国刚赶过来吗？她说是找你有急事儿。”雪莉杨递给了我一条手绢儿。这么几天才不见，又添毛病了。嗯，口水都快流成河了，快擦擦。
1: 我没接她的手绢儿。我用袖子在嘴边抹了抹，然后用力伸了个懒腰，揉了揉眼睛，这才迷迷瞪瞪的对雪莉杨说：“
2: 哎呦，你的眼睛……对了，
3: 我这个时候睡意才完全消失。我突然想到背后眼球形状的红斑，连忙对雪莉杨说：‘哎呦，对了。’”
2: 我这几天呢，正想着怎么找你呢，有些紧要的事儿啊，我得跟你说。
3: 雪莉杨对我说：“我也是有些重要的事，这儿太吵了，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谈吧。”嗯，

我赶紧从凉椅上站起来，让胖子和大金牙继续照顾生意，同雪莉杨来到了古玩市场附近的一处龙潭公园。龙潭公园当时还没有改建，规模不大，即便是节假日，游人也不多。雪莉杨指着湖边清静的一条石凳子说：“这儿很好，咱们在这儿坐一说。”我对雪莉杨说：“一般呢，搞对象压马路的才坐这儿呢。你要是不避嫌呢，我倒没什么。哎呀，这小地方还真不错，约约会什么的还挺合适。”雪莉杨是在美国生美国长的，虽然长期生活在华人的社区，却不太理解我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恋爱中的情侣才被允许坐在湖边吗？”我这心想，哎，这两国文化的背景差别太大了，这解释起来可就复杂了。我就说，人民的江山人民坐啊，这公园的长凳谁坐不是坐呀？咱俩呢也就甭管那套了。说着就坐下去了。我问雪莉杨说：“陈教授的病好了吗？”雪莉杨在我的身边坐下，叹了一口气说：“哎，教授还在美国进行治疗，他受的刺激太大了，治疗状况呢，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我听陈教授的病情仍然没有好转，心里也是难过。又听雪莉杨闲聊了几句，就说到了正事上。当然不是让我还钱的事儿，和我所料的一样，是为了背上突然出现的眼球状的红斑。果然，不仅是我和胖子，雪莉杨和陈教授的身上也出现了这种古怪的东西。那趟新疆之行总共活下来五个人，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还有个向导，就是那个沙漠中的老狐狸安利满。那么他身上是否也出现了这种红斑呢？雪莉杨说：“安利满老爷爷的身上应该不会出现，因为他没见过鬼洞。我想，这种印记一定和鬼洞族的眼球有着某种联系。关于那个神秘的种族，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晓。但是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包括那个不知通向哪里的鬼洞，都已经被永远的埋在黄沙之下了，再也不会重见天日了。我就把在陕西古兰从孙教授那儿了解到的一些事都对雪莉杨知道，他是陈教授的朋友，但是没机会接触过他本人。1981年，埃及加罗泰普法老王的墓中曾经出土过一批文物，其中有一只雕刻了很多象形符号的权杖，那么很多专家呢都无法判断符号的意义。有一位认识孙耀祖的法国专家写信给他求助，得到了孙教授的宝贵建议，最后判断出这只权杖就是古埃及传说中刻满了阴间文字的黄泉之杖。这一发现当时震惊了整个世界，从此呢，孙教授便名扬四海。如果他说这种符号不是眼睛，而是某种象征性的图言，我想那一定是极有道理的。我暗暗的咂舌，想不到孙教授这古怪的脾气，这农民式的打扮，却是这么个有身份的人呢。海水果然不可斗量啊。于是我就问雪莉杨：“我觉得这个符号也好，是文字也罢，我想最重要的，他是吉还是凶啊？与精绝国那个该死的遗迹有没有关系啊？”

史里昂说，这件事情我已经在美国找到一些眉目了。哎，你还记得在扎格拉玛山中的先知末世录吗？上面提到咱们四个幸存者中有一个是先知族人的后裔，那个人确实是我。我外公在我17岁的时候便去世了，他走得很突然，什么话都没有留下。我这趟回美国，翻阅了他留下来的一些遗物，其中有笔记本，我找到了很多惊人的线索。完全证明了先知启示录的真实性。看来事情向着我最担心的方向发展了。真是啊，怕什么就来什么。那个像噩梦一样的鬼洞，避之唯恐不及，它却偏偏像狗皮膏一样粘在身上。我们是否被精绝古国诅咒了？那座古城，连同整个扎格拉玛，不是都已经被黄沙永久的掩埋了吗？雪莉昂接着说：“不是诅咒，但是比诅咒还要麻烦。扎格拉玛，好吧，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从头讲给你听。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扎格拉玛山，黑色的山体下埋藏着无数的秘密，也许真的和山脉的名字一样，扎格拉玛在古维语中是神秘的意思，也有人解释作神山。总之，生活在扎格拉玛周围的凡人很难洞察到其中的奥秘。在远古的时代，那里曾经诞生过被尊称为圣者的无名部落，姑且称之为扎格拉玛部落。部落中的族人从遥远的欧洲大陆迁徙而来，不断。族中作为领袖的圣者认为，这必和鬼洞有关。灾祸的大门一旦开启，再想关上可就难了。为了躲避这些可怕的灾祸，不得不放弃了生活了多年的家园，向着遥远的东方迁移，逐渐融入了中原的文明。那所谓的灾祸是什么呢？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似乎可以说是一种辐射。凡是接近鬼洞的人，过了一段时间，身体上那就会出现一种眼球形状的红色的斑块，而且终身无法消除。生出这种红斑的人，在40岁之后，身体血液中的铁元素就会逐渐的减少。人的血液之所以是红色的，就是因为血液中含有铁。如果血液中的铁慢慢的消失，血液就会逐渐的粘稠，供氧也会降低，呼吸会越来越困难。最后死亡的时候，他的血液会变成黄色。这一痛苦的过程将会持续10年。他们的子孙后代虽然身上不再生有红斑，却依然会患上铁缺乏症，最后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在极端的痛苦中死去。于是他们只好背井离乡，迁移到中原地区之后。他们经过几代人的观察，发现了一个规律：离鬼洞越远，发病的时间就越晚。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症状都会始终存在，一代人接一代人，临死的时候都苦不堪言，任何语言都不足以形容。血液变成黄色凝固状时的痛苦。为了找到破解这种痛苦的方法，

都中的每一个人都想尽了办法，多年之后，到了宋朝，终于找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在黄河下游的淤泥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青铜鼎。这个鼎为商代中期的产物，此鼎身腹凹底，下有四足，威武凝重，并铸有精美的禅文。鼎是古代一种重要的礼器，尤其是在青铜时代，青铜矿都控制在政府的手中。青铜的冶炼工艺水平标志着一个国家强大的程度。帝王铸鼎用来祭天地祖先，并在鼎上铸造铭文，向天地汇报一些重要的事件。另外呢，用来赏赐诸侯贵族功臣的物品也经常以青铜为代表。领受恩赏的人为了记录这重大的荣耀，回去后会命人以领受的青铜为原料铸造器物，来纪念这些当时的重大事件。扎格拉玛部族的后人发现的就是这样一件记录着重大事件的青铜鼎。当年商代君主武丁曾经得到了一只染满了黄金的玉石眼球，据说这只玉石眼球是在一座崩塌的山峰中找到的，同时还发现了一件赤袍。商王武丁认为这只古玉眼是皇帝仙化之后留下的，无比的珍贵，将其命名为木尘柱，于是命人铸鼎纪念。

碧尘珠有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发现的放射性的物质了。该珠在中国陕西被发现，发现的时候由于发生了恶性轰响的事件，就此失踪了。而赤珠则最具传奇性，传说该丹出自三神山，有脱胎换骨之神效，始终为宫廷秘藏。它失落于北宋末年，扎格拉玛部落的后人有不少擅长占卜，他们通过占卜认为这只染满了黄金的古玉眼球，那就是天神之眼，只有用这只古玉眼球来祭祀鬼洞，才能抵消以前族中巫师制造那枚玉眼窥探鬼洞秘密所引来的灾祸。而这枚曾经被武丁拥有过的古玉，在战乱中几经易手，现在极有可能已经被埋在某个王室贵族的古墓的地宫里，成了陪葬品。但是占卜的范围有限，无法知道确切的位置。此时的扎格拉玛部落已经由迁徙至内地时的5000人锐减为1000余人了，他们早已经被汉文明同化了，连姓氏也随着汉化了。为了摆脱恶疾的枷锁，他们不得不分散到各地，在古墓中寻找木尘珠。这些人就成为了当时四大盗墓门派的一个分支。自古职业盗墓者按形式手段不同分为4个派系，那就是法丘、摸金、板山、仙灵。扎格拉玛部族的后裔多半学的是板山分甲术，平时用道士的身份伪装，以板山道人自居。板山道人与摸金校尉有很大的不同，从称谓上便可以看出来。板山采取的是喇叭式的盗墓，是一种主要利用外力破坏的手段，而摸金呢，则更注重技术、经验。扎格拉玛部落后代中的板山道人们，在此后的岁月中也不知找了多少古墓，那线索断了续了又断。

0: 许立阳从美国回来找胡八一，这时胡八一、王胖子、许立阳和陈教授四人从鬼洞中活着出来的人身上都出现了一块眼球状的红斑。许立阳告诉胡八一，凡是接近鬼洞的人身体上都会出现这样的红斑，而且40岁后会因身体缺铁而死，只有找到一个叫木尘珠的宝物才能抵御灾祸。
1: 扎格拉玛部落后代中的搬山道人们在这种助离式的搜索中，木尘珠依然下落不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搬山术日渐式微，人才凋零。到了民国年间，全国只剩下最后一位年轻的搬山道人了。这个人是江浙一带最有名的盗墓贼，只因为使得好口技，天下一绝，故人送绰号"鹧鸪哨"。

0: 久而久之，所有的人都忘了他本名叫什么，只以鹧鸪哨称呼。他会使金弓，最擅长破解古墓中的各种机关，并且枪法如神，不仅在倒斗行，即使在绿林之中也有好大的名头。鹧鸪哨遵照祖宗的遗训，根据那一丝丝时有时无的线索，到处追查木尘珠的下落，最后把目标着落在西夏国的某个藏宝洞里。传说那个藏宝洞距离废弃的古西夏黑水城不远，原是作为西夏国某个重臣修建的陵墓，然而西夏国最后被蒙古人屠灭了。当时那位王公大臣还没有来得及入殓，就将宫廷内的重要的珍宝都藏在了里面，有可能木尘珠就在其中。但是地面上没有任何封土等等特征，极为难寻。鹧鸪哨这种搬山道人不懂得风水星象，从技术上来讲是不可能找到藏宝洞的。这时候他的族人已经所存无多了，再找不到木尘珠，这个古老的部族的血脉很可能就此灭绝。眼见自己的族人临死之时的惨状，鹧鸪哨不得不求助于擅长分水分金定穴的摸金校尉。可是当时天下大乱，发丘、摸金、搬山、谢岭这四大派系几乎都断了香火，还懂搬山术这套内容可能就只剩下鹧鸪哨一个人了，而发丘贤岭更是早在多少朝之前就不存在了，而当时做摸金校尉的人也不多了，屈指算来全国都不超过十位。那个年代从事盗墓活动的更多的是来自军阀统帅的官盗，或者是民间的散盗。鹧鸪哨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位已经出家当了和尚的摸金校尉，求他传授分金穴的秘术。这个和尚法号上了下沉。了尘长老曾经也是个摸金校尉，他捣过很多大斗，晚年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了尘法师劝告鹧鸪哨说，世事无佛了，人皆自烦恼，我佛最自在，一笑而已。施主怎么就看不开呢？老僧当年做过摸金校尉，虽然所得之物大都用之于民，然而老来静坐思量，心中实难安。
1: 鹧鸪哨无奈把实情托出了，了尘法师听了缘由便动了善念，
0: 他准备将摸金的行规和手段都传授给鹧鸪哨。但是按照规矩，鹧鸪哨先要立一个投命状，才能授他摸金符。原来倒斗的活动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不管动机怎么样都不能曝光，所以行规那是半点马虎不得的。了尘法师告诉鹧鸪哨，我在此出家之时曾经看到这附近有一座古墓，还没有被人盗过斗，地点在寺外山下西北十里一片荒山野岭之中，那里有块半截的无字石碑，其下有座南宋时期

0: 外部的特征只剩那半截残碑，石碑下是个墓道，那座墓地地处偏僻，始终没有被盗过。但是穴位选得不好，形如断剑。你按我所说，今夜到那墓中，取墓主一套大炼之符来，作为你的投命状。能否顺利取回，就要看祖师爷赏不赏你这门手艺了。
1: 随后
0: 了尘法师给了鹧鸪哨一套家伙，那都是摸金校尉的用品，并且嘱咐他切记摸金行内的诸般的规矩。摸金是刀斗中最重技术的一个流派，而且渊源最久，很多行内通用的纯点套口，那多半都是从摸金校尉的嘴里流传开来的。举个例子吧，现今的盗墓者都说自己是倒斗的手艺人，但是为什么管盗墓叫做倒斗，恐怕很多人就说不上来。这个词儿最早就是来源于摸金校尉对盗墓的一种生动的描绘。中国的大墓除了修在山腹中的，多半上面都有封土堆。以秦陵为例吧，封土堆的形状就恰似一个两米用的斗反过来扣在地上，冥器呢都在斗中。取出冥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斗翻过来拿开，所以叫倒斗。诸如此类的典故以及种种禁忌讲究，鹧鸪哨以前闻所未闻。半山道人可没有这么多名堂，听了了尘长老的讲解，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了尘长老最后再三叮嘱的，刀斗的行规要在墓室东南角上点上蜡烛，灯亮便开棺摸金，倘若灯灭则速退。另外不可取多余的东西，不可破坏棺椁。一间墓室只可进一个来回，离开的时候要尽量的把盗洞回填。鹧鸪哨当天夜里独自一个人来到了那块南宋古墓的残碑前，这个时候天色正晚，天空阴云浮动，月亮在团团的乌云中时隐时现，夜风吹动了树林中的枯枝败叶，那声音像是鬼哭狼嚎。鹧鸪哨这回不再使用自己的搬山分甲术，而是依照了了尘法师的指点，以摸金校尉的手法打出了一条直达墓室的盗洞。当下准备了墨斗、捆尸索、探阴爪、蜡烛、软尸箱、黑驴蹄子和糯米等等物件，然后又吃了一粒避湿气的红莲妙心丸，将一把德国20响镜面匣子的枪的机头拨开插在腰间，又用湿布蒙住了口鼻。那个了尘长老说的这墓穴形势混乱，风意气凶，形如断剑，势如覆舟，这种标准的凶穴中说不定会酿出尸变。不过鹧鸪哨身经百战，再凶险的古墓也不在话下。那些古墓中的精灵鬼怪、粽子、阴煞、黑凶、白凶，这几年干掉了没有100也有80。鹧鸪哨心想，这回是了

验自己的胆量和手段，绝不能追了这顾少三个字在倒斗行内响当当的字号。于是他做好了准备，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朦胧的月亮，他提着马灯深吸了一口气，钻进了头洞。鹧鸪哨凭着敏捷的身手，不多时就钻进了主墓室。这座墓规模不大，高度也十分有限，显得分外的压抑，地上堆了不少冥器。鹧鸪哨对那些琐碎的陪葬之物看也不看，进去之后便找准墓室的东南角，点燃了一支蜡烛，转身看了看墓主的棺椁，他发现这里没有椁，只有棺，是一具铜角金棺，整个棺材都是铜的。在鹧鸪哨的盗墓的生涯里，这种棺材还是初次见到，以前只是听说过这种铜角金棺是为了防止诈尸而特制的，很可能是因为墓主在下葬之前已经出现了某些尸变的迹象。不过鹧鸪哨艺高人胆大，他用探阴爪起开了沉重的棺材盖，只见棺中是一个女人，面目如生，也就30岁上下，是个贵妇的模样，两腮微鼓，这说明她的口中含有防腐的珠子，她头上插满了金银首饰，她身上盖着一层绣被，从上半身看，女尸身穿9套大殓之服，只怕他最外边的一套扒下来，回去便能有个交代。鹧鸪哨翻身跃进了棺材里，取出了捆尸锁，在自己身上缠了2遭，于胸口处打了个结，另一端做成一个类似上吊用的绳圈，套住了女尸的脖子。鹧鸪哨屏住呼吸，趴在棺中，和女尸脸对着脸，在棺中点了一块软尸香，顺手就放在南宋女尸的脸侧。软尸香可以迅速的把发硬的尸体熏软，香后坐到了棺中女尸的腿上，他调整好捆尸锁的长度，一抬头挺直了腰杆，由于受到脖子上捆尸锁的牵引，女尸同时随着他坐起来了。摸进小尾，用捆尸锁一端套在自己的胸前，一端做成绳套捆住了尸体的脖子，是为了使尸体立起来，而且自己也可以腾下手去脱女尸身上的衣服。由于摸金校尉是骑在尸体身上，尸体立起来之后比摸金校尉矮上一块，所以捆尸锁都缠在胸口，另一端套住尸体的脖项，这样才能够保持水平。后来此术留至明道之中，但是未得其详，用的绳子是普通的绳子，绳上没有墨，而且民道也没有能搞清楚捆尸锁的技法，自己这边不是缠在胸前，而也是和尸体那样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有不少人就因为方法不当，糊里糊涂的就死在这上边了。鹧鸪哨用捆尸锁把女尸扯起来，刚要动手解开女尸穿在最外边的殓服，突然他觉得背后一阵阴风吹过来，他回头一看，墓室东南角的蜡烛的火苗
被风吹得飘飘忽忽的，似乎随时都会熄灭。鹧鸪哨此刻和女尸被捆尸所拴在了一起，见那蜡烛即将熄灭，他暗叫一声：“糟糕！看来这套大殓服是拿不到了。”然而，面对面的女尸忽然一张嘴，从紧闭的嘴中掉落出一个黑紫色的珠子。鹧鸪哨看了看近在咫尺的女尸，女尸的脸上正在慢慢的长出了一层极细的白色的绒毛。看来只要墓室东南角的蜡烛一灭，这尸体就要变成白星。不过纵然真的发生尸变，自己这捆尸锁也尽可以克制它。不过按照摸金校尉的行规，蜡烛灭了就不可以再取墓室中的任何冥器了。鹧鸪哨15岁便开始做搬山道人了，12年来久经艰险，遇上了不知多少难以想象的复杂的场面。这个时候如果就此罢手，自是可以全身而退。然而知难而返，那不是他的行事的作风。鹧鸪哨的打算是既不能让蜡烛灭了，也不能给这古尸尸变的机会。女尸身上穿的大殓之服也必须扒下来给了尘长老带回去，若不如此也显不出自己的手段。鹧鸪哨瞄了一眼女尸口中掉落的深紫色的珠子，便知道大概是用朱砂同紫玉混合的丹丸，这是种老杉树里为了不让死者产生尸变而秘制的定尸丸。中国古代的贵族极少愿意火葬，如果死后有将要尸变的迹象，便请道士用丹药之中，依旧是入土炼葬。但是这些事情除了死者的家属知道，绝不对外吐露半句的。这个时候墓室东南角的蜡烛的火苗不知道被哪里出现的阴风吹的是忽明忽暗，眨眼间就会熄灭。鹧鸪哨坐在女尸的身上，左手一抻捆尸锁，那女尸被软尸香熏得久了，她的脖颈受到拉扯，立刻头向后仰，张开了嘴。鹧鸪哨立刻用右手捡起掉落在棺中的定尸丹，塞进了女尸的口中，抬脚撑住了女尸的肚腹，再次扯动捆尸锁，把女尸的头部扯得向下一低，又闭上了嘴。这枚定尸丹便再次留在了他的嘴里。随后鹧鸪哨腾出了右手，抽出了腰间的匣子枪，回手就是一枪，啪，将墓室当中的一面瓦当打落在地。这间墓室是棺木结构，为了保护木船子，在修建的时候在木船处都赋予圆柱形的瓦当。瓦当被子弹击中，有一大块掉落在地上，刚好落在蜡烛的附近，被上面的封印尸锁左手不敢稍离，又怕蜡烛随时会熄掉，这才兵行险招，凭借着超凡脱俗的身手开枪打落了瓦当来遮风。

只要蜡烛不灭，就不算破了摸金校尉的规矩。即使真的发生了尸变，也要倾尽全力把这句南宋女尸身上的炼符取到手。

0: 从美国回来的雪莉杨告诉胡八一，古老的扎格拉玛部落的人因为进入鬼洞而灾祸不断，相传只有找到木尘珠才能挽救族人。到了民国年间，一个叫鹧鸪哨的年轻盗墓贼为找木尘珠盯上了一处西夏陵墓，事先他希望得到摸金派了尘长老的点拨，长老为
1: 倘若坏了规矩，天亮的时候还留在墓室之中，那连祖师爷都保佑不了你。此时了尘长老虽然传了鹧鸪哨种种行规及手法，并给了他一整套的摸金的器械，但是并没有传授他最重要的摸金符。如果不带摸金符，而以摸金校尉的手法去倒斗，那是十分危险的。假如这样仍然能从古墓中导出名气，才有资格取得摸金符。打盗洞，通入墓室，已经用了很多的时间了。迟则生变，越快把炼符导出来越好。鹧鸪哨估摸着时间所剩无几了，便这个时候全身的汗毛也都倒竖起来了，他急忙保持着身子不动，扭回头看自己肩膀上究竟是什么东西。只见一只花纹斑斓的大野猫，不知道这只不请自来的大野猫，它一点都不怕陌生人。它趴在了鹧鸪哨的肩头，同鸡鸣不摸金的行规肩头越僵下去。鹧鸪哨想伸手抓住这只大野猫，但是唯恐身体一动惊动了他，反而会碰到了南宋女士。这个时候眼瞅着野猫就要跳进关内，他急中生智，急忙轻轻的吹了一声口哨。鹧鸪哨这个绰号的由来，便是因为他会使猪般的口技，模仿各种动物、机器、人声，学什么像什么，有以假乱真的本领。这个功夫为了吸引野猫的注意力，嘬起嘴来轻吹两声的口哨，然后模仿起猫的叫声，喵喵的叫了几下。那只准备跳进棺材的大野猫果然被同类的叫声吸引了，它耳朵一耸，在鹧鸪哨的肩头寻找着猫叫声的来源。这野猫大概也感到奇怪，没有看见有别的猫啊，它躲在哪儿呢？这声音好像还就在附近呢。鹧鸪哨一看这只大野猫中计，就盘算着如何能够将它吸引离开棺材。只要再有一丁点的时间，他就能把女尸的脸符扒下来，这时候便可以大功告成了。到了那个时候，这只臭猫愿意去棺材里玩，

就随他去吧。但是如何才能把他暂时引走呢？为了分散野猫的注意力，鹧鸪哨又轻轻地学了两声鸟叫。这个野猫可能有几天没吃饭了，听见鸟叫，食指大动，他终于发现那鸟叫声是从旁边这个家伙的眼睛下边发出来的。这个人脸上还蒙了一块布，这黑布下边定有古怪，说不定藏着一只小麻雀呢。大野猫一想到小麻雀，顿时饿得眼睛发蓝了。他抬起猫爪，一下一下的去抓鹧鸪哨蒙在嘴上的黑布。鹧鸪哨心里头暗喜，鬼死的，你蠢到家了。鹧鸪哨利用大野猫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黑布上的机会，用手悄悄地抓住了关中陪葬的一件冥器。那是一只纯金的金丝镯子。为了不惊动野猫，他保持胳膊不动，只用大拇指一弹，将那金丝镯子弹向身后的盗洞。金丝镯子在半空中划出了一条抛物线，掉落在墓室后的倒插子枪，想要回身开枪把这只大野猫打死，以免它跳上来再捣乱。却不料回头一望，身后的墓室里除了初时那只花纹斑斓的大野猫，竟又钻进来七八只大大小小的野猫。有一只离半罩住蜡烛的瓦当极近，只要随便的一碰，那瓦当就会压灭了蜡烛。鹧鸪哨的额头冒出了冷汗。大风大浪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遭，想不到在这小小的墓室里遇到了这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诡异的情况。难道是刚才自己做的口技引起了附近野猫们的注意？猫的耳朵最灵，听到洞中传来了麻雀的叫声，便都钻进来想要饱餐了一顿。天色随时会亮，这可如何是好呢？按照往常的经验，野猫这种动物生性多疑，很少会主动从盗洞钻进古墓的。鹧鸪哨望着身后那些大大小小的野猫，哭笑不得。今夜这是怎么了？摁到了葫芦起来了瓢，想不到从这古墓中摸一套炼符，平时这种不在话下的小事，今夜竟然生出这许多的波折。这大概就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用官绝天下的口技引来了一只野猫，却招来了大批的野猫。任鹧鸪哨那套百步穿杨的枪法完全可以用快枪解决掉进入墓室中的野猫，但是稍有差池，奔窜或者受伤的野猫便会被蜡烛给碰灭了呀。如果在鸡鸣灯灭前拿不到这套炼符，那就学不到摸金校尉的分金定穴之术。想到部族中的人临死前那不堪言状的惨状，鹧鸪哨便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困难都挡不住自己了。当下一咬牙，这种情况就不能求稳了，必须以快制快，在那些该死的野猫惹出事端之前，便把女尸的炼符拔下来。鹧鸪哨出手如电，将女尸身体固定住之后，将她的炼符搭盘扯掉，用脚抬起了女尸的左臂，想把炼符的袖子从女尸的胳膊上退下来。然而刚一动手，

便两只野猫跳上了铜角金冠的棺材帮。那野猫为何不怕人呢？只因为长期从事倒斗的人，身上的阴气重，阳气弱，再加上一袭黑衣，身手轻盈，又服食了一只呼吸心脉化解尸毒的红莲妙心丸。 所以在动物的眼里，这种盗墓罪跟死人也差不多。野猫们觉得，死人不存在危险。一黑一花，两只大野猫被金角铜冠那黄澄澄的颜色所吸引，纵身就跃上来了。 两只野猫互相打闹，你冲我呲呲牙，我给你一猫爪，翻翻滚滚的，同时掉进了棺中。眼看野猫就要碰古尸了，这个时候，女尸口中含住了定时丸，尸身上的白毛已经衰退了，恢复鹧鸪哨的身手。 在野猫碰到女尸之前的一瞬间，鹧鸪哨扯动捆尸索，一挺腰杆，腾空而起，从金角铜棺中扯出一人一尸，都落在了墓室的地面上。这个时候，已经有三四只野猫都进了棺材了，在铜角金棺中互相追逐着，嬉戏着。 鹧鸪哨暗道：“哎呦，真是险过了剃头啊！既然已离开了铜角金棺，更不敢耽搁，把女尸从自己的身上推起来，仍是抬脚架取女尸的胳膊，想把女尸的殓服扒下来。忽然，借着忽明忽暗的烛光。” 他发现那女尸的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张开了，大概是带着女尸从铜角金棺中跳出来的动作幅度太大，又把女尸的嘴给垫开了。只见那女尸身上又开始浮现出一层白色的绒毛，就如同食物变质发霉生出的白毛一样，眼看着越长越长，张开的狮口。 对着鹧鸪哨，散出了一团黑雾。鹧鸪哨心中一惊，倒吸了一口凉气。好浓的湿气呀！若不是事先服了红莲妙心丸，被这湿气一熏，立刻就会中尸毒身亡。对于古尸黑幕一样的湿气，鹧鸪哨不敢大意。 低头避让，只见原本横在南宋女尸口中的深紫色的定时丸，正落在半罩住蜡烛的瓦当的旁边。面对即将尸变的南宋女尸，如果不管不顾的继续扒她身上的殓服，转眼间就会变为白锈。鹧鸪哨只好把抓住女尸身上的殓服的手松开。 不管怎么说，趁现在尸变的程度不高，先把这粒定尸丸给它塞回去。于是，鹧鸪哨着地一滚，他与南宋女尸之间被捆尸索连在一起。那具正在慢慢的长出白色细毛的南宋女尸，也被鹧鸪哨扯着拖向了。 墓室的东南角，墓室的东南角是整座墓室中照明的死角。现在墓室中的光源一共有两处，一处是挂在铜角金棺盖子上的马灯，另一处便是被瓦当半遮住的蜡烛。 瓦当与铜角金棺形成的阴影交汇在墓室的东南角落，而那具定尸丹就刚好落在。

光与暗的交界线上，随着烛光摇曳，时而瞧得见，时而又被黑暗所吞没。鹧鸪哨滚在了前边，伸手去拿地上的定时丸，忽然从光线死角的阴影里窜出了一只大猫，正是最初进墓时捣乱的那只野猫。那猫可能饿得很了，见什么就想吃什么，张口就咬地上的定时丸。鹧鸪哨对这只野猫恨的是牙根都痒痒了，但是这个时候伸手取定时丸已经晚了。鹧鸪哨情急之下只好故技重施，以天下第一的口技学了两声老鼠叫。这只花纹斑斓的大野猫果然再次中计，他稍微一愣神，瞪着一双大猫眼盯着鹧鸪哨。他只是没搞明白，对面这只大老鼠怎么跟平常的老鼠长得不一样呢，所以没有立即扑上来。鹧鸪哨趁着野猫一发愣的时机，用手抄起了地上的定时丸，顺手就塞进了南宋女士的口中，跟着飞出去一脚，把大野猫像个皮球一样踢出去。鹧鸪哨这一脚是何等的凌厉啊！加之无声无息，那野猫猝不及防，只把他踢得一头撞在墓室的墙上，骨断筋折，哼都没哼一声，就一命呜呼了。鹧鸪哨踢死了大野猫，心中想：非要我取你的命，只是你这馋猫一而再、再而三的坏我的大事，留你不得，你成佛吧。鹧鸪哨掐心思点儿的功夫，凭直觉这么一算，附近村落的大公鸡不出半支烟的时间就会啼鸣报晓了，他再也等不得了，当下一扯捆尸索，就把南宋女尸拽起来了。南宋女尸罩在最外边的殓服已经完全解开了，只剩下两只衣袖。女尸身穿九套殓服，衣服套的是非常的紧，但是只要顺着练腹肌身体的走势，使用的手法得当，费不了太大的力气便可全拔下来。鹧鸪哨扶正了南宋女士的尸体，准备把她的尸身转过去，这样不用抬死尸的胳膊，只要从南宋女士的背后顺势一扯，那就算完活了。

0: 曲立阳给胡八一讲述了有关红斑的原委。搬山道人鹧鸪哨为了得到了尘长老的指点，来到一处古墓穴，正要取下墓中南宋女尸的殓服，来了一只野猫。为防尸变，鹧鸪哨与一群野猫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最终战胜了野猫，眼看就要在鸡鸣之前取下殓服。
1: 还没等鹧鸪哨把南宋女尸转过去，就觉得一阵阵腥风浮动，钻进墓室的其余的野猫都听到了刚才老鼠的叫声，而且那老鼠叫声是从鹧鸪哨身上发出来的。野猫们都饿得久了，这个时候听到老鼠的叫声，便纷纷地窜向了鹧鸪哨，要在他的身上找一找老鼠到底在哪里。十几只大小的野猫同时扑上来了，你便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把他们同时解决。鹧鸪哨心里头一片冰凉，完了，看来是天意如此了，老天不容我学这套摸金校尉的分金定穴秘术了。但是这气馁的念头在他的心中只是一闪即逝，野猫们来得快，鹧鸪哨的口气更快。鹧鸪哨学着野猫的叫声，喵！野猫们哪想得到鹧鸪哨有这种本事，本来在他的身上听到了老鼠叫，这会儿又听到了野猫的叫声，他们一时就搞不明白了。这野猫本来就生性多疑，一时都停滞不前了，它瞪着眼睛盯着鹧鸪哨了。这些野猫们的眼睛在漆黑的墓室里如同数十盏明亮的小灯，散发出充满了野性而又诡异差的光芒。鹧鸪哨不管野猫们怎么打算，他立刻把南宋女尸的尸身转过去，用捆尸锁定住了女尸，扯尸身上的殓服。几乎就在这个同时，饥饿的野猫们也打定主意了，好像是事先商量好一样，不管是老鼠还是死人了，都是可以吃的东西。这回不管再有什么声音，也要先咬上一口再说。一只只野猫都像是离弦的快箭，骤然扑至。鹧鸪哨也知道，这个诡异漫长的夜晚，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能不能成功，就要看这最后的几秒。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必须同时做到一，不能让野猫们碰到南宋女尸，机器尸变；二，也不能让任何一只野猫碰熄了墓室中的蜡烛；三，要赶在金鸡报晓前扒下南宋女尸的殓服，绝不能打破鸡鸣吹灯不摸金的规矩。鹧鸪哨向后退了一步，他踏住了脚下的瓦当，用脚把瓦当踢向扑在了最前边的野猫。激射而出的瓦当刚好打在那只黑色野猫的鼻梁上，野猫嗷的一声惨叫，滚到了一边。这个时候，鹧鸪哨也抱着南宋的女尸倒在了地上，避过了从半空扑过来的两只野猫，顺手抓起了地上的蜡烛。他右手擎着蜡烛，用蜡烛的火苗烧断了自己胸前的捆尸锁，左手抓住了南宋女尸殓服的后襟儿。鹧鸪哨和南宋女尸都是倒在地上的，此时抬脚把背对着自己的南宋女尸向前一脚蹬出，将女尸身上的殓服扯了下来。 这一下动作的幅度稍微大了一点啊。鹧鸪哨一手抓着链符，一手举着蜡烛，蜡烛已经熄灭了，远处金鸡报晓的声音同时随着风传进了盗洞之里。猫吃死人是很罕见的情形，而这墓室中十数只疯了一样的野猫，这个时候同时扑到了南宋女尸的身上，开始乱咬。鸡鸣灯灭，练符到手，那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很难判断哪个先哪个后。鹧鸪哨把猫

在嘴上的黑布扯落。只见那些饥渴的野猫们都趴在南宋女士的身上乱扎乱咬，还有树枝在墓室的另一端争相撕咬着先前撞死的野猫的尸体。鹧鸪哨看得暗暗心惊，这些猫哪像是猫啊，分明就是一群饿着肚子的厉鬼。此时鸡鸣三遍，已经不会再发生尸变了。这古墓中的女尸嘴中含着定尸丸，受到了药物的克制，把尸毒都积存在尸体的内部，没有向外扩散，所以女尸至今仍然保存完好。这些恶猫们吃了她的肉，肯定会中尸毒而死。于是鹧鸪哨把取道的殓服叠好，提了棺板上的马镫，从盗洞中钻出去。此时虽已鸡鸣，天色却仍然黑得厉害。鹧鸪哨趁黑把盗洞回填，将野猫以及古墓中的一切都封在里面，又把那半截无字石碑放回了原位。再一看，没有一丝动过的痕迹，这才回转五苦寺，见到了尘长老，把殓服奉上，将一夜中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叙述了一番，最后对了尘长老说道：鸡鸣灯灭的同时，才把古尸他的殓服拿到了手中，已经无法分辨哪般在前，哪般在后，不敢断言没有破了行规。想必弟子无缘得巫师的传授，日后如得不死，定再来聆听巫师的禅理。弟子现下尚有要事在身，这便告辞了。了尘长老也曾在江湖上闯荡多年，曾是摸金校尉中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的顶尖人物，听鹧鸪哨这番话，如何不晓得他的意思？想那鹧鸪哨也是倒斗行里

0: 到了扎格拉玛部落的秘密，便无袖手旁观的道理。再者，是艾希他身手了得，为人坦荡，并没有隐瞒灯灭鸡鸣的同时才扒到炼符的细节。在这个人心不古的社会，当真是难能可贵呀、啊。自己这一身分金定穴的秘术，竟可以传授于他。了尘长老把鹧鸪哨从地上扶起来，对他说：“快快请起吧。虽然在鸡鸣灯灭之时才摸得炼符，也并不算坏了魔君的行规。祖师爷只是说，鸡鸣灯灭之后才不可以摸金呢、啊，可没有说过同时二字啊。”
1: 鹧鸪哨闻听此言，心里不胜欢喜，那头便拜，要行拜师之礼。他说：“承蒙巫师不弃，收入门墙，实乃三生有幸，恩师在上，请受弟子三拜。”
0: 了尘长老急忙拦住：“不必了，不必行此大礼。魔君校尉自古以来便只有同行之说，从无师徒之称。不像那班山、谢灵，有师传徒，代代相传呢、啊。凡是用魔金校尉的手段倒斗，遵守魔金校尉的行规，便算是同行啊。老衲传你这些秘术，那是咱们二人的缘分，但也只是与你有同门之谊，没有师父之名分呢、啊。”
1: 鹧鸪哨虽然受到了长老的阻拦，仍然坚持行了大礼，然后垂手肃立，听候了了尘长老的教诲。
0: 了尘长老对鹧鸪哨这次倒斗摸得炼符的经过甚为满意，稍后便把那南宋女尸的炼符焚化了，念了几遍往生咒，让尸变者往生极乐。了尘长老只是觉得鹧鸪哨一脚踢死野猫做得狠了些，不管怎么说，这个事儿做得绝了点儿，便对鹧鸪哨大谈佛理，劝他以后凡是与人动手，都尽量给对方留条活路，别把事情做到赶尽杀绝，这样做也是给自己积些阴福啊。鹧鸪哨对了尘长老极为尊敬，但是觉得了尘长老出家以后变得有些婆婆妈妈的，弄死一只猫也值得这么小题大做吗？鹧鸪哨对此颇不以为然。
1: 小某平生杀人如麻，踢死个个把和挨世野猫又算什么？但是他不好出言反驳，只好耐些性子听了尘长老大讲因果关系。
0: 好不容易等了尘长老口吐莲花般的禅理告了一个段落，这才把摸金校尉的行规手段、禁忌避讳以及各种传承又对鹧鸪哨一一细说了一遍。上次说的简略，这次则是不厌其详，逐条逐条的解说透彻。
2: 做倒斗的人，与其说是人，倒不如说是半人半鬼。在普通人都安然入梦的黑夜，才进古墓摸金，
0: 一天打不完盗洞可以分作十天，但是有一条。

0: 一旦进了墓室，在鸡鸣之后便不再碰棺椁，因为一个世界都有一个世界的法则，鸡鸣之后的世界属于阳，黑夜的阴，在这时候必须回避。这就叫阳人上路，阴人回避，鸡鸣不摸金。紧急报晓后的世界不再属于盗墓者，如果破了规矩，祖师爷必定降罪。对于这些事情必须相信，否则真就会有吃不了兜着走的那一天。摸金校尉进入古墓玄宫之后，开棺前必须要在东南角摆放一支点燃的蜡烛，一是防止玄宫中的有毒气体突然增加，二来这算是几千年前祖师爷所传一条活人与死人之间的默契的契约。蜡烛灭了，说明这玄宫中的冥器拿不得，如果硬要拿也不是不可以，出了什么麻烦你就得自己担着。只要八字够硬，尽可以在灯灭之后把冥器带出来，但是那样做是极其危险的，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倒斗摸金是求财取冥器的，不是挖掘户坟的。世界上有大批名器的古墓，所在皆有，犯不上拿自己的性命去死磕。所以这条被摸金校尉最为看重的灯灭不摸金的规则最好能够谨守。还有这蜡烛火苗的明与灭，可以预测是否会发生尸变，以及墓里下的一些恶毒的诅咒。故此说，蜡烛的光亮，那便是摸金校尉的命也不为过。刀斗必须点蜡烛，这是摸金校尉与其余盗墓者的最大的不同。鹧鸪哨一一牢记在心，从这以后他便要告别搬山道人的身份，改做摸金校尉了。了尘长老从怀中取出了两枚摸金符，对鹧鸪哨说，此符乃千年古物，学得摸金校尉的手段，顶多算半个摸金校尉。只有带了摸金符，才算正宗的摸金校尉。这两枚摸金符，是老衲与当年的一位同行的。我二人曾经倒过不少的大斗，可惜20年前他在洛阳一处古墓里中了丧魂钉机关。唉，那陈年旧事不提也罢呀。老衲，这枚摸金符从此便归你所有了，只盼你日后倒斗摸金都不可破坏行规，能够对得起咱们摸金校尉的字号。
1: 鹧鸪哨急忙用双手接过了摸金符，他恭恭敬敬地戴在自己的脖子上，贴肉藏好，再次倒地拜谢了尘长老。
0: 了尘长老详细问了鹧鸪哨一些事情，都是那个古老部落与鬼洞木尘珠之间的种种的羁绊，然后又问了一些关于西夏国藏宝洞的情况。听鹧鸪哨说明之后，了尘长老缓缓地点头，那木尘珠的事迹老衲也曾听过一些。

0: 相传母辰珠又名凤凰胆呢、啊。又说为皇帝仙化之后所留，又说得之于地下千丈之处，是地母变化而成的万年古玉，亦有说是凤凰灵气所结，种种传说莫衷一是啊。其形状酷似人的眼球，乃是世间第一奇珍，当年陪葬于茂陵，后来赤眉军大肆发掘，茂陵中的物品就此散落于民间。啊，想不到啊，最后却落到了西夏王室的手中。
1: 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弟子族中的亲眷多为鬼洞恶咒所缠，临死之时都苦不堪言，找木尘珠为刃，穷尽了无数的心血，始终是
2: 给了尘长老讲述了族中人为摆脱诅咒世代寻找木尘珠的历史。
0: 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
1: 弟子年前获悉，在宋代，这木尘珠曾经辗转流入西夏，当年蒙古人也曾大肆搜索西夏王室的宝藏，但是那些宫廷重宝被藏得极为隐蔽，终未叫蒙古人找到。传说西夏有一名城黑水城，后被弃为死城。黑水城附近有一处寺庙，名为黑水河通天大佛寺。寺庙原本是作为黑水城外围的一个据点改建而成的。当时西夏有一位通天小帝的大臣，名为野利护经，是野利仁荣之后。他夜晚路经黑水城，在城头巡视，见距城十里外的外围土城上空三星照耀，有紫气冲于云霄之间，便大兴土木，将那里改建成了通天大佛寺。他希望自己死后能够埋葬在那里，但是后来这位大臣为李姓王朝所杀，鉴于寺下的陵墓就始终空着。再后来黑水河改道，整座黑水城大半被沙土吞噬了，就成为了弃城。末代宪宗李德旺在国破之后，命人将
0: 王水宝地啊，西夏贵族的陵寝吸收了秦汉李唐几朝墓葬之长啊，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再加上西夏人信奉佛法，受佛教影响极深，同时又具有党项人的民族特点，所以在陵墓构造上别具一格呀，后人难以窥其奥秘。就如同失传已久的西夏文字，一撇一捺都像是中原文字，却又比之更为繁杂呀。
1: 鹧鸪哨应道：正是如此，若干年前曾有大批洋人勾结马贼掠夺黑水城的古物，共挖出了七座佛塔，掠走了塔中的珍品无数啊，其中便有很多用西夏文写成的文献和典籍，说不定其中会有关于木尘珠的记载，只可惜都已经流落海外，无法巡查了。倘若能够找到西夏典籍中对黑水通天大佛寺墓穴中的方位的记载，我想倒也省去许多的周折。
0: 了尘长老对鹧鸪哨说：西夏文失传已久，今人也

解读出少量啊。即使有明确的记载，也没有办法译出。不过有三星辉映、紫气冲天的地方，应该是一处龙楼宝殿呢、啊。以魔金校尉的分金定穴秘术，即便地上没有痕迹，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那处古墓藏宝洞。分金定穴是天星风水的一个分支，也是最难的一项，需要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才可根据日月星辰来查看地脉之干。若想学分金定穴，必先从最基础的风水术逐渐学起，而风水之术繁杂奥妙，非是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掌握的，少说也要学上个五六个年头。了尘长老知道鹧鸪哨心急如焚，便决定先同他一起到贺兰山外的黑水城走一趟，把那木尘珠拿到手，再慢慢的传授他分金定穴秘术。鹧鸪哨见了尘长老欲出马相助，感激不已，两个人稍作准备，便动身出发。了尘长老是个出家人，途中仍是做云游化缘的僧侣装扮，鹧鸪哨一直都充作道士，但是一僧一道同行，难免惹人注目，于是鹧鸪哨换了俗家的服饰，一路上对了尘长老小心服侍。从浙江到贺兰山，何止是山高水远呢？好在那了与鹧鸪哨闲谈当地的风物人情，顺便讲述了一段当年在此地的经历。当年了尘长老还没有出家，是魔金校尉中的拔尖的人物，有个绰号唤作飞天须弥。有一天他要过青铜峡去北面的百灵巴塔，当地人都传说这黄河的河神是极灵验的，过往的船只必须把货物扔进河里头一些，才能够顺利过去。可是了尘长老当年搭乘的那条船是泛熏土的私船，以前没来过这段河道，船老大呢更是一个盐枭，为人十分的吝啬。船夫劝他给河神献祭，船老大说什么也不肯把熏土扔进河里头一袋儿，他只撒了一把大盐粒子。当夜在青铜峡前的一段留宿，来了一个头用来代替石灰垫棺材底儿，干燥而又持久的异香。当时了尘长老也没问那老者要熏土做什么，就送给头戴绿疙瘩帽刺儿的老头一瓢，老者千恩万谢的去了。转天继续开船前行，到了青铜峡，可了不得了，从河中突然冒出了一只巨猿，跟两三间房子连在一起那么大，那巨猿冲着船就来了，最后把整条船给弟子听人说，在江河湖海之上乘船有很多的忌讳，比如不能说翻覆之类的字眼，一旦说了船就会出事。这水上行舟的诸般禁忌讲究要细数起来，恐怕也不比摸金校尉少几条啊。

长老正要回答，忽然等船的人群纷纷涌向前边，船已经开过来了。于是两个人住口不谈，鹧鸪哨搀扶着了尘长老随着人群上了船。这个时候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河面上无风无浪，船行的极是平稳。船上乘客很多，鹧鸪哨与了尘长老不喜欢热闹，捡人少的地方，一边凭栏观看着黄河沿岸的风景，一边指点风水形势，甚为自得。正说话间，鹧鸪哨忽然压低的声音对了尘长老说：这船上有鬼，有鬼。鹧鸪哨所指的鬼是船上的几个洋人。鹧鸪哨偷眼看了多时，觉得这几个洋人形迹可疑，而且身上都藏着枪，行李中有几把洋铲和铁签绳索，他们聚在一起嘀嘀咕咕。最奇怪的是，这些外国人不像鹧鸪哨平时接触过的那些。鹧鸪哨认识一些外国人，也懂得他们的部门做的都是机密之事，需避人耳目，尽量不要多生事端。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带弟子过去打探明白，这些人倘若也去黑水城盗宝的，那离咱们的目标就很近了，未免碍手碍脚，找个没人的地方顺手把他们给做了啊，省得留下后患。不等了尘长老劝阻，鹧鸪哨就挤进了人群，到那些人附近偷听他们的谈话。原来这批人一共有六个，五个俄国人，一个美国人。五个俄国人都是流亡在中国的沙俄后裔，做倒卖军火的生意的。听说黑水城曾经出土过大批的文物，觉得有利可图，准备去碰碰运气，偷偷的挖几箱回来。美国人呢，是个三四十岁的神父，前几年曾经到宁清等地传教，旅途中到过黑水城的遗址。神父在中国转了一圈，准备再次去银川等地宣传信上帝得永生。这件事无意中对路上遇到的这五个俄国人提起了，那些俄国人就趁机说想去那儿做生意，让神父顺便带他们到黑水城去看看。很少有人会骗神职人员的，所以神父呢就不知道是鸡。他们六个人之间语言不通，俄国人不会说英语，美国人不会说俄语，好在双方在中国待的时间长了，都能讲中文，相互之间就用中文沟通。鹧鸪哨听了几句，只听那些人十句话有三句话是在说黑水城。那美国神父不知道这些人是想去挖文物，把自己在黑水城的所见所闻事无大小都说出来了，说那里的佛塔半截埋在地下，里面有大批的佛像，个的个是镶金嵌银，造型精美，还有些佛像是用象牙和古玉的雕刻，美轮美奂的，那种神奇的工艺简直只有上帝的双手才可以制作出来呀。五个俄国人听得直流口水，掏出了伏特加灌了两口，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到黑水城，把那些珍贵的文物都挖到手，换成大批的烟土、女人、枪支、弹药，还有伏特加。鹧鸪哨听了之后心中冷笑，

0: 少也曾去黑水城找过通天大佛寺，所以对黑水城的遗址十分的熟悉。其实这些大鼻子们不知道，早在19世纪初，欧洲就兴起过一次中国探险的热潮。黑水城的文物大多在那个时候被盗掘光了，现在城池的遗址中只剩下一些泥塑的造像和瓦当，而且都是残破不堪了。那美国神父又不懂文物鉴赏，看到一些彩色的泥像，便信口开河地说是用象牙和古玉制成的。这帮俄国人还就信以为真了。但是转念一想，不对，不对，把泥石的造像看作是镶金嵌玉的珍宝，那是什么眼神啊？这个美国神父再没眼光，也不能看出这么大的误差来呀！难道这个美国神父误打误撞，真的找到了通天大佛寺吗？听美国神父言语中的描述，还真有几分像是埋在地下的寺院。鹧鸪哨想到这个地方，顿觉事情不对。想要再继续偷听他们的谈话，忽然之间船身一晃，整艘巨大的渡船在河中打了个横，船上的百余名乘客都是站立不稳，随着船身东倒西歪，一时间哭爹叫娘之声、呼痛之声乱成了一片。鹧鸪哨大的举动没有任何的作用，这船就横在河里头打着转儿，说什么也开不动了。船老大忽然灵机一动，给船上的乘客跪下了，一边磕头一边说：老少爷们儿、太太夫人、大娘大姐们，是不是哪位说了舟子上犯忌讳的话了？龙王爷这回可当了真了，要不应了龙王爷，咱们谁都别想活呀！到底是哪位说了什么话了啊？别拉上大伙一块儿死行不行啊？我这儿给您磕头了。说完了，在甲板上他把头磕得咚咚的山响。众人见船四周的河水都立起了巨大的水墙，人人惊得脸上变了色，即便是有人在船上说了什么说不得的话，这个当口也没处找去啊。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
1: 有个商人指着一个怀抱着小孩的女人喊起来，他说：是他，是他，就是他说的，我听见了。

哎呦。

墙里墙外隔的不太

前忙回话，尊一声老人家要听着，大人也都没睡呀，他人家坐在轿里刚睡着，我劝你老啊别告状，不不不，我偏偏要见这位黑脸包啊，人人都说包公讲公道，因此上我才

在此听主教，为什么和百姓你们乱吵吵？王朝有王朝上见忙会话，最上老大您要听着，有一位贫妇啊就外来乱叫，不让他告状他老绝不饶。包公闻听瞪虎目，叫声王朝要听着，有状咱

0: 上我把罪招，州官说我瞎胡闹，县官说我乱叨叨，把我的状纸给撕掉，好悬让我坐大牢，我今天不把旁人告，我告诉要包面他命一条。
1: 包公闻听心一愣，
0: 休留是我一件心发冒，大人呐、啊，莫非说你也不让我来那把庄告？
1: 不不不，老人家别害怕，你慢慢点往下跳哦。

生下了一条好，起名就叫小文

再把心操，也是我老来无能，我的那个身板要啊，躺在床上我就把罪遭。

说假冒栽赃，害他命一条。想当时我转回身来，老人家家

叫他践行十里长亭啊。小报免七路蓬忙归道，他把三叔叫几声。

他的孙孙小娇生，儿媳受辱上了吊，他儿子活活被打死在家中啊。我将苞冕上上榜，五十三颗问斩星，清晨榜道赏过五，无有一人将人情，头上要有个乌鸦吊，也算给苞面将人情。无奈何我朝朝通扎拜三拜，三道铁骨留下崩啊，不用人走自己个就起，小苞面一个。

是白大功，老言不语。

说的是毛竹曼打响连贴呀，刘海通迈步走到这是舞台前，往下瞅往下观呀，演艺大厅全满员呀，前面坐的是评委呀，他们公平公正的裁判咱，后面坐也是观众，拍照巴掌乐翻天。二人转总动员了，汇聚了小演员大演员了，还有那鬓发发白的老演员了，要晋级先海选，每期擂主就一个，正在参与进巡街。相声频道大平台呀，男女老少总动员呀，孩子我唱的不好，牛弟也难看呀，望求我的评委老师多多的点评咱呀，孩子我站在台上更不的境界，真是一礼把药弯呀，祝大家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合家欢呀，孩子二人转转的欢呀，东北的二人转呀，一辈呀一辈的往下传呀，黑土地文化结硕果，东北的二人转，红满天，红满天。

切息怒来满动手，你听三弟诉包面长亭，把我送是亭外传来喊冤声，告他吞没灾粮款，告他仗势胡乱行，告他强占良家女，贪赃枉法罪难容啊，铁证如山难抵来，包面化工全认成啊，无奈给他上了榜，是三弟怎能不心疼，从早晨榜到天过午，并我一人来讲情啊，当头要有个乌鸦叫是也算冤家救命星啊，不是没人把情讲，他作恶多端法不容啊，无奈铡了小包勉，弟怎能不恋民情恋私情啊，嫂嫂啊。好了，谢谢大家。

我给大家来点红红牌啊。这啥呀？哎，好，鼓掌吧，真的。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这回我给朋友们、朋友们老师表演一段朝前凳伴唱啊，来对劲儿啊，那叫我老妹儿来一个啊，一。二三，哎，掌声鼓励，妈呀！

0: 李恒堂
1: 写个三，
0: 王子样
1: 写个四，
0: 小斗方啊
1: 写个五，
0: 五只虎
1: 写个六，
0: 断了梁啊
1: 写个七，
0: 叉子样
1: 写个

0: 好哥哥人义礼节，
1: 全都扔一旁啊！
0: 一字千里字，
1: 花字念呐、
0: 啊，花言巧语
1: 哄骗你们大姑娘啊！
0: 五字千里字，
1: 还念五啊！
0: 五个姑娘拷打样样，
1: 审问小红娘啊！
0: 四字一整两竖，
1: 就把七字念，
0: 西厢下院
1: 请过小蟑螂啊！
0: 三了杠一竖，
1: 就把干字念，
0: 你王张国法
1: 全都扔一旁啊！
0: 两行一竖。

0: 好心上前去跟你说上一句话呀。哎哎哎呀，
1: 不走啊，
0: 有人啊，怎奈是我有着书童，你还有那小红娘啊。哎哎哎呀，

0: 说心里头早了凉啊，哎哎哎，
1: 真相啊，我给你留叫门啊，
0: 我都没早，
1: 一隔二偏三
0: 撩过了粉皮箱啊，
1: 上墙当官
0: 琉璃瓦，
1: 砸过了几口
0: 敲过了缸啊，
1: 小金鱼小银鱼啊，
0: 满地乱蹦啊，
1: 老龙水躺着在
0: 锅底土上啊，
1: 娘说官员有贼呀，全就要打，
0: 吓坏了九子是成我教

0: 外有的小红娘，无奈隔照着红娘十个颜色，
1: 伶俐的小红娘啊，回楼去打插枪啊，
0: 在花园只剩下
1: 你和我，
0: 一把手抓在了
1: 大姐的棉花板上啊，口口的声声求言语，
0: 样样摆手，
1: 咋的？
0: 不妥当啊！我们不是不三不四，不接不列，不仁不义，一味的群谗女、啊，是因为挨告我们乱了心肠啊！我这三哥

0: 使用者将央视国际网络提供的内容与服务用于非商业用途、非盈利、非广告目的的而纯作个人消费时，应尊重著作权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得侵犯央视国际网络及相关权利人的权利。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一，《水浒传》成书之谜，主讲人侯慧。
1: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2: 连天收兵，
1: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水浒传》是作家自己的创作，
3: 他前边应该有一个作家群。
1: 《水浒传》在成书过程中依据了哪些现实素材？《水浒传》和史实中的宋江起义有无联系？
3: 没有任何一条史料证明宋江曾经在

0: 山东梁山坡安营扎寨。
1: 从历史上宋江36人太行山起义，到梁山坡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难道是作家的虚构？
0: 我个人认为，洞庭起义的史料和传说，给《水浒》作者以极大的启发。
1: 本期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侯慧为您揭开《水浒传》的成书之谜，敬请关注。
2: 《水浒传》是怎样写成的？那么学界呢有这样一个看法，《水浒传》的写作过程很漫长，如果从北宋末年算起到元末明初，甚至还有一个说法是到了明中叶，那么这个过程达了200-300年甚至400年之久。而且呢说是有无数的作者参与了《水浒传》的故事的这种创作，施耐庵和罗贯中只不过是写定者。那么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根据和妙趣横生的民间传说是如何演变创作成书的呢？下面我们欢迎侯慧先生为我们主讲《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大家欢迎。
0: 《水浒》《三国》《西游》这几部书，有的学者称之为累积型的作品，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当然这样说并没有得到所有作家这个学者的肯定了。我觉得呢，他前边应该有一个作家群，是吧？应该有一个作家群啊，进行了这个关于《水浒》故事的前期的创作，那么提供了《水浒》故事的一个大致的框架，是吧？提供了大量的初级的这个《水浒》故事，那么最后呢，施耐庵、罗贯中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加工再创作啊，完成这部大书。那么整个研究它的创作过程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吧？里边有很多谜，那么最大的一个谜就是历史上的宋江起义36人一支小部队啊，是怎么发展成小说中啊千军万马大规模的，是吧？史诗式的，是吧？农民起义，这个我们研究这种变化呢，我想从这个宋江起义的历史说起。
1: 北宋宣和年间，宋江、晁盖、吴用等36人率众举事，他们转战于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号，杀贪官、除恶霸，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随着影响的扩大，起义队伍逐渐壮大到数万人，他们武艺高超，作战勇敢，常以少胜多，屡败官兵，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公元1125年夏，宋军在镇压了方腊起义后移师北上，开始围剿宋江等人。宋江等寡不敌众，投降了官军。起义失败后，分散在各地的农民起义力量仍坚持战斗到北宋灭亡。
0: 宋江啊，历史上实有其人啊，实有其人。有很多史书是吧，文人笔记里头都记录了关于宋江的一些事迹，但是都是零星的、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啊。我们这儿介绍几条。这个《宋史》不是最早的资料，《宋史》是元代人做的，是吧？我们提几条是最早的。你比如这个南宋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王称，啊，王称呢做《东都事略》，《东都事略》里头他提到这个宋江寇京东，京东就是山东，啊，当时有一个退休官员啊叫侯蒙，是吧？这个上书啊，给皇帝上书啊，提建议，说了这样几句话。说宋江以36人横行河朔京东，说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是吧？不若涉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啊。那他所提到的这个宋江36人横行河朔京东，河朔是河北，京东是山东，是吧？又提到这个这支小部队战斗力非常强，是吧？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几万官军对付不了他，因此可以断定其才必过人，宋江肯定才能很高，是吧？超过常人， 所以。

他给皇帝提了个建议，不如呢赦免宋江造反的罪过，是吧？招降过来，改编成官军，让他去攻打这个方腊，因为北宋末年呢，方腊起义声势浩大，啊，上百万人参加，啊，震动朝野，啊，这个这样呢可以平息东南之乱，就是方腊起义，啊，这只是一个建议，是吧？至于后来是不是这样发展，历史上没有明文记录。那么这儿我觉得有三点呢，应该强调，一个就是说宋江人数非常少，大约只有36，是吧？再有一个呢，宋江采取的是可以说是一种游击战术，是吧？打了就跑，是吧？这样的官军就很不好对付，是吧？所谓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没有任何一条史料证明宋江曾经在山东梁山坡安营扎寨啊，这点我觉得很重要。也就是说宋江起义啊，水浒故事，实际上宋江起义跟水浒没有，跟水没有什么关系啊，是吧？从宣和年间到水浒成书的元末明初，大约是250年的时间。那么这个期间呢，我们设想就是关于宋江起义的传说啊，在民间广为流传，是吧？实际上等于就是很多人呢，一些民间的作者啊，参加了水浒故事的这个创作啊。那么这些人恐怕有一些田夫野老啊，是吧？一些市井的这个艺人呐、啊，是吧？有一些这个戏剧作家呀、啊等等。那么形式也是多种多样。这个水浒故事有些民间传说，是吧？有些就是做了一部书啊，叫《醉翁谈录》啊，薄薄的一小册。那么但是这本薄薄的笔记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专门谈这个说话艺术的，是吧？所以研究小说的人呢，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啊。那么他这个作品当中啊，提到了很多的话本的名目，这些话本故事没能传下来，但是他的名称传下来了。其中呢，我们就发现这样几个篇目，你比如有一篇叫青面兽，哎，这个我们非常熟悉，可能是写杨志的，是吧？还有一篇呢叫花和尚，这个写鲁智深的，是吧？还有一篇叫五行者，这可能是写武松的，是吧？还有一篇呢叫石头孙立，这个是不是就是水浒当中这个孙立也很难说，是吧？还有一篇呢叫徐经落草，这个徐经啊在水浒当中也出现过啊，不起眼，是个官军军官啊。总之吧，通过这个《醉翁谈录》的记录，我们知道早期的水浒故事大概都是一些短篇。那么这篇序还有36首诗都保留在南宋，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周密，周密呢他有一部笔记，是吧？叫《鬼心杂志》，都保留在这里头。那么他就提到，他说这个当时水浒故事啊，宋江故事啊，他没提水浒啊，他说宋江故事啊，鉴于街谈巷议，是吧？就是老百姓底下传得很广，是吧？不但老百姓爱听，士大夫也爱听，是吧？当时有一个皇家的画师，宫廷画师叫李松，曾经给36人画过像，那么公开呢，哎，又画了一次啊。他给每个人提的那个诗赞、啊、都是4言体，是吧？每人4言4句。我举2个例子，是吧？一个是这个浪子燕青，是吧？他是这么4句，他说：“平康相末，岂知乳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那么我们想，是不是在早期水浒故事里头，这个燕青的绰号是一丈青，是吧？这个有这个可能啊。再有呢，比如说这个船火张衡，这个水浒里也有，他是这样提的，说太行好汉36，无此火儿，其数不足啊。我们就注意到啊，这个公开宋江36人赞当中啊，有2点。一点呢，就是好汉的人数36个，是吧？还没有发展到后来《水浒传》108将，是吧？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很有意思，是吧？包括他的诗赞和序文里头，

0: 一句都没有提梁山泊，
1: 啊，
0: 相反前后五次提到太行山，那是不是在公开所听的那一派水浒故事里，宋江传说跟梁山泊还没有挂上钩，是吧？宋江的活动区域是太行山，跟水没有关系，还不能称之为水浒故事啊，这是我们猜测。
2: 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成型于何时？大宋宣和仪式和元杂剧水浒戏对水浒传的贡献在哪里？
0: 是吧，在大宋宣和仪式里第一次提到梁山泊，但是他把梁山泊的位置放错了。
2: 水浒传中为何会出现地理位置混乱现象？
0: 南方的水浒作者是吧，他对北方的地理形势不了解。
2: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侯贵为您揭开《水浒传》的成书之谜，请继续关注。
0: 第三个例子呢，我想说说，就是元代初年有个话本小说是吧，叫《大宋宣和仪式》，可能喜欢水浒的同志大概都知道是吧。这个是一部讲史话本，讲的是北宋的衰亡史，其中呢有一段涉及到宋江起义是吧，大约有4000字左右是吧。因为这部话本呢，这个文字非常简略是吧，带有一点提纲的性质是吧，但是里头内容也很丰富了是吧，包括像这个杨志卖刀的故事是吧，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是吧，宋江杀阎婆惜的故事是吧，九天玄女受天书的故事啊，包括这个寿招安征方腊啊，整个的次序跟今天水浒小说里这个次序都是一样的啊，这可以说搭起了一个水浒故事的一个框架是吧，说明啊到了至少到了元初是吧，水浒故事基本成型了啊。我们也注意到在大宋宣和仪式当中有一张好汉名单，人数仍旧是36，仍旧没有发展到108。再有一个，他第一次提到了梁山泊，是吧？我们说宋江的史料里没有梁山泊，是吧？这个公开的36人赞也没有提到梁山泊。那么在这儿，是吧？在大宋宣和仪式里第一次提到梁山泊，但是他把梁山泊的位置放错了。是吧，他一提就是太行山梁山泊是吧。我们知道这个太行山不在山东啊，太行山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是吧，南北走向的一个山脉是吧，那怎么会把这个太行山梁山泊混为一谈？有的学者呢根据这一点呢就做了推论是吧，认为啊这个水浒故事啊很可能是在南方流传是吧，有就是至少是这个大宋宣和仪式这一派水浒故事有可能是在南方流传，因为当时南宋期间嘛是吧，南方是南宋，北边是金是吧，这个两国对峙啊，年代很长，几十年上百年啊，那么南方的老百姓，南方的说书人，南方的水浒作者是吧，他对北方的地理形势不了解啊，他只听到传闻说北方啊太行山是个好汉出没的地方是吧，梁山泊也是个好汉出没的地方，于是他就把它捏合在一块儿混为一谈啊。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水浒大概主要应该是在南方流传是吧，因为我们看两个作者是吧，一个是这个施耐庵，是钱塘人，杭州人是吧，罗贯中虽然祖籍大概是北方，但是主要的活动区域也是钱塘是吧，包括小说当中啊写到南方的时候，作者那个热情非常高是吧，写到杭州哎呀很多的诗词啊是吧，在那歌颂是吧，写到北方的好像没什么热情，尤其是这个梁山泊是黄河的泄水湖，但是小说里很少提到黄河 找来找去大概一两处，是吧？说明他对北方的地理并不是很熟悉。这是第三个例子。第四个例子呢，想说说这个元杂剧《水浒戏》。这应该是北派的水浒故事了，是吧？元杂剧的发起源于北方，是吧？这个，那么元杂剧的水浒戏呢，今天我们知道的有几十种，其中有剧本完整保存下来的大概十种左右，是吧？确定有作家名称的更少，三四种，其中有一种是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线功，有一种是康进之的黑旋风赴京，还有是李文蔚的燕青伯鱼，再有一个是李志远的还捞墨，是吧？这四部啊，这四本呢比较确切，是吧？是这个元代的作品。还有几种像征报恩、黄花玉、五虎大劫牢、七虎闹铜台，是吧？王爱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这个首先作者就不详，是吧？年代呢也不好断定，有人说可能是元末明初啊作品啊。另外还有大量的水浒戏啊，我们只知道一个名目，是吧？剧本失传了。那么在这些水浒戏当中，我们发现以谁为主角的最多呢？李逵，是吧？黑旋风，也有跟武松有关的，有个叫双线头武松大报仇，还有个叫折旦儿武松打虎，是吧？折旦儿武松打虎，我想是不是就是这就是小说里武松打虎的这个最早的这个原型，是吧？折旦儿，旦儿就是扁担呢，是吧？把扁担都打折了，那么现在到小说里变成把那个哨棒打折了，是吧？这有这么一个这个创作过程。元杂剧呢对水浒的贡献，我觉得有这么一两点，是吧？一点呢就是确立了梁山坡的正确位置，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都是山东人，是吧？康进之、高文秀，高文秀就是东平人，梁山坡就在东平，就在高文秀的脚下，是吧？他当然不会把这个梁山坡写到太行山去啊。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线功第一折宋江上场有一段这个开场白，把这个梁山坡的位置说得非常清楚，是吧？他念了这么几句，他说：“寨名水浒，国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清旗演运。”是吧？只有山东人呢才能有这样的精确的地理知识，是吧？那么这段文字整个被《水浒传》的作者抄录到小说第78回的开篇处啊，这是一点。再一点呢，宋江在开场白中提到说，梁山好汉有36大伙72小伙，那我们想这个大概就是由36人转向108人的一个前奏，是吧？36大伙应该有36个大头目，72小伙有72个小头目，加起来108，是吧？这个后来就到小说里形成这个天罡地煞啊。那么接下来到了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是吧？两位最后的写定者，把这个流传于民间的，是吧？水平参差不齐的，是吧？层次比较低的这些原始传说啊、早期作品啊，加以汇集、整理、加工、创作，是吧？才使一部民间的作品升格为一部高水平的，是吧？文学巨著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最后写定者的这个创造性的劳动啊，绝对不容低估，是吧？没有施耐庵、罗贯中，应该说就没有《水浒传》啊。现在很多学者呢认为呢，《水浒》真正的成书时间应该是明代嘉靖年间，也就是1522年以后。是吧？那么这样一看呢，水浒的成书过程大概要长达400年之久啊。那么具体这个最后写定者姓名我们已经无从考察，但是我觉得不妨碍我们把这个施耐庵、罗贯中看作是水浒作家群的一个代表，是吧？他们代表着水浒创作的一个最高水平，文人阶段的一个最高水平，是吧？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2: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活动于太行山脉， 与水不曾有任何联系。那么水浒传中的水从何而来？
0: 好像这个宋江啊，不是水寇，而是山贼。
2: 从史实中的宋江36人太行山起义，到梁山坡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难道是作家的虚构？
0: 我个人认为，洞庭起义的史料和传说给水浒作者以极大的启发。
2: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侯慧为你揭开《水浒传》的成书之谜，请继续关注。
0: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仍旧没有能够破解《水浒》的成书之谜，是吧？刚才我们提到了历史上的宋江36人，到了小说发展到千军万马，是吧？历史上的宋江呢，是小部队流动作战，到了《水浒传》里头，变成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是吧？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来的？有人这样解释，他说这个小说创作的最大特点呢，就是虚构，是吧？那么水浒作者完全可以凭借着虚构来完成这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啊。我不大同意这个看法，是吧？不大同意这个看法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水浒传呢，它是最早的长篇章回小说之一，是吧？那么这个小说家呢，尝试着进行这种长篇创作，恐怕他的能力啊，那种虚构的能力啊，没有这么高明，是吧？那么我就这样设想，我说这个长篇小说啊，这种体制啊，实际上是一只大筐，是吧？是个大筐啊。那么当这个小说家初次尝试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时候，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应该就是说，上哪儿找这么多的材料来填满这只大筐？而这个宋江起义，历史上的宋江起义那一点点材料，我觉得是不足以填充，是吧？这个长篇小说的这么一个框架啊。所以我想啊，就是如果换了我们，我们会怎么办，是吧？我想我们无疑呢会打破这个宋江起义历史史实的这个框框，我们到处去找材料啊，凡是这个农民起义的材料、民族战争的材料，是吧？这个无论发生在哪朝哪代，是吧？无论发生在南方北方，有一句话就是捡到筐里就是菜，是吧？来填满这只大筐，这个是作者所要做的，是吧？这个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的做法，一个普遍的规律啊。鲁迅曾经这样说，他说他所写的这个小说，庆历年间一次士兵起义的领袖，是吧？带领着几百个士兵，是吧？活动在山东苏北一带，是吧？最后被镇压下去了。他的起义时间早于宋江起义70-80年，那么被作者也拿来，是吧？充实他这部小说，是吧？变成这个山寨的第一任领袖，是吧？这是一个例子。再一个例子，方腊起义的故事也被小说家写入小说，是吧？这个方腊在小说当中啊，除了作为宋江起义的对立面，那么很重要一点，这个有些有关方腊的史实也被用来描写宋江。你比如说小说里写这个有个童贯，那么童贯镇压过谁呢？镇压过方腊，所以他是把这个童贯镇压方腊这段史实挪来写宋江。此外呢，水浒当中啊有很多这个梁山好汉啊都有着这个历史真人的原型，是吧？你像杨志是招安巨寇，是吧？刘唐、张衡，他是对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包括这个宋江起义之前之后，是吧？农民起义、民族战争的一个全景式的一个描述，是吧？ 既有这个历史的真实厚重，又有

0: 诗的那种壮丽恢宏啊。那么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决，是吧？就是我们说这个水浒，是吧？水浒，虎是什么意思？虎是水崖的意思，水边的意思，是吧？水浒是发生在水边上的，是吧？英雄造反的故事，是吧？那么顾名思义，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水边，水在这个小说当中应该扮演主角啊。如果没有水的话，连这个书名都失去意义了。但是历史上的宋江并不曾在水边安营扎寨，是吧？甚至于早期的某派故事里头只提太行山不提梁山坡，是吧？好像这个宋江啊不是水寇而是山贼，当然这个加引号，是吧？所以我就想探讨这个问题，水浒里的水是从何而来的，是吧？那有人就说了，说梁山坡那不是有水吗，是吧？梁山坡有没有农民起义啊？如果有农民起义的话，被小说家吸收来，是吧？梁山坡确实有一些这个民间武装在那儿活动过，但是总的来讲，从历史上来考察，都是一些小部队、小规模、小打小闹，是吧？没有那样大规模安营扎寨，没有这样的历史记录。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姓曹的官员到山东的寿张去做知县，啊，这个到了那儿以后呢，听说这个梁山坡在附近，非常高兴，兴致勃勃的，他到那儿是旅游观光去了，是吧？结果到那儿一看呢，大失所望，是吧？一看这个梁山呢，弹首无锐，就是个小山包，是吧？旁边这个梁山坡啊，一点水都没有，完全干了，是吧？老百姓喝水得靠打井，是吧？无一泉一溪，是吧？无险可守。也就是说，梁山坡这个地儿实际上不适于大规模的驻扎，是吧？建起水寨抗击这个官军，是吧？不适合啊。那么我想，《水浒传》的作者对这个绿林题材非常感兴趣，我们还应该到这个农民起义的历史当中去寻找这样一次就是水坡聚义这样一种模式。我就想，有没有这样一次农民起义，是吧？首先它规模应该非常之大，是吧？参加的人数几万人、十几万人，是吧？再有，它给朝廷啊造成了这个很大的这种威胁，是吧？那么最重要的一条，我想这次起义应该是借助一个大湖大泽、大的水面，是吧？建立这个建筑山水寨来抗击官军，啊，那么朝廷为了镇压这些起义军呢，应该是投入大量的部队啊，或者这个剿抚并举啊，是吧？用使用招安的手段呢、啊，最后总之把这个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是吧？那么农民起义军被改编成官军，是吧？或者是抵御外寇，或者是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有没有这样一次农民起义？如果有，可以作为是吧《水浒》故事的一个原型，是吧？后来我们就考察这个农民起义的历史啊，还真的发现有这么一次农民起义，就是南宋初年的洞庭湖中向羊腰大起义。
1: 南宋初年，中向羊腰在洞庭湖发动起义。中向原是民间宗教领袖，曾在洞庭湖传教多年，倡导本贵贱均贫富，深得人心。公元1130年，金人入侵湖南，地方官望风逃遁，中向揭竿而起，环湖州县纷纷响应。中向死后，羊腰继承中向遗志，在洞庭湖建立水寨抗拒官兵，参与者达三四十万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为镇压义军，朝廷曾七义七帅屡战不胜，最终朝廷派岳飞前往剿抚并举。

0: 1935年打败义军，擒杀杨耀，起义以失败告终。洞庭湖宗将杨耀大起义给了水浒作者以什么启发？水浒传的描写接近宗将杨耀大起义，而远离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其依据是什么？其中哪些因素被作者吸收进了小说？
1: 深入研究洞庭湖起义的素材是解开水浒成书之谜的一把钥匙。
0: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侯慧为您揭开水浒传的成书之谜，请继续关注。
1: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它的战斗区域是河北、山东、苏北，是吧？主要是流动作战，是吧？根本没到过梁山泊，更没有在梁山泊聚水劫寨的这种记录。总之一句话，跟水没有关系，是吧？这是历史上的宋江。那么小说里的宋江就不同，凭借800里梁山泊建筑山水寨抵御官军。水在水浒故事里头是重要角色了。再看洞庭，洞庭起义，洞庭湖真正是800里洞庭湖，是吧？周长800-900里，港岔纵横，地形复杂，有山有水，有军山呢，是吧？杨耀的大寨建在军山呢，是吧？这个建起杨耀建的水寨啊，最多的时候全盛时期70多座啊，抵御官军。所以我们翻遍这个农民战争史啊，发现凭借这个大湖大泽建水寨抵御官军的这个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洞庭湖是唯一的一次，是吧？是唯一的一次啊。这是从这个地理环境来看，小说更接近洞庭湖，远离历史上的宋江。以前呢，我们总有一个疑问，是吧？以前我就总想这个问题，水浒既然是文学的虚构，为什么在宋江前面要安排一个晁盖？以前我不明白这个问题，是吧？晁盖这个文韬武略都不如宋江，是吧？而且早早就死了，但是宋江对晁盖恭敬有加，是吧？言听计从。晁盖死了以后，在山寨里头还要树一个晁盖这个牌位，是吧？一直到后来受招安以后，才把这个牌位才烧了，是吧？为什么晁盖会有这么高的威信？我想这应该就是洞庭湖宗将杨耀的关系在小说中的一个投影。此外还有一点，高俅三拜高俅，是吧？高俅怎么被捉住的？第80回，高俅是使用了一种叫做大海修船，这种船实际上历史叫车船，这就是轮船的前身呢，不是划桨，这个船的两边装着车轮，人夫踏动，是吧？在水上行走如飞，是吧？外边有这个护板，是吧？射箭也不怕，这种船叫车船。而车船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用于战争是在洞庭湖，杨耀的旗舰这个车船有32车，是吧？32个车轮，长30丈，高3层，可以装载战士上1000人。这个旗舰的名字就叫混江龙，和这个水浒里李俊的绰号是一致的啊。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都看到这个水浒是受洞庭湖的影响更多，而远离历史上的宋江。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可能有同志看书比较细，应该注意到他这个水战有个固定的模式，往往是官军跟这个义军呢、在水面上相遇了，然后这个水军头领啊就跳到水里逃走了，留下一条空船，是吧？那官军一看就是乘胜追击了，最后陷入埋伏圈，最后打败了，是吧？好几次水战，第19回的水战，第79回的水战，第80回的水战，无一例外，起义军使用都是这种空船计，

0: 其实这个战例是洞庭湖起义所独有的，那个就是洞庭湖义军有个石牌大捷，当时朝廷派了这个金陵健康府的水军10000多人，是吧？船只啊布置在就是洞庭湖有个地方叫石牌湖，布置在这儿，然后大部队呢从上游攻打这个义军，义军等到失败下来之后，让这个水军啊来阻击阻截，结果等了2天也没有动静，这下边这水军啊非常着急，忽然看到上游飘下了几只空船，是吧？那么这些水军呢、啊，这觉得这是义军打败了，为了争功啊，是吧？蜂拥而上，秩序大乱，是吧？等到到了这个开阔的地方，义军派出大船一通绞杀，是吧？一万人呢，一日之间万人就死，1天之内10000水军全被杀死，战斗非常惨烈。那么这次大战应该是战争史上的一次非常著名的战例，这个战例核心就是空船，是吧？就是空船计啊。镇压洞庭湖起义的时候，因为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的湖泊嘛，所以朝廷调动的是健康府水军正副都统制崔增无权。我们读小说的时候发现，高俅打梁山的时候调了一支水军，也是金陵健康府水军，我觉得这个就不合常理了，是吧？那个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的嘛，我从这个健康府长江流域来调水军，这个是合情合理，是吧？你梁山水泊是黄河流域的一个湖泊，你怎么会调动这个长江流域的水军去攻打它，是吧？从这儿我觉得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就是小说利用了洞庭湖的素材。总而言之吧，水浒的这个具体描写啊，和这个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说水浒这部书啊，是以这个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作为一个框架，是吧？这名目作为宋江作为一个符号，是吧？存在啊。那么具体的内容吸收了大量的农民战争，是吧？民族战争史料啊。那么在创作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洞庭起义的史料和传说给水浒作者以极大的启发。
1: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二，水浒传的
2: 南宋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顶多说如果他是宋代作品的话也是南宋的，但是这个话是没有根据的，是明代学者个别的人想当然的提出来的一种看法，这是第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你认为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这个是在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所遵从的一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当代的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产生的一个作品，这种看法你在我看来基本上是说服力还不是很够。他们无非就是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你就是说宋江这些人招安以后大多数要么是杀掉了，要么是毒死了，要么是自杀了，他会不一样，所以你加以怀疑。那么这种说法呢，也只是一种怀疑，没有证据。再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书里边出现了明代的地名，因此它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写的。再有一个说法呢，说这里边出现了一个兵器，这个兵器这些兵器根据记载是明代中叶才开始有的，在明代中叶以前根本没有。再有一个说法说水浒传里写了大家用银子，而在元末明初那个时候在元代不用银子的，用银子这个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所以根据以上这几个情况呢，他们认为你是明代中叶的。但是我觉得

0: 他没有提出证据。第二，银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位也好，是个别的情况。《水浒传》那么厚的一部书，里边出现了个别的一个名字，比如说是明代的地名，你怎么能够不排除这是个别人后来的人修改的时候加上去的呢？这么厚的一本书，就那么一个证据，这个说服力就不强。另外，有些个武器，有些用银子的情况，固然是明代中叶以后才有，但是这个是根据一些个文字记载，一些明朝人的记载提出来的。我们知道有一个情况，就是书面上的记载永远是落后于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如果说现实生活里用了银子了，而书面上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服力也不是很强的。所以讲作者问题之前，我先要讲这个时代问题，也就是说他还是元末明初的作品，这个作者呢还是元末明初的人，这是我要先讲的第一点。
1: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0: 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施耐庵是主要的作者，罗贯中是他的合作者。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为您揭开《水浒传》的作者之谜。
0: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从明朝到现在，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罗贯中写的，就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那么这个是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有一些个文人的笔记里边

罗贯中。而且在一个书目的记载里边还说，这个诗，这个水浒传啊，是施耐庵的地本。这个地本是什么意思呢？地就是确确实实，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原来的不是后来的，不是冒充的。这个底本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从这个题名来看，就是说《水浒传》呢，它确确实实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次，编辑的编，次序的次，编次的意思就是编辑整理。那么从这个题名来看呢，《水浒传》应该主要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呢帮他整理编辑而成的。所以说，如果是有两个作者的话，那主要的是施耐庵，次要的是罗贯中。我呢是相信这个说法的。第三种说法是施耐庵一个人写的，这个呢最早也见于明朝人，但是时间比较晚，时间比较晚。那尤其是金圣叹的那个本子流行以后，由于他前边加了一个冒充的施耐庵的序，那个序是假的，是施耐庵自己，是这个金圣叹自己写的。那个文章是很漂亮，有些句子也很流传，但是那个是假的，和施耐庵没有关系。那么大家就比较熟悉的这作者就变成了施耐庵一个人。1949年开国以后，当时有一个规定，地方出版社不能够印这个古典小说，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印古典小说。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古典小说《水浒传》里边就属的是施耐庵，所以呢，现在大家普遍的都知道《水浒传》的作者是为《水浒传》付出的劳动。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现在一无所知，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下来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当时叫做钱塘。这个最早的版本和最早的书目上都说是钱塘施耐庵，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这个好像在今天的浙江省不太重视这个问题，倒是别的地方老要抢这个施耐庵，把施耐庵认为是他们当地的，浙江杭州毫无动静。大概浙江杭州名人很多，不在乎多一个施耐庵少一个施耐庵。那么前一阵子比较轰动的呢，就是有江苏省一个大兴一个风化来抢这个施耐庵。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兴有一个施耐庵的墓，这个墓现在是一个文物。那么有的人说，既然他的墓在这里，那当然施耐庵就是我们本地人。但是不，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墓是上一个世纪40年代建立的。当时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是民主政府，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那个县长姓李，他建的这个墓。那么你想想看，上一个世纪40年代建的墓，这不能够作为一个他的籍贯的一个凭证。我们现在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从前叫做钱塘，这是他的籍贯。他的生平事迹毫无所知，这个籍贯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水浒传》里写到了很多浙江的地名和现在的地理情况完全符合的。他写别的省，山东省啊，什么河南省啊，很多地理啊他都是错乱的。由于这个作者知识有限啊，在封建社会一个交通不是很发达，所以他有些地理情况不熟悉，出现了错误。但是在浙江省杭州附近的地名全部是。那么根据这个线索，你们可以提出一种看法供大家参考，还不能够说它是有100%的证据能够成立，只是供大家参考。就是说施耐庵有可能是使会，会是恩惠的会，使会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戏剧家，写南戏的。最早我们所

0: 我知道的，提出这个看法的是曲学大师吴梅。吴梅在他的《故曲注谈》这本书里边说，施耐庵就是诗会，就是南曲《拜月亭》的作者。可是呢，他没说出他的根据。大家很长一个时期啊，引用吴梅的这句话，都要加上一句，不知道他是根据的是什么。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抄本，叫做《传奇会考标目》，这是一个跟《鹿鬼部》啊什么这些相同的一个作品，列举了戏剧家和戏剧作品。在这个《传奇会考标目》当中，就写了施耐庵叫施慧，是《幽桂记》《拜月亭》的作者。吴梅的根据就在这儿。再往后，我们又发现了，在明代万历年间有一本书。叫《三家村老未谈》，这里边讲施耐庵就是诗会。那么我可以把这个线索提供给大家去思考。那么在《续鹿鬼部》上，我们找到了诗会。那么根据《鹿鬼部》的介绍，诗会是杭州人，大眼睛，胡子很长，很漂亮，写戏曲的。那么关于这个诗会，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施耐庵除了以上讲的以外，现在我并没有掌握任何其他的正面的、肯定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和记载。
1: 《水浒传》是作家的创作，还是民间故事的汇总？
0: 甲素材、乙素材、丙素材、丁素材加在一起，并不等于《水浒传》。
1: 施耐庵、罗贯中在《水浒传》的成书中各扮演了什么角色？
0: 他是有创造性的大师，不是一般的裁缝。
1: 书中林冲逼上梁山和宋江怒杀阎婆惜的故事，是作家自己的创作，还是民间的流传？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为您揭开《水浒传》的作者之谜。
0: 《水浒传》是不是作家的创作？就是说，现在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古代的长篇小说，尤其是这个著名的第一流的，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是累积型的作品，都是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什么叫做累积型呢？据说这些个作品啊，从宋代、元代到明代，都有很多人都写了这些东西，那么逐渐逐渐积累下来的。那么这个话听起来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呢，它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累积型无非是说这个作品它是有素材做依据的，是在那个素材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是我想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恐怕都是有素材的，都是在素材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另外，甲素材、乙素材、丙素材、丁素材加在一起并不等于《水浒传》。这个理由，这个很简单，我们有好多布料，这一块那一块那一块，这些布料加起来并不是一套完整的衣服。从这个布料要成为衣服，当中有一个必经的程序，一定要经过裁缝的巧手。没有裁缝，你这些个布料没办法做成衣服。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恰恰是起了这样一个裁缝的作用，但是他不是工匠，他是有创造性的大师，不是一般的裁缝。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林冲，一个例子是宋江杀阎婆惜。我们知道林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里边，他的出场最早，除了鲁智深以外，他是最早的。另外，你《水浒传》这部书你是描写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那么官逼民反，
2: 误会误会，我们衙内不知道娘子是教头的夫人，请教头。

0: 我今日想请大哥去家里吃几杯酒啊。哎，大哥，走吧。哎，走走走走走。啊，
1: 官人，早去早回。
0: 哎呀，嫂嫂，到我家吃酒你还不放心啊？来来来，大哥，走吧，
2: 兄弟，
0: 走走走走吧。
2: 好，走。
1: 官人，
3: 娘子，娘子。
1: 你要干什么？
3: 娘子别怕，可把我想死了，我就是想和你和你
1: 娘子你
2: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 怪人
4: 林教头何故在此啊？
2: 禀告太尉大人，刚才有城局传唤我说太尉要看我新进买的这口宝刀。
4: 一派胡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白虎节堂。
4: 白虎节堂又是何处？
2: 是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
4: 好，你既然知道是本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今日你手持钢刀私闯白虎节堂，分明是要刺杀本官。来人，
5: 有
2: 太尉，你可不能诬陷林冲啊！
4: 给我拿下！太尉，
5: 走走
4: 走！太尉，
2: 你冤枉我呀！
5: 太尉，太尉，林冲冤枉啊！太尉，
6: 让我们把你绑在这棵树上。
2: 那好吧。
6: 林冲，现在我把事情跟你说明了吧。你认识陆虞侯陆谦吗？
2: 认识。
6: 啊，
2: 他曾经是我的朋友。
6: 临行的时候他奉高太尉军旨让我们俩在半道上结过了你的性命。我
2: 高俅老贼，
5: 住手！
7: 在《水浒传》以前的所有的文字资料当中，这些文字资料包括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只有林冲的名字，没有林冲的故事。那些材料里边有林冲，但是就是一个名字，没有他的故事，更没有现在《水浒传》里写的这些个故事。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不能不承认《水浒传》里边的林冲的故事是作家施耐庵创作的，我们找不出以前素材的依据。如果大家能够举出一条材料说以前写过林冲的故事，这个是有依据的，那么我这个说法可以被推翻。如果大家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出来，我这个说法恐怕就有一定的说服力了。第二个例子，关于宋江和阎婆惜的情节，这个跟林冲的故事有点不一样。林冲的故事可以说我们在林冲的人物形象、林冲的故事情节上头，我们看不到累积，看不到集体创作的影子。但是在宋江杀阎婆惜的这件事情上头，我们要承认他有累积。我接着要说的就是这些个素材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水浒传》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些个区别是量的区别还是质的区别？如果是量的区别，我们就得承认是累积性的作品，起码在宋江这个故事上。如果是有质的区别，那我们就要思考了，那这是不是啊作家依据以前的东西写出来，而是他动了脑子，花费了创造性的劳动写出来的。

0: 朝夕。
1: 不是叫我歇息吗？如何又来烦扰？
0: 刚才走的急，将招文袋落在这里，你可曾看见？
1: 哼，你当我不知道？那袋子里有晁盖与你的书信，信上与你100两金子。哼，你身在官府，却私通贼寇。
0: 小声些。
1: 常言道，工人见钱如蝇见血，你能不要？快把那金子拿给我。
0: 这个不难，你将那招文袋给我，我要那金子给你，我宋江从不食言。
1: 哼，如今你倒来求我了，你当我不知？明日我将书信交与公厅，你便是诛灭九族之罪。
0: 快把招文袋给我，
1: 拿金子来，拿100两。
0: 分明是在这里吗？
1: 住嘴！

0: 贱人，快把招魂蛋给我，快点给我。
1: 宋三郎，你别不识好歹，你若再抢，除非要了我的命去。
0: 你给还是不给？
1: 你的小命捉在我的手里，反倒吓唬我。你来呀，来呀，
0: 你这贱人，看我。

我们知道古代小说《三国演义》也好，《西游记》也好，《水浒传》也好，对于生活场面的描写是很少的。我们看《三国演义》，很少看到夫妻两个人在家里边吃饭喝酒互相谈话，没有。《西游记》里也没有这种描写，就是说日常生活的描写。哎，这个关于阎婆惜和宋江，这个呢有这方面的日常的，尤其是一些日常起居生活房间里边的布置，大家去看《水浒传》写得非常具体，这个和其他的地方还不一样，这个表明了这个作者的手法很高明，艺术性很高的。这个21回和22回写宋江，很详尽地写出来了宋江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的过程是一开始是忍气吞声，从这个忍气吞声发展到忍无可忍，忍无可忍你再发展到怒火中烧，从这个怒火中烧再发展到了手起刀落，就把这个阎婆惜杀了。这个过程写得非常详细，而且很合理，我们感觉到非常合理，不是作者硬加给我们的，就好像生活一样，符合于生活逻辑发展，那是写得很成功的。另外呢，阎婆惜这个人物也写得很成功，非常狠毒，而且是得寸进尺，还写了一个小人物啊，这个阎婆惜的妈妈一个小老太也是非常生动的，既狡猾又一些很平凡的这么一个人物，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非常的好。这个宋江跟阎婆惜的关系并不好，可是勉强还维持着表面上的一个关系，全靠着这个阎婆这个人物奔走于两个人之间撮合，还勉强维系着，最后当然是破裂了。而这个阎婆呢，最后你看见女儿杀了，被杀了，好像是站在宋江的一边，说怎么怎么样，把宋江拉到

0: 官府门口，忽然大叫：“宋江杀了人了！”
1: 宋江杀人了！
2: 你放开我！
3: 松手！
4: 一个和尚，
1: 是他刚才亲口对我说要
2: 叫
1: 杀人要偿命，他杀人要偿命！哎，宋三郎杀人了！快抓住他！
3: 胡说！
1: 别让他跑了！
3: 宋江是
1: 别让他跑了！好啊，你放走杀人犯！
0: 他还是心呢、啊，还是在他女儿一边，不在宋江一边。这些地方你写的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在以前的文字资料里没有，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比较。比较呢是两个比较，一个《水浒传》和元杂剧的比较，一个《水浒传》和大宋宣和仪式的比较。因为元杂剧里边也写到了宋江和阎婆惜的事，大宋宣和仪式里边也有两个地方写到了他们的事，我们就看一看有什么区别。元代的杂戏写水浒传的有七八部之多，每一个人物一上场，就是宋江一上场，他有一个上场白，开场白讲我是什么人，从前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线功，这里边宋江上场的开场白究竟是说了些什么。别的戏里边宋江的开场白跟这个呢差不多，大同小异，我们就用这个做代表，大家听一听他这个上场白是怎么说的。他说15年我曾经在郓城县做一个第二发配江州，这是元杂剧里边所写的宋江和阎婆惜这段事情，就是这么个说法。这个说法我们拿它来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水浒传里边的描写来比一比，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是很大很大的，是本质的区别。
5: 宋江怒杀阎婆惜的故事既然是作家施耐庵的创作，他与元杂剧和大宋宣和仪式中的相关记载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0: 水浒传的描写是有骨头有肉，
5: 号称孝义黑三郎的宋江为何会杀掉阎婆惜？水浒传中对宋江杀阎婆惜的描写和民间的流传有何不同？
0: 他认为这封信是你宋江私通梁山的罪证，现在没有了。
5: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组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为您揭开《水浒传》的作者之谜。
0: 这里边就是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他杀阎婆惜的起因，还逃走了，还烧了房子，打40棍发配到江州，应该说这个判的是不重的。那么这样子的情况，这个宋江对读者来说值得不值得同情呢？这里边有没有是和非的区别，美和丑的区别，善和恶的区别呢？可以说没有。这是元杂剧里边所描写的宋江和阎婆惜两个人的关系，两人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轮廓，但和现在就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比较。第二个比较呢，就是拿《水浒传》和大宋宣和仪式来做比较，看看大宋宣和仪式是怎么描写宋江和阎婆惜的。大宋宣和仪式里边有写到宋江和阎婆惜有两点，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有一天这个梁山上头晁盖他们想起来了宋江对我们很好，有恩义，就派人，派的是刘唐，送给宋江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呢？金钗，一对金钗。宋江你收下来没有呢？宋江收下来了。收下来以后交给谁了呢？交给阎婆惜，阎婆惜就收藏起来了。那么这是一个地方写到的。第二个地方，宋江回家探亲，从梁山泊回到家里探亲，给父亲看病，看完病以后他就发现阎婆惜和一个叫吴伟的人有不清不明不白的关系，勾勾搭搭。那么他就到了那里一看，这两个人搂搂抱抱靠在

0: 一起，宋江一看就怒发冲冠啊，手起刀落，一刀就把这两人杀掉了。这是大宋宣和一史写的宋江杀阎婆惜，就是这种情况。这些的描写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很简略，只有骨头没有肉。水浒传的描写是有骨头有肉。这个宣和一史的描写问题还是出现在宋江为什么要杀死阎婆惜，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由于水浒传里是写了晁盖给宋江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又给阎婆惜看到了，另外你给了100两黄金，宋江你没有接受，但是你宣和一史里没有这个描写，只描写了送了金钗一对，没有这个晁盖给宋江的信，因此就出来一个问题。在水浒传里边，阎婆惜要挟威胁宋江的主要是他拿到了这封信，他认为这封信是你宋江私通梁山的罪证，现在没有了。另外呢，阎婆惜为什么狠命的要勒索这个宋江，是因为信里边说给了他100两黄金，实际上宋江没有，阎婆惜要让他交出来，现在你没有，就是金钗一对，而且这金钗一对是交在他的手里了，他也没有说这是谁，他也没有凭据证明这个金钗是晁盖是梁山给宋江的，这个宣和一史，所以这个宋江杀他就仅仅是看到了他和吴伟两个人搂搂抱抱就把他杀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罪名无非就是情杀。水浒传里描写的那些都没有了，水浒传里边说第一你是私通梁山，我要到官府去告你，宋江是一再的退让，一共是退让了三步，最后那个是得寸进尺，最后没有办法才把他杀掉的，而这里呢，这些情节没有了，就是看见跟一个男的搂搂抱抱就把他杀掉了，这个说服力不很强，这种描写没有能够感动人，没有能够使人引起了对宋江的怜悯，对宋江的同情。水浒传里边看了这个故事以后，读者的同情是给宋江的，读者的谴责是给这个阎婆惜的，而在这个元代杂剧也好，大宋宣和一史也好，没有了，这些东西都没有，宋江也不值得同情，就是很平常这么个事情，只有骨头没有肉的一个故事。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很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是施耐庵在这么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肉啊，这是很有创造性的，是一个大艺术家啊来加进去的，使得这个人物形象丰满，使得这个故事情节合。群众创作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在历史上占那么重要的。
1: 《水浒传三》逼上梁山人物评析，主讲人段启明。
2: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3: 连边收兵，
2: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解读《水浒传》，敬请关注。108条好汉齐聚梁山，上演了一幕幕官逼民反、劫富济贫、除暴安民的江湖故事。他们是怎样走上梁山的？身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为何也会落草？武松是怎样一步步走上梁山的？朝廷众将花荣、呼延灼怎么也会选择梁山？忠义之士宋江一心报效朝廷，为何还会投奔梁山和朝廷对抗？
4: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2: 作者采取了什么手法来写108人被逼上梁山的？
4: 我给他起个名字，就是一种牵引的写法。
2: 本期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评析逼上梁山人物，敬请关注。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大家知道水浒中的英雄形象几乎都是被逼上梁山。

0: 但是读者们可能很少去分析逼上梁山人物形象，他们上梁山的前因后果以及类型是不尽相同的。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段启明先生，专门为我们评析
1: 强人嘛，立绿林好汉嘛，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里面呢，就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故事它是发生在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面啊。更具体的讲，《水浒传》说它是发生在北宋末年这样一个时期。那么因此呢，那么这样的他的这种行为啊，《水浒传》所写的这个故事，这108将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必须把它放在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说《水浒传》是农民起义也好，有的说是流民暴动也好，有的说是市民反抗也好，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啊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一种民众的啊人民大众反抗朝廷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作为反抗封建社会封建统治啊，这究竟应该怎么看呢？就涉及到逼上梁山的问题。一方面，作为整个封建社会来讲，它是创造了了不起的灿烂文化，但同时它也有很多的，包括一系列的上层建筑，它是有很多违反人性的这样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因此呢，那么人民啊，你是农民也好，你是市民也好，对于这些不合理的东西表示抗争，表示反抗，这个是应该歌颂的。这个108将啊，他们都是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啊，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啊，走到了水泊梁山的。所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啊，逼上梁山这些问题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些人物啊，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道路走上梁山，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所以我们说这个逼上梁山呢，《水浒传》所写的逼上梁山呢，我想啊，应该从，因为《水浒传》呢一开始就写的一个人物，在写108将以前写的一个人物是谁呀？是高俅啊，就那个高俅啊，啊，这个金圣叹呢，在评点《水浒》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为什么写108将，首先写高俅呢？写108将以前要写高俅呢？啊，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乱自上作，这个乱社会的啊这种混乱呢，是由上面开始的。乱来自上边啊，就是朝廷了，乱自上座。正是因为有高俅这样的人，所以才引起下面的这种反抗，就所谓乱。金圣叹就看出来了，是这样一个意思。
2: 林教头何故在此啊？
3: 禀告太尉大人，刚才有程局传唤我，说太尉要看我新进买的这口宝刀。
2: 一派胡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3: 白虎节堂。
2: 白虎节堂又是何处？
3: 是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
2: 好，你既然知道是本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今日你手持钢刀私闯白虎节堂，分明是要刺杀本官。来人，
4: 有
3: 太尉，你可不能诬陷林冲啊！
2: 给我拿下！太尉，
4: 走走走！
2: 太尉，你冤枉我呀！
4: 太尉，太尉，林冲冤枉啊！太尉，我冤枉啊！太尉，
1: 既然是乱自上座，那么这一些人啊，红山逼上桃花山啊，这个逼。

0: 上清风山，也包括这些。总之就是一个在乱子上座的前提下，大家没有办法了，那么只有到山寨去啊，聚会在一起来反抗朝廷。但另一方面呢，这个逼上梁山呢，他也有确指水泊梁山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指向啊，他就是指着水泊梁山啊。因为这个也是水浒传子告诉我们，因为到后来那一些二龙山也好，桃花山也好等等的这些地方，实际上最后都聚会到水泊梁山来了。所以说这
1: 杨雄、石秀怒杀潘巧云，为谋生存投奔梁山，花荣、秦明、呼延灼兵败梁山，形势所迫投靠梁山，卢俊义、徐宁因梁山所居被骗上梁山，宋公明法场被救，忠心报效朝廷，上山等待招安。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评析逼上梁山人物，请继续关注。
0: 在《水浒传》里面呢，他究竟是怎么写的这个逼上梁山的这些人物的命运，他们上梁山的这些经历啊，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这里呢，我们可以大体分成这么几种情况来分别的来讨论一下。一种情况呢，大家比如说非常这个熟悉的，比如像林冲的故事。这个豹子头林冲，他上梁山呢，真正是最典型意义上的逼上梁山了。
2: 别跑，别跑！我不要你的命，我只要你的身子。
3: 光天化日调戏梁家妇女，该当何罪？该！
2: 吓我一跳！我说谁呢？是林教头。
4: 你要干什么？
2: 娘子别怕，可把我想死了。我就是想和你，娘子你。
5: 今日你手持钢刀自闯白虎街堂，分明是要刺杀本官。
6: 太尉，你可不能诬陷林冲啊！
5: 给我拿下！太尉，
7: 走，
5: 太尉。
8: 我们已经拿了高太尉的银钱，
9: 可是我们俩不了解你，回去高俅太尉那儿我们也不好交差呀。
8: 林教头，您可别怨我们呢啊！
5: 高俅老贼，
0: 明代的一些评点家呀，这个包括金圣叹呐、怀林呐，有一些人的评点说，这个林冲这个人物啊，有两个字。用两个字来评价他，一个就是忍，一个就是狠。金圣叹说这人简直不得了，太可怕了。这忍也很非常令人可怕，就是说那个高俅啊，高衙内那么样的欺负他啊，那么样的侮辱他啊，那么样的坑害他，但是他都可以忍下来啊，忍下来。到最后把他弄到这个草料场，他还是在忍着，他总是想我将来能够啊，还是回到东京去，还怎么样，还能维持那种正常人的这种生活。忍耐，这个林冲的忍实在是惊人，大家可以仔细读读啊，一步一步的他都忍得下去。只有到最后了啊，到了火烧草料场以后了，这个他这几个仇人还要来杀他，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这时候这林冲才起来了，而这一起来就不得了，就狠。
5: 哎，

0: 杀人啊，上山啊，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到了山上也是一开始也是忍那个王伦呢 那个心胸狭隘的这个王伦呢 那对林冲也是很不客气的，林冲忍，但是到最后到晁盖他们上来了上梁山了，这个王伦还不接受的时候，林冲很
1: 杜能贼无大才大量，如何做得了山寨之主？
2: 千万不要伤头领的性命啊！
1: 这人不杀，留他何用？大哥，
3: 王头领。
0: 其实这种除了林冲以外，其他有些人也有这样的一种一种利益，一种，比如就武松来讲，其实也有这样的意思。当然，武松首先是上二龙山了。上二龙山了，因为武松即使到了杀手以后，杀了西门庆以后，
1: 我哥哥命来，
0: 大家注意他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他是自首
1: 啊，哥哥
0: 发
1: 出血分
0: 啊，他是自首啊，自己去了，
1: 任凭大人发落，虽死无怨。
0: 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这个朝廷法律还是主要的。那么但是到最后的张都监一家这样来要害他，最后逼着他一步一步的，只有走上二龙山。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属于是自己主动的选择要上梁山的，跟林冲他们是截然不同的。这一种类型上梁山的最主要的、最突出的就是晁盖、吴用和三阮。阮小二、阮小五人，就是他们这
1: 一席话，
0: 这些人
1: 拨云见天，
0: 因为他们结了生辰纲取得了这一大笔不义之财，而且已经被运城县已经知道了，
1: 也奈何不得呀。
0: 那么他们怎么办？他们只有选择到梁山。那么这些人物里面，就这一种类型上走上梁山的人物还很多了，就包括这个黑旋风李逵，他也是主动上梁山的啊。他上梁山，他是要跟着宋江，跟着这个他最崇拜的这个宋公明上梁山啊。那确实有这么一类，一百零八将里有很多这样的类型，他们自己主动的要上梁山来。第三种类型呢，那是属于一些就是在
1: 你我两条人命有家难回，何处藏身？哥哥，小弟早就说过，水泊梁山招贤纳士，你我兄弟还愁没有安身之处吗？哥哥不是说有人保荐吗？正好你我弟兄同上梁山，与宋公明共聚大义，替天行道。
0: 他们杀了人了怎么办呢？杀人了，那么也就只有到梁山去生存，到梁山去生存。还有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孙立呀、孙新、顾大嫂啊，什么那一波人，那么他们是为了解救这个谢珍、谢宝，解救他们的亲戚，怎么办呢？自己的力量又不够，那只有求助梁山的力量，那也得上梁山去。就是说他有一些是属于自己的处境那么自己的要这种求生的这种必要，那么走上梁山的。
4: 朝廷众将花荣、呼延灼为何会投靠梁山？卢俊义、徐宁是怎么上的梁山？忠义之士宋江已经报效朝廷，为何还会投奔梁山和朝廷对抗？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

0: 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请继续关注。第四种类型呢，我觉得梁山里面有很多人呢，是属于这种啊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上梁山的人。这些这个类型呢，主要是指着那些原来是朝廷的这种啊这个将领。他们本来是去攻打梁山的，但是最后呢，反而这个在梁山落草了。这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呢，这一部分人在《水浒传》这个四十回以后，那是写的是很多的，这样人是很多的。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花荣什么黄信秦明呼延灼这些人这些人都是本来是朝廷的将领，后来成了梁山好汉，这又是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人上梁山呢，就很值得我们思考。
1: 请求将军杀我，我呼延家世代忠臣，从无叛逆。
2: 将军此言差矣，宋江并无叛逆之心，只是奸臣当道，宋江苦于报国无门，才聚义梁山，只待朝廷赦罪招安。
3: 若放将军回去，必被他害了性命啊。到那时，将军拿什么去尽忠报国呀？
1: 不如我呼延灼不依呀，将军。
0: 这里面特别注意，就是他都能够告诉我们一个前提，就是这个朝廷的昏暗，官府的腐败。它有这样一个背景在里面，花荣那也是跟那个知府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所以这是一个前提。所以这些人本来是朝廷的人物，但是他们后来投降到了这个归附到了这个水泊梁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点呢，当然他们确实是败兵之将了，跟梁山较量了一番，他们都打败了，没办法败兵之将，那当然只有归附了，所以这些人归顺了朝廷。

0: 典型的像那个徐宁，金枪手徐宁。徐宁自己当然没有上梁山的这种要求了，他也没有奉命来打梁山。但是因为那个呼延灼呢，搞那个连环马呀，这个梁山伯没办法，那么只有就把这徐宁会使那个钩镰枪，这钩镰枪来破这个呼延灼，那怎么办呢？就把他给骗上来。
1: 哥哥，多日不见，你寻什么这般性急呢？
2: 昨晚我那金圈雁翎甲被贼给偷了。
1: 我说见那羊皮侠的这般眼熟，
2: 此人呐刚走不久，我与哥哥沿路去访，一定能追上他。那好，事不宜迟，就有劳兄弟了。
3: 我给客官去准备车马。
2: 好。兄弟，你如何不吃
4: 啊？吃。
5: 将军息怒，宋江万般无奈才请将军到此，礼数不周，枉多担待。
0: 梁山事业需要他所以就把徐宁就转上山来了还有那个玉麒麟卢俊义也是就他们听说这卢俊义这个人非常有名那是北京的这个最有名的人物武艺又高强就想把他转到山。
5: 会造有四句挂歌，小生与员外写于壁上。
0: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上梁山就是为了等待招安的。这里当然最重要最典型的就是宋江了。那么宋江这个人物嘛，他既是一个江湖义士你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这个义士那大家一听到山东及时雨，那简直都不得了疏财仗义这是有名的。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是胸怀忠义的这么一个吏，郓城县的一个小吏，就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是矛盾的，他既是梁山伯上的一个领袖，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因为梁山伯上确实是宋江四十回以后，宋江到了梁山以后那么梁山的事业才发展起来了攻城略地
6: 历朝历代的江山
0: 这个是三打祝家庄等等，这些都是宋江的指挥。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这个义军的领袖，但是他同时呢，他又是把这一支很强大的这一支反抗的队伍这个又引领着这支队伍归顺朝廷，最后全部的毁灭。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就是当时的社会。李卓武啊，李治啊，在这个他这个写这个《忠义水浒传》的序里面，他就讲啊，他说这个当时写这个宋朝的这个《水浒传》写这个故事，那是一个官旅盗师的时代。

0: 这帽子和鞋都搞颠倒了啊，是一个啊大贤处下不消处上的，我不同的道路走上梁山。
1: 108条好汉齐聚梁山，上演了一幕幕官逼民反、劫富济贫、除暴安民的江湖故事。作者采取什么手法来写108人被逼上梁山呢？
0: 我给他起的名字就是一种牵引的写法。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评析逼上梁山人物，请继续关注。
0: 那么这《水浒传》它是怎么写的？它用写什么样的艺术手法？啊，用一些什么样的啊这个创作的手段来写的不同类型的逼上梁山？啊，因为《水浒传》它毕竟是一部小说，小说是文学，它就必然有它的审美的追求。一种手法呢，他就是用写这个一个人物的本传的这样的手法来写他上梁山。本传就是写他的一个小一个传啊，他上梁山是他这个传当中的一个环节，是用这种形式来写的啊。比如说我们举的林冲的例子，那么那十回都是写的林冲的故事，那么实际上就构成了林冲的一个传。那么他上梁山的过程呢，也就是他这个传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传主，就这个主人公的他的经历，这种写法的。写武松也是这样的，把武松也写成了一个武松的传，然后他这个上二龙山，那么也就是他这个传里面。

0: 是类风湿关节炎，贴好了。
1: 骨质增生肩周炎，贴好了。
0: 颈椎病、腰椎病，贴好了。
1: 坐骨神经痛、腰肌劳损，贴好了。
0: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哪儿痛往哪儿贴。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专治老风湿、老骨病。
0: 如果您患风湿、类风湿、肩周炎、颈椎病、腰椎病，10年、20年一直没有治好，如果您经常吃药，贴膏药不管用，就赶快使用白花蛇七层透骨贴。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透皮、透肉又透骨，小小膏药治大病。
0: 风湿骨病是中老年朋友的多发病、常见病，长期干活，机体老化，病毒长期积存在关节第七层骨基质，是风湿骨病久治不愈，痛无休止。多少患者僵痛麻木，关节变形，多少患者行动困难，不能劳动。风湿骨病让自己遭罪，还拖累家人。
1: 面对治疗，口服药无法直达病灶，效果缓慢，伤肝伤肾，牵引、按摩、手术费用高，风险大，操作不当使患者致残致瘫。普通膏药只止痛不治病，还有不乏厂商私自添加激素，拿患者当试验品，贴上以后皮肤火辣辣的疼，您还要忍受红肿、瘙痒、溃烂、灼烧等痛苦。
0: 医学研究证明，人体关节分七层组织，普通膏药不含七层透骨素，只能进入骨骼2到3层，只能起到暂时止痛的作用。普通黑膏药含铅含汞，长期贴用对身体有害，容易引起铅中毒。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采用广西野生白花蛇，经高科技生物萃取加工制成，内含七层透骨素，层层渗透，层层吸收，直接进入骨关节第七层骨基质，一贴顶传统膏药10贴，从根本上治疗老风湿、老骨病，彻底告别疼痛病。
0: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独含七层透骨素，透皮、透肉又透骨，每盒仅售18元，让您花小钱治大病。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三步彻底治疗老风湿、老骨病。第一步，化骨刺。在七层透骨素的作用下，药物有效成分透皮吸收，进入骨刺部位，使骨刺由硬变软，由大变小，层层剥离，层层脱落，随人体代谢排出体外，使您疼痛、麻木、僵直的感觉迅速消失。
0: 第二步，强骨质。药物有效成分给骨骼补充营养，增强骨骼密度，修复破损的骨细胞，制止骨骼退化，使骨骼恢复健康。
1: 第三步，防复发。白花蛇七层透骨贴的药物成分修复软骨层，使其恢复弹性，骨骼永久的复位，形成对骨关节的保护。
0: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国家定价，每盒仅售18元，买5盒送1盒，无效退款退药，让您从今不受罪。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上有透气孔，透湿透气，不过敏，不污染皮肤，采用进口原料，粘性大，不怕洗澡，不怕出汗，打破传统膏药遇水就粘不牢的弊端，并获得国家专利，小小膏药治大病。家住河南荥阳的李前进今年68岁，患骨质增生已经20多年了，走路一瘸一拐，解大便都蹲不下去。从电视上看到白花蛇七层透骨贴以后，就去买了一个疗程，贴用当天疼痛就减轻了，一个疗程贴完活动自如，再也不怕上厕所解大便了。高兴的他逢人就说，白花蛇七层透骨贴透皮透肉又透骨，小小膏药治大病。
0: 郑州的王大妈患腰椎病10多年了，压迫了坐骨神经，瘫在床上有3年了，为了治这病，儿女们花了上万元也没治好。后来闺女给她买回来白花蛇七层透骨贴，贴了一个疗程，腿就恢复了知觉，贴了3个疗程就能下床走路了。儿女们高兴地说，花了上万元没治好的病，竟让白花蛇七层透骨贴给治好了。
1: 我们再次重申，白花蛇七层透骨贴是高科技新产品，是国内唯一含有七层透骨素的膏药。如果您患老风湿、老骨病10年、20年，如果您经常吃药、贴膏药不管用， 您只需花18元买一盒白花蛇7层透骨贴试试，效果好了您再用，效果不好您就不要用了。我们保证您用1到2天就会有特别好的效果。
0: 白花蛇7层透骨贴适用于关节骨质增生、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各关节肿胀麻木等。
1: 白花蛇7层透骨贴国家定价，每盒仅售18元，5盒一疗程，您一次买5盒，我们再送您1盒，无效退款退药，请您消除顾虑，不花冤枉钱。
0: 为了防止假冒伪劣产品危害您的健康，白花蛇7层透骨贴特设了滴水防伪，您可以取1滴水滴在盒面上白花蛇3个字的防伪标签上，字体立即消失，水干后自动恢复显示，如果没有以上防伪，请到当地执法部门举报。
1: 购买白花蛇7层透骨贴，请到我们指定药店购买，并认准盒面上的滴水防伪。
2: 独家经销乾安昆池药店，地址客运站东，咨询电话13089265899。

自古山东出英雄，梁山好汉最著名，替天行道人称颂，名垂青史第一功。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对名著理解的不够深透，也难免多有讷误之处，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从哪开始呢？万丈高楼平地起呀，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水浒这个故事发生在北宋哲宗年间，您打个历史看看，北宋建都开封，也就是汴梁，一共做了九个皇帝，共是182年，哲宗呢是第七个皇帝。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个年代。咱们说在东京汴梁有一个人，这人姓高。